0: 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陕西五女侠的头一位叫红娘子，来到了金山寺。这红娘子长得也貌若天仙，倾国倾城，又穿了一身红，知客僧的一看，耶呵，又来了个大美人儿，是绝世的美女，我看就应该把她引到观音殿，给她骗入地穴，让我们好好的高兴高兴。知客僧志刚就把红娘子引到了观音殿。现在这红娘子这么一看，就见有两座观音殿。其中一座观音殿呢，叫鱼兰观音，另外一个叫送子观音。就见着红娘子先来到鱼兰观音的面前拜了几拜，这志刚这时候过来，哈哈哈哈，这位师徒，您到此处是不是前来求子？那应该到送子观音殿，这送子观音非常的灵验，只要是有求那是必应，到这前来求子的人是络绎不绝。上个月咱们本地面的大财主叫王有才，还有知府衙门的王知府叫夫人，全到这前来求子，听说他们现在都身怀有孕，可以说这送子观音 八一零。

百言，您到送子观音殿是拜上一拜，我看您肯定能够喜得贵子。红娘子点了点头，在志刚的引领之下，就来到了送子观音殿。到了送子观音殿，一看送子观音殿，那也是窗明几净。在神龛里边摆的是送子观音，送子观音的前边有一个百灵台，就见志刚和尚来到百灵台这儿，红娘子也进来。红娘子一看这送子观音在这坐着，笑容可掬，那一看那就是救世的圣主。送子观音看着这位红娘子，那实际上就是很一胎。现在红娘子看了看送子观音，用眼角的余光就发现这志刚啊，在百灵台上摸了一下，就见这个志刚突然之间是踪迹不见。红娘子就觉着身子忽悠醒，红娘子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门窗、桌椅，包括送子观音，全都是和原来一样，只是志刚和尚是踪迹不见。心想，难道一说这志刚和尚搬动了机关，则不成？现在志刚和尚到哪儿去了？志刚和尚身法之快，按道理来说，我红娘子武艺精深，我也不至于没看清了志刚怎么就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红娘子心里想：算了，不管他怎么回事，我到里边前去看看。就这样，这红娘子迈步由打送子观音殿往里走。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现在这红娘子可上了当了。原来这鱼篮观音殿，那就是地穴的一个入口，这送子观音殿那是进入地穴的一道密门，所有的消息埋伏全在送子观音殿。志刚把这百灵台这么一摸，使劲他一推，结果这送子观音殿里边消息转动，这送子观音殿红娘子觉得和原来一般不二，实际上他现在所处的送子观音殿已经不是他刚刚进入的那个大殿了，现在他已经落入了地穴。地穴里送子观音殿呢，就和刚才他进来的一般不二，一般的人看不出来。红娘子往里走，走了大约有这么七八丈，就发现前面有个台阶，这个台阶大约有七八丈。红娘子心想：我到底下还是不下？红娘子一想，既然今天我已经到了这儿了，我下去又有何妨？红娘子这艺高人胆大，就下了地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徐明高、狄红、知梅、徐庆、罗继芳、云娘子、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看了很狄红：我的狄红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还回来？你说两个月就可以游打陕西长安，把你师伯傀儡生请出来，到镇江金山寺杀的飞飞和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狄红就把以往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徐明高一听，徐明高点了点头。狄红说到遇到草上飞焦德鹏，就在地穴里边救了窦庆喜和王介生，
说王介生是兵部

侍郎，王守仁的侄子。这徐明高听到这儿，徐明高笑了，没成想咱们虽然隔了很远很远，搭救的人几乎相同。你们搭救王守仁的侄子，我们搭救了王守仁。狄红一听，难道一说王大人现在没死，听说王大人被贬？对，王大人没死，我呀把这事儿跟你详细的说说。要说起王守仁来，那就万丈高楼平地起，水从源头，树从根。现在这王守仁让这皇上给贬了，这皇上听见了六宫总管刘瑾之言，就把盖国的功臣贬到贵州龙场前去做这个议程。王守仁这心里边不痛快，心想我是一心为公，为了国家的百姓，没成想落得如此地步。这王守仁出京，大太监刘瑾和宁王朱宸濠这两个人勾搭成奸呢，这两人狼狈为奸，心想啊，必须把王守仁铲除了。因此这刘瑾就给朱宸濠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啊在半路之上刺杀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还不知道，这王守仁之所以有脑，北京出来以后，这位没有被人陷害，那就多亏了红娘子派人保护王守仁，先到了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叫王华，就把自己被贬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王华讲说了一遍。这王华听完了以后非常的痛恨，王华对自己的儿子是颇为了解，知道自己的儿子王守仁受人陷害，心想皇上啊，皇上你真是糊涂，有朝一日你的江山非得出事不可。宁王朱宸濠、六宫总管太监刘瑾，那不是什么好人，是祸国殃民之辈，怎奈万岁听谗言不纳忠语。王华虽在朝为官，也是官小职位也管不了，他就跟自己的儿子说，现在万岁既然让你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看你呀先到家乡去一趟，回乡前去祭祭祖，然后再去贵州。这位王守仁又打金陵出来，准备顺着长江赶奔浙江，然后又打杭州赶奔余姚，坐着船这一天就来到了镇江。到了镇江，这王守仁呢住了店了，住的这家店呢也是崔家客栈，掌柜的张善仁就把这王守仁给让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王守仁由于被贬心情也不太好，这天晚上徐明高、罗继芳、穆中真还有李武、罗德、徐清、杨小房哥几个正在这喝酒，在这喝酒的时候是高谈阔论，就谈到了天下的形势，谈到了宁王，这些人各说己见。王守仁呢也在隔壁在这喝着闷酒，由于这房间之间呢全都是木质的结构，这王守仁顺着这墙缝这么一看见，发现这几个人一个个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是凛然正气，看起来这些人那全都是江湖的豪杰。现在王守仁一想，虽然我被贬，国家将来我估计那宁王肯定要造反，要平灭宁王之乱，那得需要人才。这王守仁虽然现在让皇上给罢了官了，官职以大博小，那小的可怜，可是王守仁还是一颗忠心呢，
由哪自己的这房子里出来，来到了徐明高他们喝酒的这个雅间里边。这哥几个这么一看，由哪外边进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哎呀，这张脸那十分的清瘦，身高在8尺左右，面带忠厚。就见徐明高看了看，咱们前文书说过，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徐明高双眼看了看王守仁，就知道王守仁这个人那颇有学问。王守仁是个忠厚之人，徐明高赶紧拉了把椅子，就让王守仁坐在这。王守仁呀也没有推辞，就这样，王守仁就和这哥几个在这推杯换盏，就喝成酒了。酒席宴间，王守仁一听，这些人都奉承徐明高，张嘴徐德爷，闭嘴徐德爷。现在王守仁一想，我听说镇江扬州这个地方有一位赛孟长的徐明高，我看莫非这位就是徐鹤徐明高。这王守仁想的这，站起来说，报万当兄，这位公子，在本地面有一位赛孟长的徐明高，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您。徐明高听到这，徐明高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徐明高知道现在自己让扬州府苏州府的一体严拿，自己乃是国家的要犯。这徐明高微微一笑，哈哈哈，说起徐明高来，他和我是本家，我不是徐明高，我也姓徐，我叫徐明礼，您呐认错人了。现在王守仁一听说这位是徐明礼，守仁何等聪明，心想这位肯定就是赛孟长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听说他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手下光着门客就不下有300余人。我看这要这徐明高这几位就是他手下的这些武林的高手。当时王守仁也没隐瞒，说在下我姓王，我叫王守仁，原来我是兵部侍郎，这么回事。就把自己被贬的经过和这哥几个一讲。这徐明高等着一听，啊，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盖国的功臣王守仁，这些人也是刮目相看，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是宁党奸则刘骂名。那徐明高久闻王守仁之名，这几个人要颇为的羡慕。王守仁就说，我看哥几个肯定都是文韬武略，武艺高强，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们就应该把这身武艺到朝里前去做官。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啊，王老爷您说错了，现在天下是奸臣党道，不用我们说你也清楚，您为什么被贬宦官当权。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苦害百姓，我们当了官儿又怎么样，难道一说帮助他为虎作伥则不成，我们不愿意当官。王守仁一听，觉得人家说的也很有道理，王守仁觉得非常的惋惜。哥几个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房中就准备睡觉。徐明高由于这酒啊那喝的不少，徐明高那是海量，因为徐明高见到了王守仁，觉得王守仁是国家的忠臣，自己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徐明高啊就把窗子推开了以后，又发现唰有一道鹤影由那窗前掠过，就奔了王守仁那间房。
他难道一说有人阴界之间要刺杀王守仁？徐明高啊，把自己的红毛宝刀带好了，要拿自己的房子里出来。就见徐明高来到王守仁房子外边，就见有个刺客长得长虫戴草帽，稀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稀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有烂眼边，皮包着骨头，骨头成了皮儿，皮包骨，骨就散架，不不成皮儿，皮擦枪，掐不掐不够一碟，嫩不嫩不够一碗。俩小眼贼光四射，背后背着鱼肠宝剑，这家伙就伏在王守仁房间的外边，在那侧耳倾听。徐明高一看，呵，这很显然这是个刺客，估计那肯定是刘瑾或者宁王要陷害王守仁，要陷害国家的忠臣，要把王守仁置于死地。今天让我徐明高碰上了，我徐明高焉有不管之理。这小子在那儿趴着，用舌尖点破窗棂纸，还往里看。他看过王守仁睡觉没睡觉，好伺机动手。可就在此时，就见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脚尖一点地，噌，就窜到了这小子的背后。徐明高一伸手，啪，就把这小子脑瓜给掐住了。这小子脑袋也小了点，让徐明高这一掐，那就入了死扣了。当时这小子，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你小子是谁？今天到此作甚？”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啊，店房外发现有人要行刺兵部侍郎王守仁。徐明高可知道这王守仁是盖国的功臣，由于在金殿奏本，本参宁王这朱宸濠，让宁王的党羽六宫总管太监叫刘瑾本参了王守仁，就王守仁贬到贵州龙场做这个议程。由于王的人在南京，就是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华，王华让他赶奔自己老家浙江余姚前去祭祖。王守仁取道来到镇江，结果路过镇江结交了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知道王的人是忠臣，今天看到了一条鹤影要刺杀王守仁，因此徐明高这才下手，一把就把这刺客脑瓜给抓住了。刺客再想动转，那就动不了了，呲牙咧嘴，哎呀哎呀哎呀，饶了我。徐明高一伸手就把自己的宝刀，那叫红毛宝刀，拽出来。这宝刀往外的一拽，真是寒光一闪，冷气袭人，当时就吓坏了，就尿了裤子。您别看这些刺客觉得自己本事挺大，真要是面临死亡啊，也胆小，腿一软，哭秋叶的就给徐明高跪下了。这家伙看着这把红毛宝刀，眼睛全都晕了，心想这刀往前一递，我可就完了。往里一跪，磕头哑塞，鸡钱碎米香啊，好汉爷，好汉爷饶了我，好汉爷饶了我，这不干我的事，我家里边那还有
85岁的老母亲，86岁的老爹，您把我杀了，他们一看和人家大爷饶了我。徐明高看了看，一看这小子也就30岁左右，长得骨瘦如柴，心想他说的肯定是假话。你30多岁，你爹85、86了，那可能吗？这很显然，这小子求生心切。就在这时候，有打身后边噌又窜出一人。徐明高一看，飞着庞真，正是一只眉慕容真。慕容真手掐着宝剑，也来到了徐明高近前。一看这刺客跟狗似的往地下一跪，磕头哑菜，鸡前碎米。就在此时啊，这王守仁、王大人也由打屋里出来，一看这徐明高还有一只眉，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剑，在面前跪着一人。这王守仁就明白了八九。这徐明高就问王守仁：“王大人，我看这个人银夜之间来到您卧房的外边，肯定要刺杀于您，咱们问问他怎么回事。”王守仁点了点头。徐明高把眼睛瞪：“我来问你，你到这儿究竟要干什么？从实讲来。我实话实说，大爷一定饶了我这条狗命。”徐明高看着，只要你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就饶了你小子这条性命。是，我呀，是奉了宁王朱宸侯所差，到这儿来取王大人的脑袋。由于王大人在金殿上动本，说我家王爷有谋反之意，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结果万岁没心，六宫总管太监刘瑾又奏了一本，说王大人有意陷害宁王，皇上一怒之下就把王大人给贬了。结果宁王是恨王大人，可以说恨入骨髓。王大人这准备赶奔贵州上路，因此宁王派我前来刺杀王大人。王守仁一听，王守仁一咬牙：“朱宸侯啊，朱宸侯，我王守仁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按理说你是老朱家的一家子，那和皇上那是至己的亲戚，就应该帮着我主万岁治理天下，不应该有不臣之心啊！我奏了一本，是让万岁小心，小心你谋朝篡位。没成想你痛恨我王守仁，要杀我王守仁。”王守仁、王大人气得浑身直哆嗦。就见徐明高看着罪犯：“小子姓什么？”“我姓陈，我叫陈继。”“哦，你叫陈继，我来问你，宁王千岁派的刺客派了几个？是不是就你自己？”“哎，一共派出去那3个刺客，我这其中的一个。我在金陵啊，就是南京，发现王大人奔镇江来了，因此我要刺杀王守仁。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二位大爷，饶了我王大人，饶了我。”现在徐明高有心呐，就把这小子给放了。一只眉目中针看了看王守仁，瞧了瞧徐明高，这样的人留着，我看是人间的祸害。这小子倚仗自己会几下武功，可以说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宁王的党羽，留着他有什么用？干脆就打不得上西天就得了。一听这话啊，陈介这小子当时的裤裆下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尿就下来了，真害了怕了，磕头啊，嘣嘣磕响头，脑门子就磕破了。“大爷，大爷，饶了我，饶了我。”
就见穆中真把手中的宝剑拿在手里，然后。

了点粉末倒在了这个陈记的身上。没有片刻的时候，再看这陈记就化为了一滩的黄水。陈记的尸体是踪迹皆无啊！当时王守仁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江湖的义士。王守仁心有余悸。最后这徐明高提出来说，王大人呢，您现在要到哪儿去？王大人就说，我现在赶奔杭州，然后奔余姚到我的家乡。徐明高点了点头，王大人呢，我看您这前途啊多有风险，干脆我们哥几个现在没事，跟着您赶奔钱塘走一趟，护送您回转家乡，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着千恩万谢。这王守仁、徐明高、一枝梅、徐庆、杨小房、罗继芳还有李武，这些人雇了一支团，这王守仁带着两个家人也雇了一支团，两条大船沿着长江赶奔钱塘。最后这王守仁一想，怎么办？真是要有人再刺杀我，这些英雄要走了，我可就完了。最后徐明高跟王守仁说，王大人，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大人一听徐明高这个主意，那真挺好。就这样，这两只大船这开往钱塘，一路之上没有什么事儿。单说这一天的晚上，这王守仁呢，命人把自己的衣服还有两只靴子用这个石头给拴好了以后，扔到江里边，后自己呀、走到了这徐明高几位义侠的船上，然后这家人就喊成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王大人投了水了，王大人投了水了。家人这么一喊呢，当时就惊动了使船的，包括一些个差人，这些差人打捞了半天，最后也没打捞上来，就认为王守仁已经死了。大船呢，这一天就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以后，王大人这两个差人赶到了杭州府，到杭州知府衙门见到了杭州知府姓杨，叫杨焕，就把兵部侍郎王守仁在半路途之上投江自杀这个经过和杨焕讲说了一遍。这杨焕这么一听啊，杨焕是痛不欲生。这杨焕和王守仁那是知己的朋友，心想王守仁被人陷害，那这国家的忠臣让刘瑾这一参，有哪兵部侍郎紫袍金带的闲官给贬到贵州的龙场去做议程？这王大人心里不好受，王大人这心情郁闷，王大人投了河寻了死了，这也实属正常。这杨焕的命人到江边这祭祀了一番，这杨焕是信以为真。就这样，这徐明高的大船是赶奔钱塘。过了钱塘以后，一日两，两日三，这大船就到了余姚。到了余姚的码头，这徐明高的船就靠了岸了。这时候王守仁这一抬头，就发现码头这停着一座官船。这座官船那挺气派，上边有一面黄旗，上边写着江南巡抚院余。王守仁一看是喜出望外，王守仁知道这个船的主人那就是江南巡抚院，姓余，叫于谦。这于谦那也是盖国的忠臣，那和

王守仁关系挺好。这王守仁呢，就和徐明刚、一枝梅、徐庆、杨小芳等人一提。这是于谦呢，那是我的朋友，我打算拜会于大人。就这样，这王守仁拿出自己的名帖来，有人往里的一送。这于谦一听说是王守仁前来拜见，当时于谦呢就把左右的人屏退了，就把王守仁、徐明高等人给让进来。这王守仁这一进来，这王守仁见到了于谦，王守仁这心里边说句实话挺难受。想当初我自己在朝为官，何等的气派，现在我王守仁成了一介草民。不过于谦跟王守仁的关系挺好，虽然王守仁被贬了，于谦相当的热情，就跟王守仁说：“王年兄啊，你赶奔贵州前去上任，你怎么来到了余姚？”这王守仁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尤其讲到了这宁王朱宸濠那派人一路上追杀自己，讲到了徐明高等义侠帮着自己把刺客杀了，由于怕自己出事，这帮义侠把我送到了余姚。现在的于谦这么一听，仔细看了看徐明高、徐庆、罗德、杨小房、一枝梅、李武这哥六个，一看这哥六个长得也是气宇轩昂，侠风一股啊，心想这些人那肯定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虽是江湖人士，那讲究一个义字。他们既然能够帮助王的人除掉了宁王派来的刺客，那说明这些人这心怀正义。这于谦看了看徐明高说：“各位，我看你们都是英雄气概，我看你们都会武功，能不能练上几招让我看上一看？”这徐明高本不想练，这王守仁一再的推荐，最后这徐明高练了一套红毛宝刀。练完了以后，这于谦这么一看，耶，这徐明高的刀法惊奇，堪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举手投足那都有夺刀之处。这徐庆也练了一趟鞭，练完了以后，这于谦也是挑大指称赞，那哥几个有的也练了练。然后这于谦就问这徐明高的文学，徐明高真是文韬武略，人家于谦所问，这徐明高是对答如流。于谦一看，耶呵，这徐明高了不得，可以说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奇门遁甲，那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于谦心想，这哥几个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我查访江南，我已经查访着宁王朱宸濠，到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这宁王的党羽包括在浙江、江苏、福建，包括江西、四川，那都不少啊，要想把这些党羽给除了，那得需要人才。我看这几个人，那就是我的左膀右臂。这于谦就说了：“我的几位呀，我有个建议。我看你们武艺超群，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能不能帮助我于谦将来剪出宁王朱宸濠？”杀了宁王，让天下太平。这徐明高这么一听，于大人呐，如果您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官，
颇想将来紫袍金带

风息因子就想帮着您剿灭宁王，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好的日子，不受刀兵之苦，不受人蹂躏。于谦一听，好，要这样的话，你们都住在哪儿？原计何冲？这些人呢，就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这于谦命人给记上。最后于谦呢，命人打到了腰牌，这腰牌点上都写着"锄奸惩恶"。这于谦呢，拿出了六块腰牌，递给了徐明高等六个人，说这腰牌将来就是咱们联络的暗号，就以腰牌为证。徐明高也千恩万谢。这王守仁呢，隐姓埋名就在于谦的帐下，咱不提。徐明高啊，带着这哥几个回转镇江，正好碰到云阳生、蝶红、红娘子来到镇江，这还要大破金山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回到了镇江，到了镇江这儿，狄红、云阳生还有红娘子也来到了镇江。现在的徐明高啊，就把自己赶奔钱塘的经过和狄红讲说了一遍。狄红啊，这才明白。这云阳生就说了，咱们已经记忆好了，这红娘子赶奔金山寺前去做内应，探听地穴到底在哪儿，地穴里是怎么回事，搭救这些个女子。我看你们这哥几个就可以游打金山寺的正门，以报仇为名啊，找那飞飞和尚。如果寺里的和尚要出来，飞飞和尚你们不用管，把他交给我。飞飞和尚你们斗不了，让我云阳生取他的性命。不过其他的人，云阳生我可不管。一枝梅、徐青、徐明高等人听云阳生的一讲，知道云阳大侠这个道士，这个道士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自己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徐明高也可以理解这云阳生是怎么想的。云阳生觉得自己是个道士，确实应该锄奸惩恶，把飞飞和尚一人杀了。如果自己大开杀戒，些个和尚也未必都是恶人，真要是把他们杀了，也是残杀无辜，残杀生灵。云阳生有些不忍，徐明高等人也理解。就这样，众人就赶奔金山寺。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红娘子。这红娘子前文书咱们说了，进了地穴，到了地穴里边，虽然观音殿和外边那是一般不二，实际上这观音殿已经不是外边的观音殿。红娘子艺高人胆大，心想现在我已经进来了，我怕什么？我红娘子我就不怕，难道这里边能有神有鬼？就凭我的本事，就是碰到了飞飞和尚我也不怕。就这样，这红娘子往前走了有七八丈，就下了七凳台阶，然后接着转了个弯，接着往里走。
里边点着昏暗的灯光。

0: 就这样，每走七八丈，下七蹬台阶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转了大约有七个弯儿。红娘子这么一抬头，就发现前边有个门，这门上写着一块额，上写着三个字：温柔乡。什么叫温柔乡啊？也可以说叫聚美堂。红娘子这一走进来，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哟，我看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你看这漂亮姑娘穿的多好，浑身穿的都是红的。哎，又来了一个受苦受难的。有七八个女子打扮的花枝招展，是浓妆艳抹，有打这门里出来：哎呀，姑娘，你怎么又进来了？哎，到了这儿就人间的地狱。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哎，我们都是梁家的女子，来到金山寺这烧香拜佛，被人诱进了地穴，我们都是和尚的媳妇儿。红娘子一听，和这和尚还有媳妇儿，这红娘子瞅着这些女子长得都是花容月貌，您想飞飞和尚设的这个机关，就是想网罗天下的美女。要是丑女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舅妈过来掐三把，这样的人呢，他还不捉。这些女子全是绝世的女子，花枝招展，穿红挂绿。当时就见红娘子看着众人，我说：你们在这儿都嫁给了和尚，这和尚和你们那就有其好事。这女子这一听啊，脸这么一红，这位娘子，说句实话，谁愿意嫁给和尚？这不是没有办法，这些个和尚荒到此处，我们要是不从，他们就得把我们杀了。嗯，我看你呀，一会儿也得嫁给和尚。时间呢，我估计大概吃完了午饭以后，这和尚就要下来到这寻欢作乐。姑娘啊，我看你厄运降临。红娘子听到这儿，看了看众人，那现在这儿有没有和尚？现在这儿没有和尚，这些个和尚都在大殿里在那儿练功，那过了午时以后他们才来呢。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你们想不想出去？谁不想出去？这是人间的地狱，我们也想我们的娘，我们的爹，包括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兄弟，我们在这儿受了苦了，暗无天日，我们想出去，能出得去吗？这红娘子一听，南诏的地穴就没有出口不成，地穴的出口也不是没有，可是咱们可出不去。如果顺着原路返回，要想出去，那势比登天，除非有人呢在上边转动，就是那个送子观音前边的百灵台，那个出口才能打开。如果要是没人转动，那是谁也出不去。红娘子一听，看了看众人，那些和尚从什么地方进出这温柔乡呢？女子就说了，他们另有通道，还有一条通道，那和尚来的时候全是奔那条通道来。那条通道那一共有五关，这五关呢有和尚把守，听说这些和尚全都是武艺高强，都是非非和尚的心腹，武功是高不可攀，要想在那儿出去那真挺困难。就见红娘子微含一笑：这事儿好办，我实话跟你们说， 那上边有很多的英雄，准备是大破金山寺，派我到地穴里解救你们。你们认识那条路吗？有胆儿大的女子说了，我们认识，我们知道那条路，可是那有合成把手，咱们出不去。没有关系，你们带我前去，我破了这些关口，咱们就可以出了地穴。这些女子这么一听，这非常高兴。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要得救了。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叫林凤仙林姑娘的？这些女子一听啊，林凤仙林姑娘，有这么一个人。他们是7月30日被骗入地穴，这个姑娘今年才17岁，这年纪还小啊，长得花容月貌，真好像月中的仙子，嫦娥在世，倾国倾城。他进了地穴以后，那飞飞和尚就想和他成其美事，把他纳为小妾。这个姑娘的脾气也挺大，就是不从。最后这飞飞和尚就想把这林姑娘给杀了，也是我们苦苦的哀求，说慢慢的劝导，先别杀这林小姐。这林小姐就这样被留下了。没成想过了一宿，这林小姐浑身都长了脓疮，飞飞和尚对她也失去了兴趣，说等着林小姐脓疮好了再和她行其好事。这林小姐就在我们众人里边，有人呐带着红娘子来见林凤仙，现在林凤仙身上的疮也好的差不多了。红娘子知道这就是徐明高要搭救的林凤仙，林凤仙没死，红娘子心才放下。这林凤仙此时啊，就听着地面上隐约约响起了信号，看起来外边的这些侠剑客发动了进攻。红娘子看了看这些个美女，我看咱们有往外冲。只是有个姑娘是最先进来的，她姓薛，叫薛素贞。薛素贞在前面引路，您呢跟着我走。这些个美人啊，大约有80-90号，那顺着这狭小的这个小胡同往前进行啊，往前走了大约有7-8丈。然后上了七凳台阶，在前边闪出了一个大殿，就见这大殿里边是呼呼作响，那还有那风声。红娘子领着众人由哪温柔乡里这一出来，来到大殿上坐着个和尚。这老和尚名叫托天僧，那今年都73岁了，这老家伙在禅床上坐着。这老家伙那是飞飞和尚那请来的，也是飞飞和尚的左膀右臂。这家武艺高强，禅床上坐着正在这练功呢，就听着呼噜呼噜声音这一响，这老和尚把眼睁开这么一看，嗯，这些美娘子都出了温柔乡，现在这老和尚由哪床上坐起来，一伸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擎在了手中，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到哪里去。就见红娘子往前迈了2步，现在这些个美娘啊一看这老和尚，吓得一个个抖一耳蛋，芳心乱跳，玉体不安，知道这老和尚武艺高强那不好惹，红衣的美女能不能斗得过这个老和尚。就见红娘子来到老和尚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老和尚， 就见这老和尚，呵，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暂亮，这魔顶受戒，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脖子上还挂着佛珠。这老和尚两道白眉，二拇指光滑烁烁，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脚上穿着黑色的圆口僧鞋，手托着方便连环铲。看了看这红娘子，我说你是干什么的？领着这些美娘难道要出这温柔乡则不成？这红娘子看了看我说，老和尚，我看你赶紧把这店门打开，放我们出去，这是你的便宜。要是那样的话，我饶你一死，如若不然，我要了你这条性命。就见托天的和尚这家朗声大笑，哈哈哈，一小小的女子要我托天僧的性命，真是开了玩笑。来来来，我陪你走上两趟。就见托天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这家一晃，哗楞楞楞这么一响，那都震耳欲聋啊，把后边那些个美娘吓得嗷嗷直喊。就见红衣女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拽出了宝剑，这把宝剑拽出来寒光一闪，红娘子往前一纵，用剑一点的和尚的前行。这和尚一看见，别看是个女的，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亮剑，剑术惊奇，这剑法真快，奔老和尚前心点来。这老和尚赶紧用方便的连环铲这结架相还。这老和尚那练武术练了70多年了，方便连环铲武艺精通。这红娘子一看见，呵，这老和尚杀法骁勇，今天就我一个人要搭救这些美娘闯出地穴，今天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干脆我就用我的暗器迎他。那打着打着，就见这红娘子就打出了一支袖箭，红娘子这袖箭打的是百发百中。这老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老和尚心想，这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防汛安全公益宣传。夏季高温多雨，强降雨极易造成城市内涝、河水暴涨，山区还会诱发滑坡、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提醒大家，日常多留意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及时清理院落、路面排水管道。雨天出行避开积水路段、河道陡坡，驾车遇积水果断绕行。雷雨天气远离树木、电线杆、大型广告牌，居家断电避雷。居住低洼、临山危房的群众， 收到转移指令，第一时间撤离，切勿留恋财物。常备应急物资，掌握避险常识，主动参与防汛排查。防灾于心，避险于行，愿大家平安度过汛期。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5: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域警戒，亚洲冬季紧急措施。
4: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时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探索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本期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跟年轻人有关的哈。年轻人呢，在用自己的方式定义现在的消费市场。近年来呢，一种名为模特即拍的兼职在社交平台上悄然兴起，号称免费试穿新品，时间自由，月入过万。你看，又是月入过万。一旦听到月入过万这样的词眼，我们一定要警惕，因为它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大学生们。然而呢，在这样看似光鲜的职业背后，却暗藏着深层的风险。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揭开模特即拍的神秘面纱，分析市场的乱象，提醒大家擦亮双眼，远离骗局。
6: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4: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7: 算了 ，W， 我今天就揭开你们这些劝人做鸡排的骗局。Hello， 宝宝们，今天想跟你们聊聊做鸡排这件事情。每次刷到网上宣传那些做鸡排就有穿不完的衣服，躺在家里就可以挣钱，我就想偷偷给你们点举报。我是在2021年的时候接触这个行业，首先我想说，让你交钱的通通都是骗子。我当时是因为一个同学在朋友圈发他做鸡排得了多少饰品，得了多少衣服，很羡慕，然后去咨询了他。他当时就说让我先发9张照片做成模卡给他，然后这9张照片分别是3张自拍，3张上半身，还3张全身，他审核你是否有一个做模特的那个容貌。但其实你长什么样，他都会通过，因为他这里。人头费审核通过以后，他就会让你交一个会费。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交钱，重点来了，他就会骗你说什么，哎呀，我们要去找商家合作，然后培养模特运转，什么都要资金。我当时就太傻了，直接就相信了，交了298。然后他就把我拉进一个名为送拍的群，意思就是商家把东西发出来，如果你想拍，拍了之后商家就把东西送给你。群里有一个管理员会把每天要拍的东西发在群里，然后艾特所有人，如果你想拍这个东西，就把自己的模卡发在群里，然后由管理员来挑选哪些模特符合条件。各位美女妹妹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姿色，被挑中，哎，轻而易举？告诉你们，一个群里有几百个人，而且基本都是美女，所以被选中这个概率你们懂 种的，而且群里基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几块钱的手机壳啊、牙刷之类的东西。我当时就想，交那么多钱，你怎么老让我拍这些东西啊？然后我就去咨询我那个同学，他给我的答复是，如果你想要拍衣服或者挣一些钱，你就需要优化你的模卡，发给他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他会让你进到一个寄拍的群里。声明一点，这个时候你的模卡就不可能像最开始发的那么草率了，你的全身照起码一个某宝的模特有80%的相似度，然后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审核，哪怕有一张照片不通过，你都要重新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了这个名为寄拍的群，而此刻绝望才刚刚开始。里面的每一个女生都美得不像话，所以如果你不是美如天仙，商家根本不会选你。而且寄拍比送拍的要求更高，如果商家不满意，你就要一直重拍，一直重拍，直到商家满意，然后挣那十几块钱的窝囊费。OK， 等过了一段时间，你接不到单，绝望了，你的组长就会出来说要带你挣钱了。就是组长会建一个群，每天在群里发自己哎挣了多少钱，买车买房，然后勾起你的好奇心，从而去跟着他拉人头赚会费。我当时也确实被吸引进了那个群，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群跟没什么两样，每个月还要优秀员工去发表总结。后来我就知道，我交了298，有198是拉我进去的那个人赚的，还有100交给所谓的公司，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每天什么都不干，就有无数个100进账。而我们那位组长也是靠拉人头坐着这个位置的，他坐到这个位置，他就不用拉人头，他就靠吸引员工，然后每个员工给他分红，他一个月就靠这个方法赚了 W。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是不是有点那啥了？然后我就立刻退出了所有群，那298就当打水漂了。所以，
5: 这只是其中一个女大学生她的受骗的经历哈，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有想要做兼职、想要赚取这一部分收入的这些听友们哈，一定要擦亮眼睛。再怎么擦亮啊，我们的想法远远是没有骗局当中做局的这些人他们的脑子更精明一些哈，所以呢我们就是看到月入过万哈，尤其是这样的字眼儿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再当心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的这个警报弦儿给它拉起来啊，因为很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连环套索。那么这个女大学生呢，她是因为其他的同学啊发朋友圈说自己在这个寄拍的这个道路上哈，已经是成功案例了，每个月呢都有新衣服穿，然后呢就摆摆 pose 啊，然后拍几张照片就能得到大量的佣金。然后呢作为一个女学生，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社会经历和经验，那么遇到这样的套路的时候，自然也想自己长得也算漂亮啊，身材也算好啊，哎，那我可不可以也赚到这一笔佣金呢？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但是骗子们却以你要入这个群哈，入群想要加入这个群聊的话，那么底线就是298元，你要警惕，一般的骗局都是从198、298开始骗起哈，然后呢后面可能就是套路越来越深。这只是这个女学生，我觉得她还算是比较幸运，因为他在中间已经发现了不对劲儿，还算聪明。那么在其他的案例当中，有的人已经被骗得倾家荡产。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它的起源就是因为人们觉得这种赚钱的方式很容易啊，那用这个来赚取生活费，来赚取自己的开销，哪怕是一杯奶茶钱也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嘛，我们都知道消费市场降级，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消费方式，或者说啊

消费的理念去赚取佣金，这样的方法不是更好吗？当然，你是这么想的，骗子也是这么想的。那诈骗套路呢，一般都是从刷单到寄拍的一个变相的骗局啊。模特寄拍呢，常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一种兼职，实际上啊，多为刷单的这种诈骗的升级版。那骗子呢，用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啊发布广告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诱饵，诱导受害者下单非正常、非正规的 app。然后呢，初期小额返利啊，那一定会让你尝到一点点甜头。然后呢，你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就可以对你下手了。怎么下手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想加单的情况下，他一定会以你信誉不足，或者说账户冻结这样的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是转账，最终呢卷款消失。哈，这整个的套路有没有觉得很眼熟？像不像我们之前说的银发经济当中的那些会销啊？有没有？那只是会销是面对面的，而大学生们面对的就是网络上这些难辨真假的一些，你可能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你甚至去投诉都不知道投诉是谁啊，这样的一些套路之后呢，比如说就有受害者因为三连单啊这个任务被骗超过10万元。那这我觉得也不算是很多哈，因为在网络上有骗了78万元的。那这样的一些一系列的骗局，那是近年啊发生的多起，都是以模特寄拍作为诈骗手段的一些真实案例。这样的一些详细梳理，结合警方通报和媒体的报道，揭示其背后的诈骗套路与危害。那么这样的一期我们觉得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样的寄拍模特哈，模特寄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业吧，新兴行业哈。你说它有没有正规的渠道，一定是有的，但是呢很多人就想挣快钱，希望能从自己的这个小聪明里哈，把自己的这部分佣金快速的赚到手。但是所有的快钱都不是那么好赚的，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大学生讲述自己被骗的案例的时候，他说了是要求上传9张照片哈，分别是这个头部的啊，然后呢半身的以及全身的各3张照片。其实审核的过程呢，如果说在群里发送的话，审核很快，因为他就想赚你的人头钱。其实整个的这个套路算下来，感觉特别像之前特别盛行而且被国家严令禁止的传销啊，特别像。因为拉人头的这部分人，他只是坐着去享受你交的这部分这个入会费用就可以了。298元、198元是入了这个拉人头的这个他的手里，然后呢有100元是进入了所谓的公司的手里。然后呢你要是想赚这部分佣金的话，那么你要不断的升级再升级啊，升级的过程是不断的交钱。然后呢这个拉人头的人啊，那也就是这个小头目，可能他的佣金每个月可能净赚就是50万。你想想大学生多呀。然后呢这个有闲时间的这些女大学生们，爱美的女学生们就更多了。只要一个学校可能他拉上来一个专业或者说一个学院的女学生，那么他的佣金可以说就是非常可观的。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诈骗过程当中，接下来呢会给大家说一部分案例啊，就比如说石女士啊，她在看短视频平台上哈，就有招募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然后呢被拉入了一个叫行易购啊寄拍商家交流群。初期的时候呢，就通过试穿拍照啊获得了小额返利。这个小额返利啊，一定不会超过50块钱一单啊，一定是在5元到50元不等。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公司啊，也就是诈骗，那然后呢，他以这个信誉不足为由，要求这个石女士下载指定的 APP 软件，然后呢，绑定支付账户啊，最终，以这个连单垫付啊，就是一直在垫付、啊、连单垫付，然后账户冻结这样的借口骗取钱财。然后呢，经过这个民警提醒啊，石女士就意识到这是刷单诈骗的升级版。你看，升级版已经出现了，那我们这些可能连刷单都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的人来说，其实要是识破这样的骗局的话，真是太难了，难上加难。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学生孙某，他遇到的连环转账骗局。在2024年4月份，这是江苏省啊，大学生呢孙某收到了陌生人的私信啊。一旦有陌生人的私信的话，也要注意，这也有可能是诈骗手段，还有一些陌生的电话号码啊。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没有其他省份的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遇到其他省份的打来的电话，一定要警惕啊，能不接尽量不接啊。然后呢，他呢就是以拍卖啊，这个拍卖家秀啊，或者买家秀这样的这个一种方式来赚取佣金。他的名头呢就要求啊，这样的扫码呀，进行操作呀，然后企业代付啊，扫码之后就变成了你不可以控制的一个局面了。那孙某的账户呢，一下子就被转走了2568元。诈骗分子呢进行了进一步的诱导啊，下载其他的软件。这个诱导啊，其实呢也是经过这个网络上洗礼，或者说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一定会知道，这个诈骗分子一定会以其他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个可信的哈政府部门给你打来一些诱导性的电话，然后呢告诉你下载一个其他的 APP， 然后呢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哈，可能就进一步的落入的他们这个设下的另一个陷阱。这个陷阱呢一定是连环套式的哈，因为它需要你再交一部分佣金，然后呢才能把之前的这个账户给解冻啊，然后在解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不断的套取你，争取把你卡里银行卡里面的所有金额全部掏空为止。然后呢这个就是啊，你看它的操作就是说这个孙某因为他的操作失误啊，需要修复，诱骗孙某啊，贷款转账，最终呢损失是28万多啊，可以说呢这个数额已经非常非常之大了哈。但是这样的立案能够追回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呢我们在遇到啊需要转账啊，需要你出具证据去解冻，或者说需要你再交一部分钱去解冻之前的账户这样的话术的时候，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哈。我们不能完全说这个可能这个它都是诈骗，但是90%以上都是诈骗。我们可以想想哈，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即拍式的啊，这样的模特需要你发照片呀，然后呢这个诱导你去交钱呀，记住了，所有的这个想赚钱的行为之前先交钱的，一定80%吧都是诈骗哈，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我们来的目的是赚钱的，为什么要先交钱呢？这个交钱当中，这个钱都包含了什么？是只是你交给我的几堂课，还是说需要我到你的这个培训基地，是包吃包住还是怎么样啊？无论是哪一种，其实呢都是应该提高警惕的，因为我们在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只身前往也是不安全的啊，尤其呢是从你生活的地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你熟悉的地方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场所，这个行为也是很危险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可以在视频直播下方呢直接进行留言，说一说你有没有遇过相同的经历。我们今天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模特寄拍啊。首次听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新奇，因为从未接触过这一方面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周围的朋友或者说听友们啊跟我说过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这个经历它起初起源在2021年那个时候啊，可能一开始刚刚出现的时候，哎，的确是有人能够赚到钱的。然后呢之后这个整个的它的运营方式应该是很好的，很健康的。但是呢，由于网络上还是有一些想要偷机取巧或者一些不法分子，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也看好了这一部分的消费群体，并且呢，把魔爪伸向了这一部分群体，让他们最终成为了受害者。这样一个诈骗的套路升级啊，从刷单到寄拍的变相骗局，模特寄拍一般都被包装成为轻松赚钱的兼职，什么月入过万呢，轻松赚钱呀，不耽误您带娃呀，不耽误您上学呀，这样的一系列的口号和手段，实则呢是为刷单的诈骗的升级版啊。诈骗分子呢通过社交平台发布广告，以高佣金免费商品为作为诱饵啊。大学生和宝妈们会怎么想，会想到啊，我平时在家里面也很有时间呀 啊尤其是在2021年那一个时间段里面，肯定有很多人希望能够在闲暇时间把自己的时间全都利用起来，能够赚一部分佣金也是好的，哪怕一单只赚10元20元啊，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收入，因为这个起码我能买一杯奶茶喝哈。那作为诱导诱害这些下载者，也就是说让他们下载一个非官方的一个 APP 软件，然后呢在里面实际上进行操作的就是资金的套取和诈骗的套路啊。起初呢就是小额返利作为建立信任，然后诱导你一步一步的深入到其中，变成了他们最终要割的那一批韭菜。割完了之后呢，割完了之后当然是人走茶凉啊，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永远消失在你的视野。那么这个时候再去报案再去报警的时候啊，可能已经为时已晚，只是我们在动用自己资金的那一刹那就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觉得298元钱数不多也不算少，但是呢我还支付得起，不要以这样的侥幸心理哈。然后呢我们再说啊，吴女士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她呢是提现失败进入了这个陷阱。也就是在2022年3月份啊，这是山东的一个吴女士，她是一位受害者。吴女士呢被寄拍模特的这种广告吸引，哎，初期了完成小额任务，然后呢获得了返利，随后平台就以操作不当为由啊，你看这就是说明套路已经开始出现了，说你操作不当，然后呢要求他连续转账9次，累计37388元，最终呢还是无法提现啊。警方调查就发现这一类的骗局实际为

份让自己欣喜的成就感吧。那怎么，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了哈。那么孙女士呢，她则进入了团单的骗局啊。那这是2024年，也是这是在福建啊。她的诈骗过程呢，就是孙女士被诱导下载接单这个 app 软件啊，然后呢，初期也是获得小额佣金之后呢，诈骗分子就以这个哎承接单啊团单。需要这个垫付 一部分资金为理由，要求他转账10万元。提现时呢，又以操作失误为由啊，要求继续转账。最终孙女士她就醒悟了啊，然后果断报警。这个还好，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呢也是用自己闲暇时间啊做一个美妆的博主，然后呢哎在网上每天啊发一发自己这个拍美妆的这样一个视频啊，然后呢其实她关注她的人呢并不多，但是呢突然间有一天就在抖音上有人私信她啊，问她说可不可以这个看你的形象也很好，很爱打扮，然后呢想不想做一个兼职，哎就是做机拍模特。起初呢这个女孩啊她也是不太清楚什么叫机拍模特啊，就说啊说呢可以前期啊让你这个拍一些这个视频，或者说呢你自己选择一些哈、啊、给你一个图库，你自己选择一些商品来进行这个选购啊，然后呢你可以在网上下单啊，给你个链接，然后呢你自己下单，下单之后呢哎回头把这个照片发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钱啊，你之前下单的这个钱啊也都一并的返给你，你把东西呢就自己留好，就当是我们送给你的，然后呢有人买了你这个商品之后呢，我们再把你的佣金返给你。哎，这个女孩子就觉得整个过程也很好啊，好像是一个哎这个对自己特别有利的这样一个过程哈、啊、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所谓的商家给他提供的 APP 上下单了哈、啊、打开一看呢哎就是淘宝，然后呢下单的这个商品呢他选的是一个手镯，一个银的手镯，这个手镯呢它的价值大概在300多元。然后呢实际上接到这个商品之后，他发现了这个不对劲儿哈、啊在这个网络上标记的300多元的货品，但实际他拿到的这个货品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咱们村头的这种2元店啊，里面的这些货品是差不多的品质。但是没办法呀，已经下单了，而且商家也承诺了回头这个钱会转给他的。于是呢他就在网络上就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饰品的一些照片，然后发给商家。发过去之后呢哎商家说哎表现得不错哈，你就等着我们再给你回头再给你这个转账啊，然后呢这个有人买了之后再给你佣金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说法。但只是说法，没有实际上的操作。只是他下了单，然后把照片拍完之后发给所谓的商家之后，他再回去看他下单的那个商家的时候，店铺已经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套路，对吧？那么这样的类似的套路还有很多。那另外一个女孩啊，也是啊，她呢也是在抖音上啊，也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视频，然后呢也有人私信联系她，告诉她呢可以做一个即拍博主啊，然后呢可以发一些照片给这个对方。然后呢这个女孩也相信了，哎，说她起初啊需要交一个198元的这样一个佣金啊，这个作为抵押金哈，然后呢这个女孩也交付了198元。其实198元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因为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多少钱啊，可能也就1000多元左右哈，好一点的2000元。那么这198元也相当于一个星期或者说半个星期这样的一个生活费了。但是呢这个女孩为了赚取这部分佣金也交付了这些钱。交付之后，然后对方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套路哈，最终呢他自己的这个银行卡里边已经没有钱了，没有办法再交付的时候，又骗取他说哎可以找一个
这个年龄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啊，来作为他的担保，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可以作为他的保障，然后呢，

他就想啊，唯一能够做他保障的可能就是他的姥爷了啊，他的外公。然后呢，他就拿了他的外公的手机作为这个所谓25岁以上的这样一个人群来给他作为保障。然后呢，骗子又说你把这个外公手机里的这个钱哈、啊，全都转到你的微信里，然后呢，用你的微信来跟我们继续说啊，巴拉巴拉巴拉。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啊，这女孩最终从她外公手机里面套取了10000多元，然后全都交给了骗子。她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就像被掏空了大脑一样，整个人是空白的，人家怎么说她就怎么操作，完全没有自主意识，就并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些案例，有的在这个整个被骗的过程当中她一下子就能反省过来，觉得自己是上当受骗了，立刻制止了自己继续转账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女大学生她就说整个过程当中她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完全就是掏空的。那么我们也想，如果说这是针对的是女学生，如果是你家的老人的情况下，那么这样的一些骗局可能就更加可怕。因为在这个女学生转账的时候，她外公的手机可能她的银行卡里也就这些钱哈、啊，当然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卡呀，其他的存款啊，可能她还没有发现，如果发现的话可能就不只是10000多元的转账了。那最后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她外公手机里的钱已经完全被她转空了啊、然后呢还是不够，骗子让他继续转账才能解冻之前的这些资金。然后他没有办法，他就给他小姨打电话，因为不敢跟自己爸爸妈妈说，然后给他小姨打电话，让他小姨再给他转3000元。这个时候他小姨就警惕了，说你一定是上当受骗了，赶紧去报警吧。这个时候他还是晕的，他还不认为自己已经上当受骗，最终呢这个钱也是被人卷跑，也找不到这个被骗的这个资金，怎么去追究他的这个来源哈？没办法，只能是认栽。这个女孩呢也不断的说啊，自己没办法，只能是不停的打工，把外公的这个钱赶紧还回去。毕竟外公是辛辛苦苦在地里刨食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攒下了这一笔钱，然后呢让这个女孩一夜之间全都给挥霍干净哈。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作为我们这个大学生啊，也已经是有一部分认知的这样一个群体哈。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一些骗局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小美的刷单陷阱哈，这是在浙江哈，刚毕业的这个小美啊，被免费送衣服加高佣金这样的话术吸引。那客服呢就诱导以刷单销售名义垫付一些资金，他先转账8490元哈、啊，这个一定是作为这个衣服的啊保证金哈、啊，然后呢最终没有收到任何商品和佣金。警方就指出，这一类的骗局啊，将寄拍与刷单相结合，利用受害者贪利的心理实施诈骗。其实这些诈骗手段啊，咱们做一下总结哈、啊，无非就是引流阶段，哎，通过社交平台啊发布一些低门槛高收入的广告，吸引年轻的女性哈、啊、以及学生群体。第二呢，就是诱导信任，初期呢就是小额返利哈、啊，肯定会让你见一笔回头钱儿哈、啊。然后呢，赠送廉价的商品，比如说像手机壳啊，建立一些信任感，然后骗取本金，以信誉不足，基本上都是以信誉不足或者账户冻结啊，或者连环单啊为理由，要求垫付资金或者转账，甚至诱导贷款。嗯，诱导贷款的也有，而且还有一部分魔爪伸向了大学生这一部分群体的，可能还有更严重的啊，这个就不方便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公之于众啊，就是看好了，你们很单纯，然后呢，哎，不断的骗你来发照片，嗯，然后满足这个索要者的一些哎心理需求哈、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无论是要求你发什么类型的照片的时候，发之前，我们在没有建立任何信任的状态下，一定要小心谨慎，哪怕是让你整个脸就露出来哈、啊，然后呢，这个不要有任何遮挡这一类的话术的时候，
可能我们都要小心警惕，因为加到群聊里，把你变现成他的这个固定群体的时候，这个性质可能就已经变了。如果说我们想要找一些，哎，这个真的找一些寄拍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的时候，你可以在网络上看一下哈，其实是真的有的，而且它只是一个小程序，它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群聊，而且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本金，也不会让你加入任何的保障金。你只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发18张照片啊，然后发到这个平台上，他的平台审核是非常非常严格的。这个我在这个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也深入到这个网站里面进行去考察哈，然后呢，我发现不是一般人能够通过审核的，因为你的照片稍微有一些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是会被严格控制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它的销售量和它的信誉度也是非常好的，但是佣金绝对不会很高，不会超过这个20元，可能最多啊，你是新手的状态下，一单可能也就28元，这里面还包含了你往回寄东西的这样一个邮费哈，那么加起来的话，可能你一单也就挣个10几元或者20元，最多不超过20元。这是起初的一个状态，但是最多可能啊，我还没有深入到更高级别的哈、啊，但是他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就比如说，他要求你连寄货、带拍摄、带把东西寄回去，整个过程你需要6天完成。那么6天之后，如果说你还没有把你的照片和你的这个货品寄出去的话，那么他会扣你一部分佣金啊，一直扣到可能这个最小不能低于10元钱。这10元钱你肯定是能赚到的，但是呢，哎，你的信誉度不够好，那么就会影响你之后的派单啊。所以呢，这整个过程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过程。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想好啊，自己要做什么，一定要选择相对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这样的操作过程，而不是让你下载这个软件那个软件哈，这是直接在微信里面就能够找到的一个叫什么麻豆哈，某麻豆哈，这样一个小程序哈，一共是2个程序，这2个程序审核过程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并不是说你交了钱就可以过哈，真的在不过的那一刹那，你是想交钱它都没有地方可交的一个状态，根本不是说把你转到某个微信群里你就能够实现自己啊，月入过万的这样一个小目标是不可能的。然后呢，像这个一些法律的风险哈，一部分平台呢要求拍摄虚假的买家秀，参与者呢可能成为虚假宣传的共犯，那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需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先来听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有哭没有说。
1: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2: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继续来今天的话题哈，今天说的是寄拍哈，寄拍模特这样的一个骗局升级，就是啊，让你以轻松赚钱作为兼职啊这样的一个话术，然后呢，让你下载一个非正规的 APP， 然后起初有小额的这样一些盈利的收入为诱饵，慢慢的建立信任之后，让你之后有大笔的这样一个转账哈，最终呢人走茶凉，人家卷钱跑路哈，最终我们血本无归。那么这样的一个诈骗方式呢，警方也给予了一些提示哈，警方提示警惕先交钱这样的一个诈骗手段啊，正规的兼职是不需要缴纳会员费、保证金。涉嫌啊，这个但凡涉及转账行为的，一定都要进行警惕哈。第二呢，就是审核平台的资质，那通过官方的渠道查询企业信息，避免下载一些不明 APP 哈。第三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一定不要提供身份证、银行卡这些敏感的信息，避免二次诈骗。

第三呢，第四呢，就是及时的维权，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冻结账户。那么之前我们是以上说了这些案例，也揭示了模特寄拍骗局的核心逻辑。所以呢，以这个兼职为幌子进行诈骗，这个作为实际操作哈，那公众一定要牢记，天上不会免费的掉下馅饼，而且呢，避免因贪小便宜啊，陷入更大的损失骗局当中。第二呢，就是虚假宣传与法律的一些风险啊。部分商家呢，利用寄拍模特批量生产虚假卖，这个买家秀哈、伪造好评，哎，以提升销量，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那此类行为呢，不仅误导消费者，还可能让参与者成为违法的帮凶。此外呢，一些平台以培训费、会员费名义啊收取费用，哎，但是呢，它没有提供任何的实质性的服务，哎，它都属于是诈骗的一些行为。一旦呀，涉及到个人信息啊，这样的一些泄露的隐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像骗局中啊，通常都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啊，比如说身份证号、住址、银行卡这些信息。那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这些信息实施二次诈骗，甚至进行电信诈骗、套路贷等一些违法犯罪的活动啊。比如说有受害者因为提供身份证照片之后遭遇了资金损失啊，这都是有过实际案例的啊，不要小瞧这些我们认为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实施的一些行为，可能就是把我们自己的钱包掏空的一种行为。而且呢，像行业乱象、灰色产业链的野蛮生长哈，寄拍行业呢属于缺乏规范，部分平台呀、拉人头啊，以这样的模式进行经营盈利，要求客户缴纳会费，并且呢发展下线哈、就类似传销了是吧。并且呢有更有甚者以面试为名要求拍摄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哈、演变为一些其他的交易或者说骚扰行为，这就是得不偿失了。那么专家也建议警惕先交钱的这样一个陷阱哈。那么也是说啊，正规的渠道是不会收取你任何的押金和培训费，一旦要求转账的时候或者垫付的时候，它都是属于可疑行为，我们都有都有权利哈，对它进行警告或者说直接报警。还有呢，平台的审核资质哈、这个一定要警惕再警惕哈、我们对自己这个行为要负责一些的情况下，在进行交易之前先去审核对方的资质，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而且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哈、我们都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对吧。那么模特寄拍啊，其实看似美好，实则呢是暗流汹涌。在追求兼职收益的同时呢，我们更有啊更需要警惕背后的法律风险与诈骗陷阱。消费需要理性，维权也更要果断。如果您或您身边啊有人类似遭遇过类似的这样的骗局，请你直接拨打报警电话哈、并且呢可以进行一个市长电话的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本期的消费新主张到这儿就和您说一声再见，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汛期，面对汛期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汛期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那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伴随的大风灾害，主要是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船舶以及通信设施和电力设施。如果遇到了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去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是驶入地下停车场或者是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这个玻璃伤到人。农业生产设施应该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呢要尽快的抢收。那汛期呢，是容易发生山体崩塌、山体滑坡和泥石流这些地质灾害的。如果遇到了这些灾害，应该向山体稳定的两侧去逃离，不要向上方或者是下方逃离，也不要在陡峭的山坡下面或者是爬到树上去躲避。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

0: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借助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词解释吧。
1: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0: 骨质代谢。
1: 骨代谢。
0: 由它来进行。
1: 对，它是调节体内钙磷代谢的，就这么一个功能。
0: 它就主要功能就是这个。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我刚才提到了，这也是我在进行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我掌握到的知识，就是叫做骨质疏松，它的继发的原因就有甲状旁腺出现问题导致的。
1: 对对对对。
0: 那刚才您这么一解释更明白了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比如甲状旁腺这里面出现的问题和骨质疏松直接的这种关系，那我们您看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1: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可以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浑身呢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找到我呢，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旁素就很高。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五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0: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三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1: 啊，对，
0: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四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等到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样增生了。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0: 那这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1: 对。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啊。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旁腺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它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它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就造成的甲状旁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0: 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1: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0: 单独的一个腺体。
1: 对。
0: 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1: 对，甲状腺，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这样叫甲旁亢。它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1: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跟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0: 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1: 嗯，哎呀，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就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0: 嗯，
1: 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啊、释放到血液中。
0: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

0: 有误区，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你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1: 是，那是血钙，
0: 血钙
1: 血液里的钙，
0: 对，
1: 嗯，
0: 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 0.1%，
1: 嗯，
0: 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 99%，
1: 嗯，
0: 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
1: 嗯，
0: 百分之一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 0.1，
1: 嗯，
0: 一个是 99% 这么一个关系。
1: 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
0: 嗯，
1: 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
0: 嗯，
1: 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
0: 嗯嗯。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0: 啊，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嗯嗯，诶，那这个甲旁抗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
1: 嗯。
0: 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 0.5 厘米以下，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现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
1: 哦，
0: 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
1: 嗯，
0: 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三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
1: 嗯，
0: 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
1: 嗯，
0: 他有时候这个原发甲旁亢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1: 这是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
0: 嗯，
1: 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旁亢，
0: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90%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腺功能，
1: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嗯，那在这一块我们它是。甲旁亢，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
0: 嗯，
1: 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嗯，对吧？
1: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他对甲旁亢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
1: 嗯，
0: 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
1: 嗯，
0: 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
0: 抽血，对，
1: 嗯，
0: 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刚才咱也讲了，
1: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0: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
1: 嗯，
0: 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当于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旁亢，
1: 嗯，
0: 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
1: 嗯，
0: 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化验一下血钙是高的，
1: 嗯，
0: 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
1: 了
0: 这个概念，
1: 对呀，
0: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1: 就是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0: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1: 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0: 对，
1: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0: 现在好多了，
1: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0: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1: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0: 对对对，
1: 是吧？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齐主任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 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偷

0: 透析的患者，或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嗯嗯，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旁亢，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旁亢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的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1: 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1: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学组，也是全国的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0: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
1: 对，
0: 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1: 对，有疤痕
0: 啊，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
1: 对对
0: 啊，这什么天鹅颈啊，那它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
1: 对对，
0: 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1: 对，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就胸乳，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0: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1: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0: 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1: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0: 它能经口进行的
1: 这
0: 还真
1: 经口也做一些
0: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美容相关，对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1: 是是，
0: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1: 对，我们得搞这些。
0: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齐明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它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1: 用药啊，
0: 是用药物。
1: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 有80%的人呢

0: 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钙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磷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失眠呢、包括有的病人球结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
1: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5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旁亢。
0: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10年以上的时候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
1: 那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旁亢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0: 可以啊。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身体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两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两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1: 就是要吃低磷的，
0: 低磷的蛋白。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说这个汤啊，炖了很长时间，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1: 那个汤嘌呤也高。
0: 对对对。
1: 磷也高。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0: 尽量不
1: 要
0: 喝
1: 低的。
0: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70%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他没有尿啊。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是很高的。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他要是已经甲状旁边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他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1: 所以在这块儿，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0: 骨密度得做，
1: 要骨密度得做。
0: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70-80岁了，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1: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检查，
0: 维生素 D 这两个可以。
1: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0: 对，
1: 包括我们缺钙。
0: 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1: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0: 对，
1: 就会引起叫动脉硬化。
0: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呢，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所以有些病人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这可能透析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1: 也不对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 D。
0: 对。
1: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0: 对，骨密度和 D 一起查。
1: 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0: 对，
1: 不
0: 说一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3: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见 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旁抗，就是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0: 对，
1: 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旁抗之间的关系。那甲旁抗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齐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0: 看看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1: 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0: 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左右的这么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1: 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0: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1: 啊，这不是剖面，就是后。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0: 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1: 啊，对呀，
0: 啊颈椎
1: 啊，
0: 颈椎前方是食道，在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接着
1: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0: 不是，在这个位置吧，大概
1: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0: 对，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1: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0: 对。
1: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0: 对。
1: 查到你这甲状旁腺
0: 增大了
1: 。
0: 对。
1: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0: 对，就得重视了。
1: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抗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0: 90%的继发甲旁抗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1: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0: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浸到骨骼上。
1: 对，就搬不过去了。
0: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旁腺就增生了。螃蟹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节样增生了。然后它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状腺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1: 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0: 对，
1: 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只是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0: 对，
1: 血管钙化。
0: 对，
1: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0: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1: 都能摸到呀。
0: 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
1: 软的弹性的呀，
0: 摸一下非常软哈，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1: 哇，那么
0: 硬。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旁腺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1: 这
0: 个事儿，
1: 对，
0: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旁腺。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1: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0: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旁腺切太多，更难处理。
1: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 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

0: 好，因为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1: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旁边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瘤粗糙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和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0: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旁腺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
1: 对，
0: 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五年之后出现甲旁亢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
1: 对，
0: 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旁亢的问题了。
1: 对。
0: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旁亢，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1: 对，先用药物治疗。
0: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1: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嘛，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0: 就是会慢一点。
1: 对，
0: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1: 对，
0: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1: 对，
0: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1: 手
0: 术
1: 了
0: 呢？对呀、
1: 这个吧，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CO 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旁腺素当大于800。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影像学的有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增生了，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他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他长期的有瘙痒啊，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那病人都
0: 会出现瘙痒症。
1: 你像甲状旁腺，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0: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因为像老年人，尤其比如说老年，
1: 那是老年
0: 对皮肤瘙痒是吧？
1: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透析的病人。
0: 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1: 对，
0: 也容易混淆
1: 是
0: 吧。
1: 有些透析病人就说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造成的。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王阿姨，就是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它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0: 对，骨质疏松了，
1: 骨质疏松了，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像我的老师讲话，就是一把沙子一样，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是这个情况，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那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0: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1: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0: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能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1: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
0: 嗯、
1: 啊，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0: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
1: 嗯，
0: 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1: 它主要是关节
0: 啊，主要是
1: 关
0: 节
1: 疼，对、
0: 嗯，
1: 很明显。
0: 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

0: 第四条，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正体征这么一个表现，比如说像心血管系统钙化了，一座骨密度那个骨疏松特别严重了，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的问题。
0: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他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那个病人，所以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呀，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1: 包太大了，
0: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
1: ”
0: 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这个能可逆的事。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就是这个四条红线，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包括这个甲状腺素的水平啊，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坚持不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这是外县的一个病人。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做完做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他甲状腺素半衰期5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完术，病人就哎呦，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1: 啊、哦，这么明显啊！
0: 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1: 啊、
0: 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他走路很缓慢的。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1: 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
1: 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0: 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这个
1: 手
0: 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早期
1: 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4枚螃蟹，当然也有5枚螃蟹或6枚螃蟹。
1: 还有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的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移植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0: 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关节下方。
1: 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移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1: 对呀、
0: 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3枚半的螃蟹。
1: 我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三分之一个螃蟹。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
1: 嗯、
0: 螃蟹又长
1: 了，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而且颈部呢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外神经、
1: 嗯。
0: 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
1: 嗯，
0: 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假设他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把切掉，
1: 嗯，
0: 甚至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嗯，就像这儿嘎了个口，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哦，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嗯，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嗯、很难去想象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螃蟹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
1: 哦、
0: 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
1: 哦、
0: 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普及普及。
1: 嗯、
0: 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
1: 嗯，
0: 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1: 嗯，
0: 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
1: 嗯、
0: 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嗯，
0: 嗯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螃蟹，我们切的不全、
1: 嗯，
0: 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螃蟹，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吗？
0: 有，这个螃蟹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的，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位置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
1: 嗯，
0: 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了，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嗯
0: 嗯, 嗯，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
0: 嗯，
1: 我们把它大多半多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
1: 嗯，
0: 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
0: 有不成活的，
1: 哦、
0: 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
1: 嗯，
0: 非常少，成活之后呢，他，但是实际上成活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
1: 嗯，
0: 也就。这么多年也就10例20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把前臂这个再切掉，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嗯，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
0: 够
1: 用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
0: 嗯、
1: 全切除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它要保留。
0: 对，
1: 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0: 对，
1: 甚至是1/4、1/5，
0: 对，
1: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腺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
1: 嗯，
0: 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
1: 嗯嗯，
0: 因为他每周需要透3次硒呀、啊。透3次硒，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
1: 啊、
0: 嗯，所以他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
1: 嗯，
0: 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要把螃蟹全切除，那绝对不行、
1: 嗯，
0: 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
1: 嗯，
0: 他这样就不会。嗯，
1: 那如果是原发性的，
0: 嗯、
1: 原发性的呢？
0: 原发性的，我们只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那3枚或者那2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1: 哦，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四个腺体都出问题。
0: 嗯、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哦、对不会说4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1到2枚。
1: 哦，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0: 嗯、对，全增生。
1: 嗯，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就。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0: 嗯，对呀、啊，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
1: 嗯、
0: 我们一般呢，把这个4枚螃蟹切下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结节性增生这枚螃蟹、
1: 嗯，
0: 把它移植在前臂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结节性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1: 嗯
0: 嗯，
1: 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0: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1: 嗯，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0: 嗯嗯嗯、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腺，比如说有1-2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
1: 嗯，
0: 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 或者做视频性手术，但腔镜多一些，
1: 嗯，
0: 不在脖子来个口，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做把这旁腔切除就完事儿了，
1: 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0: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4到5倍的情况下这么做，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所以是非常干净的，这个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继发甲方病人。

0: 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
1: 嗯，
0: 第一呢，他要切四枚螃蟹，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螃蟹切干净。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螃蟹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90%左右，不太好找。它经常有异味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1: 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0: 啊，对，不明显。
1: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对。
1: 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螃蟹病人呢，我们心就别做了啊，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他就很痛苦。甚至有一个甲状螃蟹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啊？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最心的疼啊，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
1: 啊，
0: 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1: 啊，这生活
0: 说我就要做这个手术，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1: 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0: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1: 一般术后是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0: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2次无肝素透析，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1: 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0: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1: 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D啊之类的。
0: 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把甲状螃蟹切除之后呢，他甲状螃蟹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瘙痒啊，骨痛啊，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宁腿都有改善。然后呢，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螃蟹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术后就没有这个了，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积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1: 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0: 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D了。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一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服D这些药物了。
1: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D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0: 对，
1: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螃蟹。这个甲状螃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0: 对，每个普通人实际很重要的。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对这个器官就是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螃蟹素，查一下甲状螃蟹。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 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腺素，
1: 嗯，
0: 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同时要关注一下螃蟹。
1: 嗯、
0: 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螃蟹啊、增大了，甲状螃蟹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1: 嗯，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螃蟹。

0: 现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测定，
1: 对，
0: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旁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1: 对，那个是、
0: 核心指标，
1: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但是呢，如果你甲状旁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0: 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
1: 那
0: 就是那
1: 也是有问题，
0: 有问题的了。
1: 就
0: 是它两者结合，
1: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0: 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1: 哎呦，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但说到了、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0: 那我这块我提点题外话吧。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1: 对。
0: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这种就顾虑说它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1: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因为糖尿病中国有一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一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到时候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很多，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还需要呢，我们甲状旁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三次上我们内分泌科糖尿病组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0: 反而方便了。
1: 对对，方便了，不是手术的障碍，刀口一样能长得很好。
0: 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1: 对，
0: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啊什么补钙之类的。
1: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呢管好自己的磷、低磷饮食。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我刚才也说过了。
0: 对。
1: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0: 那在对于甲旁亢来讲，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似乎对甲旁亢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旁亢，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旁亢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1: 对，至关重要的。
0: 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旁亢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1: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腺素这块这个水平。不能光是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我们不但要 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0: 对
1: 啊，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
0: 嗯、
1: 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
0: 嗯嗯、
1: 继发甲状腺这种疾病呢，实际也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十多。

0: 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
1: 嗯
0: 疾病。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
1: 嗯嗯。
0: 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很活很多年。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我们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腺素。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亢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
0: 对，
1: 者。
0: 透析这病人90%都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重点应该关注到甲亢，
0: 对，
1: 就是
0: 继
1: 甲
0: 发
1: 状
0: 性甲
1: 旁
0: 亢，
1: 腺。
0: 对，
1: 那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0: 再见，谢谢。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 驾驶人因为

0: 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黄律师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哈。
3: 杜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黄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在网购过程中啊，一旦出现了这个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进行维权。但是维权呢，我们说应该是有一个边界，有一个界限啊，无论是你的维权的标准也好，你维权过程中你的言论也好，包括你的主张也好，其实都是应该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有的时候那确实这个毕竟啊，进入到维权可能或多或少咱都有一点情绪啊，但是这个情绪如何去把握，怎么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之内，别成为这个我是维权者最后成为一个侵权人了啊。那么这个边界我们应该如何来更好去掌握，今天呢我们和黄律师呢一起来带领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咱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先把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3: 今天这个案例也是消费者，其实是一个消费者和网络经营商之间发生的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它是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购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个消费者潘某，他是通过某个平台向蓝某经营的美妆店订购了一套价值188元的睫毛嫁接套装工具。潘某在接收货物之后就开始试用，并且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之后，通过平台又与蓝某进行沟通，他就认为这个网店上店铺当中没有注明所售睫毛的特性，自己在试用之后他是发现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一款睫毛，所以要求退货退款。那商家蓝某肯定根据他表述的原因，而且根据他了解到的，潘某已经把这个产品都已经拆封试用了，使用过了，所以他就不同意退货退款。但是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商家就说我同意给你补偿10块钱，但是买家他还是没同意，双方就没有达成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潘某他就投诉到平台，联系了这个官方客服。那么他的投诉理由呢，是认为这个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然后说商家不同意退款，要求平台进行售后，予以退款。他刚开始申请的是仅退款，后续又把退款申请修改成为退货退款。那么平台客户介入之后呢，平台决定就是先做出了一个退款先行赔付的一个决定，然后把这个款 退给了消费者潘某，然后同时也扣除了商家的188元。但是美妆店的经营者蓝某接到了平台对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之后呢，他肯定是不认可这个决定，就通过潘某的这个订单的信息还有那个在购买的时候所预留的电话号码，就主动联系了蓝某，跟他进行了语音通话，然后又添加微信之类的。就是在这个通话过程当中，美妆店的老板就是蓝某，他是要求这个潘某跟他陈述了说，你这个购买的睫毛套装工具你都已经拆封了，而且已经使用了，这个情况不符合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况。虽然平台扣除了这个钱款，但是正常商家认为你应该支付货款，但是潘某不同意，双方也没有就是聊得很愉快，最终也是闹得挺不开心的。那么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呢，潘某在微信上也相对来说有点极端哦，就给蓝某进行微信转账，然后转了0.01元，相当于就是1分钱。然后在转账的过程当中还备注了一个字叫做打发狗，所以这个词就激化了他们双方之间的矛盾。在他们整个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消费者潘某然后还向这个蓝某发送了包括这种竖中指啊、翻白眼啊，还有一些侮辱性的语言的文字和图片。他是认为蓝某就是私自联系他，他就认为对他好像构成了恶意骚扰。然后因为蓝某联系他，在这个双方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潘某又在平台上对于商家进行了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个平台在监控了商家就是蓝某他们这个店铺之后，又以违反客户服务要求的这个行为为由，扣除了这个店铺300元。就是因为正常商铺在这个平台上经营的话，他们都会有缴纳保证金嘛，所以平台把这个商家又扣了300元，作为说是之后补偿消费者潘某的一个费用。最终呢，这个商家因为这个平台做出的决定，以及潘某与他之间双方沟通的一些聊天记录当中对他构成的伤害，那么他以潘某不当投诉以及对他造成的名誉侵权为由，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潘某向他支付货款以及赔偿损失，和要求他在主流媒体上，就是主流的一个平台上，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公开道歉。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整个案件的发生的一个背景。
0: 好的，那你看黄律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中啊，那消费者呢在这个消费和购物过程中和商家呢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后来呢也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表达了自己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没有掌握好这个度出现了很多的侮辱性的文字啊，或者是图片，造成了双方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呢是诉至了人民法院。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问题，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黄律师一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包括在这个案例当中买家和卖家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呢给大家来理清楚。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消费者呢他在签收了商品之后，而且还试用了大部分的睫毛嫁接的套装，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说产品不合适为由进行一个退货退款。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像买水果一样你尝着买会让你有一个体验一个感受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比较适合，但有的时候呢，你说你把大半你都用完了，或者你又是吃了很多，那么这个情况下你才提出来不合适，可能按照常理来讲，或许很多人内心当中是有一个疑问的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样的现象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的主张能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黄律师
3: 像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潘某他在试用了大部分的就是产品之后，然后他的理由并不是说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是认为这个产品不适合他自己，要求商家进行退货。首先他这个理由如果是在七天法律规定的七天无理由的期限之内，那么像我们经常做网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你在退货的时候申请的理由说我不喜欢，我不适合，就是以各种理由你都可以申请退款，一般商家自动也会确认退款。但是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恰恰是他已经过了七天无理由的时间。另外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然后并且进行试用。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 商消费者实际上他申请退款的这个订单，他的产品，没。

0: 有保持完整性，已经拆封试用了就是主要的这个产品，那么导致这个商品无法进行二次销售，商品状态已经不是完好了，已经不再符合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条件，所以商家是有权进行拒绝他的退货申请的。那么在我们正常日常的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商家在给你发送正品的同时，会给你附带一些试用装小样，
1: 对，
0: 那么如果消费者是试用的是这种小样或者是试用品，那么他如果觉得不合适，正常来说是可以申请退货的。但是这个案例虽然说它价值不高，就100多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是把他的那个正品的产品全都拆封使用了之后，然后是以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理由申请退货，那么商家确实是有理由可以予以拒绝的。
1: 嗯，好的，这个呢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梳理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真正是一个适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已经超出了一定的范围，甚至是可能网络上有人评论的说出现一些白嫖的行为啊。
0: 对对，
1: 嗯，然后其实说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我们在日常购物当中或多或少我们可能都会知道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内衣啊，可能它就不太适合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0: 对，
1: 还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哪个平台会为我们说总结出来，就是哪些产品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那么从法律角度和这个司法的实践角度来讲，那黄律师你给大家简单的来归拢一下好不好？
0: 啊，可以可以，就是像一般现在法律规定的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的，可能是大部分商品是可以，但是有些特殊的商品，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涉及到的，你正常的产品如果你已经拆封试用了，没有保证这个商品的完整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商品它是正常不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那么除了这种情形的商品之外，比如说消费者定做的一些商品，因为商家就是根据你所提供的尺寸去定做制作的这个商品，你不能说我做完了之后然后你说不合适不是我想要的，那么你进行退货。但是如果说是商家给你定做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尺寸去制作，那么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定做的产品，是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所以你可以申请要求退货。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你定做了之后你觉得不合适，以七天无理由的条件去那个申请退货的话，那么定做的这种产品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比如说是像电子类的，像我们充值会员，然后那个
1: 购买本身它就是有有效期的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电子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下了单之后，它发送就完成的。那这种产品的话，基本上你充值完了，我钱已经到你账上了，你这个时候你申请说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这个也是不属于可退货的一个产品。另外的话，像比如说是我定期交付的一些报纸期刊，那么比如说我正好我去年的时候也给孩子订了一些那个英语的周刊，那么我是2025年11月份的订的是2026年的12期。那么正常来说的话，我订完之后他是按月给我发，那么他每期给我，比如说发了4-5期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以七天无理由退货，我说我后面那几期不要了，那正常来说商家是有权去拒绝的。其他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商品它可能是那种生鲜易腐烂的，像刚才杜老师说涉及到的这种水果，水果的话，如果你收到之后，我收到了之后，我看看，我觉得不合适，我又给它退了。因为首先啊，水果它的保存期，你像水果生鲜，它的运输过程当中本身就有耗损，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运输的往返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导致这个水果或者是生鲜它就变质了。那么其实造成了双方都有损失，一般是不允许你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往往商家为了促成他自己的交易，可能会给消费者做一个承诺，比如说你收到的水果如果有坏果的话，那么你可以给商家出示你收到的货物，就是订单，然后你收到的时间，同时联合的你的那个快递的盒子去拍照，去证明你收到的货同时有多少个果子是坏的，那么商家基本是能够按照你坏果去给你相应的补偿赔偿。所以对于生鲜来说的话，你没有权利申请七天无理由，但是你可以因为你收到的货物如果存在一些坏果，或者如果说是有短少的话，那你可以跟商家要求补偿。
1: 其实黄律师的这些提示呢，恰恰要提醒我们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你提前你要查看好，就是这个商品的信息页当中，它标注的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0: 对，
1: 你买之前你就得想好，因为毕竟我们作为消费者，你说我不认可这个规则，然后我这个要买，买完之后我再去维权，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哈，是客观上是很难的。所以你之前你就想好，你要是能接受，你再下单；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后期即使你提出了异议，或许在法律层面上有可以去商讨啊，或者进一步维权的空间，但实际上你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是我们不是很能够值得付出的，是不是？
0: 对对，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对，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潘某呢，他是以这个质量问题为由啊，提出了一个退款的申请，但是呢，他也拿不出一些不合格的证据啊，或者一些材料能支持他的这个主张。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维权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呢？
0: 首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消费者潘某他在平台申请平台客服介入的时候，是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家进行退款的。那么平台他可能只是进行一个形式的审查，最终的话，如果说涉及到法院诉讼的这个层面，然后以及我们从整个案件后来的走向来看的话，他这个商品其实是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说消费者购买之后觉得这个睫毛戴上之后觉得不适合自己脸型，然后最终的话要求申请是不适用，然后不喜欢进行的退款。那么消费者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以质量问题主张提出退货退款，他其实是要承担这个初步举事证据的一个责任的。但是在整个案例当中，这个消费者潘某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购买的这个睫毛套装存在这种质量瑕疵，或者说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形的存在，所以他的这种维权方式其实是不合法的。
1: 对，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是需要了解啊。但是我们会想，就是抛出他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商品，我有质量问题，然后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呢，就是卖家不承认，但是买家我认为这商品它就是有问题。那在维权过程中，可能人就说了，那行，那你提供一个质量问题报告吧。那其实这个时候消费者他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方面了，是不是？
0: 对对，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涉及到，就是我们有时候购买商品，或者说在代理诉讼案件当中，我们前段时间也代理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环保设备的一个合同纠纷，这个就是涉及到设备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质量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涉及到产品质量鉴定，就是你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格。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案件当中，它首先睫毛的那个工具，它这种可能标的比较低，但是如果真正是你要提出质量存在问题的这种维权的成本，它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睫毛，因为你正常使用睫毛的时候，它可能得有粘性吧。但是你如果说这个睫毛它能够初步的举示这个证据，你这个睫毛套装拿过来的时候，里面胶水都已经凝固了。然后你那个粘的时候，你根本就粘不住。你正常你新的一个睫毛拿下来的时候，你放手上你肯定是能粘得住的。如果说你连粘都粘不住，那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问题，就不需要通过那种鉴定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消费者要举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就是他可能不需要达到那种你百分之百这个东西就有质量问题，但是你至少要提供产品存在初步举示这个证据。也就是说，我可以展示，我可以录视频，你这个睫毛我现在根本就不能用，你的胶水都已经凝固了，已经干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粘性，或者说它很明显的散发出来的这种特别刺激的一个味道，那么你戴眼镜上肯定是不舒服流泪的。那这种的话，它可以把这个质量问题提出来。对，
1: 就虽然说是一个很小额的一个商品交易过程中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自己以最低的成本来维权，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黄律师呢刚才在这个讲解过程中重点提示大家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一旦是问题出现了，包括在处理问题过程中，首先呢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能够走友好协商的这个过程。那对于买卖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最低成本去最大化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前期呢商家也是这样做的，包括买家也是通过了协商的方式哈。但是商家呢说了，说这个你消费者你拆封商品之后，但是呢我 虽然说不能够接受啊你这个退货退款的请求，但我可以给你一定的现金的补偿。他当时提出了给你补偿10块钱。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商家的做法就是拒绝了人家退货退款的请求，然后我还说我以现金的方式来补偿。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方法和方式是否合适呢？
0: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合适的。首先啊，就是商家他确实是有理由去拒绝他的退货退款的一个申请，因为结合刚才这个案例的分析和讨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消费者他已经把这个正品的产品都已经拆封使用过了，那么他就不符合保证这个商品完好状态，进行7天无理由退货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商家虽然

0: 拒了他的退货申请，又同时提出来我可以给你10元的那个经济补偿。那么他这个补偿并不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这是商家自行提出来的个自愿协商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买家同意，那他们这个事情其实也就了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商家不同意，所以可能他们又引到了下一步。但是商家提出来的这相当于是一个和解的方案选择之一。如果说双方哎这个觉得我都可以，那可能双方矛盾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达不成的话，那双方就是各自还要提出各自的主张。
1: 嗯，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哈，看看这个协商能不能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
0: 对，
1: 那么看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协商过程并没有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啊，反倒是矛盾是进一步升级了。
0: 嗯，
1: 从这个协商升级为这个骂战，甚至是这个言语的攻击了哈。
0: 对，侮辱。
1: 对，你看这个当时呢，这个出现了一些情况哈，就是卖家呢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的方式啊，然后呢和这个买家呢进行协商和纠纷之后呢，双方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沟通过程中啊，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协商和进行沟通。有的时候呢，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那你就唠呗，是吧？但是如果说一方不愿意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我感觉到很烦啊，甚至是一个恶意骚扰的情况。那么从法定的角度来讲，这个情况下你说我能不能够拒绝呢？我能不能报警啊？它是不是属于一种违法违规？是不是属于一种恶意骚扰的行为呢？
0: 嗯，那么首先啊，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了解的就是在庭审整个展现出来的他沟通还有微信聊天的内容。这个案件当中的商家蓝某他主动联系了这个消费者潘某之后，他的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是正常表述的，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恶意骚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蓝某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我认为你这个商品你退回给我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使用过了，那么这个商品你就应该给我支付相应的货款。他整个在向潘某进行沟通过程当中表达的诉求一直都是这个，所以在整个案件我们在为他分析和整理整个材料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发现蓝某他并不存在这种恶意骚扰。因为确实平台处理是他作为第三方机构，尤其是商家，我在平台上面经营的时候受制于平台，那么平台他可以先行进行赔付，但是跟商家之间进行扣款，那么商家可能是在平台当中他没有办法直接针对于平台提起，正常他该走申诉他也在走申诉，但是对于买卖合同的双方来说，这个卖家他是有权向买家进行联系沟通，我认为你已经把我这个货用了，你应该给我支付货款。但是我们再衍生一下，因为现在网络购物也非常发达，我们确实也接触过很多的消费者跟我们进行的电话咨询，他们就询问说是在某个平台就是购买了某物之后，然后发现这个物就是货不对版，退货之后，那么他可以进行就是评论，那么我可能给这个商家进行了一个差评，或者拍照如实陈述了这个收到这个货款的一个情况，货物的情况。然后商家呢，尤其是前几年特别多，这几年好像也不太多了，前几年的时候那个商家就会积极的联系这些消费者，要求他修改评论。
1: 嗯，对，之前总是给你改，就是改你退货维权的理由。
0: 对，
1: 嗯，
0: 然后要么改你，如果单单只是让你改那个退货维权的理由，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有一些商家是因为你做了留言，可能是做了一些差评，然后他就要求你删改评论。然后如果说是很多消费者，他就觉得我是如实的描述了我所买到的购物的产品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也是希望我购物的这个经历能够帮助到之后因为你家展现出来的广告和你实物之间存在差异的这种客观事实，
1: 嗯，
0: 我进行描述之后想要帮助之后的消费者不要再掉坑里面。其实
1: 你说的太准确了啊，说出了很多这个场景下维权人的一个心声，就是我可以认了我这次倒霉，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最主要就是我不希望他的这种错误的宣传啊，或者一些这个引导啊，在这个给更多人带来困扰。
0: 对对对，好多消费者最终我坚持差评，我就是怀着这个目的，当时商家他可能就不认可。然后曾经前几年也出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商家就开始恶意的骚扰， 然后因为他们手上有那个消费者的真实的
1: 联系方式，
0: 联系方式，还有家庭住址，曾经还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引发了一些恶劣的事件嘛。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商家他绝对是构成恶意骚扰，有些甚至于我们也接触过，前段时间刚接触过一些网友的咨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在平台上交易完之后，最后是闹得不愉快，可能各自退货了，退货之后，然后可能商家就购买一些那种宠物或者是面包虫，像这种东西就往那个消费者家里邮寄，去吓唬他。所以这种行为的话肯定是构成了恶意骚扰。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整个的沟通记录和过程的话，商家他是正常的维权。
1: 也就是说商家呢通过这个电话也好，微信也好，还是平台也好，联系到买家，合理的去表达诉求，从法律角度来讲并不违法哈。
0: 对。
1: 但是这个数量上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你也不能说没完没了的打，那也挺烦人的。
0: 对对对，就是你的正常的拨打电话，因为像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他们最初的话是通过电话联系，联系完之后是通过微信聊天，所以他没有这种长期不定时的，就是多频次的给消费者打电话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大量有些那个咨询的案件，就是有些商家为了要求你改那个就评论，或者说是因为你们双方直接打不成意见，最后商家就恶意的把你电话放到一些什么平台，就是某一个什么骚扰电话的那种平台，就导致很多商家给你不断的给你这个电话打电话，就是拨号，所以就影响了你正常生活。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商家肯定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
1: 好的。那截止到目前呢，黄新双律师啊，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买卖双方前期的协商过程以及商家的努力过程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梳理。但是呢，在整个案情的介绍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后期呢，双方是更加的不愉快，甚至出现了辱骂等言语攻击的这样的行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消费者这一方他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给我们所带来的警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本期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来分享这一起案件。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律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在消费者网购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个纠纷，双方呢协商不成，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呢，这个随着情绪的升级啊，这个言语的力度呢是不断的加强，后来呢逐渐衍生出了辱骂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黄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这个消费者潘某啊，后续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呢，从法律的角度上，你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吧。
3: 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他们双方的矛盾确实是升级了。在微信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潘某持续的给那个蓝某发0.01元转账，然后又给他这种备注说是打发狗。那么其实这个语言文字在我们就是正常人的日常理解上来说具有很强的侮辱性，除了他这个转账之后之中他还发送一些侮辱性的那个像那个竖中指啊、翻白眼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低俗的恶俗的那种表情和图片。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其实是构成了我们民法典当中所称的就是侵犯名誉权。那么像侵犯名誉权，它基本上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侮辱性的行为，还有一种是诽谤。那么诽谤的话可能是捏造虚构了一些事实，就像我们日常说的人造谣。造谣的话，什么在公众一些场合，不特定的场合，可能对某一个人然后发表了一些不实的言论，可能对他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但是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消费者是用一种侮辱性的文字侮辱了这个蓝某的人格，给他造成了伤害，是属于一种公然贬损的行为。所以他这行为其实是构成侵权的。
2: 对，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进行注意的啊。尤其还有他这个转账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攻击性的行为哈，然后呢还有这个转账上面加一些备注，那么这种行为的性质我们应该怎么给它作为定性？
3: 对，从我们这个民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认为他这个行为就是属于恶意的。首先啊，那个一分钱就是他跟那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产品购买正常是188是吧，如果说你是同意退那个支付货款的话，你得支付相应的货款，或者

0: 说双方协商一致了，你比如说商家同意说你再给我付100或者付多少，那都可以。但是他给的这个是一分钱，其实在一分钱，你就它也是货币，但是有时候0.01元，然后再配上它所备注的这个文字内容的话，就会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上的伤害。就像说，我就是这个，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很多时候演的，就是我就是用极少的钱、不对称的这钱去打发你，就把拿你像当狗一样去看待，我就是打发你，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不在于说你这是一分钱还是多少钱，是在于你的这个行为和这个特定的这个数额，然后结合就是我们正常人对于这些数额和你这个，备注的文字在特定的场景之下所隐含的这种隐喻，那么导致了对，蓝某的这种人格的侮辱。
1: 然后呢，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么给他定性呢？算是这个侮辱、诽谤，还是这个人格的贬损？
0: 对，他是属于通过侮辱的行为贬损这个蓝某的人格，是构成名誉侵权。所以，虽然说是在名誉侵权这个行为当中，即使是没有什么造成可视化的这种结果损害结果，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这个案件，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是说这几个语言，我又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很多人就认为，就是你构成这个名誉侵权，你必须得有损害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造成你的什么损失了，但是这个损失的话，其实在，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这个损失其实是能够包含了就是心理的、精神的这种损失。那么这个名誉本身它不是一个实物，它是一种虚拟的或者是一种人格的其中一部分。因为你这侮辱性的行为，你导致了我的人格受损，那么其实是构成了侵权的那个损害的一个要件。
1: 也就是这种人格的这个包括名誉的这种攻击和影响啊，它不只只限于说是对外的或者当众的对其他人的，哪怕是一对一的，其实也是算的，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因为你这相当于是一种辱骂的一个行为了。因为你是，你看你用那个一分钱你去打发我，然后像狗一样的想要打发我，那其实是即使是两个人双方的对话当中，那么它也是一种侮辱的、辱骂的一种行为。对。
1: 那其实你说他在这个行使维权过程中啊，这个采取了很多过激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维权权利行使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
0: 我们认为是，至少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最终法院也是认为潘某的这个他自己主张的维权行为啊，和正常的这种他说是应激的这个行为，其实是构成了这种滥用消费者的这个投诉的行为。因为然后在商家正常找他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又特别的言辞不当。那么他这个滥用消费者的维权行为的话，在本身不符合这种退货退款的条件之下，你虚构了一个质量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进行维权，那么事后在商家对你进行友好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积极的去应对和没有去协商，更甚的是对商家进行了这种言语的侮辱，进行虚假举报。因为在这个刚才介绍案件背景的过程当中，他除了以质量问题申请了退货退款之外，在商家联系他沟通过程当中，沟通之后，然后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消费者又向平台发起举报，认为商家存在一些那个违规经营，然后说是那个商家服务不到位，然后导致了这个商家被平台处罚的一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滥用了这种消费者的权益，他的维权行为其实是过度和过激的，而且他在与商家进行协商的时候，他的语言用词其实是特别不当的，已经达到了这种言语侮辱的一个程度，构成了这种侵权，所以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消费者合法维权的这种合理的边界，而对于他那个是对投诉权和维权的这种法律概念和法律权利的这种滥用，正常来说是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
1: 你看他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啊，还能相对冷静的进行这个你来我往啊，各自观点的一个表达。后来呢，逐渐上升这种情绪化的一种宣泄哈。然后呢，在很多的网购维权过程中，我们都觉得说消费者处在一个相对弱势方哈，所以
0: 对。
1: 我们都在这个呼吁说平台要对我们来进行保护。那有的一些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的时候商家他又处在一个弱势方了啊。
0: 对。
1: 在这起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平台呢，就是直接 接把这个平台的像担保金啊，或者一些这个平台的押金哈，直接截取拿了一部分，直接赔给了这个消费者。那么这个时候，所以。

0: 对商家来讲，他能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1: 确实，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当时也是那个跟平台也做了一些沟通，就是平台它有平台的运行的规则哦，但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平台仅仅是依据了这个潘某的一个举报提供的一些图片和文字的说明，就扣除了这个蓝某店铺的300元的保证金，说是用来补偿，潘某在这个事故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失。那么商家其实是有权提出异议的。那么在平台正常来说，平台处理商家和消费者这个纠纷的时候，平台它其实是应该承担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应该遵循这种公平的原则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但是这个平台它不是一个大型的平台啊，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整个规则其实不是特别完善，在它的整个平台介入之后的维权过程当中，它甚至于没有要求，没有跟商家进行核实，没有让商家提供相应的证据，
0: 就
1: 然
0: 直
1: 后
0: 接就把这钱给人家了。
1: 对，直接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对商家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那么蓝某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应诉之外，其实起诉之外，他其实跟商家之间对于商家做出的这种处罚，其实也向对平台做出了这个处罚，其实也向平台做出了一些那个复核的申请，也在依法进行维权。
0: 好，这个呢，我们是了解到这一点哈，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如何来看待平台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之后呢，这个卖家蓝某呢是向法院呢提起了一个诉讼哈，要求呢潘某支付这个188元的货款，然后呢要赔偿店铺被平台扣除的这300块钱。那么对于卖家来讲，他的这些主张到了法庭上能否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呢？
1: 首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法院是支持了。其实这个在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双方也就一些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对。首先，当时潘某，平台虽然是把这个货物，就是把这个款项退给了消费者，然后并且扣除了商家的款项，然后这个消费者实际上最终甚至于没有把这个货物退还给商家。所以，最终这个商家才，蓝某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支付相应的货款，并且要承担平台在他店铺保证金当中扣除了三百元。那么，潘某结合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话，那么潘某他在收取了这个商家商品之后，在平台或许是因为平台的漏洞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他在平台当中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实际上他收到了款项，但是他这个货物实际上是没有退回去的，因为商家迟迟的也没有收到这个相应的货物，而且买家就是消费者也没有在这个平台当中输入相应的消费。就是你那个物流的订单，所以导致他这个订单一直都处于异常。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分析，买家的这个行为，他其实从平台获得的这个188元是构成了一个不当得利，因为他这个钱，你比如说我买东西是吧？我正常应该得花钱，现在我东西到我手了，你钱平台给你退回来，实际上是没有花钱。
0: 对，
1: 那么你这个180，你既有货，然后钱还没花，那实
0: 而
1: 际
0: 且
1: 上，
0: 事实上他还反倒挣了哈，
1: 对，
0: 因为
1: 你
0: 平
1: 还
0: 台
1: 挣
0: 给了
1: 了，
0: 300块钱，
1: 对，还有三百块
0: 远
1: 钱的
0: 超
1: 补
0: 他付
1: 偿，
0: 这个188元
1: 对，所以他这个188元实际上是属于在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合同基础的收益，那么你就构成了一种不当得利。另外的话，所以法院是支持，那么蓝某，因为你没有给上，至少你如果说这个案子，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案子在蓝某起诉的时候，潘某确实也把这个货给他退回去了，那有可能结果又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又会不一样。但是这个案子恰恰为什么蓝某坚持要起诉？因为金额其实很小，商家也说他也是知悉，必须得有个说法，所以就是也是起诉，要求他支付货款，因为确实他货没有退回去。那么这是针对于货款。另外一个的话，他在诉讼过程当中同时提出来了，那么平台对我进行的处罚300元，我能不能要求这个消费者去承担呢？最终这个案子在整个审理过程当中，法院也是支持了，是主要原因是基于什么呢？第一个，消费者向平台进行投诉的时候，他是以质量问题申请的退货退款，平台可能是存在一些那个处理问题的瑕疵或者是规则的漏洞，他最终是赔付了。那么我们在整个审核双方他们之间买卖交易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提出来的最初退货退款的原因，其实就是这个产品是不适合他自己， 也就是说不喜欢，其实是一个

0: 七天无理由的一个退货的理由，他从来没有提过是因为质量问题，而客观上这个产品可能确实也没有质量问题，所以法院在审核过程当中，基于这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再结合消费者后续所做出来的一些过激的一个行为、侮辱性的行为，以及对平台提出了一种不当的那个举报，然后确定了商家在被平台扣除了300元的这个损失。然后要求由消费者去承担。对。
1: 其实黄兴双律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在很多的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往往的消费者处于弱势一方，就是有理呢，可能在维权过程中啊，走了很艰难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案例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于消费者在不当的维权过程中啊，在法院的这样的审理之下，得到了一个及时的纠正。其实这个对于买方也好，卖方也好，包括网络购物的这种行为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引导的作用。那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啊，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在网购维权当中，我们的这个责任的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包括你的言论的这个边界在哪儿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请黄兴双律师呢，围绕着我们消费者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我们正确的维权流程是什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给大家简短的做一个提示啊。
0: 可以。那么，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在正常的网购过程当中，如果进行维权的话，首先就是你基于商品买卖关系，然后购买的这个商品，如果说我们想基于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根据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基本规则，你至少得保证这个商品完好。那么一般有些商家他在那个邮寄快递的时候也会注明，那么你在。如果说是你认为这个产品不合适的时候，那么你得保证吊牌、包装，甚至于外面的包装纸壳，因为确实有些商家，那个比如说某些旗舰店的那些商家，他们的那个纸壳包装都是有他们专属这种 logo 的。那么他会在你的快递盒里面会专门的进行说明。那么你退货的时候，你要保持这几样东西都是完整的。那么这是第一个要求，保证商品完整。那么可能是你进行退货维权的第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是你超过了这个七天无理由的，就是退货的申请的话，首先你如果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那么你可以正常的发起这种产品质量瑕疵问题的这种相关证据，要求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商家一般进行核实之后，根据平台的规则，他会在相应的期限之内进行答复，其实是一个自动确认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审核通过了，他就会告诉你地址，如何怎么去退货。但是如果说商家予以拒绝的话，其实你可以再次去发起的。那么在跟商家如果说发起的这个沟通过程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平台它其实有平台小二，像那种平台客服可以介入。那么在
1: 就是官方的客服
0: 对官方客服，他正常都会是介入，然后根据你们双方那个争议的内容进行评判。像某一个那个二手产品的一个转让的一个平台，它这里面那个就是有一个官方客服的那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机制，就是特别比较有特色啊。甚至于他把那些很多那个在他们的用户都挑选为就是作为评判官。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也是一个二手的转让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说是买方和卖方发生争议的时候，你可以各自提供自己的证据和材料，然后交到个平台当中，然后其实是有大众去投票似的，最终得出来到底哪一方有理，最终
1: 就是
0: 做出
1: 每
0: 一个
1: 个平台的
0: 结果。
1: 规则不一样哈，但都是能够尽可能的呈现一个这个公正的一个状态。
0: 所以就是说，像这些平台的话，都有自己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机制。作为消费者，应该首先是你正常自己要符合这个条件。第二个的话，积极的要求这种商家平台的介入。第三个的话，如果说平台上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诉讼的方式去解决。那么反过来，对于商家来说，商家的话，你对于消费者他可能涉及到这种虚假投诉。虚假投诉和恶意的维权的话，那么你第一时间应该及时的保存固定这种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还有一些商品收到就是退货之后商品拆封的那种照片、视频。然后如果说平台介入的话，那应该及时的跟平台进行反馈、核实和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好，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需要来注意哈。那么黄兴双律师呢，是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一下 在网购过程中，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方啊，一旦遇到了商品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呢做好自身的维权的准备工作啊，以及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流程。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来正确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以及合理的一个规范。这样的话呢，只有保证自己的行为规范呢在一个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我们才能真正的更加理性的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一个维权，而不会出现说我从一个维权人变成了像本案当中变成一个侵权人了哈。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大家来格外的关注，也是我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为大家选择的这个案例啊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案例的内容啊，包括黄庆双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给大家做的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网络购物过程中啊能够更好的树立好我们的维权的意识和理性维权的这样一个边界。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庆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大家做出的系统的分享和精彩的讲解。谢谢黄律师，谢谢您。
0: 谢谢，期待下次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大家播出到这儿，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黄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境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

0: 忙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家房子价格的，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这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想找张棍帮助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一直困惑你的，想直接来咨询张顾问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这个是道外的沿江小区的房子，它是在道外的18道街和景星胡同的交口位置，沿江小区49米的房子，3楼南北向，私产，99年的，没有装修，房主卖30万，临近道外江边，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故乡新天地小区49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40万，187-4504-1433。南岗的文澜街2室1厅73米的使用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建成是93年的简装，45万。南岗的文澜街，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贝肯山小区6期，这个房子是临近银泰城，靠银泰城那一侧，3室1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华丰家园3室1厅，建筑99米，5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67万。有客户求购市区内的1楼带花园的，或者是电梯房不要太高的，顶楼带露台的，100万左右的房子，有出售的可以联系我187-4504-1433。南岗的香榭丽苑小区在黄河路和松山路的交口，3室1厅，建筑面积136米，19楼南北西，私产，01年的简装，72万，赠车位，187-4601-4512。爱建的浪琴水岸3室1厅，建筑面积167米，8楼南北，私产，10年的高装，210万，1770364-7661。道外的红旗老区，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是40米，3楼南北，96年的简装，房主卖32万， 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0: 嗯，我们先打断一下张冠，因为有听友已经打通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了。提醒大家，如果您自己有问题，也建议大家直接来拨打87996288。

0: 八八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1: 你好，喂，
2: 你好，请讲。
1: 哎，那个，我麻烦张顾问给我评套房子。
2: 您房子在哪里？
1: 在那个西客站的西广场，爱达盛锦。
2: 爱达盛锦，你是两室还是三室的？
1: 两室的9号楼，115米。
2: 115米的建筑面积。
1: 建筑面积3楼，
2: 3楼，顶楼是几楼？
1: 28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1: 南北的，正南正北。
2: 建成是哪年的？
1: 22年，2022年。
2: 现在没有大税了吧？
1: 没有了，到10月份就没有了。
2: 装修咋样？
1: 装修当时装的挺好的，花10来万呢。
2: 但是现在你这个楼层矮，也就110。
1: 哦，那你帮我代卖一下好吗？
2: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好吗？
1: 好，谢谢。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如果您的房产也像我们刚才于先生一样，想让张顾问帮助您出售，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您就在线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我们帮助大家出售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
2: 东北的红星威尼斯庄园3室明厅，建筑是103米，南北西向，7楼，私产，14年的中装，78万，13946068938。西畔家园故乡的2室明厅，建筑73米，4楼，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8。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好，我咨询一下，我是那个广电小区。
2: 广电小区在和谐路上，对吧？
3: 不是文林街。
2: 啊，文林街那个广电小区。
3: 对对对，
2: 我以为你说的是江北那个广电家园呢。
3: 啊，
2: 你这小区没动迁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2: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是四十五点八。
2: 45.8，你是几楼的？
3: 一共是8层，我是五楼。
2: 5楼啥朝向？
3: 南北向。
2: 南北向，这房子是不是没到90年还是92年的？
3: 94年的。
2: 94的，装修咋样？
3: 简装。
2: 简装22万。
3: 22啊。好的好的。
2: 哎，好的。
0: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的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大家有任何跟房子有关的疑难问题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有请张冠为大家推荐优质二手房源。
2: 文道花园，文道花园是南岗的教化街和文道街的交口，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简装，79万，18745041433。南岗的金河小区34米的房子，4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7万。18746014512。工滨城市花园2室一厅，建筑86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38万。13946068938。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3946068938。百悦星城2室一厅，建筑81米，11楼东向，私产，14年高装，65万，18746014512。青年城邦道外的2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看房电话是 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建筑96米，一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桩，106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黄河家园三室明厅，建筑145米，十楼南北，私产，07年的高桩，140万，1874504-1433。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三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桩，95万，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两室明厅，建筑89米，五�14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桩，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威大厦三室明厅，建筑160，24楼西南向，私产，04年的中桩，145万。这个是奋斗校，1394606-8938。博大公寓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51米，三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7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桩，93万。1874504-1433。道外的好民居两室明厅，建筑109米，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桩，82万。1394606-8938。
0: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说刚才张顾问在说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没有你最近去看的，你想让张顾问帮助你去寻找，根据你的要求没有问题。尤其是想要求购房产的听友，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然后你跟张顾问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就可以按照大家的需求帮助你去寻找，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也帮助大家节省你的这个时间。所以大家有需要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顾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这个寻求，就是一楼带花园，或者是这个顶层赠露台的这个房子，要100万以内
2: 的，对，100万左右都可以，就是别高出了100万，别太多的。
0: 你像这个一楼带花园这种，我觉得老房子都不带花园。
2: 对，
0: 那个一般都是这种次新房。
2: 对，
0: 他现在设计的是一楼有赠送你的花园的面积，或者是顶楼带露台。
2: 但是客户呢还要求不要哈西区里
0: 啊，不要哈西区，要老城区。
2: 老城区基本上没有
0: 啊。对呀、
2: 我
0: 又觉得老城区
2: 有的是哪儿呢？
0: 啊，
2: 太傅长安城有。我去年卖过一个、
0: 手
2: 里还有一个。再就是富达蓝山有的。还有呢，我还卖过一个。那个是在三河路上的，叫海富曼香林。那个小区有。再有哪个小区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卖过的这几个小区我知道有。
0: 但是你卖的这小区也相当于是新一些的。
2: 对，但是它都是10年之后的房子。
0: 10年之后。
2: 就是再早的房子都没有。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就是有这样的房源想要出售，而且这个价位你也能接受，你就可以来找张顾问。
2: 就是我认为啊，这客户的要求不太好满足。你像他还不要大高层，小高层顶层带露台的
0: 少，
2: 很少。
0: 对，也少，
2: 基本上没有。
0: 就是什么样带露台？洋房。
2: 嗯，
0: 人家赠送你顶层的露台我知道。但是你洋房这价位你也下不来呀。
2: 对呀。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等待听友的问题啊。有请一号线的宋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我家这个房产哈、我们是在文道雅居。文道雅居。
2: 文
4: 道
2: 雅
4: 居。
2: 就在
4: 南岗房一看。
2: 我知道那个小区、您说吧。
4: 它是55米建筑面积，
2: 建筑55啊，
4: 对，建筑55，
2: 那使用也就37-38米，
4: 39.09，
2: 几楼？
4: 39，三楼， 一向的房子，东偏南，一向的房子，
2: 东南
4: 一旦挑，
2: 一旦挑的房子，这个是2000年的吧？
4: 2003年的房子。
2: 两室。
4: 两室，中间有个暗厅、小厅、小门厅。
2: 嗯，装修咋样了？
4: 就当时的装修的房子，现在保持还挺好。
2: 中简装。
4: 对。
2: 这个位置吧，原来吧，我就觉得出行有点蹩脚，得走那个天桥。
4: 对。
2: 现在能好一点，最近几年我没去啊，我还得是10年前去过。
4: 现在修道了，
2: 现在修道了，出行能方便点了，因为那片四季融创四季印象都盖了，离你那就很近了。
4: 对，那面现在开的什么工大家园、文景一号，旁边有文昌公馆，还有什么中央红色公园，周围全是新盖的房子，而且修道了。
2: 但是你这个价格啊，也不一定太理想。我个人认为卖的话，应该是在30万那样。
4: 行，那行，好，谢谢张顾问啊。
0: 好的，恭敬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喂，你好，我有一个襄王区润和香都城，有一个
2: 润和香都城。
5: 对，
2: 您这是多大的
5: 洋房？洋房120米，带天台的，带露台的。
2: 120米的建筑面积。
5: 对，我这要卖。
2: 120米，5楼顶。
5: 对。
2: 有电梯吗？
5: 有。
2: 有电梯。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2: 南北，产权证下证过2年了吗？
5: 过了，我这是南北东，三个朝向。
2: 南北东建成应该是20年左右的吧？
5: 19年近，19年啊，19年。
2: 房子装修咋样？
5: 没装，毛坯房，
2: 带露台的。
5: 对。
2: 你的心理预期是卖到多少呢？
5: 90。
2: 我认为啊，能超80、85是理想价格，这就是我给你的价格。
5: 行。
2: 嗯，
5: 对，我刚才听你的，不是有一个，
2: 对，我跟客户说一下啊。
5: 行，
2: 哎，
5: 行，
2: 好的，
5: 谢谢，
2: 好，
5: 谢谢
0: 啊，感谢参与啊，哎，他这套适合，
2: 润和香都城，但是看看客户能不能相中这个地点吧，地点稍微的憋点脚。你知道在哪儿吗？老动力，那个民生大厦，那个附近，就是在莲草街里边，
0: 就稍微有点偏。
2: 对，那边出行吧有点蹩脚，要是再往下走一点，就到那个恒大御景湾那边了，就
0: 相对好一些。
2: 好一些了。
0: 我知道是哪儿了。
2: 就在那个位置。
0: 那块儿好像离劳动公园挺近的是吧？
2: 对。
0: 还可以。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齐女士，你好。
6: 你好。你好，
0: 请讲，秦女士，有什么需要？
6: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房子在江北学院路奇迹城小区。
2: 奇迹城多大米数的？
6: 1楼，92。
2: 92米的建筑面积。
6: 对。
2: 一楼，你
6: 带36米花园。
2: 带花园的。带花园，你这房子啥朝向？
6: 南北通透。
2: 南北通透。七季城是一级的房子。
6: 一级我忘了。
2: 1415那样，我的印象当中啊。你这房子有装修吗？
6: 有，去年简装了，反正是
2: 简装
6: 重新装的。
2: 现在的价格45。
6: 45万呀。
2: 应该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0: 这个小区好像价格一直都比较低。
2: 对呀，因为它没有电梯。
6: 对，
2: 奇迹城的房子没有电梯。
6: 但是我们那个小区社区给我们通知说今年要装那个电梯。
2: 这个要装电梯，我个人认为你都不会同意。
6: 为啥呀？
2: 因为你是1楼，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电梯。 现在这个加装电梯推行是不是好事儿？是好事儿，但是很难推行下去。一二楼基本上都不同意。
4: 嗯，

0: 这个有合适的，
1: 我
0: 帮您联系啊。
1: 好，谢谢。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江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您说。
3: 南岗区西大直街的，就沙袋小区道边那个房子。
0: 你在西大直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交口属于是个鹤江三道街啊。
0: 你是沙曼几街区的？
3: 一街区的，靠道边那个房子。
0: 啊，沙曼一街区，多大米数的？
3: 使用面积建筑面积74.5，
0: 使用
3: 面积47.2。
0: 47.2，几楼？
3: 两家，五楼两家，两户，一梯两户。
0: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私产房，
3: 对，
0: 建成是九几？
3: 好像97是九七九六吧，就是。
0: 装修咋样？
3: 纯简装吧。
0: 35万。
3: 现在35万呢？
0: 对，现在35万，因为您这五楼楼层高不好卖。你看我推的，就你这米数的房子，三楼，还有卖30的，还有卖35的。就是三楼的房子才卖那个价，
3: 那么低了。我那咱平时最少是一开始70多万都能，50万都平，42万，这降这么多了。
0: 对，你42万应该是前年的价格。
3: 去年，对对对，
0: 对吧？
3: 24年吧。
0: 嗯，对，24年，这又降了2年，这2年的降幅比以前还大，而且你这个五楼降幅比其他的楼层还多。现在大家基本上就不认五楼了。说实话，你这要是三楼的话，你现在要卖40都费劲，就是三楼都不到40了，就何况你五楼了。
3: 那我真心想卖，能给我提一点吗？
0: 我说多些没有用，就现在我给你报40都行，可以，但你得买家得认可。不是说我给你提，我说了不算，你说了算，买家说了算。你认为说我就少38不卖，那买家他不认也没有办法。这个价格是你定，你说了算，我给你的价格就是供你参考。就现在的市场基本上能卖到我说这个价格，你要说的我想比你那高点，那你就高点挂着，这个都没问题啊。
3: 啊，
0: 听明白了吗？就是我给你的是参考价格，
3: 35万啊。
0: 嗯，
3: 报40万也行。
0: 也行，你报42都行，但是没有看的。
3: 哦，
0: 哎，
3: 我这房子确实有人买，买的人挺多，但是我可能当时去年开春给我来个电话，我说的今年开春卖，这不家有点事儿就没卖。我说我要50万。
0: 你要50万的话，那你现在要是再要50万，那你只能是你的要价，你指定卖不出去。别说50万，你要40万你都不好卖。你可以挂上试试，而且你附近的中介也很多，那一片你多走几家，你看看他能给你出价出多少钱，你就多问几家，你说我这房子能卖多少钱，你看看他们告诉你的是啥价格，就是能给你出到我说这个价格的是比较良心的中介，很多给你的可能都不到30，你走走你问问啊。
3: 那我再问一下，那康宁那边呢，提我的价钱咋样啊？
0: 康宁小区不是比你这价格咋样，康宁的房子比你这新。
3: 对呀、啊、
0: 它是99-2000的，它米数看楼层，你是几楼？
3: 它要算车库属于4楼。
0: 4楼比你这个价要好一点。
3: 哦，
0: 因为它楼层
3: 好。
0: 好
3: 不好卖呀？我就没意思，我必须得卖一个。
0: 那个是多大的？康宁那个？
3: 康宁的面积可大了，您的方厅就25米多，2000年建的，对吧？
0: 我知道那个年限。你说米数，我给你个价格吧。
3: 米数好像是60多吧？
0: 使用面积60多呀。
3: 嗯。
0: 你那有准数啊？要是使用面积60多的话，南北还是东西？
3: 跟我的一样，
0: 南北的装修呢？
3: 他那个装修也算简装吧。
0: 嗯，这个房子卖好了，我给你按62.3米算，能卖到55，这是高价啊。
3: 哦，那好了，谢谢啊。
0: 嗯，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侯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你好啊，我想那个让你评估一个房子，就是在法西万达广场的后边，叫万达华宅。
0: 万达华宅，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好像是92。
0: 嗯，几楼？
4: 10楼，它层高好像32。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它那是
0: 单南向。
4: 厅和卧室是南的，还有一个小卧室是朝西的。
0: 西南向。
4: 啊，厨房朝南。
0: 厨房朝南，建成是一几的？1213。
4: 14的。
0: 14。
4: 建成是14的。
0: 两室明厅。
4: 对对。
0: 房子装修咋样呢？
4: 房子装修就是简装，但是它料用多好，那个地板都相当贵的那种，就是没有什么贴壁纸那种。
0: 你这个房子卖一段时间了，不是刚卖的，挂一段时间了，对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啊，没有，那不是你这个。我记得我手里还有一个。你以你现在这个房子的价格，也就95，指定过不了百。
4: 啊，过不了百。
0: 嗯，过不了百了。
4: 是吗？那降这么多。
0: 对，确实没少降。
4: 那行，谢谢你啊。
0: 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庭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在线解答。您是想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或者帮助您寻找适合房源项目的，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因为现在整体环境是这样，很多房产可能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卖出去，那很多人就想问问张工，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但是问完房价呢，可能大家一种就是情况是这么低，
0: 嗯
2: 啊，你给我评的这么低，我不找你卖了。
0: 嗯，对，
2: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
0: 很多听众都有这个想法。
2: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张顾问评估这个价格是仅供您参考的，最后想卖多少钱其实是你自己做决定的。
0: 对，
2: 不是张顾问说了算的。
0: 你想卖多少钱我们就能给你登多少钱。
2: 对，
0: 但是能不能卖出去，
2: 对，
0: 这个不敢说。
2: 嗯，
0: 我们给你这个呢是让你参考的价格。
2: 对，
0: 就是防止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你想卖，就像刚才这个房子，他想卖100多，但是就有客户给到96-7万，你可能就没卖，就差那么3万-2万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你想卖这个价格
2: 卖不
0: 上，卖不上了，就是这种情况的客户
2: 很多
0: 很多很多，就说就像刚才那个沙曼那个房子似的，啊，当时给我50万我没卖，给你他可能想卖50，有给40多的，那是。
2: 我再有一个，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说，哎，挺多人问的，挺多人关注，有可能都是中介。
0: 对，
2: 我发现中介怎么样？他会看到有房源以后，他会先来打电话。
0: 对，
2: 他先试探你心里的预期是多少。
0: 而且中介就是大型的中介，业务员多的，你少的不行，业务员多的，他会带着自己的人来看房子。今天来看一个，给你一个价格。假设你要说我这个价格同意卖了，他明天来比你这个价格再
2: 低
0: 一点，就一点一点的往下砍。昨天吧有一个客户，其实我呢当时也挺无奈的。我朋友圈发了一个房子，就是故乡新天地的，3楼，使用面积48米多的，我发了40万。然后呢他就微信我了，说的那个这房子35我就要了。我说你不看房子
2: 啊？
0: 他说的先讲价呗，要行了我就看。然后我就问房主，我说他就给35，让不让他看？因为你得房主同意呀。房主说那就让他看看吧，完再讲讲。他要再给我添点，我就卖给他。这不就同意了吗？然后约的是今天下午2点半去看房子。我就觉得说我下了节目，我正好去。一天早晨起大早5点多告诉我了，说的啊这个房子我去看了，我看。

0: 卖不卖？
1: 嗯，
0: 他说那我不卖，不让他看了。
1: 啊，
0: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别看了，房主不同意。
1: 嗯，
0: 你说你都没看房子，这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1: 嗯，
0: 就讲价，
1: 嗯，
0: 他给30，你要让他看了，
1: 嗯，
0: 看完之后他绝对不会给你30万。
1: 嗯，
0: 他就会给到你
1: 再低
0: 再低20多万了。
1: 嗯，你就说，就现在就有很多的人就是往下压价，
0: 啊，就压的，太厉害了。
1: 我再有一个，我最不明白就是你看都没看，你就光看个外观，
0: 完就讲价了。
1: 对，先看价格，
0: 然后他说了，人说的明白呀，我先讲价，价格同意了我再去看，要不得我不白看吗？就是我想花这些钱买，我看了你再不卖给我，我不白折腾吗？
1: 所以现在是买家市场，
0: 对，
1: 这就卖房子你不好卖，你看这不是说张棍有的时候说给你压价或者怎么样，你得有人买，完了买家人家还一低再低。
0: 对，我都把这个买家说的我都截图发给房主了，我就告诉他是他人家要求的，这个你同意，你同意不同意？然后他说的不让他看了。我说那就不让他看了。
1: 其实你刚才就是第一时间你说这套房子时候，40万我都觉得挺低的了。
0: 对呀，那你说客户今天就给30了，因为房主其实35都差不多能卖。
1: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点挺好的，那个地点它旁边就是大超市，
0: 对，
1: 还有肯德基，
0: 对，
1: 然后楼下有市场。
0: 对，你肯德基原来它不是故乡的世纪联华
1: 超
0: 市吗？
1: 对，是啊，然后那个夜市啊周边的，买菜呀，我觉得都挺方便。
0: 它是故乡最繁华的地方。
1: 对，所以说我觉得那地方如果要是老人啊，平时你就是周边要住啊什么的，3楼还挺方便的。
0: 原来吧，安阳路不是很宽，现在安阳路也打通了，它通到群力的第7大道。
1: 不是你，
0: 这个，位置非常好。
1: 它那个位置，我觉得你去南岗也方便，
0: 到哪儿都方便。
1: 对，
0: 到哪儿都不远，上群力也不远，你上哈西也不远。
1: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你刚才说40，我都觉得哎，
0: 挺便宜，
1: 不贵，但确实是房子有点老。
0: 但是
1: 老一点，
0: 你想啊，对于老城区的房子来说，
1: 它就算新的
0: 来说，是不是它还是新的？
1: 对对，
0: 它还是3楼，还是南北，
1: 它相对那一片来说，就算新的了。
0: 对，就相对于市区来说，它都是新的。
1: 对，
0: 因为老城区没有这么新的房子。
1: 是，
0: 你说这不就，哎呀，我就其实我也很无奈。你说给这个价格你还往下讲，就最近这几天看房子也都是这样。看的挺好，一讲价就讲不成。就是有差距。
1: 对啊，因为啥，现在卖房人吧就是心里就卖不出去，他一低再低，有的时候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0: 还有的就是老年人来卖房子，他跟人客户讲价，讲完了呢说的一看买家要买了，说那我回家跟孩子商量商量吧。一商量完了
1: 都
0: 不
1: 行，
0: 同意
1: 啊。好，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尤其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您看看价格的，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最便捷。我们有请4号线的，还是侯女士。侯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
2: 我想麻烦，再问一下，就是恒大御景湾的现在房价。
3: 恒大御景湾，你是多大房子？
2: 建筑90，
3: 建筑
2: 92，也是90米，好像
3: 90米，几楼的？
2: 23楼，
3: 23楼，俩朝向的吗？
2: 就是也是一单条的，都朝南，
3: 也是朝南的。
2: 对对，
3: 俩屋还是仨屋？
2: 俩屋，
3: 恒大御景湾这个房子是2014年的。
2: 对对。
3: 装修咋样？
2: 装修挺好。
3: 装修挺好，你是恒大的装修吧？
2: 自己又改的。
3: 自己又改了。
2: 自己住一下又
3: 这个房子的价格最多80。
2: 最多卖到80万。
3: 对。
2: 那好，谢谢。
1: 好的，好，供节目参考啊。就是让张顾问帮您评估这个价格，是便于大家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说您的房子还涉及到这个税费，你有不明白的，无论您是买家还是卖家，你都可以跟张顾问再继续交流一下。然后有听友是让张顾问评估完，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卖的。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具体房子价格您自己做主。如果是你已经卖了很长一段时间，对市场有了解，说哪怕我比张顾问评估价格再低一些，就想急于出手，那也没问题。还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想按照我自己心理预期， 去挂着，那你也可以直接提，只不过是就张顾问的建议说你挂太高的话可能连看的人都没有了，就是仅供大家参考啊。当然您的房子您做主多少都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就是刚

0: 刚才这个侯女士就说到，她家有一个套房子是五楼。
1: 嗯，
0: 我前两天听有一个人说现在最难卖的房子，说不是什么这个大户型啊怎么样呢？最难卖的就是这种老小区多层的五六楼，
1: 对，
0: 说现在是最难出手的。
1: 因为吧，五六楼的房主呢，他还不想便宜，
0: 嗯，
1: 他还不像顶楼，
0: 嗯，
1: 或者是七楼八楼，
0: 嗯，
1: 大家已经认识上去了，
0: 嗯，
1: 就说我这个房子
0: 楼层高
1: 了，我不好卖了，
0: 嗯，
1: 有给价的便宜点我也卖了，
0: 嗯，
1: 但是五楼六楼好多人还觉得我这是好楼层。
0: 那对啊，因为在以前它就是好楼层。
1: 对呀，啊，我就不想卖。
0: 嗯，
1: 你最早的时候是四楼是最高的，
0: 嗯，
1: 三楼和五楼是一个价，
0: 嗯，
1: 现在三楼和五楼的差距都得差出来五六万，
0: 嗯，就差这么多，
1: 五楼就比三楼会便宜好多，
0: 嗯，
1: 所以大家就不认可便宜卖，
0: 嗯，
1: 你不认可便宜卖还卖不出去，
0: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五六楼就是比较难卖的，
1: 比较尴尬，
0: 除非就像刚才有听友咨询说加装电梯，
1: 嗯，
0: 但是现在加装电梯呢，就是确实涉及到这个问题，像张坤说的，你像人家三楼以下的。
1: 嗯，
0: 可能我不咋坐电梯，
1: 对，人
0: 你安着这个电梯以后呢，我们家还挡光，
1: 第一挡光，第二有噪音，
0: 有噪音，对，嗯，
1: 所以说还不同意。
0: 有
1: 的你像住在一楼二楼的，
0: 嗯，
1: 多数都是老年人，
0: 对，
1: 他还有啥想法呢？破坏房屋结构，
0: 嗯，
1: 他认为，
0: 嗯，
1: 就是老年人的执拗嘛，
0: 嗯，
1: 就认为啊，你装这个电梯，你破坏我这房屋的结构了，
0: 嗯，
1: 你给我房子拉倒了咋办呢？
0: 嗯，
1: 我不同意。
0: 对，还有老人认为啥？就尤其是一楼的，
1: 嗯，
0: 认为门前我家这块地儿，
1: 嗯，
0: 挺宽敞的，
1: 对，
0: 算我家相当于是小院儿这种，
1: 对，
0: 你加装电梯占我们家的这个，小院了，
1: 院了，我不同意。
0: 对，对，因为他必须得占一块地儿嘛，
1: 嗯，
0: 我出门的话也没有那么敞亮了。
1: 对，
0: 嗯，
1: 他还是不同意。
0: 对，
1: 就说这个，哎呀，现在推行，就是说政府嘛，
0: 嗯，
1: 推行加装
0: 电梯，这个是对于高层来说是好事儿。
1: 对，
0: 就五楼以上的来说都是利好。
1: 现在吧，这个确实比较惠民，
0: 嗯，
1: 而且今年的政府补贴还高，
0: 还对，啊，还有这个
1: 补贴比原来高了，
0: 嗯。
1: 但是就是，哎呀，推行不下去，我觉得还挺难。
0: 嗯，
1: 就是好多人现在好多社区，你像道里道外呀，厢房也有，
0: 嗯，
1: 松北，你看刚才不是说松北也有，
0: 嗯，
1: 都在
0: 推行
1: ，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难，
0: 嗯，他现在怎么样？就是不用你全体业主同意，三分之二同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层以下的业主，
1: 嗯，
0: 他反对，
1: 对，
0: 就是这种呼声很强烈，
1: 嗯，
0: 这就得需要就是你们自己去协调。怎么办？是有补偿啊，还是怎么样？
1: 他不同意，你要是公示期间他反对
0: 也不行，
1: 就不行。
0: 对
1: 对，他可以不同意，
0: 你确实涉及到啊。
1: 对，
0: 你现在你看，像我们说的五六楼是最难卖的，
1: 嗯，
0: 人家三楼以下人就好出手。
1: 对，
0: 同样一个单元，
1: 嗯，
0: 人家现在三楼以下我就能卖个高价，像你刚才说的，差五六万起码。但是一旦加装上电梯，三楼以下没有优势了。
1: 对呀。你楼上有优势
0: 啊，对呀，
1: 你卖的高了，
0: 就是啊，
1: 因为有电梯了，
0: 嗯，
1: 你还那什么了，
0: 嗯，
1: 你这个楼层还好，不挡光，
0: 嗯，对呀，
1: 你比我的光线好，
0: 那可不呗，
1: 你就能卖上价了，他还是不同意，
0: 嗯，
1: 但是现在有好多小区已经加装完了，
0: 嗯
1: 嗯，加装就像那个我知道赣水路上有个东英小区，
0: 嗯，
1: 它就都是大户型的，八楼顶，人家就装完电梯了，
0: 嗯。嗯，但是就是你装电梯以后，就对高楼层确实是利好。
1: 对，
0: 嗯，
1: 其实吧，大家就想不明白，如果整体都加装电梯之后，小区再改造，你这个房子不也整体都
0: 升值了？
1: 升值了，你也跟着也升值了。
0: 嗯，就是价格就整体都上去了，
1: 都能提升整体这个小区的价格。
0: 嗯，就档次像张冠说的都不一样了哈。
1: 对呀，
0: 嗯，好，提醒大家啊，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你可以直接找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或者说大家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的问题啊，赠与的问题，你有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解答。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帮我看一下房子。
1: 您说哪里的？
2: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1: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2: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1: 50%。

0: 88.8，你是几楼？
1: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1: 顶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1: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1: 应该是2011年的吧，
0: 装修咋
1: 2010年。
0: 样？
1: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1: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1: 啊，48万。
0: 哎，
2: 有点贵呀。
1: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等会儿你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1: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
1: 帮我
0: 卖，
1: 知道
0: 你
1: 一下
0: 说下一个房子。
1: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1: 4楼，
0: 啥朝向？
1: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1: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1: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了？
1: 装修算是中装吧，
0: 65。
3: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杜先生的热线。你好，杜先生。
4: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美辰家园的房子。
5: 美辰家园，你是高层还是多层？
4: 过程那个靠大道，靠道。
5: 临着故乡大街呗。哎，
4: 临着
5: 是故乡大街。
4: 上江街。
5: 啊，你临上江街，
4: 上江街。
5: 临那个上河源，靠上河原著那侧的。
4: 对对对对对。
5: 那你是东西向的房子。
4: 对对对对。
5: 多大米数？
4: 使用是53。
5: 使用53，几楼？
4: 5楼，
5: 5楼，私产08年的房子装修咋样？
4: 当时是混装，现在都
5: 这也
4: 多少
5: 二十
4: 年
5: 年
4: 了？
5: 了，也就简装了。现在的
4: 对，
5: 价格最多45。
4: 哦，这现在剩45了。
5: 对。
4: 哦，那好嘞，谢谢。
5: 哎，好的。
3: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孙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6: 哎，你好，我是那个南岗区嵩山路的111号黑龙江科技大学院里家属楼的，我是6楼，总层是八层。我们是封闭小区，雷锋校小书包，那个免费停车场，离的咱们3号线，我家就是3分钟就能到地铁口，我是东西向，完了是装修好的，拎包入住，
5: 你这到哪个地铁口3分钟呢？
6: 到1号口，
5: 到一号口，到红旗大街上呗。
6: 就是那个人防那个口儿，我们是学校有个后门，直接我们都封闭小区，拿着刷卡直接就过去了。
5: 你是多大米数的房子？
6: 建筑面积78.97，是2001年建成。
5: 6楼，使用面积是50几。
6: 呀，使用面积我忘了是50几，50多。
5: 53米左右吧。
6: 好像应该是因为不提房，一梯两户，它不提房，公摊面积小，
5: 你是两室的呗？
6: 两室一厅，
5: 两
6: 两
5: 室
6: 室
5: 一
6: 两
5: 厅，
6: 厅，
5: 两
6: 两室
5: 室
6: 两
5: 两
6: 厅，
5: 厅，啥朝向？
6: 东西向，
5: 东西向，私产01年的，装修咋样？
6: 装修可以，因为我刚装修不长时间。
5: 你的心理预期是想卖多少钱呢？
6: 我当时买的时候是高的，我现在我的预期我寻卖55万左右就可以。
5: 你认为能卖出去吗？
6: 我觉得，因为我这块有个小书包，还占的那个啥，免费停车场一年也不少。我地点好，嵩山路出门车站，市场淮河路市场。
5: 我给你个价格啊。
6: 啊，
5: 我认为35都不好卖。

0: 说你可以挂到55，但是我认为以目前的市场，35都不好卖。
1: 是吗？
0: 嗯，
1: 那就是差这个楼层。
0: 对，就差这个楼层，就差这么多。
1: 啊，
0: 嗯，你这个六楼现在在市场上很难卖，别说55啊，你挂55连问的人都不会有。
1: 是吗？
0: 嗯，现在的房子很便宜。
1: 哎，赔大了。
0: 那你就说你这个房子，那你赔不多少，你再高点买你也就50多万，因为你是六楼，你花不了太多。
1: 我买都5年了，那5年前买的高，
0: 那时候也就50多万呗。
1: 对，
0: 你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本儿。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得赔20万。
1: 哎呦我天！
0: 要不你就不卖，卖指定是亏。
1: 那你说我卖那40多万卖不上？
0: 卖不上，指定卖不上。
1: 啊！
0: 因为这一片的房价现在很低。
1: 啊，
0: 包括
1: 公交啊、地铁呀，都不行，
0: 啥都不行。别说你这块儿啊，就现在红旗新区的房子、红桥校的房子，就这六楼，要说50多米的房子，45都卖不上了。就是红桥校的房子都卖不上，就别说你雷锋校了。
1: 啊，
0: 嗯，现在的市场不是那个5年前的市场了。
1: 啊，
0: 嗯。
1: 那我可是了，那
0: 你要不就不卖，等一等，
1: 不卖就租吧，租好租我这个。
0: 租肯定是好租，因为在那学校可能院内能好租一点。
1: 但是我就寻思租完了坏了，我就不好卖了。
0: 你这房子租也租不了太高，1500都租不上。
1: 那个能，他因为有一我那个靠的那个学校对面工大学区。他们有一些
0: 考研的
1: 啊，都是这样，
0: 嗯，
1: 还有考公的，
0: 嗯
1: 啊，这个好租，1年2万是没问题，但是我总是担心我房子装修完了嘛。
0: 嗯，那你就自己再想想吧。
1: 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还有问题想找张棍评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一些房子现在确实是比较难卖，
3: 对，
2: 但是租还是可以，就是看你的这个
3: 地
2: 理位置，嗯，
3: 离工大学区近，
2: 嗯，
3: 能好租一点，但卖，我认为它离二学区吧，也有点蹩脚。也有点蹩脚，
2: 嗯，
3: 因为它是在松山路这边，
2: 所以这个价格就是不能太高，
3: 不好卖，那个院的房子本来卖的也不是很好。
2: 那今天让张棍评估的这些房子，张棍你觉得有没有好卖一些的呢？
3: 没有，
2: 都不是很好卖，
3: 都不是很好卖。
2: 嗯，
3: 像这个五楼的多，再就是你说多数都是五楼的。文林刚才那个广电小区这个也是五楼，但是它要价格，就文字片的房子价格本来卖的也不好，要说好卖的话，万达华宅这个房子，价格合理的话还能卖得快点，
2: 因为新，
3: 因为
2: 地理位置也不错，
3: 你剩下的房子都不好卖。
2: 所以现在就是你就得看价位，有些听友直接问张棍说，张棍我这好不好卖，你得看你具体房源情况，再有一个就看你要的价位了。
3: 对，
2: 你要是说
3: 卖多少钱，
2: 我这房子本身也不太好卖，然后你价位还那么高的话，那你肯定是
3: 卖不出去。
2: 对，刚才张棍也用这个实际案例也给大家分析了，现在买家就是一低再低，可能我都先不去看房子，你先把这个价位给我说合适了，我再考虑能不能看，
3: 我再考虑我去不去看。
2: 对，所以你看现在实际情况就让，当然了，您的房子您做主，如果大家想出售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线下来找张棍，让张棍帮助您代卖啊。或者说有些听友说，就是我想找张棍帮我签合同，我自己有房源，让张棍帮助我这个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也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时间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张棍的联系方式。
3: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是说我想签合同啊，办贷款，疑难的产权问题，你像说的公证的了、继承的了、赠与的了，只要是跟房子有关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直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你就可以在我们每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另外线下如果你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免费的发布，来跟更多的线下我们的听友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另外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在群里跟大家分享，大家都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呢我直接给大家邀请进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大家在群里就可以进行交流互动了。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秦怀玉和罗通啊，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准备闯联营，到三江月湖城前去报号。罗通想去，秦怀玉也想去，这哥俩互相一商议，当时秦怀玉提出来说，罗通啊，你乃是二路元帅，我秦怀玉是先锋官，这先锋官讲究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一定要闯联营去见父王。当时罗通一想，也行，就这样，秦怀玉准备好了，让人把马带过来，磨磨鞍颤交还，磁棒结实，紧紧大肚，水的腰梁，靴的刃凳，晃手中虎头造金枪，这条枪是秦琼、秦叔宝的枪。另外胯下黄骠马，这秦怀玉奔着番兵可就来了。这番兵番将一看有人闯营，就见这小伙子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穿着麻衣，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是面如丹金。这秦怀玉长得跟秦琼差不多。这些番兵番将老远的就开始喊，我说前面人赶紧给我停住，再往前走是开弓放箭。秦怀玉能听这个吗？当时秦怀玉双脚紧扣马镫，紧抽马的马后袖，这匹马如鹰脱钩，四箭离弦，这个快就甭提了，直奔番营就冲过来了。这番兵番将一看，小将

将冲过来，赶紧用弓箭就射。当时弓箭的箭如雨发，真好像飞黄相仿，直奔秦怀玉射来。这秦怀玉啊，把手中虎头造金枪抡开了之后，上崩下砸，里彪外滑，搬拿崩把压，五条盖拿扎，就这样是搏打丢零。秦怀玉人急马快，就这样就闯进了樊营。这些樊兵樊将想往上冲，那秦怀玉今儿可是急劲儿，就想报号，立着手工一箭。因此秦怀玉是破了命了，有道是一人舍命是万将难敌，这秦怀玉今儿个也真认了真了。番兵番将可倒了霉了，这条枪那真是碰上死挨上亡，把这些人打得落花流水，盔背甲卸，是带狼抛松，赶紧就给这守西城的主将前去送信。秦怀玉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闪出了一条胡同，正中央有三匹坐马是拦住了去路，有三员大将在秦怀玉的前边就把道路拦住。秦怀玉这么一看，这三员大将是两高一矬，就见这两个高个的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8尺5寸。这两个人长得相当的凶恶，就见其中一个高个儿，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胯下一匹胭脂兽，掌中是凤翅鎏金镗。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四鼻翻鼻孔，大嘴叉，面如蓝靛，海下暴涨刚然，十分的凶恶。另外一个高个儿，这个主儿长得面若姜黄，两道肉梗的眉毛，也是刚睁着眼睛，衬托鼻子，淡烟于嘴，嘴角往下嘟了着。这个主儿头顶铜盔，身披铜甲，外罩青袍，掌中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这小子也十分的彪悍，眼珠子瞪着，这个稍微矬一点的，呵，这家伙长得更凶，那真是烟心的太岁，活了的金刚，眼珠子瞪着，满脸的横丝肉，胯下一匹大青马，掌中着金柄枣阳槊。这三个人拦住了去路。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个人呢，都非同寻常之辈，乃是盖苏文手下的三员勇将，其中一个叫花志，另外一个叫鲁达，还有一个叫胡拉。这三个小子把道路拦住，就见花枝把手中凤翅鎏金镗在手中一擎，花枝微寒一阵冷笑，我说你前来闯营，要到三江玉虎城去送信儿吗？今天你碰到你家花将军，恐怕你可走不了了。秦怀玉看了看，心中暗想，今天不管碰见谁，碰到我的那就是冤家对头，说不了讲不起，我就要送你上西天。秦怀玉一声冷哼，我说你赶紧把路给我闪开，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反将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就见这员反将把嘴这么一撇，哼，我说小黄脸啊，我看你岁数不大，说话

真是说的不小啊，要取我的性命。哎呀，说的话狂了点啊，我告诉你，我这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手下的一员勇将，我姓花名智。我说你是谁？秦怀玉微微的一阵冷笑，问我呀，提起我的父亲来，那这大唐朝的老元帅秦琼、秦叔宝，我呀是他的儿子，叫秦怀玉。另外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是我的父王，换句话说，那是我老岳父。今天你把我老岳父给困到三江岳虎城，我能不能袖手不管？姓花的，你小子要失了食物，赶紧往旁边给我闪闪，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秦爷可得罪了。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花志一看，这小伙子虽然年纪有点小，但是行家深身手，便知有没有。一看这人一颤枪，就知道秦怀玉是一员勇将。当时花志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两军交战，我和唐朝这可是头一次交锋，我要多加小心。因此这小子慌凤翅鎏金躺，抡圆了以后，奔着秦怀玉是顶梁便砸。秦怀玉啊，晃手中虎头造金枪，横担铁门栓，往外招架，两个人插招地势就斗在一处。这花志觉着自己不寒，真跟秦怀玉比起来是差的多得多。这秦怀玉这条枪他了不得，受过秦琼的真传，另外又访了很多的名师给指点秦怀玉的枪法。就见怀玉这条枪，那真是上下左右把自己罩住了以后，寻找机会要把这个花志置于死地。秦怀玉这条枪，那真是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群，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离，使出九路绝命枪，吓得花枝哎断了魂。花枝一看，今天我要想胜了这员将可费劲呢，不过我要是胜不了，哎呀呀呀，他要从我这连营闯过去，我家大帅怎么能饶得了我呀？花志这小子思想一溜号，有道是一心不能二用，更何况他这个本事跟秦怀玉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就这小子思想一溜号，东床驸马秦怀玉这枪就到了，这小子再想闪可就来不及了。秦怀玉的枪也快点，这小子也闪得慢了点，这大枪一下子由那咽喉穿进去。花志这小子惨叫了一声，死是灾落尘埃。花志的一死，鲁达可不干了，晃手中金柄枣阳槊来战秦怀玉。当时胡辣也晃兵刃也过来了，两个人是双战秦怀玉。秦怀玉呀，那真是越杀越勇。为什么？因为秦怀玉有一股动力，一个自己的父亲在临终之前不断的嘱咐，
一定要闯元营立下奇功。这秦怀玉立功啊，倒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主要那是秦琼嘱咐他了。这秦怀玉是想尽孝啊，因此怀玉这条枪刀开了之后，您再看这胡拉和鲁大爷，虽然两个人双战秦怀玉，时间一长，这俩人亏歪假蟹，带狼抛松，还真战不过秦怀玉，让秦怀玉手起一枪扑，就把这个鲁达挑于马下。胡志一看，把胡志吓得亡魂皆冒，左脚一领蹬，等待崩子成，他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就见秦怀玉使了个霸王摔杆式，啪的一冲，就将这胡辣抽于马下，摔得胡辣假叶子叉楞楞楞楞直响啊！胡辣还想站起来，秦怀玉把马往前一提，这大枪当时把胡辣也挑了。三个主将这一完呢，这下子番兵可就没了主心骨了。这些番兵一看，哟，主将完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将是兵之胆，一看这主将完了，这些番兵番将是树倒猢狲散，往两边一闪，就闪出了一条人胡同。东窗驸马秦怀玉就这样就闯到了西城的城下。咱们不说秦怀玉，再说说三江月虎城里边，这一天徐茂公、造炮大将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还有大爷魏征，在这儿正做着商议事。徐茂公就说，我看今天可是第二十天了，按我徐茂公的推算，今天肯定会来救兵。老程一听，牛逼的，你又上了劲了是吧？啊，今天会来救兵，你怎么知道的啊？徐茂公熟年虚然，死地叫天机不可泄露，得了吧你，都到现在你还能耐呢？我问你，现在薛仁贵在哪儿？现在薛仁贵是不是跟张环、张世贵去了黑风口了？我告诉你，要是没有应梦的贤臣，嘿嘿，我看这三江月虎城的围可不好解呀。大老黑尉迟恭也说，我说徐军师，你呀就别卖关子了，你到底说说这薛仁贵能不能来。这时候李世民呢也问，薛仁贵会不会来，能不能解了三江月虎城之围。徐茂公笑容可掬啊，就是不回答。正在这个时候，有这个探马蓝旗跑进来报，报吴主万岁得知何事报来。哎呀，现在西城外边这番兵番将就像开了锅相仿，好像外边有人在闯营。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看了看程咬金，我说鲁国公看起来牛鼻子老道还真有两下，我去西城看看。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垂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大老黑上马就来到了西城。到西城这么一看，好嘛，翻营里就开了锅了呀，那真是乌泱乌泱的喊杀连天。时间不算太大，就见西城下边来了一员小将，造袍大将尉迟恭手把着舵口，
望县这么一看。

一看这员小将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如淡金。当时尉迟恭一看，呀，这不是东窗驸马秦怀玉吗？也抬头往城上看，哟，上边不是造袍大帅尉迟恭吗？我是怀玉呀，现在我们二路元帅罗通率领人马来到三江月湖城外，您赶紧给我开开城，我有急事要见我家父王。大老黑把眼珠一转，心中暗想着秦怀玉也甚是可气。就在征东之前，我赶奔秦琼的府上和万岁去讨帅印。哎呀，在秦琼的后花园，这秦怀玉把我胖揍了一顿，我这口气还真出不来。老黑把眼珠转了转，今天呢，我呀，看看秦怀玉有没有本事，我要看看秦怀玉的武艺如何。这秦怀玉那是老元帅秦琼的儿子，如果秦怀玉杀伐骁勇，武艺高强，我呀就把这征东之帅让给秦怀玉。不过我得试验试验的。老黑眼珠转了转，今天我就效仿银国公苏定方，我就让这秦怀玉力杀四门。如果秦怀玉要是斗不过番兵，要是累了有伐之意，或者有危险，我大老黑亲自出马助他一臂之力。对，我就是看看秦怀玉这本事如何。这大老黑冲下边就说，哎，我说怀玉啊，哎呀，今天你来的不巧啊，刚才军事徐茂公说了，现在这西城啊那可不能开，那是大唐朝的风水所在，如果这西城一开，这风水可就走了，到那个时候的风水一完，大唐朝的气数已尽。因此军师说了，北城、东城、南城都可以开，就是西城是断然不能开。我呀也十分为难，我说怀玉呀，你能不能抖擞精神，你杀到南城，我到南城去等你。秦怀玉一听，既然这西城是唐朝的风水之门，不能被破坏，徐茂公袖吞乾坤那算得相当准，大老黑也不敢违背军师的命令。就这样，就见秦怀玉一笑，我说元帅没有关系。就这样，这个秦怀玉一抖马挺枪就杀入番营，是赶奔南城。要知道秦怀玉到了南城，造炮大将尉迟恭能否开城，让秦怀玉进三江月虎城报号，咱们明天接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正说到东床驸马秦怀玉来到了西城，结果尉迟恭啊要想看一看秦怀玉有没有真才实学，因此让这个秦怀玉杀奔南城。有人说这是尉迟恭官报私仇，实际上这也冤枉了尉迟恭。老元帅尉迟恭是想看一看这东床驸马秦怀玉是不是真有能为，他自己想把征东之帅让给秦怀玉。老元帅本着对自己负责，对皇上负责，因此要看一看秦怀玉的杀法如何。老元帅也是煞费苦心。实际上尉迟恭也想了，一旦秦怀玉有危险，老元帅要亲自出马帮助秦怀玉。就这样，秦怀玉一拨马，这马奔南城。小伙子也是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把手中虎头早金枪使开了，在番兵番将当中就杀开了。这一回番兵番将可倒了霉了，遇到了杀人的祖宗，这条枪神出鬼没，那真是沾上就死，挨上就亡，结果把这番兵番将杀得这蒙灯转向。了不得了，唐朝的南蛮子太厉害，打不过快跑啊！这军队往两边这么一闪，秦怀玉杀出了一条人胡同，是直奔南城。离着南城不远了，这时候这番兵番将的秩序慢慢的可就平静下来了。有南城的主将来战秦怀玉，这南城主将一想，好嘛，这唐朝的军队如果要从我南城杀进去，那盖苏文能给我玩得了吗？因此这两员战将各催战马来到了南城。就见这两员大将，头一个红铜盔插缨肩，头如八斗香圆，长眉毛如铁线，生就一双个大眼，两耳都在后面，腮与胡鬓相连。另外一个长得十分的奇，赤铜盔霞光线，护心镜照妖剑，大红袍九龙头，铁胎弓虎头悬，左插着狼牙剑，反间靴虎朝天，赤兔马胭脂领。这两个人在马上一坐，一个用枪，一个用刀，就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一看这两个人，那就知道是杀伐骁勇的勇将，因此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高高的举起，高声断喝：对面番将还不给我退下，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拦住小爷的去路，恐怕你们是死路一条。当时这两个番将一看是个小孩儿，这小孩头顶麻冠，身披重孝，一看也就有十八九岁，心中暗想，原来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孩子，我能怕你吗？因此这两个人一个晃枪，一个晃刀，就把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用枪一点，我说你们报通名姓，小爷枪下不死无名之辈。

就见这两个主微微一笑，问我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08峰高丽国大帅盖苏文手下的名将，我叫巴连，他叫八刚。哦，八连八刚。我说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在阳世间活腻歪了啊？今天碰着小爷儿，我就打发你们西行回家。八连和八刚气得是哇哇暴叫，一个晃刀，一个抖枪，来战秦怀玉。秦怀玉等打上，一看这八连和八刚这两个人呐，真挺厉害。八刚手中的赤通刀遮拦挡架，就见八连手中这条枪，那也使得神出鬼没，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秦怀玉也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这一员番将的本事还真行。就见这八刚手中使着巨齿飞镰和善板门刀，这口大刀跟云天相仿，是力猛刀沉。这口大刀上下翻飞，也是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这口刀是一刀紧似一刀，就围着秦怀玉前后可就下了绝情了。秦怀玉今天也夹着12分的小心，因为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东辽的能将，只要自己稍微不注意，这条命恐怕就得扔在这儿。这三个人站在了一起，那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与良才显其能，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12个马蹄分上下，6条胳膊定输赢，麒麟阁上标明姓，逍遥楼上祭孤魂，枪来刀架叮当响，刀去枪迎冒火星，世间豪杰人无数，果然三位勇将军打在了一起，足足打了有80多个回合，是未分输赢。东窗驸马秦怀玉暗叫了自己的名字，怀玉呀，怀玉，如果今天你要是杀不进三江月虎城，报号不成，你可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秦琼秦叔吧啊！因此这秦怀玉是抖擞精神，把老秦家的枪法全使出来了。秦怀玉这一加紧儿，这八连和八刚可就有点盯不住了。八连一个没注意，让秦怀玉手起一枪，正插在肋叉子上，噗！当时八连疼了，嗷了一声。就见秦怀玉前把一呀，后把一翻，去你娘的吧！就这样的枪挑了八连。八刚一看他哥哥完了，当时八刚就是一愣。秦怀玉心中暗想，干脆你就和你哥哥一块儿去吧。八刚一听，把脑瓜一崩了，我不去，你不去，你宰着吧。秦怀玉今儿个急了，因为秦怀玉今儿个把命都喝出去了，有道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今儿个秦怀玉是抖擞神威，就这样枪挑了八连和八刚。番兵番将一看两个主将都阵亡了，还是那句话，树倒猢狲散，现在这些人一看主将完了，赶紧往两边一闪。就这样秦怀玉就来到了南城。到了南城之后啊，这秦怀玉往城上看看，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也来到了南城。造袍大将尉迟恭一看这秦怀玉呀，现在浑身都

了，再有番兵追我，我可就够呛了。我要见我家父王，有要事禀报。这时候尉迟恭看了看秦怀玉，秦怀玉呀，你呀怎么说呢？刚才我说让你上北城去啊，你怎么跑到南城来了？军士说了，这南城可不能开业，因为我主万岁这龙庭可就对着南城，番兵番将屡次攻打南城，这南城离着我主万岁住的地方相当近，如果我要是跟你开了城，到那时南城失守，我主万岁那可就有危险，我尉迟恭可不能给你开城啊，要不然你到东城，我到东城迎接与你。秦怀玉一听，哪有这事儿？大老黑呀，大老黑，看起来你小子要官报私仇啊，前些日子我打了你一顿，你是不是怀恨在心？秦怀玉想的这，干脆你让我上东城我就上东城，我看到了东城你还说什么。就这样，秦怀玉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一抖丝缰，小伙子就来到东城。咱们说的容易，实际上做那太困难了。番兵番将能让你顺利的到东城去吗？就这样，秦怀玉马来到东城，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咚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就见有一员番将胯下马掌中锤，是拦住了去路。秦怀玉定睛这么一看，就见来的这个人头上戴亮银打造的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美玉，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身上穿着亮银甲，腰系石蛮带。这个主啊，使着八楞威化亮银锤，胯下一匹伯龙马。就见这个人长得还挺精神，这面如冠玉，两道黑针针八字立雁眉，二母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海下一步漠然。秦怀玉一看这个主使锤，就知道的锤棍之将那都有力气，因此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微微一颤，对面，你是何人？报通明镜，你家小爷爷的枪下可不死无名之鬼。就见来的这个人十分的沉稳，把手中八楞梅花亮银锤往空中这么一碰，清脆的响声是震撼长空。秦怀玉一看这人，那肯定是一员勇将。就见这个人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成臣，我家红袍大力士盖元帅手下的战将，我可以说威震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不敢说我是出名的勇将。我告诉你，今天你碰上我了，你可就算到了家了。我告诉你，我姓铁，我叫铁亨。这铁亨挺横啊，然后用锤点指对面的娃娃，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通明受死。秦怀玉能怕他吗？这秦怀玉是刚刚出世，有道是小马乍行衔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地。
当时秦淮

温一阵冷笑，要问我呀，大唐朝老元帅秦琼，那是我的父亲，现在唐朝当今的万岁，那是我的老岳父，我乃是他的女婿，我叫秦怀玉。这铁亨一听见，这个主儿是李世民的姑爷，东床驸马。当时铁亨饿坏了，心中暗想，我要把秦怀玉抓住，献到我家庄王千岁面前，或者献到元帅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件？想得知，就见铁亨晃手中八楞梅花亮银锤，奔着秦怀玉流星赶月就打过来了。今儿个秦怀玉也累了，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迎，当时双锤砸到虎头造金枪上，秦怀玉就觉着膀背酸麻呀。现在我杀了大概快有一天了，我现在人也累了，马也累了，这大老黑不给我开城，我完不成卢通交给我的任务。秦怀玉倒不怕死，因为秦怀玉心里很清楚，这一次赶到东辽就是奉了我爹秦琼的差派，要立奇功，要报效大唐。今天我要是战不过这个铁亨，或让铁亨把我给拿住，再说的严重点，我要死在铁亨的锤下，这一切完完了。想得知，这秦怀玉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怀玉呀，怀玉，你再抖抖精神，你可千万不能败。这个人呢，这个精神相当的重要。这秦怀玉给自己这么一打气儿，当时秦怀玉的精神又涨了三分。就见秦怀玉抖擞精神，这杆枪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铁亨要在秦怀玉身上找着便宜，找着破绽，还真不那么容易。当时秦怀玉打着打着，一想有了，我要单靠虎头造金枪是难赢了他呀，我得枪里加减，才能把铁亨致死。想到这，东床驸马一伸手，把老秦家的熟铜剪可就拿出来了。秦怀玉这还要剪打铁亨，要这铁亨性命如何，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降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出门避开积水低洼路段，不强行涉水行车不行。低层居民备好沙袋挡水，积水进屋先关总闸，远离河道、大树、电力设施，防止触电坍塌。遇险情及时报警，听从工作人员疏导，安全避险。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4: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薰韵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薰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说这个沈阳的
3: 故宫
4: 中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博物馆，
3: 哎，
4: 博物馆啊，
3: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嗯、啊，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啊，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博。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哎，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啊？
1: 在陕西这个地方，
2: 对，人家文物也多，是不是、啊？你知道吗？然后
1: 我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
2: 但是
1: 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2: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我这好多
1: 年了，
2: 好多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嘛，十多岁时候去过。那你就是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年龄。
1: 故宫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嗯、但是国博我提前两三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两周预约都不为过。
2: 嗯，
1: 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啊，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儿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
1: 嗯、
2: 就是你
1: 是
2: 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嗯，对。
2: 那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知道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嗯、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
2: 嗯。
1: 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啊，
1: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2: 嗯，
1: 啊，
2: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2: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的官邸。汤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的板凳店，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飞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啊，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我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
1: 嗯，
2: 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11.2万件这么多，
1: 嗯嗯，
2: 是不是 啊？然后 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吧。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面收藏有晋唐宋元啊，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
2: 嗯
1: 啊，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2: 哇，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去的话
2: 看看，
1: 肯定得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2: 得看一看是不是 宋朝的啊，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2: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
1: 玉猪龙，
2: 红山文化，好多好多年前
1: 那
2: 时候提到这个，是不
1: 是，
2: 是
1: 的，
2: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啊，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常设展区，
2: 对，
1: 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啊，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览、
2: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听我们讲，你尤其是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徐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这个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是不是啊？这个。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啊？就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铜钱儿，
1: 是吧？
2: 什么什么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是吧？
1: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2: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1: 对对对，
2: 是不是？整那个铜钱儿，大铜钱儿，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说想。

0: 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就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嗯、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0: 对。
1: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啊，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0: 嗯
1: 啊，
0: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的，是不是？那个
1: 徐云
0: 老师说的，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啊，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0: 对对、
1: 啊，
0: 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
1: 嗯，
0: 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2万多米，你啥概念？30-40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上腿都走折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嗯。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0: 一级甲等
1: 国宝级文物。
0: 啊、哎，就是咱就是这。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1: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嗯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啊，他这个描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0: 哦，草书，他写草书，因为我一提宋徽宗，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
1: 啊、
0: 瘦金体是吧？
1: 瘦金体。
0: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我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1: 嗯、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
0: 啊，
1: 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0: 肯定是、啊，
1: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0: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
1: 嗯、
0: 他那个瘦金好，全国还有个10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哦？
1: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
0: 嗯，
1: 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0: 这都、
1: 啊、
0: 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1: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嗯，
1: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0: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来了。
1: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0: 对，他跟那个我记着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么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呀，
1: 这个我还真不
0: 是。啊，张旭嘛、
1: 嗯、
0: 是吧？啊、哦、啊、
1: 嗯，
0: 哎呦，真是一笔一笔写来，哎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啊、是吧？嗯
1: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行书千字文、
0: 嗯、
1: 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世真迹啊，曾经入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0: 啊，百大国宝，
1: 对、
0: 哎、
1: 这个非常
0: 厉害。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
1: 啊、
0: 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100名的，是不是啊？你肯定他底子好，是吧？
1: 嗯嗯，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
0: 嗯。
1: 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0: 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1: 我一猜就想说清明上河图、
0: 啊、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认个？
1: 对、
0: 啊，
1: 他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0: 明白明白、
1: 啊。他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
0: 嗯，
1: 你能想象到他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啊，他这个

0: 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啊、戏台啊，对对对，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非常
1: 是是
0: 对、
1: 啊、
0: 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
1: 嗯
0: 啊、是吧？《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
1: 哎、
0: 很值得一看，
1: 这挺好啊。
0: 嗯，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
1: 嗯、
0: 啊。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1: 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
1: 哦，
0: 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
1: 嗯，
0: 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1: 哦，
0: 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1: 对，这因为咱那个铜座龙是铜的嘛，它是不是啊？
0: 哎，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1: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基本上什么玉珠龙 是不是？那里
0: 边、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1: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啊。
0: 那你相当厉害了，
1: 家底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啊
0: 嗯、对，
1: 这个太狠了，它这一个
0: 它不能不这十个东西它不就是它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10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1: 哦、它有规律的固定的，
0: 你也需要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
1: 嗯、
0: 啊。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1: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儿好啊，这
0: 很大很大，
1: 对，就是大概快1米了啊，
0: 嗯，
1: 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0: 对，
1: 60公分，那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估得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钟鸣鼎石顶不就是锅吗？大铜锅是不是？哎呀，
0: 对，
1: 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上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
0: 嗯？
1: 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
0: 嗯。
1: 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0: 对，镇馆之宝。
1: 嗯，
0: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啊，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
1: 嗯，
0: 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1: 明白，明白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新宇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
0: 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
0: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哈、啊嗯，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
1: 嗯，
0: 它这个温度湿度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
1: 嗯
0: 啊，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再展，提前再做功课，
1: 是
0: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再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什么时候再展，我再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1: 嗯，确实是啊，
0: 嗯，
1: 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
0: 嗯，
1: 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你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

0: 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股权会、股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啊，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通化通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儿你去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的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1: 有差别，
0: 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工作者嘛。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些，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员，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学习，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免费
1: 的，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来弥补这些。
0: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它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跟你滔滔不绝跟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1: 对，
0: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是？
1: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0: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岗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琦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4.5亿两。

0: 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是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陕西五女侠的头一位叫红娘子，来到了金山寺。这红娘子长得也貌若天仙，倾国倾城，又穿了一身红。知客僧人一看，耶呵，又来了个大美人，是绝世的美女，我看就应该把她引到观音殿，给她骗入地穴，让我们好好的高兴高兴。知客僧志刚就把红娘子引到了观音殿。现在这红娘子这么一看，就见有两座观音殿，其中一座观音殿呢叫鱼兰观音，另外一个叫送子观音。就见这红娘子先来到鱼兰观音的面前拜了几拜，这志刚这时候过来，哈哈哈哈，这位师徒，您到此处是不是前来求子？那应该到送子观音殿，这送子观音非常的灵验，只要是有求那是必应，到这前来求子的人是络绎不绝。上个月咱们本地面的大财主叫王有才，还有知府衙门的王知府的夫人，全到这儿前来求子。听说他们现在都身怀有孕，可以说这送子观音百灵百验。您到送子观音殿是拜上一拜，我看您肯定能够喜得贵子。红娘子点了点头，在志刚的引领之下，就来到了送子观音殿。到了送子观音殿，一看送子观音殿那也是窗明几净，在神龛里边摆的是送子观音。送子观音的前边有一个百灵台，就见志刚和尚来到百灵台这儿，红娘子也进来。红娘子一看这送子观音在这坐着，笑容可掬，那一看那就是救世的圣主。送子观音看着这位红娘子，那实际上就是很腻胎。现在红娘子看了看送子观音，用眼角的余光就发现这志刚啊在百灵台上摸了一下，就见这个志刚突然之间是踪迹不见。红娘子就觉着身子忽悠醒，红娘子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门窗桌椅包括送子观音全都是和原来一样，只是志刚和尚是踪迹不见。心想难道一说这志刚和尚搬动了机关则不成， 现在制钢合成到哪儿去了？制钢合成身法之快，按道理来说，我弘扬子武艺精深，我也不至于没看清了制钢怎么就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弘扬子心里想，算了，不管他怎么回事，我到里边前去看看。就这样，这弘扬子迈步由打送子观音殿往里走。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现在这弘扬子可上了当了。原来这鱼兰观音殿，那就是地穴的一个入口，这送子观音殿那是进入地穴的一道密门，所有的消息埋伏全在送子观音殿。志刚把这百灵台这么一摸，使劲他一推，结果这送子观音殿里边消息转动，这送子观音殿红娘子觉得和原来一般不二，实际上他现在所处的送子观音殿已经不是他刚刚进入的那个大殿了，现在他已经落入了地穴。地穴里送子观音殿呢，就和刚才他进来的一般不二，一般的人看不出来。红娘子往里走，走了大约有这么七八丈，就发现前面有个台阶，这个台阶大约有七八凳。红娘子心想，我到底下还是不下？红娘子一想，既然今天我已经到了这儿了，我下去又有何妨？红娘子这艺高人胆大，就下了地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徐明高、狄红、知梅、徐庆、罗继芳、云阳子、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看了很狄红，我的狄红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还回来？你说两个月就可以游打陕西长安，把你师伯回磊生请出来到镇江金山寺杀的飞飞和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狄红就把以往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徐明高一听，徐明高点了点头。狄红说道，遇到草上飞焦德鹏，就在地穴里边救了窦庆喜和王介生，说王介生是兵部侍郎王守仁的侄子。这徐明高听到这，徐明高笑了，哈哈哈哈，没成想咱们虽然隔了很远很远，搭救的人几乎相同，你们搭救王守仁的侄子，我们搭救了王守仁。狄红一听，难道一说王的人现在没死，听说王的人被贬？对，王的人没死，我呀把这事儿跟你详细的说说。要说起王守仁来，那就万丈高楼平地起，水从源头树从根。现在这王守仁让这皇上给贬了，这皇上听见了六宫总管刘瑾之言，就把盖国的功臣贬到贵州龙场前去做这个议程。王守仁这心里边不痛快，心想，我是一心为公，为了国家的百姓，没成想落得如此地步。这王守仁出京，大太监刘瑾和宁王朱宸濠这两个人勾搭成奸，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心想啊，必须把王守仁铲除了。因此这刘瑾就给朱宸濠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啊在半路之上刺杀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还不知道，这王守仁之所以有哪北京出来以后，这位没有被人陷害，那就多亏了红娘子派人 保护王守仁，先到了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叫王华，就把自己被贬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王华讲说了一遍。这王华听完了以后非常的痛恨，王华对自己的儿子是颇为了解，知道自己的儿子王守仁受人陷害，心想：皇上啊，皇上，你真是糊涂，有朝一日你的江山非得出事不可。宁王朱宸濠、六宫总管太监刘瑾，那不是什么好人，是祸国殃民之辈，怎奈万岁听谗言，不纳忠语。王华虽在朝为官，也这官小职位也管不了，他就跟自己的儿子说：现在万岁既然让你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看你呀先到家乡去一趟，回乡前去祭祭祖，然后再去贵州。这位王守仁又打金陵出来，准备顺着长江赶奔浙江，然后又打杭州赶奔余姚，坐着船这一天就来到了镇江。到了镇江，这王守仁呢住了店了，住的这家店呢也是崔家客栈，掌柜的张善仁就把这王守仁给让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王守仁由于被贬，心情也不太好，这天晚上徐明高、罗继芳、穆中珍还有李武、罗德、徐清、杨小房哥几个正在这喝酒，在这喝酒的时候是高谈阔论，就谈到了天下的形势，谈到了宁王，这些人各抒己见。王守仁呢也在隔壁在这喝着闷酒，由于这房间之间呢全都是木质的结构，这王守仁顺着这墙缝这么一看见，发现这几个人一个个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是凛然正气，看起来这些人那全都是江湖的豪杰。现在王守仁一想，虽然我被贬了，国家将来我估计那宁王肯定要造反，要平灭宁王之乱，那得需要人才。这王守仁虽然现在让皇上给罢了官了，官职以大博小，那小的可怜，可是王守仁还是一颗忠心呢，由打自己的这房子里出来，来到了徐明高他们喝酒的这个雅间里。这哥几个这么一看，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哎呀，这张脸那十分的清瘦，身高在8尺左右，面带忠厚。就见徐明高看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徐明高双眼看了看王守仁，就知道王守仁这个人那颇有学问。王守仁是个忠厚之人，徐明高赶紧拉了把椅子，就让王守仁坐在这。王守仁呀也没有推辞，就这样，王守仁就和这哥几个在这推杯换盏，就喝上酒了。酒席宴间，王守仁一听，这些人都奉承徐明高，张嘴徐德言，闭嘴徐德言。现在王守仁一想，我听说镇江扬州这个地方有一位赛孟长的徐明高，我看莫非这位就是徐鹤徐明高。这王守仁想的这，站起来说：报万当兄，这位公子在本地面有一位赛孟长的徐明高，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您呢？徐明高听到这，徐明高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徐明高知道现在自己让扬州府、苏州府的一体严拿，自己乃是国家的要犯， 这徐明高

微微一笑，哈哈哈哈。说起徐明高来，他和我是本家，我不是徐明高，我也姓徐，我叫徐明礼。您呐，认错人了。现在王守仁一听说这位是徐明礼，守仁何等聪明，心想这位肯定就是赛孟尝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听说他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手下光这门客就不下有300余人。我看这要这徐明高，这几位就是他手下的这些武林的高手。当时王守仁也没隐瞒，说在下我姓王，我叫王守仁，原来我是兵部侍郎，这么回事。就把自己被贬的经过和这哥几个一讲，这徐明高等着一听啊，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盖国的功臣王守仁呢，这些人也是刮目相看，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是宁党奸贼刘骂名。那徐明高久闻王守仁之名，这几个人要颇为的羡慕。王守仁就说了，我看哥几个肯定都是文韬武略，武艺高强，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场，你们就应该把这身武艺到朝里前去做官。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啊，王老爷，您说错了，现在天下是奸臣党盗，不用我们说，你也清楚，您为什么被贬，宦官当权，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苦害百姓。我们当了官儿又怎么样？难道一说帮助他为虎作伥，则不成？我们不愿意当官。王守仁一听，觉得人家说的很有道理。王守仁觉得非常的惋惜。哥几个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房中就准备睡觉。徐明高由于这酒啊，那喝的不少，徐明高那是海量。因为徐明高见到了王守仁，觉得王守仁是国家的忠臣，自己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徐明高啊，就把窗子推开了以后，又发现唰，有一道鹤影由打窗前掠过，就奔了王守仁那间房。等难道一说有人营业之间要刺杀王守仁，徐明高啊，把自己的红毛宝刀带好了，要拿自己的房子里出来，就见徐明高来到王守仁房子外边，就见有个刺客，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皮薄的骨头，骨疼的皮儿，皮薄骨骨的就散架，骨不疼皮儿，皮就塌枪。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嫩吧嫩吧不够一碗，俩小眼贼光四射，背后背着鱼肠宝剑，这家伙就伏在王守仁房间的外边，在那侧耳倾听。徐明高一看，呵，这很显然这是个刺客，估计那肯定是刘瑾或者宁王要陷害王守仁，要陷害国家的忠臣，要把王守仁置于死地。今天让我徐明高碰上了，我徐明高焉有不管之理？这小子在那儿趴着，用舌尖点破窗棂纸，还往里看。他看过王守仁睡觉没睡觉，好伺机动手。可就在此时，就见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脚尖一点地，噌，就窜到了这小子的背后。徐明高一伸手，啪，就把这小子脑瓜
给掐住了。这小子脑袋也小了点，让徐明高这一掐，那就入了死扣了。当时这小子，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你小子是谁？今天到此作甚？”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啊，店房外发现有人要行刺兵部侍郎王守仁。徐明高可知道这王守仁是盖国的功臣，由于在金殿奏本本参宁王这朱宸濠，让宁王的党羽六宫总管太监叫刘瑾本参了王守仁，就王守仁贬到贵州龙场做这个议程。由于王的人在南京就是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华，王华让他赶奔自己老家浙江余姚前去祭祖。王守仁取道来到镇江，结果路过镇江结交了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知道王的人是忠臣，今天看到了一条鹤影要刺杀王守仁，因此徐明高这才下手，一把就把这刺客脑瓜给抓住了。刺客再想动转那就动不了了，呲牙咧嘴，哎呀哎呀哎呀，饶了我。徐明高一伸手就把自己的宝刀，那叫红毛宝刀，拽出来。这宝刀往外这一拽，真是寒光一闪，冷气袭人，当时就吓坏了，就尿了裤子。您别看这些刺客觉得自己本事挺大，真要是面临死亡啊，也胆小，腿一软，哭秋叶的就给徐明高跪下了。这家伙看着这把红毛宝刀，眼睛全都晕了，心想这刀往前一递，我可就完了。往里一跪，磕头哑塞，鸡天碎米香，好汉爷，好汉爷饶了我，好汉爷饶了我，这不干我的事，我家里边那还有85岁的老母亲，86岁的老爹，您把我杀了，他们也看何人，大爷饶了我。徐明高看了看，一看这小子也就30岁左右，长得骨瘦如柴，心想他说的肯定是假话，你30多岁，你爹85、86了，那可能吗？这很显然这小子求生心切。就在这时候，由打身后边撑又窜出一人，徐明高一看飞之旁人，正是一只眉穆中贞。穆中贞手掐着宝剑也来到了徐明高近前，一看这刺客跟狗似的往地下一跪，磕头哑菜，鸡天碎米。就在此时啊，这王守仁王的人也由打屋里出来，一看这徐明高还有一只眉，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剑，在面前跪着一人。这王守仁就明白了八九。这徐明高就问王守仁：“王大人，我看这个人营业之间来到您卧房的外边，肯定要刺杀于您，咱们问问他怎么回事。”王守仁点了点头。徐明高把眼睛瞪：“我来问你，你到这究竟要干什么？从实讲来。我实话实说，大爷一定饶了我这条狗命。”徐明高看着，只要你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就饶了你小子这条性命。是，我呀，是奉了宁王朱宸濠所差，
到这儿来取王的人的脑袋。由于王的人在金殿上动本，说我家王爷有谋反之意，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接我万岁，没心。六宫总管太监刘瑾又奏了一本，说王的人有意陷害宁王。皇上一怒之下就把王的人给贬了。结果宁王是恨王的人，可以说恨入骨髓。王的人这准备赶奔贵州上路，因此宁王派我前来刺杀王的人。王守仁一听，王守仁一咬牙，诸臣好啊，诸臣好，我王守仁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按理说你是老朱家的一家子，那和皇上那是至己的亲戚，就应该帮着我主万岁治理天下，不应该有不臣之心啊！我奏了一本，是让万岁小心，小心你谋朝篡位。没成想你痛恨我王守仁，要杀我王守仁。王守仁、王的人气得浑身直哆嗦。就见徐明高看着罪犯，小子姓什么？我姓陈，我叫陈济。哦，你叫陈济。我来问你，宁王千岁派的刺客派了几个？是不是就你自己？哎，一共派出去那3个刺客，我这其中的一个，我在金陵啊，就是南京，发现王的人呢奔镇江来了，因此我要刺杀王守仁。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二位大爷，饶了我王的人，饶了。现在徐明高有心呐，就把这小子给放了。一直没目中针，看了看王守仁，瞧了瞧徐明高，这样的人留着，我看是人间的祸害。这小子倚仗自己会几下武功，可以说助纣为虐，我一虎作伥。宁王的党羽，留着他有什么用？干脆就打不得上西天就得了。一听这话啊，陈介这小子当时的裤裆下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尿就下来了，真害了怕了，磕头啊，嘣嘣磕响头，脑门子都磕破了。大爷，大爷，饶了我，饶了我！就见穆中真呢，把手中的宝剑拿在手里，饶了你，饶了蝎子他妈也饶不了你，你小子就宰一只吧！一剑就把这刺客陈济的脑袋给拨楞下来了，这刺客陈济就死了。王守仁这一看呀，人命关天，这怎么办？这死尸要是让店掌柜的发现，要告到当官这儿，那可不好办。就见一直没穆中真呢，由脑怀里边拿出个小瓶来，把小瓶拿出来，倒出了点粉末，倒在了这个陈济的身上。没有片刻的时候，再看这陈济就化为了一滩黄水。陈济的尸体是踪迹皆无啊！当时王守仁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江湖的义士。王守仁心有余悸。最后，这徐明高提出来，说：“王大人呢，您现在要到哪儿去？”王大人就说：“我现在赶奔杭州，然后奔余姚，到我的家乡。”徐明高点了点头，王大人呢？我看您这前途啊，多有风险，干脆我们哥几个现在没事儿，跟着您赶奔钱塘走一趟，护送您回转家乡，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这千恩万谢。这王守仁、徐明高、一枝梅、徐庆、杨小房、罗继芳，还有李武，
这些人

雇了一支团，这王守仁带着两个家人也雇了一支团，两条大船沿着长江赶奔钱塘。最后这王守仁一想怎么办，真是要有人再刺杀我，这些英雄要走了我可就完了。最后徐明高跟王守仁说，王大人，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大人一听徐明高这个主意，那真挺好。就这样，这两只大船这开往钱塘，一路之上没有什么事儿。单说这一天的晚上，这王守仁呐，命人把自己的衣服还有两只靴子用这个石头给拴好了以后，扔到江里边，后自己呀，走到了这徐明高几位义侠的船上，然后这家人就喊成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王大人投了水了，王大人投了水了。家人这么一喊呢，当时就惊动了使船的，包括一些个差人，这些差人打捞了半天，最后也没打捞上来，就认为王守仁已经死了。大船呢，这一天就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以后，王大人这两个差人赶到了杭州府，到杭州知府衙门见到了杭州知府，姓杨，叫杨焕，就把兵部侍郎王守仁在半路途之上投江自杀这个经过和杨焕讲说了一遍。这杨焕这么一听啊，杨焕是痛不欲生。这杨焕和王守仁那是知己的朋友，心想王守仁被人陷害，那这国家的忠臣让刘瑾这一参，有哪兵部侍郎紫袍金带的闲官给贬到贵州的龙场去做议程。这王大人心里不好受，王大人这心情郁闷，王大人投了河寻了死了，这也实属正常。这杨焕的命人到江边这祭祀了一番，这杨焕是信以为真。就这样，这徐明高的大船是赶奔钱塘。过了钱塘以后，一日两，两日三，这大船就到了余姚。到了余姚的码头，这徐明高的船就靠了岸了。这时候王守仁这一抬头，就发现码头这停着一座官船。这座官船那挺气派，上边有一面黄旗，上面写着江南巡抚院余。王守仁一看是喜出望外，王守仁知道这个船的主人那就是江南巡抚院，姓余，叫于谦。这于谦那也是盖国的忠臣，那和王守仁关系挺好。这王守仁呢，就和徐明高、一枝梅、徐庆、杨小房等人一提，这是于谦呢，那是我的朋友，我打算拜会于大人。就这样，这王守仁拿出自己的名帖来，有人往里的一送。这于谦一听说是王守仁前来拜见，当时于谦呢就把左右的人屏退了，就把王守仁、徐明高等人给让进来。这王守仁这一进来，这王守仁见到了于谦，王守仁这心里边说句实话挺难受，想当初自己在朝为官何等的气派，现在我王守仁成了一介草民。不过于谦跟王守仁的关系挺好，虽然王守仁被贬了，于谦相当的热情，就跟王守仁说，王仁兄啊，你赶奔贵州前去上任，你怎么来到了余姚？这王守仁就把以往的经

气宇轩昂，侠风一股啊，心想这些人那肯定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虽是江湖人士，那讲究一个义字。他们既然能够帮助王的人除掉了宁王派来的刺客，那说明这些人这心怀正义。这于谦看了看徐明高，说各位，我看你们都是英雄气概，我看你们都会武功，能不能练上几招让我看上一看。这徐明高本不想练，这王守仁一再的推荐，最后这徐明高练了一套红毛宝刀。练完了以后，这于谦这么一看，耶，这徐明高的刀法惊奇，堪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举手投足那都有夺道之处。这徐庆也练了一趟鞭，练完了以后，这于谦也是挑大指称赞，那哥几个有的也练了练。然后这于谦就问这徐明高的文学，徐明高真是文韬武略，人家于谦所问，这徐明高是对答如流。于谦一看，耶呵，这徐明高了不得，可以说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奇门遁甲，那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于谦心想，这哥几个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我查访江南，我已经查访着宁王朱宸濠，到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这宁王的党羽包括在浙江、江苏、福建，包括江西、四川，那都不少啊。要想把这些党羽给除了，那得需要人才。我看这几个人，那就是我的左膀右臂。这于谦就说了，我的几位呀，我有个建议，我看你们武艺超群，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能不能帮助我于谦将来剪出宁王朱宸濠，杀了宁王，让天下太平。这徐明高这么一听，于大人呐，如果您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官，不想将来紫袍金带封妻荫子，就想帮着您剿灭宁王，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好的日子，不受刀兵之苦，不受人蹂躏。于谦一听，好，要这样的话，你们都住在哪儿，原籍何处？这些人呢，就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这于谦命人给记上，最后于谦呢，命人打到了腰牌，这腰牌点上都写着戳奸惩恶。这于谦呢，拿出了六块腰牌递给了徐明高等六个人，说这腰牌将来就是咱们联络的暗号，就以腰牌为证。徐明高也千恩万谢。这王守仁呢，隐姓埋名就在于谦的帐下，咱不提。徐明高啊，带着这哥几个回转镇江，正好碰到云阳生、狄红、红娘子来到镇江，这还要大破金山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
回到了镇江。

到了镇江这儿，狄红、云阳生，还有红娘子，也来到了镇江。现在的徐明高啊，就把自己赶奔钱塘的经过和狄红讲说了一遍。狄红啊，这才明白。这云阳生就说了：“咱们已经记忆好了，这红娘子赶奔金山寺，前去做内应。”探听地穴到底在哪儿，地穴里是怎么回事，搭救这些个女子。我看你们这哥几个就可以有打金山寺的正门，以报仇为名啊，找那飞飞和尚。如果寺里的和尚要出来，飞飞和尚你们不用管，把他交给我。飞飞和尚你们斗不了，让我云阳生取他的性命。不过其他的人，云阳生我可不管。一枝梅、徐青、徐明高等人听云阳生的一讲，知道云阳大侠这个道士，这个道士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自己呀不愿意杀生害命。徐明高也可以理解，这云阳生是怎么想的？云阳生觉得自己是个道士，确实应该锄奸惩恶，把飞飞和尚一人杀了。如果自己大开杀戒，些个和尚也未必都是恶人，真要是把他们杀了，也是残杀无辜，残杀生灵。云阳生有些不忍，徐明高等人也理解。就这样，众人就赶奔金山寺。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红娘子。这红娘子前面说，咱们说了进了地穴，到了地穴里边，虽然观音殿和外边那是一般不二，实际上这观音殿已经不是外边的观音殿。红娘子艺高人胆大，心想现在我已经进来了，我怕什么？我红娘子我就不怕，难道这里边能有神有鬼？就凭我的本事，就是碰到了飞飞和尚我也不怕。就这样，这红娘子往前走了有七八丈，就下了七凳台阶，然后接着转了个弯，接着往里走，里边点着昏暗的灯光。就这样每走七八丈，下七凳台阶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转了大约有七个弯。红娘子这么一抬头，就发现前边有个门，这门上写着一块额，上写着三个字：温柔乡。什么叫温柔乡啊？也可以说叫聚美堂。红娘子这一走进来，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哟，我看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你看这漂亮姑娘穿的多好，浑身穿的都是红的。哎，又来了一个受苦受难的，有七八个女子打扮的花枝招展，是浓妆艳抹，有打这门里出来。哎呀，姑娘，你怎么又进来了？哎，到了这儿就人间的地狱。”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哎，我们都是梁家的女子，来到金山寺这儿烧香拜佛，被人诱进了地穴。我们都是和尚的媳妇儿。”红娘子一听，和这和尚还有媳妇儿。这红娘子瞅着这些女子，长得都是花容月貌。您想，飞飞和尚设的这个机关，就是想网罗天下的美女。要是丑女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舅妈过来掐三把，这样的人呢，他还不捉。这些女子全是

绝世的女子，花枝招展，穿红挂绿。当时就见红娘子看着众人，我说：“你们在这都嫁给了和尚，这和尚和你们那就有其好事。”这女子这一听啊，脸这么一红，这位娘子，说句实话，谁愿意嫁给和尚？这不是没有办法。这些个和尚慌到此处，我们要是不从，他们就得把我们杀了。我看你呀，一会儿也得嫁给和尚。时间呢，我估计大概吃完了午饭以后，这和尚就要下来到这寻欢作乐。姑娘啊，我看你厄运降临呢。红娘子听到这儿，看了看众人，那现在这儿有没有和尚？现在这儿没有和尚，这些个和尚都在大殿里，在那儿练功。那过了午时以后，他们才来呢。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你们想不想出去？谁不想出去？这是人间的地狱，我们也想。我们的娘，我们的爹，包括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兄弟，我们在这儿受了苦了，暗无天日。我们想出去，能出得去吗？这红娘子一听，南诏的地穴就没有出口不成？地穴的出口也不是没有，可是咱们可出不去。如果顺着原路返回，要想出去，那势比登天，除非有人在上边转动，就是那个送子观音前边的百灵台，那个出口才能打开。如果要是没人转动，那是谁也出不去。红娘子一听，看了看众人，那些和尚从什么地方进出这温柔乡呢？女子就说了，他们另有通道，还有一条通道。那和尚来的时候，全是奔那条通道来。那条通道，那一共有5关。这5关呢，有和尚把守。听说这些和尚全都是武艺高强，都是非和尚的心腹，武功是高不可攀。要想在那儿出去，那真挺困难。就见红娘子微含一笑，这事儿好办。我实话跟你们说，那上边有很多的英雄，准备是大破金山寺，派我到地穴里解救你们。你们认识那条路吗？有胆儿大的女子说了，我们认识，我们知道那条路，可是。那有和尚把守，咱们出不去。没有关系，你们带我前去，我破了这些关口，咱们就可以出这地穴。这些女子这么一听，这非常高兴。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要得救了。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叫林凤仙、林姑娘的？”这女子一听啊，林凤仙，林姑娘，有这么一个人，他们是7月30日被骗入地穴，这个姑娘今年才17岁，这年纪还小啊，长得花容月貌，真好像月中的仙子，嫦娥在世，倾国倾城。他进了地穴以后，那非和尚就想和他成其美事，把他纳为小妾。这个姑娘的脾气也挺大，就是不从。最后，这非和尚就想把这林姑娘给杀了，也是我们苦苦的哀求，说我慢慢的劝导，先别杀这林小姐。这林小姐就这样被留下了。没成想，过了一宿，这林小姐浑身
都长了脓疮。飞一和尚对他也是

0: 失去了兴趣，说等着林小姐浓妆好了，再和她行起好事。这林小姐就在我们众人里边，有人呐带着红娘子来见林凤仙。现在林凤仙身上的疮也好的差不多了。红娘子知道，这就是徐明高要搭救的林凤仙。林凤仙没死，红娘子心才放下。这林凤仙此时啊，就听着地面上隐约约响起了信炮，看起来外边的这些侠剑客发动了进攻。红娘子看了看这些个美女，我看咱们也往外冲。只有个姑娘是最先进来的，她姓薛，叫薛素贞。薛素贞在前面引路，您呢跟着我走。这些个美人啊，大约有八九十号。那顺着这狭小的这个小胡同往前进行啊，往前走了大约有七八丈，然后上了七凳台阶，在前边闪出了一个大殿。就听这大殿里边是呼呼作响，那还有那风声。红娘子领着众人由哪温柔乡里这一出来，来到大殿上坐着个和尚。这老和尚名叫托天僧，那今年都73岁了。这老家伙在禅床上坐着，这老家伙那是飞飞和尚那请来的，也是飞飞和尚的左膀右臂。这家武艺高强，禅床上坐着正在这练功呢，就听着呼噜呼噜声音这一响，这老和尚把眼睁开这么一看，这些美娘子都出了温柔乡，现在这老和尚由打床上坐起来，一伸手把方便连环铲就擎在了手中，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到哪里去？就见红娘子往前迈了两步。现在这些个美娘啊，一看这老和尚，吓得一个个抖一耳蛋，芳心乱跳，玉体不安，知道这老和尚武艺高强，那不好惹。红衣的美女能不能斗得过这个老和尚？就见红娘子来到老和尚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老和尚，就见这老和尚呵，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暂亮，这魔顶兽地，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脖子上还挂着佛珠。这老和尚两道白眉，二目子光滑烁烁，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脚上穿着黑色的圆口僧鞋，手托着方便连环铲。看了看这红娘子，我说你是干什么？领着这些美娘难道要出这温柔乡则不成？这红娘子看了看我说，老和尚，我看你赶紧把这店门打开放我们出去，这是你的便宜，要是那样的话我饶你一死，如若不然我要了你这条性命。就见托天和尚这家朗声大笑，哈哈哈，一小小的女子要我托天僧的性命，这是开了玩笑。来来来，我陪你走上两趟。就见托天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这家一晃，哗楞楞楞这么一响，那都震耳欲聋啊，把后边那些个美娘吓得嗷嗷直喊。就见红衣女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拽出了宝剑， 这把宝剑拽出来，寒光一闪，红娘子往前一纵，用剑一点那和尚的前行。这和尚一看见，别看是个女的，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亮剑，剑术惊奇，这剑法真快，奔老和尚前心点来。这老和尚赶紧用方便连环铲这结架相还。这老和尚那练武术练了70多年了，方便连环铲武艺精通。这红娘子一看，见呵，这老和尚杀法骁勇，今天就我一个人要搭救这些美娘闯出地穴，今天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干脆我就用我的暗器迎他。那打着打着，就见这红娘子就打出了一支袖箭。红娘子这袖箭打的是百发百中。这老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老和尚心想，这红衣女人呢，剑法惊奇，他正在赞赏这红娘子的剑法，没成想红娘子打出了袖箭，这袖箭一点寒星是直奔托天僧的哽嗓咽喉。这托天僧也是没防备，这老家伙也疏忽了，他觉得自己这武功是武功盖世，一个小小的女人我能怕你吗？所以说这骄傲这就不行，一看这袖箭过来再想闪就闪不开了，正给钉子哽嗓咽喉，当时托天和尚惨叫了一声，这老和尚魂归那是去了。这老和尚这么一死，这红衣女啊领着众美娘就冲出了大殿。刚到了大殿的外边，就发现大殿的外边有这么一座大门，这座大门拦住了去路。红油漆的大门上面都钉着菊花钉，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兽面。红娘子这么一看，这可怎么办？红娘子飞身行，就上了台阶了，用手抓住了两个兽面的环子，刚要往外拽，就在此时啊，那个薛素贞说话了：“哎呀，姑娘，你可千万别拽！如果一拽这两个环子，当时门分左右，由哪下边就飞出来一面铡刀，这面铡刀巨大无比，姑娘你这性命休矣！”红娘子一听薛素贞说这话，她看了看薛素贞：“那你说咱们应该如何出这道门呢？”薛素贞说了：“姐姐，我看这些和尚在出去的时候，把这环子也不知道怎么这么一拧，那好像是向左拧三下，往右拧三下，然后这门这么一开，就可以由打这出去。”红娘子一想，我干脆就把你的消息给你破坏了得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 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永远的避风港。把握教育趋势，探讨学习方法，关注身心健康，解答育儿困惑。教育话题一网打尽，天天向上，教子有方。
5: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家庭教育课堂来讲讲如何与孩子保持分寸感。其实随着孩子的长大，关于分寸这件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忘，有的时候往往会忘记啊，总是在心里面觉得这个孩子还是那个孩子，没有长大的孩子，在你怀抱里的那个孩子。但实际上你会冷不丁的一下子发现啊，他竟然都比你高了，但是在你心里他从来没有长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内心里面的这个想法而没把握好分寸感，而这个分寸感没有把握好，会对孩子的成长和亲子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有请郑凡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郑凡老师是家庭教育指导专家、青少年教育指导专家、哈尔滨市中小学校家庭教师教育讲师团首席讲师。欢迎郑凡老师。郑老师您好。
6: 好，白梅好。
5: 嗯，
6: 刚才说到这个分寸感哈，我就在想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分离，就是我们跟孩子之间一共一生当中有几次分离，就是我们从心理的到身体的，这个距离上的分离，
5: 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是第一次分离，
6: 一共有几次？那是第一次分离，
5: 第一次分离，
6: 哎，对的。
5: 然后
6: 第二次是去幼儿园
5: 啊，我还以为断奶的时候的分离，
6: 就是也断奶，然后也去幼儿园，这个就算一次分离，
5: 算一次分离，
6: 第二次了，
5: 嗯，
6: 第三次就是他自己独立的上学了。
5: 嗯
6: 啊，就自己可以独立的来回上下学呀，然后自己独立的处理问题啊，就小学了，这就是第三次了。第四次就是他上大学了，啊，上大学走向工作岗位了，
5: 嗯
6: 啊，这不还没走向工作岗位就上大学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他从大学里毕业了，走向社会了，
5: 嗯，
6: 那也就是从家庭走向了社会，这个是真正的大距离的分离，啊，因为他已经独立，经济独立了。然后自立门户了，自己在外面工作了，自己有经济收入了，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真正的分离。那第六次分离就是他结婚了，他结婚了，那他就真正的从爸爸妈妈的这个眼里面基本上是到另一个这个家庭当中了，就是家庭已经完全独立了，
5: 嗯，
6: 他再不依赖你这个家，然后当然现在也没有彻底分离，有的家也没分成哈，就还搅和到一起，还弄到一起过啊，也有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应该分离的，
5: 嗯，
6: 啊，尽量不要在一起。你看好多国家就是孩子到18岁以后，他都是独立生活的，他没有是跟爸爸妈妈还住在一起的。咱们这还有30多岁、40多岁还跟爸妈住在一起，也不结婚也不成家的，这也大有人在。
5: 你结婚成家继续住在一起，完了带孩子做饭，爸爸妈妈继续延续小的时候那一套的，
6: 哎，
5: 我身边就有啊。
6: 对的，
5: 嗯，
6: 很多，
5: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做分离，没有做分离，它就有隐患，啊，很多隐患，可能大家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的，
5: 嗯，
6: 最终的这个不能叫受害者吧，就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就是那个孩子，
5: 对，
6: 因为你没有分寸感，
5: 嗯，
6: 没有距离。啊，在一个屋檐下，所以该分的时候没分。
5: 对，
6: 啊，这是第六次，最后一次分离，那就是彻底分离，就是大部分都是父母这一方离开人世。
5: 嗯，
6: 啊，还有的个别的还是孩子先离开父母，就黑发人、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有，
5: 嗯嗯，
6: 也有，这当然是个例。那这就是七次分离。这七次分离当中，如果我们都分得比较优雅，那这个孩子的成长就相对来讲很顺利啊，因为他长大了，他逐渐的随着他的个头的长，他的心理也在长，然后呢他的知识、他的技能、他的这个见识都在长，然后他渐渐的就离开了我们大人的这个视线，然后真正属于这个社会了， 这就是他分离的比较顺利。但是我们很多的孩子是分离的不顺利，就是源于第一次分是没办法，这是肯定分了，是吧？这个离开这个母体然后出生了，这第一次分离大家都能分得挺好，但是也有好多是剖腹产，是吧？不是自然的分离。那第二次去幼儿园，有的家里是不送幼儿园的，说我的孩子不能送幼儿园，
5: 对，
6: 我不分，
5: 有的
6: 我就搁家里养着。
5: 会很晚送幼儿园，或者是就算去了幼儿园也是去
6: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5: 去的少，在家的时间多，
6: 在家时间多，
5: 对，
6: 就老人搁家哄着，这就是说第三次这个第二次分离就不分了，
5: 对，就没分清楚，
6: 对，然后到第三次更不分了，第四就不分，一直不分，这个分寸感就没有。
5: 其实这个分寸感就是在这一次一次的，
6: 就在这一次一次的分离当中，
5: 就是把这个
6: 界限
5: 有了，对，
6: 就是距离就产生了美，
5: 对，
6: 距离没了。没也没了，
5: 嗯
6: 啊，所以就搞得就是很混乱，
5: 嗯，
6: 这个就是分离。我们今天说这个分寸感，就是我想说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一定要有这个距离，就是我们经常说距离产生美，
5: 嗯，
6: 就两个人再好，别说是你孩子，就夫妻，你俩人都得有距离。如果这个夫妻天天在一起搅和，天天在一起，你没发现叫小别胜新婚吗？
5: 嗯，
6: 就是说这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出差。走一段时间，走个七天八天的回来，哎，觉得哎呀，我都想你了哈，这好长时间没见了。白梅，咱俩是一周做一次节目，每次见都有，对不对？哎呀，老师来了，完、了，我说哎呀，白梅，你看就那种感觉。如果咱俩天天做节目呢，
5: 嗯，
6: 你想象一下，
5: 嗯，
6: 说每天咱俩都见，每天见，你就没有这种感觉。
5: 是的，
6: 哎，所以就是你看，隔一段时间见，这个就叫距离，距离产生美，
5: 嗯，
6: 哎，距离产生一些思念，产生一些这个好的回忆，哎，就有。天天在一起，我天哪，这人和人之间就跟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时候啊，他一定会有矛盾。所以你看有的闺蜜走着走着两个人闹矛盾了哈，防火防盗防闺蜜哈，这个就是矛盾了。哎，有的两个哥们儿是吧，好完了在一起做生意，然后这个打起来了，那分账不均是吧，就后来搞得跟仇敌似的。然后两个人好到一定程度，说啊，我跟我最亲密的那个朋友借钱，然后借完钱了不还，是吧？两个人也搞得就后来也是关系特别紧张。所以种种迹象，各种关系里面，种种迹象表明啊，我们今天阐述的是孩子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感。那我们延伸到夫妻、朋友、家人、兄弟姐妹啊、同事、领导，所有的关系里面都需要有距离感。那今天说的这个跟孩子之间的距离感，就是从这每一次的分离当中所产生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保持这个距离感呢？大家知道我们都学过，一般的时候我们学过礼仪课的人能知道，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合适的距离是多远，就我们和陌生人的距离是多远。考你一个常识问题，专业的问题，就是
5: 和陌生人之间的距离，
6: 和陌生人就是这个人不认识，咱俩之间见面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说话
5: 啊？说话的时候
6: 啊，
5: 我觉得至少得一米吧。
6: 最佳距离应该是叫两米左右，就是三米吧。
5: 啊，
6: 最远
5: 三米呢？
6: 啊，三米
5: 啊，
6: 就是陌生人，就我们跟陌生人之间最好是三米之间的距离
5: 啊，
6: 三米也不算很远嘛哈，
5: 三步，
6: 但是不能低于一米半。
5: 嗯，哦，不能低于一米半，
6: 就是你不能说跑到两个人，咱俩不太认识，第一次见面，咱俩就是一米之间的距离，一米半距离，这个不行。这个是常识，就是告诉孩子也是，就是你见到陌生人要保持一定距离。
5: 嗯，
6: 这个是这就叫空间当中的距离。那我们跟孩子之间，那是最亲近的人，那最亲近的人距离是多少呢？就是一米以内。
5: 啊，
6: 如果说夫妻之间回家说话。都三米以外了，在那喊，
5: 很怪怪的。
6: 过来吃饭，那边喊，等会儿，这个就是不对的。应该怎样呢？不这么远距离，因为我们是亲密关系，所以你就再忙，也不至于说这三秒钟没有，因为你们家就这么大距离，100平，那你就是快速的走到那个跟前，是吧？亲爱的，吃饭，你看不一样的，你体会一下。不信哪天你跟家人试一下，你在这屋喊那屋，你听听他感觉，和你走到他跟前喊说亲爱的吃饭了，是不一样的感觉。
5: 嗯，
6: 就是亲密关系要在一米以内沟通。
5: 嗯，
6: 你不能隔老远说，
5: 我都不喊
6: 啊，赶紧回去吧。
5: 对，我都不喊，
6: 都不喊。对，你们家都比较有规则，该到点干什么都该干什么。
5: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吃饭，假如我做饭了啊，坐在那儿之后、
6: 嗯，
5: 然后我把饭放那儿之后、
6: 嗯，
5: 我谁也不喊。
6: 嗯，这个很好。
5: 我觉得为什么要喊呢？
6: 是，
5: 就是你没有意识到饭好了吗？你不没有感觉到做饭的人已经做完饭了吗？
6: 是的。
5: 为什么要喊吃饭呢？
6: 对，
5: 所
6: 以你看你这个。最头上的你们家的规则建立就非常好，
5: 所以就是把饭都做好了之后，其实我就告诉李一白同学，就是告诉他，就是说你快发现妈妈的饭快要做好了的时候，你要提前过来，筷子碗，
6: 嗯，
5: 什么要摆桌子上，帮爸爸妈妈、
6: 嗯、
5: 帮妈妈去端菜端饭，
6: 嗯，
5: 这个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我都做好了摆在那儿，我喊你吃饭。
6: 嗯、你知道，就这一个看似小事哈。
5: 哦哦
6: 可能很多听众都很羡慕你，就羡慕你这个家庭、
5: 嗯、
6: 他一定会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大部分家庭，可以讲绝大多数家庭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有的家长说，尤其有老人的，那喊孩子喊孙子那都得
5: 喊多少遍，
6: 差不多得喊几十遍，
5: 对，喊多少遍，
6: 对吧，他都不一定过来。
5: 嗯
6: 啊，有的家长都得过去薅耳朵拽耳朵
5: 吃饭了、
6: 啊、然后揪耳朵过来吃饭了啊，手上手机还不拿下来，
5: 嗯，
6: 就是这个种种的这种情况，就所以说这个亲密关系的距离是在 0.5 到一米，
5: 嗯，
6: 但是你看这个亲密关系，它这个书上写的不是零距离，
5: 嗯，
6: 不是说你俩亲密关系就零距离，就是就像我们说有个孩子，然后我们跟孩子没有距离，然后天天搂在怀里头。是吧，天天这个捧着这个孩子，说话也搂着这个孩子、
5: 嗯、
6: 是这个吃饭也让孩子这个在你身边贴着，是吧，挨着你，然后出门呢也是这个贴着你，这个就不行，
5: 嗯，
6: 这个就是没有分寸感，
5: 嗯，
6: 哎，所以你看书上距离很合理的是 0.5 到1米，
5: 嗯，
6: 就可以了，
5: 而且这是亲近的人的、
6: 亲近的人的距离、
5: 哦、距离、嗯、
6: 所以孩子就跟你是这个距离，
5: 是
6: 在咱们说的是空间感啊、哦
5: 嗯、
6: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文的这种距离，就是说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
5: 嗯、
6: 跟这个孩子也是，也就是说你俩要各自有各自的独立空间，包括说空间上的，就是三岁开始分床啊、
5: 嗯、
6: 三岁分床，六岁以前务必要分掉，有很多孩子都到了小学四年级了还不分床，
5: 还有初中呢，
6: 还有初中的，
5: 嗯，
6: 对，
5: 还有就是男孩要注意和妈妈要分得早，
6: 嗯，
5: 女孩要注意跟爸
6: 爸
5: 分
6: 得
5: 早,
6: 分
5: 得
6: 早
5: 对,
6: 对，一定要有，
5: 一定要有的、
6: 哎
5: 嗯、
6: 所以就是很多家庭就是三个人住在一张床上，
5: 嗯，
6: 然后孩子住在中间、
5: 嗯、
6: 这个是极不合理的，
5: 当然，
6: 哎，这小不点儿的时候说六个月以前，
5: 对，
6: 婴儿的时候可以的，
5: 就是的、
6: 为了让他有安全感是可以、
5: 嗯，
6: 但最好还是把他放在你们大床的旁边，
5: 对，
6: 有个小床，
5: 再放一个小床，
6: 哎、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5: 对对对，
6: 就是他一出生他就
5: 是一个独立的，他有独立小床，
6: 对，
5: 哦、只是就是在三岁之前，两岁那个时候他就一直在自己小床，
6: 在我们这一个屋子里
5: 面，在房间里面，
6: 对对对，
5: 但是到了三岁上幼儿园之后就必须、
6: 渐渐的要让他独立的空间，
5: 嗯，
6: 然后大人可以过去、
5: 嗯，
6: 然后陪着他一起睡了，然后我们再回来，
5: 嗯，
6: 这也没有关系，然后早晨起来。来，我们把门开开，然后他可以进我们房间来、
5: 嗯、从心理学上讲，郑老师从这一点上讲、
6: 嗯、
5: 有的时候家长会说，哎呀，他说他不敢，他说他不愿意，分不了、
6: 嗯、
5: 就是等等各个理由、
6: 嗯、
5: 说这个孩子无法分房间，
6: 是，
5: 然后实际上从我的心里面讲，妈妈只是找了一个理由说孩子分不开，实际上在内心里是妈妈离不开孩子，
6: 对，是家长舍不得，
5: 是家长舍不得，
6: 对，
5: 而且你没有因为就是你自己意识到自己舍不得这一点、
6: 嗯、
5: 而忽略了孩子的独立成长，实际上对他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意识没有的情况之下，那妈妈可能有时候就会找理由说、
6: 嗯、
5: 哎呀，他这个不能自己睡，他那个不行，
6: 什么他胆小、
5: 嗯、但是
6: 他害怕，
5: 对、
6: 嗯、
5: 他的实际上这一切的前提、
6: 嗯、
5: 就是妈妈有没有这个就是咱今天说有没有距离、
6: 嗯、
5: 分离分寸感的这个意识，
6: 对、嗯、对，
5: 如果说没有的话，后面的全是理由，
6: 对，
5: 都
6: 后面都是借口，
5: 全是借口，都分不开，
6: 对, 对的，
5: 如果你有了这个分寸感的话，后面就没有任何理由，是
6: 没有任何
5: 理由是
6: 没
5: 不分的，
6: 当然这个需要有过程，
5: 对，
6: 是吧？比如说在你这屋的手不在你床上，在你的床边、
5: 嗯、
6: 然后呢当你想把它分的时候，把它的小床跟你的大床保持一定距离、
5: 嗯、
6: 把它放在靠那个墙边上一点、
5: 嗯、
6: 然后它又有距离了，这个距离感分寸感已经开始了、
5: 嗯、
6: 然后呢渐渐的把他的床挪那屋，然后妈妈或者爸爸跟过去，妈女儿就跟过妈妈、
5: 嗯嗯、
6: 要是爸爸儿子就爸爸跟过去，跟他陪他睡着讲故事、
5: 嗯嗯、
6: 然后你再回来，
5: 对，
6: 这样的有这么一个距离，甚至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有的这个意志薄弱的可能还要让爸爸陪睡一会儿、
5: 嗯、
6: 那可以上半夜在这睡，或者说偶尔的跟他睡一宿也没有什么。
5: 我是这样的、嗯、我当时分的时候得历时有三个月的时间吧，分了三个月、
6: 嗯、
5: 大概他是四岁、
6: 嗯、
5: 三岁多、
6: 嗯、
5: 四岁之前分的嘛、
6: 嗯嗯、
5: 就分了两个房间、
6: 嗯、
5: 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分开。
6: 嗯，
5: 怎么分呢？就是一开始就是他，我要跟他讲清楚为什么要分、
6: 嗯、
5: 啊、
6: 嗯、
5: 然后他知道了啊，这个是一定要分的，
6: 嗯
5: 啊，那个时候就已经讲究、
6: 嗯、
5: 他就知道自己一定要分开的、
6: 嗯、
5: 也接受了。
6: 嗯，
5: 好，那我就说没关系，妈妈慢慢的陪伴你去适应、
6: 嗯嗯、
5: 一开始我就跟他先陪他，我就躺在他床上讲故事、
6: 嗯、
5: 然后陪他睡着、
6: 嗯、
5: 睡着了之后完了我再走开、
6: 嗯、
5: 然后后来就这样的很长一段时间、
6: 嗯、
5: 大概得有两周三周那样吧、
6: 嗯、
5: 我就这样的去，其实是很累的。
6: 对，
5: 然后呢这个过程结束了之后呢，我就告诉他，我说妈妈在客厅里面要工作，
6: 嗯，
5: 你自己睡、
6: 嗯、
5: 实际上我是离开他再继续陪他，
6: 嗯，对，有一定距离了、就是、
5: 有一定距离离开他，但是我还在陪伴你，我在客厅有灯光，有台灯的灯光、
6: 嗯、
5: 然后呢我其实就是一直
6: 就是有距离的陪伴，
5: 有距离陪伴我在陪你、
6: 嗯、
5: 这又经历了一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6: 嗯、
5: 一个月的时间、
6: 嗯、
5: 然后后来我又说我回卧室里看书、
6: 嗯、
5: 我的台灯也是打着的、
6: 嗯、
5: 我在卧室陪你，你不睡着、
6: 嗯、
5: 我妈妈会看你、
6: 嗯、
5: 你要不睡着妈妈不会睡觉，
6: 嗯
5: 啊，又陪了他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6: 嗯
5: 啊、
6: 嗯嗯，
5: 包括现在他都养成习惯了，都是就自己已经养成习惯，自己睡、
6: 嗯、
5: 自己读书、
6: 嗯、
5: 自己关灯、自己睡了，
6: 多好。
5: 对，已经养成这样习惯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他会说，妈妈我今天能申请给你睡一晚，就现在不会了哈、
6: 嗯嗯、
5: 我当时我们俩定的是在你过八岁生日的时候、嗯、这种申请就没有了，
6: 嗯嗯，
5: 就八岁生日的时候、
6: 嗯嗯嗯嗯、
5: 啊，八岁生日、
6: 嗯、
5: 说我说那个其他就是六岁，就是五岁六岁七岁可以有申请、
6: 嗯、偶尔
5: 会有申请，
6: 对的，
5: 而且是可以的，
6: 对
5: 对，是可以的、
6: 嗯、对。
5: 然后呢他说为什么八岁不可以了呢、
6: 嗯、
5: 我就跟他讲，我说实际上你知道吗、
6: 嗯、
5: 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有的时候就是偷偷的搂着你、
6: 嗯、
5: 你知道吗，当你偷睡觉的时候妈妈偷偷的牵着你的手、
6: 嗯、
5: 实际上不是你离不开妈妈，是妈妈离不开你、
6: 嗯、是，
5: 但是我必须要忍着我自己舍不得你的这个想法、
6: 嗯嗯、
5: 然后让你独立成长，只有你独立成长了你才能够知道有自己有多厉害。
6: 对， 对，
5: 然后他就知道一下，他就又一、
6: 嗯、
5: 进一步更明白了、
6: 嗯、
5: 而且我告诉他我的这种做法是因为我、
6: 嗯、
5: 其实我更舍不得，
6: 嗯，
5: 我都告诉给他了，
6: 嗯
5: 啊，然后其实他就接受了。
6: 对，就是你这个过程就是分的不生硬，
5: 不生硬。然后到八岁的时候、
6: 嗯、
5: 就八岁已经生日过了之后吗、
6: 嗯嗯，
5: 然后他就记得了，他就记得八岁以后不可再申请、
6: 嗯、
5: 再睡了，再申请妈妈我跟你一起睡了、
6: 嗯、
5: 已经把我是八岁是一个分界线，已经到八岁了、
6: 嗯、
5: 我们已经开始往青少年儿童往上走了、
6: 嗯、
5: 这个时候妈妈和你之间咱们就不能再睡一个床了。
6: 对的对的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分寸感你把握得非常好，
5: 是不是、
6: 我身边就认识一个家长，就是他的爱人是在另一个屋睡、
5: 嗯、
6: 然后他和他这个妈妈和儿子一起睡，这个孩子现在马上上初中了，
5: 嗯，
6: 他们还在一个被窝里睡，
5: 嗯，
6: 就我几次劝导无效。
5: 为什么呢？
6: 我觉得就是妈妈有这种渴望、
5: 嗯、
6: 就
5: 是
6: 妈妈就是搂着这个儿子，
5: 妈妈
6: 他比较幸福，
5: 是
6: 他觉得很舒服。
5: 对、
6: 啊、
5: 当然是了呀，
6: 是吧，
5: 对、
6: 小男孩
5: 是
6: 他是他的情感在留着这个孩子，
5: 他看不见，
6: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对这个孩子有多不利、啊、
5: 是的呀，嗯，
6: 这得多不利呀、啊、这个孩子、
5: 嗯嗯、
6: 你想想他这么大的男孩了，然后跟妈妈在一个床上睡、在一个被窝，这肯定不行的嘛、
5: 嗯、
6: 是吧，你就从哪个学古往今来哪个学
5: 都
6: 是
5: 不可以
6: 的，
5: 不可以了。
6: 但是家长好像他不觉得、
5: 嗯、
6: 啊，所以
5: 就是其实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6: 对，
5: 就像我跟他说、
6: 嗯、
5: 为什么 你现在八岁以后绝对不能再申请、
6: 嗯、
5: 偶尔咱们可以一起睡了、
6: 嗯、
5: 为什么、
6: 嗯、
5: 是因为你已经青少年，
6: 对，
5: 你已经开始往大男孩这儿走了。
6: 对，白梅你这一点特别好，就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5: 嗯、
6: 你是站在另一方，然后呢再跟孩子讲，就是是科学的养育孩子、
5: 嗯、
6: 就是说根据科学，根据这个教育的经验，教育学心理学、
5: 嗯、
6: 是吧，根据所有，根据你为你的未来，然后要这么做，
5: 而且
6: 而不是说妈妈必须要这么做、
5: 对，而且是关键是说我还得告诉他，我
6: 那我还得克服呢，
5: 我克服、
6: 啊、对对对，
5: 实际上你知道吗，是妈妈也是舍不得你，
6: 对对对，
5: 更舍不得你，
6: 对对对，
5: 我也愿意，但是我不能，我得忍着我的这个想法，对，
6: 是
5: 得让你健康成长，而他就一下子就接受了，
6: 他就接受了，而且他也懂了，
5: 懂了，
6: 这个非常好、
5: 哦、明白了，
6: 就是他的心理成熟，
5: 他而且他还知道了我妈妈是那么的爱我，
6: 对对对、
5: 嗯、
6: 他欣然接受，我觉得妈妈不舍得我，但是妈妈为了我好还要这么做、
5: 哎、对，
6: 哎，就这个逻辑他倒明白了，
5: 这个对，就是家长一定把这个分离的这个逻辑给他倒明白，
6: 对对对对，
5: 你别自己想，然后想这个行还是不行，但是你得跟他倒落明白，因为他是主体啊，
6: 对，很多家长嫌麻烦、
5: 嗯、
6: 就觉得就是就简单疗法，就觉得哎呀那个你都这么大了，别跟我一个屋了，你上那屋去，
5: 嗯，
6: 这个
5: 不
6: 行的、
5: 嗯、
6: 不
5: 行的，不是这么说的，
6: 一个过程，尤其是还有一些特殊家庭，
5: 嗯，
6: 就是比如说这个离异家庭，这个妈妈和带了个儿子，
5: 嗯，
6: 这个更麻烦，
5: 嗯，
6: 很多妈妈就跟这孩子一直在这住着，是吧、
5: 嗯、
6: 那这样的孩子出问题的很多，
5: 嗯，
6: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是离异家庭孩子出问题，不是，
5: 不
6: 是，
5: 是
6: 离异家庭你的后面的做法有问题、
5: 对对对，
6: 是吧、
5: 嗯、
6: 不是必须出问题的、
5: 嗯、就不是说单亲家庭一定
6: 出问题、
5: 嗯、
6: 一定
5: 出问题，
6: 不
5: 是，
6: 不是这样
5: 的，
6: 不是的，
5: 这个不是绝对的，
6: 有很多那个、大人物也是离异家庭出来的、
5: 嗯、
6: 是
5: 的，是的，
6: 他可能还得到了另一种的历练、
5: 哎、是，
6: 是吧，所以就是他经历了挫折教育，别人没经历的、
5: 嗯、
6: 他比别人更坚强、
5: 嗯、
6: 是吧，更能面对困难和这个不顺，
5: 嗯，
6: 那这个逆境他能应对，还有就是这个爸爸带女儿的，是吧，带女儿完了再娶了一个的、
5: 嗯、
6: 就这各种形式都要注意，这个分寸感一定要有拉开、
5: 嗯、一定是拉开、
6: 啊、对，
5: 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去游泳吗，就儿童有游泳区，
6: 嗯，
5: 就一个孩子一女孩就基本上跟他一样、
6: 嗯、
5: 八九岁九十岁那样嘛、
6: 嗯、
5: 甚至还比他高一些、嗯、就爸爸就进到那个游泳区里面给女儿洗澡、
6: 嗯、
5: 我当时我就觉得、嗯、
6: 不合适，
5: 不合适，真
6: 的
5: 这个不合适，
6: 是的、
5: 不合适、
6: 嗯、
5: 就是但是你会发现有身边你有的时候就真的会随时就看到这样的现象发生、
6: 嗯、是的，
5: 嗯，就绝对不可以，甚至孩子女儿爸爸和女儿之间的这个很小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分清楚，
6: 对的、就是他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说很多网上也看到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奇怪的现象啊、
5: 嗯、
6: 出现什么什么女学生男老师啊，又是什么男老师女老师男学生什么，就是反正各种的这种关系，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混乱，
5: 嗯，
6: 就是因为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分界感没分开、
5: 哎、对对 对，
6: 所以孩子就有的时候他对异性的一种依赖，
5: 嗯
6: 啊，一旦你要不给他的时候他可能就到外面去找，
5: 嗯
6: 啊，他要这种东西，
5: 嗯，
6: 就是他习惯了，
5: 是，
6: 嗯、啊、所以这个就心灵上的心理上的成长，这个孩子从心理学上讲这个分寸感是为了让孩子心理上成长，
5: 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就是有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会有这样的那样的性格、
6: 嗯、
5: 比如说依赖自家庭啊、
6: 嗯、
5: 依赖妈妈呀，或者胆小啊、
6: 嗯、
5: 或者是
6: 懦弱
5: 懦弱呀，
6: 对，
5: 就会觉得这孩子怎么是这样的性格呢、
6: 嗯、
5: 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
6: 对，
5: 该分离的时候，该让他独立的时候，该让他自己撑起来自己的生活的时候、
6: 嗯、
5: 你没有做到，
6: 是的
5: 啊、嗯，这种关系呢你也没理顺清楚，
6: 对， 对， 对，
5: 后来其实
6: 保护的太好了，
5: 时间长了之后、
6: 嗯、
5: 这孩子也乱了，
6: 对，他心理上没长，就是人的年龄不是两个年龄吗、
5: 嗯、
6: 一个是生理年龄，一个是心理年龄、
5: 嗯、
6: 这个孩子这两个年龄都要长，都要同步的长，
5: 对，
6: 这个孩子生理年龄是不断长，你是能看见的、
5: 嗯、
6: 过一个生日一岁，过一个生日一岁，那但是这个心理年龄你是看不到的、
5: 嗯、
6: 那看不到你得通过什么能看到呢，就是通过这个孩子的独立性，
5: 对，
6: 还有这个孩子的抗挫能力，
5: 嗯，
6: 还有他的这个把握喜怒哀乐的这个能力，是吧，他自己情绪的控制，
5: 嗯，
6: 他调整情绪的这种能力，
5: 嗯，
6: 这个就是他心灵上的成长，
5: 嗯，
6: 就是心理上的成长，
5: 对，
6: 家长可能不太关注这个，
5: 对，我也发现了，为啥呢郑老师，
6: 就是我经常说就无知惹无畏， 就家长也不学习，
5: 没有意识到，
6: 也不看这个教育学的书，也不看心理学的书，
5: 嗯，
6: 也不管什么家庭教育不教育的，你们领导上面再喊，媒体上什么舆论都在说家庭教育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5: 嗯，
6: 主席也在说这个各级领导部门关工委妇联教育局宣传部全在大力的推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促进法，但是大部分家长无动于衷，
5: 嗯，
6: 他觉得跟我没关系，
5: 嗯，
6: 他不认为这个跟他有关系，
5: 还咋样就咋样，
6: 对，
5: 嗯，
6: 我就这样习惯了，
5: 就这样了
6: 啊，
5: 嗯，不觉得这个重要，
6: 太重要了，
5: 嗯，他就是因为他不觉得这个重要，
6: 对，
5: 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不太理解，因为郑老师身边有很多，
6: 嗯，
5: 这样的家长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
6: 嗯，
5: 亲戚啥的，那你想郑老师在家庭教育这个领域里面很就是专家型的老师，
6: 嗯，
5: 就是。郑老师在教育上面的一个指导他都不听的话，那他能听谁呢？我觉得这个
6: 他
5: 就没有办法了。
6: 我那天开了一个玩笑，我跟我周围的人说，哦，为什么我周围的人有的人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接触了咱们以后听咱们节目啊，然后也自己也看书啊，然后孩子就很顺畅，
5: 嗯，
6: 真有这样的，可省心了，
5: 嗯，
6: 有的时候可能一年没有几次电话，只是给你报个喜，说我家孩子这次考试又不错啊，我的孩子又什么什么获奖了，他经常会给你报一点喜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他把我当成了老师，
5: 嗯，
6: 他真的就觉得你是老师，然后我听话照做。但是也有一批家长把我当成了资源，
5: 哦，
6: 这个老师和资源是不一样的，
5: 嗯，
6: 资源就是我用你这个资源，
5: 嗯 嗯， 嗯，
6: 我有事找你，
5: 嗯，
6: 我家孩子出问题我就找你，
5: 嗯，
6: 因为你是我的资源，
5: 嗯，
6: 他是这样的，我这么我最近才顿悟的，
5: 哦，
6: 我之前没明白，我说为什么都在我身边，为什么有的人就能把孩子整那么好，有的人就是怎么都不行呢？
5: 嗯，
6: 后来我明白，家长都很好，对我也很好，但是我品了，有一部分人是把我当老师。听话照做，你说的话我就当真，
5: 嗯，
6: 你怎么跟孩子沟通我也模仿他学，他是当一个小学生，我是个学生，
5: 嗯嗯，
6: 我在这个领域我是你的学生，
5: 嗯，
6: 我真的把你当成老师。有的家长是叫我一声老师，他没把我当老师，他把我当成了资源，就是你有资源，你这个你能上电台节目我就能跟着听课，你这个会英语我就问问你我家英语咋整，你这个会这个那个教育孩子，然后呢我家孩子出问题我就找你
5: 啊，
6: 你知道吗，他是把我当成了资源，
5: 所以结果是不一样的，
6: 结果那大相径庭啊，
5: 嗯，
6: 他怎么可能一样呢，
5: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我经常跟周围的人我说你们思考一下，
5: 嗯，
6: 你跟我接近你是出于我是资源还是老师，
5: 嗯，
6: 你搞清楚以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了，
5: 嗯，初心决定一切，
6: 哎，对，就是不忘初心嘛，
5: 嗯，
6: 是吧，就是这个孩子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是你怎么说他都不带听的，他就认为我没有错，我就这么做呀，那我没什么呀，我就搂着睡就搂着睡吧，这有什么呢，那我开心就好啊，有的人甚至会这么讲说我现在开心就行啊，我怎么管以后呢，
5: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会觉得说哎呀他不觉得是自己开心，
6: 嗯，
5: 是觉得哎呀他不行啊，
6: 那
5: 我也
6: 没有办法，我
5: 也没有
6: 办
5: 法，我
6: 也没
5: 办
6: 法，你看他就需要我这样的，
5: 嗯，
6: 所以这个分寸感在这里呢，我想咱们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都意识到这个分寸感有多重要了，因为它会影响这个人的一生，
5: 嗯， 嗯，
6: 我们发现我们婚姻当中有没有妈宝男，
5: 嗯，
6: 太有人在了，
5: 不还不少呢，
6: 这真是好多呀，
5: 嗯，
6: 就是这个妈宝男你会发现他啥也不会，他甚至啥事儿还得问他妈呢，
5: 嗯，
6: 他都多大岁数，五十来岁他也问他妈，
5: 嗯，
6: 就是他就是妈宝男，他什么都自己成家，那说白了都是这女人在这打理这个家，
5: 是的，
6: 好，这是一类男生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一类女生就是啥也不会，我也不会做饭，我也不会那个看孩子，我生个孩子就给妈送去了，
5: 嗯，
6: 完了我就负责上个班刷刷手机订个外卖，
5: 嗯，
6: 我就这点事儿，
5: 嗯，
6: 就这样的女人，有的男人呢能忍了，有的男人忍不了，
5: 嗯
6: 啊，然后就被婆家嫌弃，是吧，就是这种都是源于小的时候在家庭当中没有该分离的时候没分，然后没有分寸感，
5: 嗯
6: 啊，所以在这里想给家长几点具体的建议吧，
5: 好
6: 啊，就是首先就是家长在跟孩子保持距离，咱们刚才说了一些分离，还说了一些保持距离，那么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家长跟孩子要是好的时候，
5: 嗯，
6: 尤其是妈妈心情好，赚到钱了，或者买件新衣服了，或者是老公给买个生日礼物了，我这时候心情美美的， 完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把孩子搂过来了。啊，这又亲呢，又就是搂过来以后，哎，这家伙大儿子，我大姑娘啊，这就好像哎呀，都欣喜若狂的，就跟孩子没有距离，就是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突然发现有一天，这个妈今天心情不好，工作上不顺啦，爱人给她点什么不愉快啦，跟婆婆闹点什么矛盾啦，尤其是女人是吧？单位里有点不顺啦，那回来跟孩子轻的，孩子要跟他说话，他说别惹我。烦着呢，上面这是轻的，重的那就得那上手了啊！啊，说你几遍了，怎么还呜呜就孩子一通喊？所以你知道有一个孩子跟我说，说的老师你都不知道，

0: 都不知道我妈啥时候发病。我说啥叫发病啊？就是我妈开始嗷嗷吼吼，
1: 嗯。
0: 就是她不正常。所以我们说这两种形式都不可取，
1: 嗯。
0: 就是叫喜不形于色。我们经常说这个叫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就是我们就一个非常冷静啊，就是很恬静的那种宁静致远，就是我们也不一定说太理性了，有的时候说儿子过来给你放一下，是吧？碰一下，或者儿子拥抱一个来，没问题的。但是千万不要说得意就忘形了。哎呀妈，今天哎呀，快点，儿子啊，太开心了，给儿子弄得像咋地了，啥又过生日，整得可隆重了。那么这是一个叫得意不忘形，
1: 嗯，
0: 失意不失态。你今天就是你跟领导再怎么吵了，你再怎么不顺，你今天堵车了，你还是跟谁怎么样了，剐车了等等，你回家跟孩子你犯不着发火，你还是要保持儿子过来，儿子回来啦，那个写作业啦，嗯，还是正常，就是叫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这是一个妈妈、爸爸，尤其是妈妈我们需要做的，爸爸也一样，爸爸别在外头家喝2两小酒，回来家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是吧？你该干啥还干啥。有的家长你没发现，尤其是爸爸出去喝完酒以后回来霍霍孩子吗？
1: 嗯，
0: 拿孩子搓搓，是吧？就给那孩子整的都烦了。他认为就是喜欢，就是他兴奋了，你知道吗？酒精刺激他，他兴奋了。他不在外面惹事儿，他回家惹事儿来了。有这样的，哎，女人也是，高兴的时候孩子又搂又抱的，不高兴的时候家连打带闹的，是吧？一通训，这个都不可以，就分寸感，我们说一定是合适，哎，就这个。正常就可以了，就是跟孩子之间有个正常性。所以说，在这里第一点给家长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就是尽量的，就是倾听孩子说话，就是让孩子把话全说完。你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跟你哇啦哇啦哇啦说，然后家长就是有时候烦，哎呀，这行了，别说了，哪那么多话呀？回来就没看你消停过，赶紧坐画画去。这个孩子，你知道，他一旦闭嘴了，等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再
1: 他
0: 想，
1: 再也不会开口跟你
0: 他
1: 说
0: 不想
1: 话
0: 跟你
1: 了，
0: 说
1: 嗯，
0: 了，
1: 不想跟你说话。哎呀，就这一点，我特别有这个感受哈。每一次有的时候，比如说工作特别累、压力很大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跟你说说他这个说那个的时候，其实我内心里讲，哎呀，我
0: 也有点着急
1: 真
0: 了，
1: 的
0: 对，
1: 是，哎呀，就是不想听。但是我那另外一个心里面那个自己说，如果我现在不听，我不专注的跟他去回给他回应的话，未来我就没有机会了。
0: 对。对的，
1: 哎，我就内心里啊，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妈妈你怎么不吱声了呢？我马上啊，没有啊，我听见了，我马上就赶紧的就把这个把自己再拉回来。但是这一点呢，就有的时候在爸爸身上，我就能看到另外一方面，他就真的听不进去，说你先别跟我说话了，我现在忙着呢，烦着呢。
0: 对吧？
1: 啊，就这样。实际上，在我一个我那个时候就是旁观者，旁观者，
0: 就
1: 然
0: 不
1: 后
0: 舒服。
1: 哦，就我是旁观者，就会觉得我就真为爸爸担心，等
0: 是。
1: 着在未来的时候，他真的一句话不会，
0: 我不跟你说呀，
1: 一句话不会跟你
0: 对
1: 讲
0: 呀，
1: 了，
0: 对
1: 然
0: 呀，
1: 后他就会彻底的给你拉开距离，你想回头再去靠近他就
0: 对，
1: 难了。
0: 我听过好几例啊，就是男生青春期初三、初二、初四这样的男生，包括高中的，已经不是十例八例了。有很多孩子，经常我们对话的时候就有这样对话，我说的那个，你平常跟爸爸那个沟通，你爸做什么工作的？孩子说不知道啊。我说你爸，你这么大，你爸什么工作你不知道？不知道，没问过呀。我说那你跟你爸平常不交流吗？不聊聊天吗？他说我跟我爸不咋泛话，他就上班回来，他就负责挣钱的。我说那你跟谁呀？跟妈呀，跟妈多说话呀。你说这个就有问题啊。
1: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高中老师，这是个高中的班主任，他在直播间里讲的他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就是他说我就去接他。孩子上高中了嘛，我就跟他接，我就站在那等他，等他，我就看着他跟同学有说有笑的从校门里走出来，然后当
0: 上车，
1: 距离他的时候，当一看到他的时候，马上就变了另外一个脸，很严肃，没有任何表情，就奔着车，他一前一后跟着车就上车了，上车之后就把耳机一戴，一句话也不说，
0: 没话，
1: 没有话，然后呢？这个表情在什么时候变了呢？当下了车看到妈妈的时候，啊，又开始跟妈妈说，沟通，
0: 所以啊，这个爸爸就得反思了
1: 啊，这个爸爸就反思了。爸爸那天就在直播间，作为班主任，那天我们是心理健康课堂，然后由他来就是来介绍班级里面心理状况，因为高中的孩子这一块嘛来说，他说我想分享的是我。

0: 然后也不想再听哇啦哇啦孩子在那儿跟你说些有的没的啊、
1: 嗯。
0: 而且我们家长在倾听孩子的时候嘛，经常会觉得小孩说那个东西太小儿科了。
1: 哎，对，
0: 啊、嗯，就觉得烦不烦？你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1: 嗯，
0: 是吧？跟你有啥关系啊？
1: 嗯，
0: 经常会这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家长送我，我还跟家长聊，就是你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你一定是孩子，你跟他是一样的。
1: 嗯，
0: 你记着，如果他小的时候你跟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将来那。真就不一样了，你俩就距离越来越远了。因为小的时候你跟他聊天，他跟你说，他说啥你就顺着他跟他俩聊，
1: 哎，对，
0: 这个天儿才能聊起来，
1: 对，聊起来。
0: 那小孩跟你说那个妈妈你知道吗？我那个啥，我要上月球似的。那妈妈一句话啊，地球待不下你了，他下句没有了。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沿着他的想法说。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去幼儿园给老师培训，完了遇到一个小孩，那小孩看见我可能看我比较有亲和力，就我特别招小孩，就我们院里面小孩见我的够着够手，就是我可能比较有小孩缘。
1: 嗯，
0: 所以那小孩就瞅我，那小孩就三岁左右，然后我说你好，然后他就说你好，我们家有大象。
1: 嗯，
0: 你看，就是你看他说的非常典型，我们家有大象，就说的像真的似的。
1: 嗯，
0: 你上我家看大象呗。其实他是想告诉我，他家有那个画书里面有大象。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沿着他那个思路那啥，哎呀，我说你家那个大象多大呀？他说可大可大了。我说那他在哪屋睡觉啊？他说就在我那个屋子里面。
1: 嗯、
0: 啊，哎呀，我说那个大象什么颜色的呀？然后他就给我描述、
1: 嗯，
0: 你知道吗？你就跟他得聊起来，你千万不要一句话把他否回去了。
1: 嗯。
0: 大象不可能在家，大象不是在幼儿园吗？傻孩子、嗯、
1: 或者是你好可爱呀，家里怎么能可能有大象，
0: 对，你就把他否了。
1: 嗯，
0: 你否完之后他就不跟你讲了。
1: 嗯，
0: 没得讲了，因为你把他否了。
1: 嗯，
0: 就像有的孩子回来说，妈你知道吗，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妈，我们班那谁谁谁跟那谁可好了，那个怎么怎么地，我们都怀疑他怎么怎么地了。
1: 嗯，
0: 有的家长说别管那些没有用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学你习得了。你知道你这句话否了以后，那个孩子说哦行吧，就再不跟你讲了，
1: 再不会说。
0: 有一天他和谁好好的时候，他也不跟你讲。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就会把这个话就刹车堵死。
1: 嗯，
0: 孩子回来说任何一个话题，尤其小学生，我经常说，三年级以前妈妈一定要话多，话多不是唠叨，是跟孩子能聊得起来，聊得热火朝天的。
1: 嗯、
0: 等着到他青春期的时候，你话要少，话少了把嘴闭上。就是小的时候把嘴打开，到青春期你把嘴关上，
1: 嗯，
0: 这个关上之后，你知道你的耳朵就好使了，
1: 啊，
0: 就那孩子就大量的给你东西，你就听吧，
1: 嗯，
0: 他会给你不断的信息，老师、同学，是吧？各种关系，他的想法、他的爱好、他喜欢谁，他全都扑面而来给你，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在他小时候，你要多跟他聊，聊的你们两个聊的热火朝天的，一定要聊。所以有的家长就说，哎，别说那小儿科的，烦不烦呀？我有事儿，你这别说了，别说了。你知道那孩子不真的不说了，很多家长是这样的，孩子刚说一句，家长就上来开始给评论了，你那不对，你那个不对，你他就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我们班老师今天可烦人了，我们老师五了好疯的，我们老师怎么怎么地的，完家长说别那么说老师啊，
1: 嗯，
0: 那老师教你们容易吗？你们那么多孩子，整一个我都整的都鸡飞狗跳，咱家我和你妈俩都要疯了。你们老师整那么些孩子，那能不那啥吗？闹腾吗？发点火也正常。就你们这样的不发火咋的？你知道我学的像不像？
1: 太像了。
0: 就是家长，你这一大套理论上来以后，那个孩子你知道无语了。
1: 嗯，
0: 他一定说我们老师今天可疯了，那个五了好疯的，我们老师怎么也说老师了？
1: 嗯，
0: 你一定要顺着他那茬往下唠。你说是吗？然后呢？咋的了？
1: 啊？
0: 是吗？你们老师咋疯的呀？哎，就是一定的是啊，我们老师病了，我们老师生病了，你们老师啥病啊？咋的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来唠了。哎呀，不是那个病，是我们老师疯了。你们老师咋疯的呀？就能唠起来，你懂吗？你就跟他聊聊聊聊出很多背后的内容，他说的是他评论，实际上背后发生事儿了。
1: 你知道现在到现在为止，我和孩子之间还有就是关灯，我跟您说过吧，
0: 嗯，
1: 关灯之后聊会儿天，
0: 聊十分钟，
1: 对，
0: 嗯、
1: 聊会儿天，完了把灯一关，聊会儿吧。
0: 啊，对啊。
1: 有的时候我忘了，他说妈，咱俩聊会儿，
0: 对、
1: 啊，然后聊会儿，
0: 多好啊。
1: 啊，其实好多事情都是在那聊会儿，
0: 聊会儿
1: 聊出来的，
0: 你聊出来
1: 的，
0: 对，哎，就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倾听就是你少说。
1: 嗯，
0: 多听他说，
1: 对，
0: 然后你想跟他聊就顺着他的话题聊，
1: 嗯，
0: 你跟他不要像领导一样，他刚说抛出一个观点，
1: 嗯，
0: 他说那个，哎呀妈妈这车真堵，你上来了你说

0: 这点儿谁让你刚才磨蹭了？你要早点起来，你不磨蹭能堵吗？
1: 嗯，
0: 这不就因为你起晚了吗？
1: 嗯，
0: 这孩子嗑不能唠了，你想让老百姓说唠死了。
1: 嗯，
0: 他说堵，你说嗯，你观察的对。真是有点堵。
1: 嗯，
0: 那咱想想，这今天为啥
1: 为啥
0: 堵？
1: 昨就是这样嘛。昨天我们、昨天我们去嘛，
0: 嗯、
1: 冰雪大世界那个
0: 啤酒节、
1: 不是啤酒节，
0: 啊、
1: 冰雪大世啤酒节是那个草莓音乐会
0: 啊啊，草莓音乐会、
1: 音乐会、就是整个那个松北大道就封了，封路了啊。
0: 嗯嗯嗯、
1: 这个部门交警部门就封路了，然后就特别堵、
0: 嗯、
1: 那块堵。哎，我们俩过来了之后就说这怎么回事这么堵呢？然后我说你看这分流了，这都不让走了，往那边走。我俩就研究一路、
0: 嗯，
1: 后来他说一拍大腿，妈，我知道了，今天草莓音乐节。
0: 你看。他发现问题了，
1: 发现问题，草莓音乐节，
0: 对
1: 啊、哦，我说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们俩就说，
0: 嗯、
1: 我说完了，我说那咱俩去还是不去啊？他说我想去，
0: 嗯、
1: 我说也行哈，我就研究说去还是也行，我说这个今天你看这种情况，人估计肯定很多，
0: 嗯、
1: 我说不过你学唱歌，去听一听也很好，
0: 嗯、
1: 我说要不咱俩研究研究，我咱俩下完课正好这个时间往里走。完、啊，他说妈，那要这么多人的话，会不会发生这个挤特别挤的情况啊、
0: 嗯嗯？
1: 我说人确实很多，可能咱进出比较费劲，回家时间得挺长。
0: 嗯，
1: 然后他就没吱声，过了半天说妈，我决定不去了。
0: 嗯，
1: 要不这么挤的情况之下，咱俩还不见得能够挤到前面去。
0: 嗯，你看，
1: 我俩就没去吗？今天、
0: 嗯、就讨论过
1: 啊，今天就、
0: 嗯、
1: 就这个相关的媒体就发新闻了嘛，
0: 嗯、
1: 说。说人特别多，完、
0: 嗯、
1: 了看拍了好多、
0: 嗯、
1: 拍那张，我说给他看，我说你看你做的决定如此英明，你看看这么多人，咱俩多亏没去。他说、
0: 嗯、
1: 你看吧，我的决定是对的吧？
0: 对，
1: 选对了。
0: 对，
1: 哎，就是你看、
0: 哎、
1: 我们俩的这个遇到这个事情在沟通的时候，就不是他是八岁，我是四十多岁，
0: 对、你俩都八岁，
1: 我对
0: 对对。然后他就跟你俩在这聊，就
1: 这种陪伴、
0: 哎、这种特别的话好，
1: 对，特别好
0: 啊。所以家长如果能听节目听到咱们说到这个案例的话， 嗯家长应该有一些反思，就是跟孩子聊天一定要能聊得起来，
1: 对，一定聊得起来、
0: 哎、
1: 就一直聊。而且我还跟他聊我单位的事儿、
0: 嗯，
1: 我工作的事儿、
0: 对，
1: 我遇到的事儿，
0: 这
1: 我朋友的事儿，
0: 很好。
1: 我遇到了哪一些，我有今天有点心情不好的原因，
0: 嗯，
1: 然后他还帮我分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是朋友。然后我说着说着我的时候，他也会说他有的时候，他一下想起来，妈，我现在又想到那个事儿，我心里也不难过，我也有点不得劲儿，我想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就能说我再说他。
0: 真的，
1: 嗯，
0: 哎，我在这儿真是有这个熟悉郑老师的这些听众哈、
1: 嗯，
0: 我真是特别感慨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两年前哈，我跟将近三年了吧，咱俩上这个、
1: 嗯、
0: 上这个节目，
1: 将近三年，
0: 就是将近三年，这个两年前，白梅，你的教育思路都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真的就是在这个工作当中，你是跟各位老师学习，你把这些人真当成了老师，
1: 是的。
0: 哎，然后你这真正的学到了一些属于你的东西，
1: 是，
0: 然后你再把它运用到你的教子当中，
1: 对，
0: 我觉得你是个受益者，
1: 嗯，我是最大受益者，
0: 哎、
1: 嗯，
0: 所以就很多家长是这样的，他听是听，然后做是做，
1: 嗯，
0: 他是听完他觉得你说的可有道理了，
1: 嗯、
0: 然后他做还那样做、
1: 嗯，
0: 他还按他自己那打法，
1: 嗯，
0: 他认为那是他亲孩子，他比咱们爱他孩子
1: 啊，对，
0: 这个不是这样的哦，所以他一定是做事要有逻辑，
1: 嗯，
0: 所
1: 以
0: 我们说的
1: 就是，所以郑老师您看，我们今天虽然主题是分寸感、
0: 嗯、
1: 但是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和孩子相处的过程中、
0: 嗯、
1: 处处需要分寸，
0: 对，这就是分寸感，
1: 什 么, 对，什么时候近、
0: 哎、
1: 什么时候远，
0: 就是你俩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这个那么，但是呢要倾听、你倾听，你跟他既有距离，你是他的好朋友，但你俩还保持一定距离在聊，
1: 是，
0: 而不是说咱俩关系特别紧，别跟我说了，我还不了解你，闭嘴吧。
1: 哦、不是这样，
0: 就完了。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分寸感。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得允许孩子犯错。
1: 嗯，
0: 哎，因为他是孩子，我们不能用成人的思维。比如我那天遇到一个案例，就这个孩子回来说，说的那个我们老师让我们每天就是得那个背出多少多少词组，然后我就理解不了。啊，我觉得我们老师就这样做就是不对。或者说有一次是他们选班干，然后他说我就觉得我们老师不对，这时候家长极力的在说服这个孩子的观点，其实这个孩子就是上课骂老师了一句，那么老师孩子骂老师，你说对不对呢？肯定是不对，
1: 对，
0: 但是你得允许他在这个年龄段犯如此的错误，
1: 嗯，
0: 而家长不能不依不饶，家长认为这简直了大逆不道，这孩子道德败坏吗？不是这样的，就是 我们一定知道孩子是趟着错误长大的，包括我们成年人。我们现在回忆白梅，你的青春，我的青春，我们的年轻时候，我的年轻时候，有很多遗憾的，有的时候真的做的是不对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就是这么趟着错误长大了，然后走向了人生的这个终点，我们都是这样做过走过来的，孩子更是，但是我们家长经常拿我们大人的思维，然后跟老师去共振，同频共振，然后一起来质问这个孩子，你这就不对。比如这孩子考试的时候大小抄了，他今天就想打高分，然后呢他回家又怕妈妈说又怕爸爸揍的，然后他就瞄了别人一眼，他就打小抄了。家长你要视他为正常，因为这就是孩子。但我们成年人说这还考试你会你就是会，你不会你抄什么呀，家长就无了豪风的这个不理解呀，是吧，我们北方话叫无了豪风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孩子是趟着错误长大的，他必定要犯错误，什么吃饭剩饭呢，什么这个今天这个鞋穿反了呀，明天书包什么那个没整理好啊，后天什么红领巾拉夹了，大后天语文书忘带了，后天忘吃药了，反正各种东西他都会有，他一定会错改错改再错再改，这么长大的，千锤百炼的，真的。所以家长要知道我们要允许孩子犯错误，但我不能纵容孩子犯错，所以你就得犯错误，不是，就是我们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一笑而过，觉得你看这就是孩子，是吧，你告诉他把这个手玩平板说15分钟，然后他瞄着你发现你还上节目，我再打10分钟，这就是孩子，
1: 嗯，
0: 这你没有必要跟他大发雷霆啊，你这不守信用，我就怎么得这啥大标签都贴，
1: 罪不可恕了，
0: 不用这样，
1: 不可以，啊，
0: 就是一定是允许孩子有错，
1: 嗯
0: 哎，这样呢，你跟他的距离就正好。
1: 嗯，
0: 如果你不允许，那你跟他的距离就远了。
1: 哎，是的，
0: 这个分寸感就远了。
1: 嗯，
0: 是因为不那么腻乎了，不近了，但也远了。
1: 嗯，
0: 跟你拉开了
1: 距离。但是实际问题，你想要让他去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他不让他去做的这个行为，他就会偷着去做。
0: 对的，是。这就是说的第二个，
1: 那你我不让你看着得了吧？
0: 对，
1: 他有的是办法不让你看着。
0: 哎呦，我偷着干。
1: 对，
0: 怎么家长说他没有手机？他没有手机。他有的孩子两部手机，这部交上去了，那还一部呢，
1: 嗯，
0: 是吧？你看那小品演的吗？没收了手机，爸，完了一会儿说没收俩，那兜里还一个呢。就是第二点，我们就是允许孩子有错误，
1: 嗯
0: 啊。第三个建议就是给孩子一定的自由空间。就是有的孩子跟我讲说的，老师你知道吗？我妈除了我睡觉的时间是归我管，因为我得自己睡，我妈不能替我睡。他说我只要睁眼睛一直到我睡觉，所有的时间我妈全都给我安排，几点到几点吃饭，几点到几点背课文，几点到几点跆拳道，几点到几点是棋，几点到几点是画，几点尤其周六周日，他说我没有自己的时间，
1: 嗯，
0: 就是这个分寸感就没有了，也就是说你完全把这个孩子当成了你的拥有，你的附属品，你安排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这个很可怕的，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自由发呆的时间，
1: 对，
0: 就是我不管你，你愿意干啥干啥，你随便，你就站窗那发呆都行，是吧，你在那撕纸条，是吧，或者你在那块这个打坐闭眼的养神都跟我没关系，就是要给孩子一个独立的空间，
1: 嗯，
0: 啊，就是让孩子自己有自由的时间，尤其周六周日很多家长给孩子排的太满了，
1: 是的，全天
0: 全天特长班作业洗澡吃饭，然后家长说我也没给他都安排学习呀，那大部分都是玩的课，妈呀，啥叫玩的课，玩的课也叫课呀，
1: 嗯，都是课，
0: 那玩不是课吗，他不得到点去，嗯，到点他不得按照老师的节奏走吗，
1: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就紧张啊，所以很多孩子到初一为什么就是周一，有的老师说周一是黑色这个周一，为啥周一早上你看到孩子都哈欠连天困呢，周六周日那事儿太多了，
1: 嗯，
0: 家长全排满，就是我们说这个分寸感一定要有一定分寸，就是他是个独立的人，你一定要给他自己扔一边，他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自己是弄点他那小玩意啊，
1: 嗯，
0: 还是蹲在地下扒拉扒拉蚂蚁啊，那都是他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一定是给孩子一定的分寸，就是分寸感里面要有一个自由的时间
1: 空间，
0: 空间，
1: 嗯，
0: 自由空间就放飞他愿意干啥干啥，他又不干什么违法的事儿，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就包括出去旅游还有这个出去玩啊啥，有的家长就 家眼睛都不离那孩子呀，盯拿眼睛盯着那孩子，

0: 用不到的，就是你让他盯着你点儿。反正我要是带孩子出去，我都告诉他，我说我可岁数大，糊涂啊，有时候容易走丢，你们可得瞅着我点儿，
1: 嗯，
0: 是吧？有一年我跟那个咱们市台，我们上那个芽庄大学，上越南，
1: 嗯，
0: 那带了十几种家庭，我就跟那提前我们在飞机场，我就给那十几个孩子开会了，
1: 嗯，
0: 先选一个班长，然后呢开会，几条没说规定，就商量几个事儿，
1: 嗯
0: 啊，到那儿怎么能把老师不丢？你们商量一下，他们几个有个班委会，这家商量，小孩都小学生。商量怎么能把老师不丢。我那年腰间盘突出犯了，我说我还腰间盘突出，人家都定好了，谁早上过来给我穿鞋，谁早上过来陪我吃饭去，搀着走道的时候谁看着我，左边谁右边谁，都研究好了，可会了小孩。
1: 实际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不信任孩子们，
0: 就是给他自由空间，就你们自由发挥，
1: 是，
0: 哎，然后他们就能做得很好，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家长，我们家长要想跟孩子保持分寸感，家长首先要爱自己。
1: 嗯，
0: 就像上次咱们说旅游，我们现在众多的家庭，这该回来的回来哈，这机票听说可难订了，都回不来，有的就说这怎么办呢？说在抢票呢，在那儿，就是家长很少，都一般都三口人出去，有年假的，没有就两口人出去，很少有两口子出去孩子不带孩子的。
1: 嗯。
0: 那么更少几乎为零的就是一个大人出去了，孩子扔家了，没有，
1: 嗯，
0: 家长就是认为那我不没正事儿吗，我得围着孩子转呢，
1: 嗯，
0: 这就没有距离了，就是孩子一定是跟家长有保持一定分寸感，就是说我有个时间我出去三四天，
1: 嗯，
0: 不在家，
1: 嗯哼，
0: 然后这孩子回来以后跟你之间那种亲密度就更好了，
1: 是，
0: 嗯，天天在家磨叽孩子啊，一天到晚的看着这孩子，那你这个就是父母不爱自己。有很多父母打生了孩子告诉孩子，我从生了你我都没看过电影，除了陪你看电影我自己都没独立看过电影，我们俩也没看过，就是两口子一定要，你家也是啊，把你儿子想办法送给谁，搁一天没地方送，送我家都行，我给你看着，
1: 嗯，
0: 两口人去看个电影，一定一定的，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一个距离感，你知道你这个做法让孩子感觉到很幸福，他爸妈看电影去了啊，完了我自由了，哎，完了他有他的事情可做，很好的，
1: 嗯，
0: 就是父母要先爱自己。你想象一下，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他说他爱孩子，反正我不信，
1: 嗯，
0: 因为人首先人性就是先爱自己，
1: 对，
0: 就像咱们说分床，不是那孩子不想跟你分，是你不想分。旅游，大家自己回头想一想。这个旅游
1: 谁想去的？
0: 谁想去？你追根溯源，尤其那小孩小，
1: 对，
0: 他根本不懂，
1: 就是
0: 他还觉得，你看好几个孩子回来，昨天还回来俩孩子，我还问呢，我说出去玩有意思吗？还行吧。你知道孩子嘴里一旦说还行，这就是不行。
1: 嗯，
0: 他说的还行就不行。比如他说你那个你们老师好不好？他要是好，他说好，可好了，他会这么说。他要说还行吧，那就是不好，这就是孩子的口头禅。那孩子说还行。就是旅游没啥意思，完了啥，太累了，完了那么多作业没写，看见吗？那你说谁想去呢？家长说孩子想去，实际上很多家庭我都品了，就是家长想走，
1: 对，想走，
0: 这一年了，
1: 嗯，
0: 是吧？好不容易休个年假，
1: 嗯，
0: 我得出去玩玩，
1: 嗯，顺带和孩子一起，
0: 顺带我把孩子带着，
1: 对。
0: 还特别的顺理成章啊，哦！
1: 对对对，
0: 尤其这个夫妻两个人钱不在一起的，
1: 嗯，
0: 你这个爸是不是得多出点钱？
1: 嗯，
0: 老人是不是也得拿点钱？
1: 嗯，
0: 因为我领你家孩子出去，这你家孩子姓你家姓，我领他出去了，你是不是得拿钱？有很多大人是这样的，冠孩子的名字，实际上是大人想出去。
1: 对，
0: 就是大人爱自己，其实这个。毋庸置疑的，家长承认不承认，你都是爱自己的，这是人性。但是在你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渐渐的你会发现，你就不爱自己了，
1: 嗯，失去自我了，
0: 你就失去自我了。这为了孩子，一天在家也不梳头不化妆，为了孩子，一年到头也不买新衣服，是吧？也不那个打扮自己了，完了在家给自己就像一天就跟个怨妇似的，是吧？这个就是家长在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交往过程当中，就是一定是妈妈要、这个。
1: 我有一个朋友，
0: 爱自己。
1: 我们是都孩子嘛，嗯，孩子和这个那是女孩，和我的孩子一般大。
0: 嗯，
1: 突然间有一天他过来，我们一起去游泳嘛，我游泳，他妈妈在外面等着，我们仨在游泳。
0: 嗯，
1: 然后他突然就游过来，
0: 嗯，
1: 阿姨，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嗯，
1: 我说啥事儿？你能劝劝我妈妈减肥吗？
0: 你看，就妈妈太胖了呗。对的，
1: 他让我去劝他妈妈减肥。
0: 是啊，
1: 因为我估计他是看到我瘦。
0: 对
1: 对，然后我还在运动。
0: 对，
1: 然后他过来，他想了个办法，说你去劝劝我妈妈减肥吧。
0: 嗯，
1: 八岁的孩子。
0: 哎呦，你看看，
1: 嗯。
0: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妈妈不爱自己，
1: 没有意识到，
0: 就没有意识，就把自己搞得那么胖，然后其实，
1: 但实际上孩子内心里有想法了，
0: 对，
1: 他并不知道，
0: 孩子已经嫌弃你了，
1: 嗯，
0: 你跟孩子之间的分寸感已经距离很远了，
1: 嗯，
0: 他已经在心里不接受你了，
1: 而且他已经看到，
0: 对，
1: 别的
0: 妈
1: 妈
0: 妈
1: 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
1: 然后不然的话，他不会让我去劝他的妈妈去减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可能就能做的就多。
0: 对，嗯，
1: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孩子，
0: 对，
1: 为了我们自己，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0: 嗯，
1: 你这么做更是为了孩子，
0: 嗯，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好，郑老师，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哈，其实跟郑老师每一次在节目里面都是有说不完的话，还好每周一都有家庭课堂，郑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郑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

0: 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秦怀玉和罗通啊，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准备闯联营，到三江月湖城前去报号。罗通想去，秦怀玉也想去，这哥俩互相一商议，当时秦怀玉提出来说，罗通啊，你乃是二路元帅，我秦怀玉是先锋官，这先锋官讲究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一定要闯联营去见父王。当时罗通一想，也行，就这样，秦怀玉准备好了，让人把马带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水里摇梁，削地震凳，晃手中虎头造金枪。这条枪是秦琼、秦叔宝的枪，另外胯下黄骠马。这秦怀玉奔着番兵可就来了，这番兵番将一看有人闯营，就见这小伙子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穿着麻衣，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是面如丹金。这秦怀玉长得跟秦琼差不多。这些番兵番将老远的就开始喊，我说前面人赶紧给我停住，再往前走是开弓放箭。秦怀玉能听这个吗？当时秦怀玉双脚紧扣马镫，紧抽马的马后袖，这匹马如鹰驼钩，四箭离弦，这个快就甭提了，直奔番营就冲过来了。这番兵番将一看小将冲过来，赶紧用弓箭就射。当时弓箭的箭如雨发，真好像飞黄相仿，直奔秦怀玉射来。这秦怀玉啊，把手中虎头造金枪抡开了之后，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五条盖拿扎，就这样是搏打丢零。秦怀玉人急马快，就这样就闯进了番营。这些番兵番将想往上冲，那秦怀玉今儿可是急劲儿，就想报号，立着手工一箭。因此秦怀玉是泼了命了。有道是一人舍命是万将难敌，这秦怀玉今儿个也真认了真了，番兵番将可倒了霉了。这条枪那真是碰上死挨上亡，把这些人打得落花流水，盔白甲卸，是带狼抛松，赶紧就给这守西城的主将前去送信。秦怀玉 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

前边闪出了一条胡同，正中央有三匹坐马是拦住了去路，有三员大将在秦怀玉的前边就把道路拦住。秦怀玉这么一看呢，这三员大将是两高一矬，就见这两个高个的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8尺5寸，这两个人长得相当的凶恶。就见其中一个高个的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胯下一匹胭脂兽，掌中是凤翅鎏金镗。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四鼻翻鼻孔，大嘴叉，面如蓝靛，海下暴涨刚然，十分的凶恶。另外一个高个儿，这个主儿长得面若姜黄，两道肉梗的眉毛也是刚灵的眼睛，衬托鼻子，胆粘于嘴，嘴角往下嘟了着。这个主头顶铜盔，身披铜甲，外罩青袍，掌中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这小子也十分的彪悍，眼珠子瞪着，这个稍微矬一点了，呵，这家伙长得更凶，那真是烟心的太岁，活了的金刚，眼珠子瞪着，满脸的横丝肉，胯下一匹大青马，掌中的金柄枣阳槎。这三个人拦住了去路。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个人呢都非同寻常之辈，乃是盖苏文手下的三员勇将，其中一个叫花志，另外一个叫鲁达，还有一个叫胡拉。这三个小子把道路拦住，就见花志把手中凤翅鎏金镗在手中一擎，花志微寒一阵冷笑，嘿嘿嘿，我说你前来闯营，要到三江御虎城去送信儿吗？今天你碰到你家花将军，恐怕你可走不了了。秦怀玉看了看他，心中暗想，今天不管碰见谁，碰到我的那就是冤家对头，说不了讲不起，我就要送你上西天。秦怀玉一声冷哼，我说你赶紧把路给我闪开，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反将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就见这员番将把嘴这么一撇，哼，我说小黄脸啊，我看你岁数不大，说话真是说的不小啊，要取我的性命，哎呀，说的话狂了点啊。我告诉你，我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手下的一员勇将，我姓花名志。我说你是谁？秦怀玉微微的一阵冷笑，问我呀，提起我的父亲来，那是大唐朝的老元帅秦琼秦叔宝，我呀是他的儿子，叫秦怀玉。另外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是我的父王，换句话说那是我老岳父。今天你把我老岳父给困到三江月湖城，我能不能袖手不管？姓花的，你小子要识得识物，赶紧往旁边给我闪闪，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秦爷可得罪了。
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花志一看这小伙子虽然年纪有点小，但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一看这人一颤枪，就知道秦怀玉是一员勇将。当时花志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两军交战，我和唐朝这可是头一次交锋，我要多加小心。因此这小子慌凤翅鎏金躺，抡圆了以后奔着秦怀玉是顶梁便砸。秦怀玉啊，晃手中虎头造金枪，横担铁门栓，往外招架，两个人插招地势就斗在一处。这花志觉着自己不寒，真跟秦怀玉比起来是差的多得多。这秦怀玉这条枪他了不得，受过秦琼的真传，另外又访了很多的名师给指点秦怀玉的枪法。就见怀玉这条枪那真是上下左右把自己罩住了以后，寻找机会要把这个花志置于死地。秦怀玉这条枪那真是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石群，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吓得花枝断了魂。花枝一看，今天我要想胜了这员将可费劲呢，不过我要是胜不了，哎呀呀呀，他要从我这连营闯过去，我家大帅怎么能饶得了我呀。花志这小子思想一溜号，有道是一心不能二用，更何况他这个本事跟秦怀玉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就这小子思想一溜号，东床驸马秦怀玉这枪就到了，这小子再想闪可就来不及了，秦怀玉的枪也快点，这小子也闪得慢了点，这大枪一下子由那咽喉穿进去。花志这小子惨叫了一声，死是灾落尘埃。花志的一死，鲁达可不干了，晃手中金柄枣阳槊来战秦怀玉。当时胡辣也晃兵刃也过来了，两个人是双战秦怀玉。秦怀玉呀，那真是越杀越勇。为什么呀？因为秦怀玉有一股动力，一个自己的父亲在临终之前不断的嘱咐，一定要闯连营立下奇功。这秦怀玉立功啊，倒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主要那是秦琼嘱咐他了。这秦怀玉是想尽孝啊，因此怀玉这条枪刀开了之后，您再看这个胡辣和鲁达呀，虽然两个人双战秦怀玉，时间一长，这俩人亏歪假蟹，带狼刨松，还真战不过秦怀玉，让秦怀玉手起一枪扑，就把这个鲁达挑于马下。胡志一看，被胡志吓得亡魂皆冒，左脚一领蹬，等待绷子绳，他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就见秦怀玉使了个霸王摔杆，是啪的一冲，就将这胡辣抽于马下，摔得胡辣假叶子叉楞楞楞楞之响啊！
胡拉还想站起来，秦怀玉把网往前一提，这大枪当时把胡拉也挑了。三个主将这一完呢，这下子番兵可就没了主心骨了。这些番兵一看，哟，主将完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将是兵之胆。一看这主将完了，这些番兵番将是树倒猢狲散，往两边一闪，就闪出了一条人胡同。东窗驸马秦怀玉就这样就闯到了西城的城下。咱们不说秦怀玉，再说说三江月虎城里边，这一天徐茂公、造炮大将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还有大爷魏征，在这儿正做着商议事。徐茂公就说：“我看今天可是第20天了，按我徐茂公的推算，今天肯定会来救兵。”老程一听，牛鼻子，你又上了劲了是吧？啊，今天会来救兵，你怎么知道的啊？徐茂公熟年虚然，死地叫天机不可泄露，得了吧你，都到现在你还能耐呢？我问你，现在薛仁贵在哪儿？现在薛仁贵是不是跟张浑、张世贵去了黑风口了？我告诉你，要是没有应梦的贤臣，嘿嘿，我看这三江月虎城的围可不好解呀。大老黑尉迟恭也说：“我说徐军师，你呀就别卖关子了，你到底说说这薛仁贵能不能来？”这时候李世民呢也问：“薛仁贵会不会来？能不能解了三江月虎城之围？”徐茂公笑容可掬啊，就是不回答。正在这时候，有这个探马蓝旗跑进来报：“报吴主万岁得知，何事报来？”哎呀，现在西城外边这番兵番将就像开了锅相仿，好像外边有人在闯营。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看了看程咬金，我说：“鲁国公看起来牛鼻子老道还真有两下，我去西城看看。”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垂着腰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大老黑上马就来到了西城。到西城这么一看，好嘛，番营里就开了锅了呀，那真是乌泱乌泱的喊杀连天。时间不算太大，就见西城下边来了一员小将，造袍大将尉迟恭手把着舵口往下这么一看，一看这员小将头顶马冠，身披重孝，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如淡金。当时尉迟恭一看，呀，这不是东窗驸马秦怀玉吗？也抬头往城上看，哟，上边不是造袍大帅尉迟恭吗？我是怀玉呀，现在我们二路元帅罗通率领人马来到三江月虎城外，您赶紧给我开开城，我有急事要见我家父王。大老黑把眼珠一转，心中暗想着秦怀玉也甚是可气。就在征东之前，我赶奔秦琼的府上和万岁去讨帅印。
哎呀，在秦琼的后花园，这秦怀玉把我胖揍了一顿，我这口气还真出不来。老黑把眼珠转了转，今天呢，我呀，看看秦怀玉有没有本事，我要看看秦怀玉的武艺如何。这秦怀玉那是老元帅秦琼的儿子，如果秦怀玉杀伐骁勇，武艺高强，我呀就把这征东之帅让给秦怀玉。不过我得试验试验的。老黑眼珠转了转，今天我就效仿银国公苏定方，我就让这秦怀玉力杀四门。如果秦怀玉要是斗不过番兵，要是累了有法之意，或者有危险，我大老黑亲自出马助他一臂之力。对，我就是看看秦怀玉这本事如何。这大老黑冲下边就说，哎，我说怀玉啊，哎呀，今天你来的不巧啊，刚才军事徐茂公说了，现在这西城啊，那可不能开，那是大唐朝的风水所在，如果这西城一开，这风水可就走了，到那个时候的风水一完，大唐朝的气数已尽。因此军师说了，北城、东城、南城都可以开，就是西城是断然不能开。我呀也十分为难，我说怀玉呀，你能不能抖擞精神，你杀到南城，我到南城去等你。秦怀玉一听，既然这西城是唐朝的风水之门，不能被破坏，徐茂公袖吞乾坤，那算得相当准。大老黑也不敢违背军师的命令。就这样，就见秦怀玉一笑，我说元帅没有关系。就这样，这个秦怀玉一抖马挺枪就杀入番营，是赶奔南城。要知道秦怀玉到了南城，造炮大将尉迟恭能否开城，让秦怀玉进三江岳虎城报号，咱们明天接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东窗驸马秦怀玉来到了西城，结果尉迟恭啊，要想看一看秦怀玉有没有真才实学，因此让这个秦怀玉杀奔南城。有人说这是尉迟恭官报私仇，实际上这也冤枉了尉迟恭。老元帅尉迟恭是想看一看这东床驸马秦怀玉是不是真有能为，他自己想把征东之帅让给秦怀玉。老元帅本着对自己负责，对皇上负责，因此要看一看秦怀玉的杀法如何。老元帅也是煞费苦心。实际上尉迟恭也想了，一旦秦怀玉有危险，老元帅要亲自出马
帮助秦怀玉。就这样，秦怀玉一拨马

奔南城。小伙子也是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把手中虎头藻金枪使开了，在番兵番将当中就杀开了。这一回番兵番将可倒了霉了，遇到了杀人的祖宗，这条枪神出鬼没，那真是沾上就死，挨上就亡，结果把这番兵番将杀得这蒙灯转向，了不得了，唐朝的南蛮子太厉害，打不过快跑啊，这军队往两边这么一闪，秦怀玉杀出了一条人胡同，是直奔南城，离着南城不远了。这时候这番兵番将的秩序慢慢的可就平静下来了，有南城的主将来战秦怀玉。这南城主将一想，好嘛，这唐朝的军队如果要从我南城杀进去，那盖苏文能给我玩得了吗？因此这两员战将各催战马来到了南城。就见这两员大将，头一个红铜盔插缨肩，头如八斗香圆，长眉毛如铁线，生就一双个大眼，两耳都在后面，腮与胡鬓相连。另外一个长得十分的奇，赤铜盔霞光线，护心镜照妖剑，大红袍九龙头，铁胎弓虎头悬，左插着狼牙剑，反间靴虎朝天，赤兔马胭脂领。这两个人在马上一坐，一个用枪，一个用刀，就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一看这两个人，那就知道是杀伐骁勇的勇将，因此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高高的举起，高声断喝，对面番将还不给我退下，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拦住小爷的去路，恐怕你们是死路一条。当时这两个番将一看是个小孩儿，这小孩头顶麻冠，身披重孝，一看也就有十八九岁，心中暗想，原来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孩子，我能怕你吗？因此这两个人一个晃枪，一个晃刀，就把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用枪一点，我说你们报通名姓，小爷枪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这两个主微微一笑，问我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手下的名将，我叫八连，他叫八刚。哦，八连八刚，我说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在阳世间活腻歪了啊？今天碰着小爷儿，我就打发你们西行回家。八连和八刚气得哇哇暴叫，一个晃刀，一个抖枪，来战秦怀玉。秦怀玉等打上，一看这八连和八刚这两个人呐，真挺厉害。八刚手中的赤铜刀遮拦挡架，就见八连手中这条枪，那也使得神出鬼没，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秦怀玉也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这一员番将的

本事，还真行。就见这八刚手中使的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这口大刀跟云天相仿，是力猛刀沉。这口大刀啊，上下翻飞，也是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漏空。这口刀是一刀紧似一刀，就围着秦怀玉前后可就下了绝情了。秦怀玉今天也夹着12分的小心，因为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东流的能将，只要自己稍微不注意，这条命恐怕就得扔在这儿。这三个人站在了一起，那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与良才显其能，一来一往应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12个马蹄分上下，6条胳膊定输赢，麒麟阁上标明姓，逍遥楼上祭孤魂，枪来刀架叮当响，刀去枪迎冒火星，世间豪杰人无数，果然三位勇将军打在了一起，足足打了有80多个回合，是未分输赢。东窗驸马秦怀玉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怀玉呀，怀玉，如果今天你要是杀不进三江玉虎城，报号不成，你可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秦琼、秦叔宝啊！因此，这秦怀玉是抖擞精神，把老秦家的枪法全使出来了。秦怀玉这一加紧儿，这八连和八刚可就有点盯不住了。八连一个没注意，让秦怀玉手起一枪，正插在肋叉子上，噗！当时八连疼了，嗷了一声。就见秦怀玉前把一呀，后把一翻，去你娘的吧！就这样的枪挑了八连。八刚一看他哥哥完了，当时八刚就是一愣。秦怀玉心中暗想，干脆你就和你哥哥一块儿去吧。八刚一听，把脑瓜一崩了，我不去，你不去，你宰日吧。秦怀玉今儿个急了，因为秦怀玉今儿个把命都喝出去了，有道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今儿个秦怀玉是抖擞神威，就这样枪挑了八连和八刚。翻兵翻将一看两个主将都阵亡了，还是那句话，树倒猢狲散，现在这些人一看主将完了，赶紧往两边一闪。就这样秦怀玉就来到了南城。到了南城之后啊，这秦怀玉往城上看看，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也来到了南城。造袍大将尉迟恭一看这秦怀玉呀，现在浑身都湿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尉迟恭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看起来这秦怀玉确实是一员勇将，真有秦琼的遗风啊。这尉迟恭想的这，我说下边是怀玉吗？秦怀玉抬着头，尉迟大帅，我是怀玉，你赶紧开城，现在我可累得不行了，再有番兵追我，我可就够呛了，我要见我家父王，有要事禀报。这时候尉迟恭看了看秦怀玉，秦怀玉呀，你呀怎么说呢？刚才我说让你上北城去啊，你怎么跑到南城来了？军师说了，这南城可不能开业，因为我主万岁这龙庭可就对着南城，翻兵翻将屡次攻打南城，这南城离着

了你一顿，你是不是怀恨在心？秦怀玉想的这，干脆你让我上东城，我就上东城。我看到了东城，你还说什么？就这样，秦怀玉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一抖丝缰，小伙子就来到东城。咱们说的容易，实际上做那太困难了。翻兵翻将能让你顺利的到东城去吗？就这样，秦怀玉马来到东城，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咚啪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就见有一员番将胯下马掌中锤，是拦住了去路。秦怀玉定睛这么一看，就见来的这个人头上戴亮银打造的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美玉，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身上穿着亮银甲，腰系石蛮带。这个主啊，使着八愣威化亮银锤，胯下一匹伯龙马。就见这个人长得还挺精神，是面如冠玉，两道黑针针八字立雁眉，二母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海下一步默然。秦怀玉一看这个主使锤，就知道的锤棍之将那都有力气，因此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微微一颤，对面，你是何人？报通明镜，你家小爷爷的枪下可不死无名之鬼。就见来的这个人十分的沉稳，把手中八愣梅花亮银锤往空中这么一碰，清脆的响声是震撼长空。秦怀玉一看这人，那肯定是一员勇将。就见这个人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成臣，我家红袍大力士盖元帅手下的战将，我可以说威震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不敢说我是出名的勇将。我告诉你，今天你碰上我了，你可就算到了家了。我告诉你，我姓铁，我叫铁亨。这铁亨挺横啊，然后用锤点指对面的娃娃，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通明受死。秦怀玉能怕他吗？这秦怀玉是刚刚出世，有道是小马乍行衔路窄，是大鹏展翅恨天地。当时秦怀玉微微一阵冷笑，呵呵，要问我呀，大唐朝老元帅秦琼那是我的父亲，现在唐朝当今的万岁那是我的老岳父，我乃是他的女婿，我叫秦怀玉。这铁亨一听见，这个主是李世民的姑爷，东床驸马。当时铁亨乐坏了，心中暗想，我要把秦怀玉抓住，献到我家庄王千岁面前，或者献到元帅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件？想得这，就见铁亨晃手中八愣梅花亮银锤，奔着秦怀玉流星赶月就打过来了。今儿个秦怀玉也累了，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迎，当时双锤砸到虎头造金枪上，秦怀玉就觉着膀背酸麻呀，现在我杀了

大概快有一天了，我现在人也累了，马也累了，这大老黑不给我开城，我完不成卢通交给我的任务。秦怀玉倒不怕死，因为秦怀玉心里很清楚，这一次赶到东辽就是奉了我爹秦琼的差派，要立奇功，要报效大唐。今天我要是战不过这个铁亨，或让铁亨把我给拿住，再说的严重点，我要死在铁亨的锤下，这一切完完了。想的是这秦怀玉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怀玉呀，怀玉，你再抖抖精神，你可千万不能败。这个人呢，这个精神相当的重要。这秦怀玉给自己这么一打气儿，当时秦怀玉的精神又涨了三分。就见秦怀玉抖擞精神，这杆枪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这铁亨要在秦怀玉身上找着便宜，找着破绽，还真不那么容易。当时秦怀玉打着打着，一想有了，我要单靠虎头造金枪是难赢了他呀，我得枪里加减，才能把铁亨致死。想在这儿，东床驸马一伸手，把老秦家的熟铜剪可就拿出来了。秦怀玉这还要剪打铁亨，要这铁亨性命如何，明天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耕主业，抢滩新赛道，今年上半年东安动力动力澎湃，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增长；
0: 打通养老产业链条，激活银发经济活力，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万老人，公益助老社区型首站活动举行；
1: 揭开黑河铁证如山，黑河731新书发布，为731罪行研究再添重磅实证；
0: 联动东北超，第二届哈超火热开赛，足球赛事搭配啤酒节，点燃冰城夏日激情。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深耕主业根基，抢滩新兴赛道。今年上半年，东安动力核心技术接连突破，市场布局持续扩容，车用动力与低空经济双线发力，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增长，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澎湃动能支撑企业稳稳跑赢上半场赛程。
1: 近日，东安动力举行转子发动机迭代升级发布暨 M15N 产品增量动员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上下游核心合作伙伴齐聚哈尔滨，交流最新研发成果，洽谈后续合作意向。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东安动力自主研发的航空专用第二代 AHT22 混动变速器首台样机与双转子增压发动机双双成功点火，这一组黄金搭档的动力总成可适配-40度至80度宽温域及3000米高空与粉尘、潮湿等复杂环境，一举填补了国内大功率双转子动力技术空白，为低空经济注入强劲中国心。
2: 研发上呢，我们持续攻坚密封热管理、高效技术等这种核心的技术，优化公重比、能耗还有寿命等

0: 关键指标。产品端呢，丰富动力谱系，进一步扩展新能源汽车的领域，联动下游企业，完成整机整车的搭载，推动转子发动机自主可控。
1: 除低空动力领域实现突破外，地面新能源汽车赛道也迎来集中放量期。今年下半年，搭载东安动力 M15N 系列产品的多款爆款车型将集中上量，迎来配套订单的集中释放与爆发式增长。技术持续突破的背后是研发平台的强力支撑。今年2月，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先进动力系统研究院在东安动力正式获批设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东安动力核心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的孵化基地。
2: 那么主要是还是为公司我们在乘用车呀、商用车呀，包括低空开发这个动力总成产品，包括主要是发动机，主要是1.5的、2.0的，包括都满足现在的最新排放法规啊、油耗法规，马上实施的国七啊排放法规等等，这些坚持一体化、集成化来开发，持续输出产品。
1: 截至目前，东安动力累计拥有授权专利765项，其中发明专利140项，参与定制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15项。今年上半年就推进了240个新品项目。市场端同样表现亮眼，东安动力新能源市场项目数量大幅增长，生命周期规划销量超百万台。从蓝图汽车到一汽奔腾，从江淮汽车到福田汽车，东安动力以1:1定制化动力方案拓展合作版图，覆盖全部造车新势力及多家头部汽车集团。今年5月，搭载东安动力高效发动机的一汽奔腾越翼08开启预售，标志着双方战略合作从技术协同迈向市场化成果落地。目前，增程发动机已成功配套飞行汽车，转子发动机与众多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基本覆盖全部造车新势力和多家低空经济头部企业。
3: 转子类的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正在推进和交流的有30多个，其中飞行器的有超过15个，剩下还有这个在车上大规模应用的，替代我们现在活塞机在车上的这种增程器，市场空间巨大。我们在跟华为智选，比如说小鹏汽车，主流的这个大车企，比如说一汽、上汽、东风、长安，包括北汽，我们都在交流转子发动机用在汽车增程上，而且这个量后续是非常大的。
1: 东安动力上半年各项经营指标实现双过半，业务覆盖低空动力、车用动力等多个领域，合作范围涵盖传统整车企业与全部造车新势力。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与市场布局拓展，朝着世界一流汽车动力科技企业的目标稳步推进。把养老服务搬到家门前，让产业资源直连百姓需求。今天上午，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万老人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首站在道里区人民广场举行。活动由市民政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近百家社老企业集中亮相，在便利老年群众的同时，也打通了养老产业链条，激活银发消费市场。
4: 活动现场近百家优质养老机构、社老企业及公益组织集中设展，覆盖养老政策宣导、专业养老服务、健康医养、适老用品、康养文旅等多个领域。从健康食品、适老化产品的上游供给，到居家养老、医养陪护、康养服务的中游输出，再到社区场景的终端对接，市民政部门通过搭建社区型平台，将分散的养老产业资源串联成链，实现优质资源直达基层，消费需求直连企业。
5: 我们这次活动呢，一共来了七大类的企业，比如说养老服务企业、适老化产品企业、健康咨询企业，为老年人带来了养老服务、生活照料、医疗咨询，涵盖了老年人的所有的需求。
4: 在现场，记者发现，针对老年人居家生活痛点的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产品等新兴业态集中亮相。其中不乏有外骨骼助行机器人、适老化功能床、无障碍助浴浴缸等智能适老化产品。
5: 尤其老年人比较这个出现频繁率比较高的空间，比方卫生间或者厨房或者卧室，我们主要针对老人他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坐便呢、厨房啊、储物啊，包括他回家的一些使用，我们进行一个适老化的一个改造。
4: 活动不仅集聚本地产业资源，还吸引了周边地市特色农业主体参与。
6: 我们这次活动呢，带来了北林区的北林香米、龙王豆粉，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健康的食品。我们希望把我们绥化北林的特色产品、健康食品，让哈尔滨市的老年人也吃到。
4: 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持续打造家门口养老服务圈计划，目前已完成12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50处助老餐厅建设。新增改造养老床位1275张。
7: 我们在做好基础养老服务保障的同时，我们也想尽快补齐社区养老这块短板。我们也是连接了一些健康食品、智慧的养老产品，还有一些社区养老服务的这些企业，为社区的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提供保障。
8: 近日，中国联通宽带核心网在黑龙江规模化建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宽带核心智慧大脑初步实现能感知、会思考、快响应，完成首期哈尔滨、绥化、大庆核心网部署，支持接入用户50万户。据了解，中国联通宽带核心网是在业界率先提出的宽带网络架构创新方案，采用云化架构实现管控分离、服务化接口、内生智能与算网协同，使固定宽带网络具备类似 5G 核心网的敏捷性、开放性和智能化能力，可实现网络端到端智能运维、自动排障、预判流量，并支撑智慧家庭等高品质业务提质增效，优化用户体验。
4: 今天上午，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该书由731罪证陈列馆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收录大量首次公开的一手档案与跨国取证成果，以详实史料还原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真相，为731罪行研究再添重磅实证。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别从史料价值、文学创作、国际传播等多个维度，对《黑河731》一书作出高度评价。本书作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现场分享30余年深耕731研究、跨国取证的创作历程。
9: 有很多的资料都是首次对外公布，比如说731部队清水英男作为原队员，在留守名簿上有明确的记录，他在这个自己的名字的旁边亲笔签名确认这个人是他本人。
4: 全书以纪实笔法串联起诺门坎战争、人体实验、特别移送等731核心侵华罪行，结合金成民30余年、30余次赴日取证、20000余件罪证文物、30万页档案史料的积累，完整勾勒日军不可告人的战争黑幕。书名中的黑河二字直指侵华日军掩盖细菌战罪行的黑暗秘密。发布会现场，不少市民学生驻足翻阅新书，7岁半的小观众冯希瑶专程来到现场，用稚嫩笔触与简笔画记录下这场特殊的新书发布活动。
10: 这个你想表达什么呢？
11: 这个我想表达就是战争结束了，太阳就慢慢出来了，因为我能看到黑河731的发布会了，所以我才感觉很有意义。
12: 他能联想到中国胜利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是多带孩子感受这些包括历史博物馆呀、包括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
4: 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代代相传，黑河731的出版为731细菌战历史研究补充大量独家珍稀史料，也搭建起面向大众普及历史真相的全新传播载体。
1: 日前，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曝光，这一发现再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就保存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4: 这份名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中，作者为日本陆军军医大佐斋藤琴。6月20号，日本共同社报道了这份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中的信息。该研究是在1940年3月由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召开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上公开提出的。在战地急救中，日军曾尝试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及尸体血等多种方案。为了寻求所谓最优解，斋藤琴提出直接输注动物新鲜血液的设想。
13: 他做的实验是非常残忍的，就是把颈动脉从脖子里抻出来，尽可能拉长，然后止血，然后在里头注入这种，就是这种描述是触目惊心的这种残忍的实验。
4: 在急性大量失血实验中，日军详细记录了被实验者被放血1200毫升至2500毫升后的惨状。意识完全不明，全身呈现高度发干，皮肤甚至泛出尸体般的颜色，且呼吸急促，陷入窒息状态。在被灌注动物血液后，有的受害者排出血尿，出现高热、恶寒等一系列急性排异反应。
14: 日本军医会议上公然提出了动物血注入人体实验，并且在杂志上呢公开发表，这也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在日本军医中是公开的秘密。日本医学界以科学研究为名义，大规模参与人体实验及细菌战等反人类暴行。
4: 报告显示，1938年侵华日军利用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种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军医团杂志是近代日本极其具有代表性的军镇医药学杂志之一，从文献文本视角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的日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了大量二战时期出版的医学杂志，研究人员也会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揭露细菌战真相。
15: 从单一的商品售卖场所到兼具休闲、社交、体验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哈尔滨本地实体商业正在加速转型。记者走访多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现，各大综合体深挖槟城文化资源，推动商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越来越多商场跳出消费卖场的传统定位，变身市民休闲聚会、游客打卡体验的城市会客厅。
1: 户外休闲区配上泡泡机与鲜花装饰，既能成为孩子的游乐天地，也能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在厢房万达广场，一处处精心打造的微型打卡点正在成为城市文旅流量的微风景。
16: 旅行日常，或者是和朋友聚一聚，然后发点分享，然后发到朋友圈之类的，开心点在很多人关注你啊。
1: 线上社交传播的普及正在重构消费者的出行与消费逻辑，好看、好拍、好分享的场景自带传播属性，能通过社交平台持续吸引客流，为线下商业导入流量。在乐松购物广场，一场周末小型魔术交流活动正在进行。从去年开始，乐松购物广场免费为魔术爱好者提供固定场地，让原本零散的民间兴趣团体有了稳定的活动阵地。
17: 有一些固定场地啊，我们可以在场地上做一些道具啊，一些实现一些平常实现不了的一些效果，让很多一些爱好者呀、更多了解我们，再加入我们，人数会比以前多很多。
1: 乐松广场此前已试水剧社、魔术等青年兴趣活动，今年正式启动种子主理人计划，面向青年文化群体开放公益空间，帮助年轻人孵化、培育兴趣项目与文化梦想。
18: 上个月我们做的是英语角，还有头像绘画，还有我们要做的西语角，这个是比较偏向语言类的。未来还有读书会、剧本围读、即兴表演，这些都有。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哈尔滨做出一个商业的差异化，也是能够希望把这个文化呀、旅游啊这些本土的特色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1: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哈尔滨多家商业综合体都在推进场景革新与业态优化，逐步跳出传统零售卖场的定位，增流量、创流量， 通过丰富文化体验类内容，搭建青年社交场景，融合本土文旅资源等方式，持续拓展线下商业空间的功能边界。素有哈尔滨城市后花园之称的太阳岛是市民游客夏日避暑休闲的首选去处。昨晚全新升级打造的最美太阳岛临江街正式亮相，近千米江畔街区流光溢彩，让夏季的太阳岛更加光彩迷人。
19: 大家看，我现在身处这片如梦如幻的区域，就是完成换新升级的最美太阳岛临江街。近千米的整条街区流光溢彩，地面上绘制的音符图案也彰显了哈尔滨的音乐魅力。街区增加了互动设置、特色打卡点，为冰城市民新增一处绝佳的夜间休闲好去处。
4: 白天的临江街上，满目清新的绿意铺展开来，巨型森系大熊猫绿纸雕塑、仿真松鼠木雕隐匿在绿意之间，俏皮又自然。满街的向日葵花树明媚鲜活，巨型休闲座椅与秋千错落排布，复古建筑与新潮景观相映成趣，自然生态与人文氛围深度交融，随手便可拍出质感大片。
20: 就觉得有种身临其境感，像那种童话小镇的那种氛围。
21: 就来了以后发现这个城市既有北方的热情，也有南方的秀美。像这条街绿树成荫，然后地面上有很多的细节，装饰有很多的细节。
4: 夜幕降临，临江街便一键切换到梦幻星河模式，水母灯群化作璀璨流光，交织出温暖的梦幻星河。发光跷跷板、手摇发光树、互动发电单车等趣味光影装置遍布街区。
22: 花呢，就是有一个摄像头，只要拍到人了，那个花就开。这个嘛，是一个脚踏动力然后发电的一个。
23: 你觉得这些好玩吗？
22: 好玩。
4: 依托太阳岛生态资源升级改造的临江街，进一步丰富了哈尔滨夏季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的太阳岛已形成日间江岸观光、夜间休闲夜游的全时段游览体系，覆盖生态观光、网红打卡、亲子休闲等多类游玩场景。日前，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民谣摇滚专场在中央大街西六道街音乐广场举行，现场20余个精彩节目接连上演，既有温柔舒缓的民谣吟唱，也有热烈奔放的摇滚演绎，多元曲风交织碰撞，让百年老街尽显松弛鲜活、包容多元的城市音乐魅力。
24: 今天非常荣幸能在哈尔滨的著名景点中央大街进行演出。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著名的音乐之城，然后我们也希望能为哈尔滨的音乐事业做一些我们的贡献，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哈尔滨。
15: 美加墨世界杯的绿茵热浪席卷全球，东北超城市对决激战正酣，哈尔滨本土足球也迎来夏日狂欢。昨天，第二届哈尔滨城市足球超级杯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拉开帷幕，24支本土草根球队同台竞技，足球赛事搭配啤酒节，点燃冰城夏日激情。
4: 本届哈超采用7人制，赛程持续至8月23号，100余场比赛轮番上演。揭幕战东道主冰雪大世界队对阵哈西服装城 U40 队，双方攻防激烈，最终主队4-1拿下揭幕战胜利。赛场旁，冰啤酒的清爽伴着场边的助威呐喊，让观赛氛围感直接拉满。
25: 作为一个资深的哈尔滨球迷吧，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足球能够越办越好，越踢越好啊！包括现在我们还有另外这个东北超的这样的一个联赛，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我们的老乡们多多带牌子啊，带亲朋好友啊，来到我们这个冰雪大世界，参加我们的啤酒节，来观看我们现场的比赛，感受跟我们在看电视看是不一样的。
4: 本届赛事汇聚我市各区县各行业足球爱好者。队员们在哈超赛场切磋球技的同时，也对即将打响的东北超哈尔滨对阵沈阳的对决充满期待。
26: 希望哈尔滨足球队参加东北超的比赛对阵沈阳取得优异的成绩。
27: 作为我们现役足球队来讲，是一个次难得的机会，能够通过这次比赛与更强的对手去深入交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平台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到东北超这个氛围当中，为我们的家乡、为哈尔滨、也为我们木兰县做出我们足球人的贡献。
4: 7月2号至5号， 2026年第21届韩帝冰城心血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本次大会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医学会、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联合主办，哈医大二院等多家医疗单位承办，设4个分会场、16个学术板块，国内外业内专家带来148场专题学术分享。会议深度结合地域性发病机制研究。

0: 研究，从寒地人群疾病队列构建、原创靶点挖掘，到候选药物筛选及临床转化，完整梳理寒地心血管疾病全链条科研转化体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

0: 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1: 观众朋友，你们好。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要做好防暑降温。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要加强防范次生灾害。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注意强对流天气。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低，要注意交通安全。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晨练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短裙短袖等。阿城雷阵雨21到30度。呼兰雷阵雨21到29度。宾县雷阵雨20到29度。方正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宜兰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巴彦雷阵雨21到29度。双城雷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五常雷阵雨22到30度。上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延寿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木兰雷阵雨20到28度。通河多云转雷阵雨20到28度。哈尔滨雷阵雨22到30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

0: 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50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兴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
4: 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
6: 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7: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付小康：
8: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
2: 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
9: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伟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80,000吨钼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

0: 让政策性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力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4: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

0: 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0: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3: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5: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镜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6: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7: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6: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8: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9: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10: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9: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14: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3: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5: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10号

0: 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六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八到十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0: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
3: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

0: 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3: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飞腾，
9: 中国弓箭战
10: 永远值得一战。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这个温馨的夜晚，我们相聚在电波之中，一起探讨亲子成长路上那些重要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个对家庭影响深远的病症——唐氏综合症。这不仅关系着特殊孩子的未来，更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为了呢，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唐氏综合症，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这方面的权威专家吕琦老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在吕琦老师的专业讲解当中，打开知识的大门，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助力。那么，我首先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 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言语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也是呢黑龙江省孤独症协会理事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委员，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副会长，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

0: 家庭教育高级讲师。那么在这个儿童成长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上，吕奇老师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专家。吕老师您好，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你好，冯老师。
0: 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讲的是这个唐氏综合症。您能先给我们这个首先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的这个词，其实不陌生啊，但是它所包含的具体的意义，可能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包括我，可能都不是特别的明晰。您能详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唐氏综合症到底是个怎么回事的吗？
1: 唐氏综合症的孩子，他首先啊，他是存在智力方面的一些障碍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能知道，正常来讲叫国际脸，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从一个面部就能看到，你会发现他的眼距啊比较宽，然后呢，这个是一个低鼻梁，同时呢，就是一般的孩子呢，一般长得都是比较这个比较胖一些，而且呢，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唐氏的孩子呢，他其实呢，在这个智力的发育过程中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智力才会出现一个停止。同时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字面意思来讲的话，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呢，正常来讲我们说是21-3体出现了问题，
0: 就是
1: 也
0: 他
1: 就
0: 的
1: 染
0: 染
1: 色
0: 色
1: 体，
0: 体这
1: 对，
0: 方
1: 他
0: 面
1: 是
0: 有问
1: 属于
0: 题。
1: 染色体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呢，一共是这个24、23条46对儿。这个染色体，它呢是在第21这个染色体的时候，它多出了一个小尾巴，出现了这个基因染色体的问题，导致呢出现了这个唐氏综合症，也就是说出现了智力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我们就是包括怀孕的时候啊，通常一些孕妇呢就会去做这个唐氏的筛查。那么这个唐氏的筛查大概这个能够筛出的概率，说是不是能够达到20%都能够检出吗？
1: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说啊，就是原则性是在这个孕期的第11周到13周，我们会进行一个唐筛。如果这个唐筛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有的会在第15到20周期间，有可能我们还再继续做一个唐筛，
0: 再次做一
1: 对，
0: 遍。
1: 或者做一个羊水穿刺，来看它是否有这个出现这个问题。那正常来讲，如果说家里要是有这个唐氏的这个
0: 有
1: 我
0: 病史，
1: 对
0: 有家族病史。
1: 对家族史，那我们有可能直接就会做一些这个羊水穿刺，来看呢它是否存在这个唐氏综合症。
0: 我前两天啊看到这个有一些媒体相关的这个信息，就有一个。家长她是个孕妇，她发现了，就是她做唐筛的时候呢，发现说，就意思是她这个应该是有很大的概率，这个孩子是个唐氏的孩子，然后呢，她还是要坚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可能这个医生可能要劝掉她，这个把这个孩子可能这个就不要这个孩子，再去重新这个孕育一个新的，她可能坚持要把她生下来，那就是医生比如说。他觉得这个概率很大了，那么还有可能不是唐氏的这个孩子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 其实这种可能性很低，
0: 就是是，
1: 很
0: 其
1: 低。
0: 实就是医生检查出来说，就是唐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还能是个健康的孩子的可能性就比较低了。
1: 对，其实正常来讲，我们做这个唐筛的话，它的准确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家长呢，会带着一个侥幸的心理，他会觉得，这个几率肯定还是有的，我没准有可能就是这1%，那或者呢，我呢，有可能说的，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尤其是哪类的家长呢，他的侥幸心理更大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正常呢，我们在第11到13周和15到20周，我要做一些这个唐筛，那有一些家长有可能过了20周了，
0: 就是这个时间段没有掌握好。
1: 对，他过了，过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那正常来讲，我们说检测的过程中，有可能就会跟他讲说，这个几率有可能变得，这个有可能会高，也有可能低，也就是说，我们说在没有在规定范围内呢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呢，
0: 就不
1: 他
0: 能保证它的这个概率
1: 对
0: 更
1: 这个
0: 加准确了。
1: 对这个概率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偏差，那有可能说从1%就到了10%的这个概率了。那有的家长就认为我有可能是 包括有

0: 有的家长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在我身边，很多这个糖宝宝的家长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说他的朋友在怀孕的时候糖筛没过，然后说你看，
1: 生出来也没问题，
0: 那生出来也没问题，
1: 嗯。
0: 那他觉得那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然后他生完这个孩子就有问题了，
1: 哎，就是其实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一个比较著名的那个糖宝宝，就是那个周周
0: 啊，周
1: 哈。
0: 周，
1: 对，这个是大家能看到的，或者是被宣传的比较多的，大家能看到他的样子。他呢也是经过一系列的训练，实现了自己的一些价值。那就是咱们说其实。每个家庭如果说真的是养育了一个糖宝宝，他可能付出的东西就会比正常的孩子要多得多，是吧？
0: 如果说我们注重了他前期的这个训练康复的话，
1: 嗯。
0: 他其实这个我们为他做的事情就不是那么多。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我们知道啊，就是从一个症状上来讲，糖宝宝他呢，我们刚才讲了，他有一个国际脸儿，就很
1: 嗯。
0: 多糖宝宝长得都是大同小异的。
1: 嗯，
0: 那，
1: 就是这个国际脸是什么意思？就是国际，就是全世界的糖宝宝长得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都是这个样子，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伴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缺陷。
1: 啊。
0: 有的孩子有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后期的手术啊，有一些孩子可能慢慢发育就会好了。
1: 嗯，有些孩子，有些糖宝宝可能伴随着先心病。
0: 对，还有呢，就是说在他们呢会在前期呢有一部分孩子会出现吞咽障碍，
1: 吞咽障碍。
0: 对，他吃东西会有很困难，
1: 嗯，
0: 那有的时候有些孩子有可能他也没熬过这个婴儿期。
1: 就是喂养方面会有一些更大的难度，所以他可能婴儿期就不能够很顺利的长大了。
0: 对，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你这个伴有先天性的这个心脏病，外加上这个
1: 嗯，就
0: 我的吞咽障碍，
1: 养，嗯，就是养起来就比较难。
0: 对，有一部分还有可能说在小一点的时候，婴儿期就已经就夭折了。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随着后期呢，他们呢很多的这个糖宝宝呢，他喜欢吐舌头，
1: 嗯，
0: 伸着舌头，其实他是舌头没有力量，但是呢，我们刚才讲了，原则性来讲，大部分的糖宝宝。他的智力呢，一般会在9到13岁之间的时候，他的智力会停止。
1: 就是正常来讲，9岁之前，他的智力还是按着正常这个脚步能够进行发育的，是这意思吗？
0: 对，而且呢，他在前期的时候，他要比我们正常的孩子，相对来讲要聪明一些。
1: 哦，那就是您这个讲法，那就是其实在9岁之前，我们也不太能看得出来是不是糖宝宝吗？
0: 是能看出来的，因为我们说了他的这个正常他的面容，
1: 就是面容长得像。
0: 对，我们一看就能看出来，而且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说医生也会跟你讲说这个孩子是个糖宝宝，
1: 那就除了他的面容，那就是您说，就是他9岁之前，其实可能，他的智力发育也好呀，他可能比正常的孩子还要再好一点。那其实就是除了面容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能够判定说这个是糖宝宝的这个方法吗？
0: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染色体的这个检查呀，
1: 嗯，就基因方面，
0: 对，基因方面的检查，那我们也能判断出来他是个糖宝宝。那在前期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的家长呢，为什么说最后糖宝宝到后面都是伴有这个智力的问题呢？第一个，他智力停止；第二是什么呢？很多的家长觉得，哎呀，这是个糖宝宝，他的智力就是差的，他不会去注重他的培养。然后呢，很多糖宝宝呢，我们刚才也讲了，他有这个吞咽的障碍，他没事吐着舌头，他说话这个力量就不
1: 语
0: 够，
1: 言有一些问
0: 对，
1: 题。
0: 他的语言会有一些问题。你会发现，他有的时候他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他有可能带着调，然后手开始这个比划着他要表述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呢，家里就认为什么呢？他小，那我们呢，只要完成日常的生活就可以了。所以他没有注重他的后期的这种康复，那就导致说是什么呢？这个孩子前期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讲3岁以前跟其他正常小孩儿，我们的喂养方式啊、教养方式啊都差不多，但是呢，有可能语言方面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家长呢也没过多的去在意。那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呢，他的智力开始停止的时候，我们知道正常来讲，6岁孩子开始上学。那很多家长一般都会在5、6岁的时候，会关注这个孩子，觉得说，哎，是不是应该能学点什么呀？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和他实际智力停止的年龄， 相差的时间就开始缩短了。
1: 嗯，
0: 那有的孩子我们说重一点，到九岁他的智力就停了，那九岁智力停了，我六岁家长开始注意了，觉得还可以，就是说话有时候不清楚，你能去有正常的交流。那这样的话呢，他后面的三年家长想去教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特别的难。因为什么？因为很多唐氏的孩子他有些时候他真的是比较，就是我们说的做一件事情很执着啊、他们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是他们也会做一些事情，就是说认死理儿。我们讲他，你再去修正他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再加上他的这个环境的因素，这就导致呢很多唐氏的孩子呢就是到了我们说十一二三以后，他的智力也停了，我们想教也教不了了，然后他呢就很难融入社会了。
1: 嗯，李老师，您刚才讲到一个信息啊，这个也是可能我觉得我也不太知道，就是唐宝宝他的这个情绪上通常是没什么问题，相对来讲都是比较温和的。
0: 对，
1: 他不像这个，就是可能这个一些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可能情绪的管理上是有一些问题的。一般的唐氏的宝宝都是相对来讲，与人沟通的这个情绪问题都是完全 OK 的。
0: 对，而且他也愿意跟你沟通，因为他没有社会交往的障碍。
1: 啊，唐宝宝其实没有社会交往方面的障碍。
0: 对，
1: 他就是只是说智力的这个发育在某一阶段停止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讲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第一个，他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可查的，同时呢我们在前面的临床过程中呢就是也确实是验证过。你像我们做过最小的唐宝宝八个多月，八个多月唐宝宝，
1: 就是八个多月我们就是应该就只是从这个面容上判定他就是然后做个基因是有问题的。
0: 对，而且就是说出生以后呢，这个医生已经跟他来去讲了是一个唐宝宝，八个多月，吐个小舌头然后来了，我们来给做训练。后期呢做到两岁多的时候，将近三岁，那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背古诗啊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后来呢也去了正常的幼儿园，然后也跟家长去讲了，那你要在这个阶段在他智力停的前面
1: 之前
0: 我们要
1: 尽可能多的去给他做一些东西，
0: 给他信息，给他信息，培养他很多的能力。那让他怎么样呢，就是虽然他不可能是班级里学习最好的，但是最起码他能跟上，
1: 就是能够在这个正常跟大家正常的进行沟通，能够理解正常常规的一些认知都没问题的。
0: 对，这个就是他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后期也是一直在做一个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家里边就是也很关注，用了四年，跟了四年的训练，后期上学了，现在也特别的好，就是这个会打架子鼓，然后上学呢也能跟着去上。那我们所说的就是他其实愈后啊，包括很多资料上也显示，这个你像英国有个唐氏的孩子，他后期都已经上到大学毕业，可以去就业。
1: 就是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宝宝就是个唐宝宝，但是呢在这个他出生之后，我们能开始训练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训练，然后一直训练到了他这个智力停止发育的这个阶段，他最好的这个程度能达到一个就是跟正常普通的人的这个智商啊交流啊社交呀这些都没问题的一个状态吗？
0: 他可以去进行一个正常的沟通，
1: 嗯，
0: 但是当然了你不可能让他去做过于这种精细啊，或者说这句话的时候有可能说得需要转 N 个弯儿啊，那这个肯定是要差一点的。
1: 但是他作为一个就是正常常规的这个中等水平的人是没问题的。
0: 是没问题的。
1: 那其实还是就是说，我觉得那就等于是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去把这个唐宝宝这个问题解决掉的。
0: 对，它是可控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啊，正常来讲我们在临床上这种所谓的唐宝宝，我们知道他智力啊是天生的。一个孩子出生以后他的智力高智力低这都是天生的，那他的智商呢其实是可控的，也就是说什么意思，我智力很高，但是呢我出生在一个很偏远很偏远的一个小山村里，我也没见过什么，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汽车里边是什么样子。
1: 就
0: 我
1: 信息比较
0: 哎，
1: 少。
0: 对，然后我呢，有可能说跟这个城市里的孩子，我们一起去认一些东西的时候，有可能我就不如城市里的孩子。那他的智力没问题，那他为什么不如他？因为他接收的信息不够。也就是说，这个接收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智商。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知道正常的智力啊，我们说一般都是在这个90到115之间，这都是一个我们说智力正
1: 正
0: 常
1: 常
0: 的，
1: 的范围，
0: 对。然后你到了115往上的时
1: 就
0: 候，我
1: 算
0: 们
1: 比较
0: 说
1: 高智商
0: 对
1: 了。
0: 这个高智商了。那很多这个糖宝宝呢，他一般呢都是在90以下，
1: 就还是中下等，
0: 啊，对，他还是一个中下等，但将将及格。
1: 就是也还是 OK 的，
0: 对，将将，所以说他可以有正常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当然了，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糖宝宝到后期，在这个生育方面，他是有问题的，
1: 糖宝宝在生，就是他的这个生育能力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然后你其他的话呢，他问题就是我们说不大，而且呢，就是说正常来讲，这个寿命呢，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个40到50岁左
1: 也
0: 右。
1: 是偏短
0: 哎，
1: 的。
0: 对，相对偏短，但是也有一些资料也显示，也有到60多岁的。那这个时候就说是什么呢？你在前期为他建立的这个模式是很重要
1: 糖宝宝他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生育能力方面，是他会遗传，还是说他这个就不具备这个生育能
0: 他
1: 力？
0: 不具备，
1: 他
0: 他
1: 不
0: 不
1: 具
0: 具备。
1: 备，
0: 对，你
1: 就是
0: 会，
1: 染色体的缺陷。
0: 对，因为这种基因染色体它是不具备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所说，对于这个糖宝宝来讲呢，就是你要想提高他的生活质量的话，你在前期为他去做一些事情的话，会更好一些。
1: 那么就是我们在他这个智力发育的这个停滞期之前，给他做更多的训练。
0: 对，就像我刚才我讲，我这个8个多月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家里一开始呢，就是觉得说的，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然后呢，也很配合，也很配合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为这个孩子后期就在做训练，在做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跟家长去讲说，虽然他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提高他的这个生活质量的话，还是要为他去做一些。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其实都很羡慕这个糖宝宝的家长，因为我们在康复科里有很多的孩子，我们知道各式各样的，
1: 那可能糖宝宝应该是最容易见效果的哈。
0: 对，因为他不存在社会交往障碍，他愿意交流，愿意沟通，然后你帮助他把他的这个就是我们说口腔的力量建立好啊，他说话的清晰度上来了，然后他又能去学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糖宝宝，他真的就是说，很多家长他很喜欢他，因为他可以去交流啊，有礼貌啊，然后帮这个很多一些其他的家长啊去管管事儿啊，在家里啊也会做一些事情啊，就是因为他很细心嘛，他很细心，然后就是周围人对他们也是非常的就是我们讲说也很喜欢，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玩。
1: 吕老师，就是糖宝宝，除了他，比如说智力会比较早的停止发育之外，还有像您刚才讲的说，糖宝宝们一般他的这个语言发育，可能因为他口腔的问题，语言发育会有一些问题。其他方面的，就是除了智商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就是比较明显的跟常人有异的这些方面吗？
0: 其他的话，我们讲就没有什么了。
1: 就是其实还是正常，相对正常，OK 的。
0: 对，就是有一部分糖宝宝有可能长得这个身高有可能不是特别的高，
1: 身高。
0: 有一些有可能会存在这个断掌，就是他这个手纹它是断的，
1: 是断掌，
0: 对，就是也就是这些方面，因为最大的问题它还是我们说是存在一个智力的障碍。
1: 那就是他最大的这个问题，还是就是说他智力会在某一个阶段，就是人家可以继续往前发展，但是他就到那儿就停掉了。
0: 对，所以说他是在跟时间赛跑，他能跑过时间的话，其实他后期这个我们说这个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1: 那就是说，就是他这个智力停滞之前的这个阶段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0: 对，就是你越早干预，对于他来讲就是越好。
1: 那么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把它分为比如说0到3岁这个啊婴幼儿期，然后3到几岁，他这个每个时间段是不是我们训练的侧重方向都是不同的？
0: 是这个样子，就是首先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给孩子进行相应的评估，要看他和正常的孩子相差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为他下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个人计划，我们正常来讲就是 IEP 的计划，让他呢能怎么样呢，能快速的提升他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
1: 那么就是比如说咱说啊，就是婴儿阶段，婴儿期阶段就可能3岁之前我们可能是训练某些方面吗？是比如说语言方面还是说行为方面，就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侧重方向的不同？
0: 三岁以前的话我们更多还是完成什么呢，就是言语和语言这两个方面。这个言语是什么呢，我们先让他说清楚，因为很多唐氏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这个
1: 他是口腔肌肉的问题还是他哪些方面，
0: 他一方面我们说了他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症状他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康复训练可以去来为他修正。你比方说他没事总吐个舌头，因为他舌头出生以后本身就没有力量，那我们去建立这个力量那肯定他就会更好一些，甚至包括他的这个吞咽的问题我们把它都解决掉，那他也愿意去沟通，他更多的时候他就愿意去说。所以说呢我们在3岁以前更多是什么呢，完成他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去说，然后呢他去理解周围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呢到了这个4到6岁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完成什么了，建立他的一些逻辑思维能力了，那他能有逻辑思维他就可以具备了一个我们所说上学的能力和学习一些他所喜欢的一些事物的这种能力。
1: 也就是啊，您刚才讲哈，这个唐宝宝其实通过学习在某些方面或者是某些阶段可能比这个正常的孩子还要显得更加聪明一些，他们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像周周一样他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一些天赋
0: 啊？对，就像刚才我讲我说这个我们从3岁来的这个孩子，那他呢当时来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之前呢家长也想过说有没有能解决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后来呢有可能是他这个当时有可能挂的这个科不对啊，他挂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科，然后呢人家给了他一个定义说那他是一个唐宝宝，他就是一个智力障碍。然后当时呢这个妈妈当时描述呢说这个专家跟他讲说你想一想这块砖已经是烧坏了，那你认为它还能有用吗？这个时候对于家长来讲他就觉得
1: 这很大的打击
0: 对，因为但是对于医生来讲人家讲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人家是站在
1: 这个气质像这个方面，
0: 对，从他的这个症状来表现他确实这就是智力障碍，
1: 就是他染色体是有问题的嘛，
0: 对，但是他到了康复这边来就不一样了，康复这边也跟他讲他确实是一个智力障碍的孩子，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提升他的能力，提升能力，然后家长就是后来也是这个也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角度，因为他认为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所有人这个心里都会觉得你看你都说他是一个智力障碍了你还说提升他的能力，那你说这话就是一个病句，我们大家更多都是以一个孩子的智力衡量一个孩子是否是正常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说正常来讲要给孩子是什么，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性，他能融入社会他就是一个我们说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那即使他的智力他再高他融入不了社会，就像我们说这个自闭症的孩子，那有一部分自闭症的孩子他的智力特别的高，但是呢他融入不了社会，那你也不能去讲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
1: 就说到底人还是一个社会属性的更重要的一方面哈。所以说我们说可能这个孩子在出生的阶段他某些方面有缺陷，比如或者说是包括孤独症的孩子，包括这个唐宝宝们包括一些发育迟缓的孩子，他可能在这个出生的基础上 比正常的孩子要低，但是我们康复的意义就在于，虽然它有一个很低的基础，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的一系列的康复训练也好啊，包括这个治疗也好，能够帮孩子在这个低的基础上达到一些成长，能够让他更加接近于我们所说的正常的这个范围，让他能够将来在这个社会上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无法说他原本就存在的这个基因缺陷能够通过我们的治疗把它去弥补，这个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能够让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得到很好的照料，第二个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能在社会当中拥有一个很好的比较和谐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自己也能掌握一些很好的生活技能，在这个他的人生路程当中啊，都能过得很舒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给孩子这些一些治疗的一个意义。我们没办法说做到我们把这个病给他治愈，但是我能够让他生活的状态很舒服，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现在我们国家也按照这个国际的这个康复这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去讲说 ICF 的一个理念，这个 ICF 理念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不管这个孩子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那我们都要尊重他，他是一个人。
1: 对，
0: 而不是说去觉得说哎呀他有问题他就不行了，或者说我们有的就是把这个孩子当一个小动物去养了。那这个现在的理论呢，说是什么，只要我们能通过这个康复训练，家长呢能得到相应的配合，他最终呢他是可以做一个我们所谓的完完整整的一个人，
1: 就是他可以走完他自己的这个有尊严的有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的一个社会属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圆满的过程。
0: 对，而且他也会很开心，他非常的开心，对于家长来讲我认为他也是很开心的。就是像刚才我讲，我们之前有一个这个宝宝，这个宝宝，我们可以管他叫乐乐啊。这个乐乐这个孩子其实给我的感触是最深的，就是我刚才讲三岁也诊断完了，家里边就是当时都跟受到打击一样，包括这个乐乐的爸爸，他也是，他当时呢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就认为说你看这个我这个事业这么优秀，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
0: 个孩子，各方面都好，对，有这么
1: 样
0: 一个孩子，然后呢这个乐乐的大姨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他当时呢就跟这个乐乐的这个爸爸去讲，他说你觉得你很优秀，那咱们就为他去做。然后乐乐爸爸就说这个大姐你想一想，人家医生都说了他是一块烧坏的砖，你就不要去想了。后来大姨说这个样子我来带他去训练，我来带他训练，那好与坏你不要去管。后来这个就是这个乐就一直在我们这儿训练，刚来的时候也是说话也不是很清晰，而且呢我们知道他呢相对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比较倔，比较倔，虽然性格是温和的但他比较倔。我有次在查课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上这个小组课，老师呢让他去上那个前面去指一个蝴蝶，然后他呢就把这个手就一直指着这个蝴蝶。后来我进去以后我说哎，他为什么指着这个蝴蝶，然后老师说我让他指完让他下去他不下去，他就要在这指着。我说那这么指着他会很累的，我说我不相信，我就去把这个乐乐这个胳膊我就给他往下去推，我推下来以后他就指，推下来他还抬。那后来我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样子。这种状态的时候持续了应该说有半年多吧，半年多。后来呢就是我们通过训练不断的调整，他就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同时呢就是爸爸呢是因为一次什么事情呢对他有一个改观呢，就是有一次大姨呢和妈妈说要出去，然后跟爸爸讲说你先领他在公园里先领他溜达溜达。那 爸爸就无所事事的就在旁边跟着，这个乐乐就在前面跑，完了突然间过来一个孩子，就撞到这个乐乐了，然后。

0: 爸爸当时就是顺口说了句，说这个儿子，你揍他，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没成想，这个乐乐就去打这个孩子去了，然后他爸马上就制止了，制止以后说，我的儿子可以啊。
1: 能听懂爸爸说啥哈？
0: 对，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就是这个爸爸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从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他前面做训练做的那半年里，爸爸只是送他来那次和过年时候把他接走的那一次出现过。后来呢，你就会发现，一两个月，爸爸肯定就要来一次，因为家是外地的。那就要跟这个孩子在一起玩啊，包括我们有活动啊，也变得就是特别的积极了。那这个孩子也是从最开始啊，就是说话也不行，然后理解也不行，到后期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了呢？就是不能说生龙活虎吧，但是他确实就是在很多的时候，跟着这个老师啊，跟着他大姨啊，斗智斗勇的，那也知道了。我要发现这个人好欺负，有可能我就有可能说的，他也不一定是欺负啊，他就去有可能去跟人去闹，那我发现这个人很严，那我就去听这个人去跟我来去讲，后来呢，就是一直我们说康复了是4年左右，上学去，上学以后就是这个妈妈当时就是也在挺提心吊胆的。因为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存在智力方面的问题，到后面，后来呢，我们跟妈妈说，说的你呢不行的话是这个样子，你上午让他去上学，你下午呢找一个老师专门辅导他的文化课，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笨鸟先飞嘛，对吧？也不要去想着跟人家同龄的孩子是一样的，那妈妈就是做得特别的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后期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从一个，就是我们说家长认为这是一个有病的孩子，全家人因为他变得很悲观，到后面的时候发现看到这个孩子看到希
1: 有
0: 望的
1: 希
0: 时候，
1: 望了，
0: 哎，全家人都很积极向上，然后呢，他就这个下午的时候就有个老师专门来教他文化课，那他也真的就是。这个让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惊喜，包括我记得过年的时候，那个这个乐乐妈妈给我发视频，她说：“哎，那个吕老师让你的学生来给你拜个年，完了给我拜年。拜年的过程中，我就看他，我说：‘哎，你这大过年的还让他写作业？’他说：‘吕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只是3十的那一天。’”下午，我们是让他玩了，没让他去学学东西。但是我们从初一就一直都是，已经开始在学习了。因为老师也回家了嘛，给他就是准备了2台手机，一台手机对着作业，一台手机呢对着这个孩子这个脸，来监测他。那现在这个孩子现在今年已经上，应该是4年级了。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就是，我们讲学业方面确实是不是特别优秀，但是他能和4年级的孩子在一起玩啊，或者去学习啊，包括他学架子鼓，妈妈说我真挺意外的。到了学架子鼓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这个得敲空，敲敲空，然后有这个节奏的。他说我听了以后我都。挺傻
1: 其实挺复
0: 了，
1: 杂的一件
0: 对，
1: 事
0: 他
1: 儿
0: 说
1: 哈。
0: 我真的很难，我觉得，但是他说没成想我儿子他真的他就在去做，然后现在呢就是，妈妈呢就是对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希望也是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像一开始了，一开始当时说，哎呀，这个刘老师他只要能去会花钱就可以，我也没指望这个孩子怎么样，但是真的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往一个好的方面去发展，我认为这个孩子到后期的话，应该上到职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个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1: 真实的故事哈，
0: 对，这都是真实的，因为这些年我们做的唐氏的孩子，就是应该说也挺多。

0: 觉得没有人能陪这个孩子做训练，他间断了，两个孩子就是年龄还是相仿的，但是后期的时候，就是我问这个乐乐的妈妈，我说因为他们两家也认
1: 就是
0: 识，
1: 那个孩子怎么样？
0: 对，我说他怎么样？他说那个孩子现在在培智学校呢，
1: 就是有差距了，已经，
0: 对，已经有差距了，说话也不行，然后那家长的状态肯定也不是说特别的健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首先第一个，他也是在自责，他觉得，你看当时两个孩子差不
1: 差
0: 多，
1: 不多，有机会的，其实。
0: 对，但是呢，你这4年扔掉了，他的孩子上不了普小，人家的孩子上普小了，他想再为这个孩子做的时候，就变得很难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再为他去评估的话，有可能他的能力，也就是说在2、3岁这个状态，那也已经到了这个咱们说的几岁这个年龄段了，那也没有这个几年了，因为有的孩子有可能大部分孩子到9岁智力就停掉了，你的训练呢，你的所有的这些，他都是有障碍的，甚至你训练的时长，他都已经变了，然后家长就变得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的后悔，觉得哎呀，我把自己的孩子有可能耽误了，那。但是，你要知道，在这4年里，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家长为这个孩子付出也很多。像我刚才讲说，这个乐乐的大姨，每天就是只要就是说的，像大姨说的，说只要不下刀子，我肯定要
1: 陪
0: 领
1: 他
0: 他
1: 来训练。
0: 来训练。最开始的时候气息不太好，因为大姨年龄也比较大了，就弄了一个小自行车，天天的就是说。就拽着他。后来我跟大姨说：“我说你不能让他去这个拽这个自行车啊，那他的气息没有力量，他平时运动也肯定也是不够的。那你应该让他每天走一走。就是你说完以后，第二天人大姨就不让骑自行车了，啊，就让他走。那也是一样的，让孩子去体会。包括老师有可能教他说，大姨有一天跟我讲，他说这个老师教他扫地。”然后老师跟我说，他好像不太理解这个草地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能不能有时间，你领他出去去看看什么是草地？”然后他大姨呢就领他到这个在外面看到草地的时候，他就让这个乐乐去说：“你来摸一摸，这是什么呀？”摸完了以后，然后这个乐乐想了想，完说：“草地。”哎，给大姨弄得就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你看他最起码他有一个联系了。”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也是康复训练的一个魅力所在。但是呢，我们说，不是说，哎呀，那康复训练，那它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那你怎么不去把它给完全弄好呢？但是因为它确实有它实质的这种症状，而且呢，这个康复的时间，我们一定要恰到好处。如果说你说这个越晚越去康复的时候，
1: 效果就差很多了，肯定是，
0: 对，
1: 对，
0: 大脑也长成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建立的习惯也建立了，然后呢，你让他去真正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它变得很难了。我们也见过8、9岁的这个唐氏的孩
1: 那基本上应该就定型了呗。
0: 子，对，哎，来这做训练，来这做训练就特别有意思。这个孩子。他可以跟我们去比划这个手语，这个手语啊，这个手语，
1: 手语。
0: 对，手语特别那什么，就是他自己拿手，他给他把它变成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在那
1: 就这个手语还不是这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手语，
0: 对
1: 是
0: 对
1: 他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通过
0: 对，
1: 手来去表达的这个一个方式，他自己的语言。
0: 对，对，一个很形象的形象的，他打电话，然后妈妈就跟那小
1: 小
0: 翻
1: 翻
0: 译
1: 译啊，
0: 啊，对妈。
1: 他在干什么？
0: 对，完了说他在干什么？我妈妈说他在给他哥打电话呢。完了说哦，然后他就在那一边打电话一边带着这个语调，就这样，就是你看很像是那么一回事儿。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孩子，我们当时跟家人也在讲，说年龄比较大，那我们在做训练的过程中，更多只能说是做到一个改善。后来呢，家长呢，就是说起初的时候呢，他觉得。那就先试试吧。哎，在试的过程中觉得还可以，

0: 在可以的时候，就是我有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他认为，哎，他比以前强了，确实是比以前能去说一些了，啊，然后呢也认识一些了，他就把这个孩子领家去教去了，他认为在家里可以教，但是我们知道，在家里能不能教，能教，那你没有老师的这种指导的时候，他教的过程有可能就变得天马行空了。那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可能说教的难了，孩子不理解。哎，有的时候教简单了，孩子马上就理解了。他掌握不好，掌握不好的时候就变得怎么样呢？就家长的情绪就发生变化了。后来呢，家长来的时候就情绪我们发现就是波动的特别大。然后我们才了解到，他在家他说他一直在教，但有些东西他说我教了这个
1: 教
0: 一。
1: 不会，
0: 啊，对，教了一个月他都不会。后来我们跟他讲说，你教的太难了，他是要在一个我们评估的这种监测下来完成的，而不是说的是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那如果说我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话，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讲，他要是真的能去能明白，我们说白了，那这个孩子肯定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1: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做了一段时间的节目嘛，也了解了一些，比如说孩子们他的这个成长和发育，接受指令的这一些逻辑在里面。就是可能我们家长对孩子来说，哎，你去把那个什么什么给我拿过来。其实家长可能觉得我教孩子让孩子完成的是一个动作，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分成了几个部分。比如说，你先去到那里。啊，去，比如说先上那个桌子对面，这是一个动作。然后呢，上桌子对面，把桌子上面的那个东西拿起来，把那个东西再给我送过来。这可能你说你去把那个给我拿过来，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一个指令，但其实这个指令是要由三个动作完成的。对于孩子来讲，尤其是对这些可能智力上啊，或者是整个的他理解的有一些问题的这些孩子来讲，你要用这一个指令去让他完成三个动作是很难的。那么可能专业的老师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康复师呢，他们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就会把它拆分成不同的步骤，然后由简到难，一步一步的完成，可能先完成一步的，然后完成两步的，完成三步的。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可能不单单是说家长看到的说一个简单的动作完成，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老师们训练的过程和教授的过程是有非常多的这些专业的知识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不论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他可能都需要一些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老师去进行评估，根据他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孩子的问题，而且这个训练的过程也是比较复杂的，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是我们就爱教他怎么样就能完成的。所以要对孩子，尤其是像这个糖宝宝这样的，他可能本身存在一些问题的这个孩子，对孩子的训练呀，我们一定要在专业的机构的指导下进行。那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也是真是建议，能够在孩子这个智商发育还没有停止之前，到专业的机构进行一个专业的康复训练，让他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基础去应对未来的生活。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所说啊，就是很多时候家长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像刚才傅老师你讲的，他觉得这个指令真的很简
1: 对，他觉得你就上那儿把那给我拿过来就行了嘛。
0: 单，对，甚至呢，有可能说你就在那个什么什么上面，那这里边他有可能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说第一个认知，
1: 对，
0: 我要认识这个东西；第二个呢，这里边又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方位，他是否是听了你的这个指令去按照这个方位去做，还是说是按照你手指的这个方向来去
1: 对，这
0: 做
1: 里头就元素就很多了。
0: 的？是啊，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会变得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他经常这么去说，他说：“其实吧，我的孩子什么都懂。那他什么都懂，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来看呢？”他说：“但是呢，他有可能他表述不了。”其实呢，并不是说他是什么都懂，他只是完成了这种指令，或者说我们说认识这个东西，但是他达不到一个理解的状态。那对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像刚才我们说这个糖宝宝这样的孩子来说的话，我们知道，首先一个影响智力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就是记忆。 记忆能力，我的短时记忆和我的长时记忆。那很多的这个糖宝宝呢，你没有去建立好这种记忆的这种模式的时候，那今天有可能你说了一句话，去把那啥拿过来，啊，随便指了一下子，有可能指了一个杯子，明天有可能说，你去把杯子给我取过来，明天有可能说，来，把杯子拿来，那我们说这个指令它变了，
1: 就
0: 变
1: 孩子
0: 了，
1: 可能理解就有问题了。
0: 啊，对，它变了，它不明白了，但是这里边。关键词是什么？就是杯子。那我知道，就是拿杯子，但是我不知道拿这个杯子要干什么，甚至有可能说拿这个杯子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说就会把孩子进行一个误导。那孩子会怎么样？那我就不学了。尤其对于这个糖宝宝的孩子，我们刚才讲了，他很多时候他比较犟，那他觉得是你总是这样来去给我一些不明确的东西。我就不做了，我生气了。他倒没有什么暴力的行为，但是他会怎么样？我生气了，我不做。但是如果说你让他理解了，他就不一样了。就是现在来说，我记得那天看抖音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乐的一个好像一个组织，他是让很多糖宝宝干什么呢？就是说擦车，开了一个洗车行，让。糖宝宝来擦车，你会发现他们擦车的时候，他们特别认真。我们现在也知道，很多时候在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这个有一些相对简单的一些工作里，这个对于糖宝宝来讲，他都是可以胜任的。他为什么能胜任？他为什么能去做？就是说他还是有能力，但是在这个操作的过程中，我们要给他建立什么和他实际能力相符的。来去引导他，会对他来讲会更好。甚至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不断的去来给予他一些什么呢？就是所说的一些社会性。就像说，有的时候你逗他，你天天去逗他，他慢慢的，有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逗你。
1: 就是我们给他一些社会行为方面的影响，他也就能够有相应的这个反馈给到我们。
0: 对，甚至呢，就是说你让他。觉得我应该努力的去做，就是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点啊，就是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说，不管是糖宝宝也好，有智力问题的孩子也好，或者说呢，我们说有发育问题的孩子也好，只要我们讲他有社会性的时候，他能跟外界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障碍的，那他有可能在那
1: 但是他们也能沟通。
0: 对，他也能沟通，这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会导致我们说很多家长就忽略了，就是对他的这些教育的一些方式方法，觉得说，哎，他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他有了这种模式的时候，我们不要让他有一个固化，因为你要知道，对于他们来讲，他一旦有固化的时候。他在理解的这种转换的过程中，他是很难达到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灵活性，他完成不了灵活性，完成不了灵活性就很麻烦。那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去给他各式各样的这种角色，比方说，我到商场里有活动，那我们可以让他去。当一个小演员，那我呢，在这个图书馆里，我想去看书的时候，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不能喊，哎，我要拿到书以后，我就坐在那儿，看完以后把书要送回去。然后我上坐公交车，我要怎么做？那也就是说是什么？你要给予他的这些模式，首先一个是什么？是必须要标准的，你不能说。这个有弹性，你有弹性的时候，他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他不会往我们说真正的这个模式上来去走。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们还说这个打人这件事情，那有可能说呢，这个一个孩子把这个糖宝宝给碰到了，那这个我们呢就教糖宝宝说你要打回去。那时间长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他主动的，他去打别人， 甚至呢，有可能别人打一下呢，他已经做错了，但他有可能他还要打回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给了他一个认知的模式，就是说你打他吧，他知道这个打，但是我们没有给他一个理解的模式，这个打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情况下？
1: 就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情况下，
0: 对，就是说你真受到生命受到威胁了，那有可能我要还过去。那没有事儿的时候，我也不要去，这个我们东北人说是撩着别人，你也不要去撩着别人。那你要把自己做规规矩矩，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去懂得什么呢？社会的规则，因为他是有社会性的，而且他在社会性里面，他建立的模式，我们说也是特别的，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他是有一套他的这种认知状态的。
1: 就是，一个家庭啊，一旦有一个糖宝宝，可能对于家长来讲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巨大的心理负担。那么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话能够给这些家长们提供一些心理支持呢？吕老师，
0: 就是像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以这个 ICF 的这个理论来说，就是我们要尊重他，尊重他。你不能说，有的时候经常会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可能都没有去尊重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你就不要去想到别人会尊重他。那我们尊重孩子，然后呢，找到他的兴趣，把他呢，就是说带入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那这样的话呢，他呢，给我们带来的惊喜，有可能就是你意想不到的。
1: 所以说，首先，也不要一下就丧失信心。我们要充分的接受和尊重这个孩子，然后根据他的这个基础跟水平，帮助他进行一些必要的训练，然后让他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生活上能够得到一些生存的一些基础技能。
0: 对，因为你训练肯定是你必备的技能，你不去来训练。你来去做的话，你是在耽误他的时间，有可能你确实是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你用了有可能1个月、2个月，甚至1年，但是本来是可以有可能用1天、2天，甚至1周就可以解决的，你用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你就影响到他其他技能的这种学习，那到后面的时候呢，他的能力呢，他就和这个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特别大了。
1: 那么，首先呢，我们肯定是尽量在这个孕期做好检查，尽量不要去这个让一个有问题的这个宝宝出生。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宝宝的话，其实家长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啊，比如说我们带孩子尽早的去参加训练啊，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个好的行为模式，然后让他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能走得更好。那么我们就是目前对于针对唐氏的这些孩子，有没有一些这个更加先进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0: 其实这个方法呀，更多呀，还是说的是要做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训练。你用一些其他的话呢，我们说，也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设备，但是有一些设备它也是只是对它有一个监
1: 辅
0: 测，
1: 助作用啊，监测作用
0: 监测，对，这个监测是什么？它的注意力是否是集中的？
1: 啊，就是对他的这种各种能力的一种考评的。
0: 对，他的注意力是否是集中的？然后呢，他在做这些事物的时候，他是否是真的去用心去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基因染色体，它毕竟还不是我们现在这个
1: 不
0: 科
1: 能
0: 学
1: 完
0: 的，
1: 全解释掉的，
0: 对，能去
1: 不能
0: 攻
1: 完
0: 克，
1: 全理解的，
0: 对，你也攻克不了。所以说呢，这个你用一些其他东西呢，我们说有可能说意义变得并不是很大。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比较传统的这个训练的话，效果呢，对于孩子来讲呢，会更好一些。
1: 好，哎，时光飞逝，转眼间今晚的亲子课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个宝贵的一个小时当中啊，我们就围绕唐氏综合症啊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交流，也感谢李老师用专业知识给我们照亮理解这种病症的道路。从认识识别到这个干预策略，再到家庭的这些家长们的这个心理支持，包括我们也听到李老师给我们讲述的乐乐这种非常成功的这个案例，也给每一个这个唐氏综合症的患儿家庭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指引。在这里我们也要向所有勇敢面对挑战的家长们致敬，你们的坚持和爱是给孩子最坚实的后盾。如果您在节目当中啊有任何收获，或者有自己的见解和故事呢，我们希望您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反馈给我们，也感谢各位家长在今天在电波前对我们节目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各地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提升服务效能；
1: 哈电集团成功研制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
0: 各地依托丰富农业资源，将广袤稻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于一体的特色乡村乐园；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黑河731新书发布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如何让企业轻装上阵，让项目加速落地，让产业链式生长，关键在于政务服务的精度与温度。今年以来，黑龙江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推出一系列精准务实的惠企举措，一场全方位全链条的服务效能变革在龙江大地全面铺开。
2: 在近期出台的黑龙江省深化服务企业效能提升突破年行动方案提出，深入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构建一区一特色一线一品牌体系，打出服务升级组合拳。作为落地实践典范，鹤岗市创新推出一企一管家专属服务机制，企业只要在政务服务大厅办过一次业务后，自动匹配专属管家，随时接单上门解决企业难题。前几天，当地一家特色养殖企业因为电路老化，井水抽不上来，刚投放的200万尾虾苗面临缺氧风险，企业负责人第一时间联系专属企业管家寻求帮助。
3: 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是电业部门就上到我们这企业来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4: 这就是新价的线杆，不只说是水呀、电呢，从企业这个开办到它的入驻到它生产经营过程中用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全都会快速的响应，主动服务。
2: 目前鹤岗市已组建50人的企业管家服务队伍，为170多家企业、7个行业协会提供1对1专属服务。
5: 相关的知识提供给他，他就会真是什么都不用我们管了，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节省很多的成本。
2: 有人管还要办事快。前不久，鸡西市次5家产业链一件事集成服务体系的探索与启示获评全国高校办成一件事优秀实践案例。当地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跨领域审批事项，大幅压缩审批时间，让企业一件事一次办。
6: 办这条手续呢，之前呢要跑4个部门，走10个环节，需要80个工作日。现在呢同步审批，20个工作日内啊就可以全部办结。
2: 位于虎林的黑龙江全乐制药是这项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从线上审批提速到线下108项涉企增值服务的赋能，企业在经营许可办理、生产基地认证、科研平台申报等工作中一路顺畅。
7: 帮我们争取到了900多万的研发补助资金，4、5家科研项目也拿下了省级科技攻关立项，我们发展也更有信心。
8: 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更多的企业需求，通过这种分散办到集成办的转变，让企业感受到便捷高效的服务。
2: 今年黑龙江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支撑，全面推进产业链一件事数字化改革，整合15个部门、67项涉企事项，打造标准化办事服务套餐。各地结合产业特色，精准发力，多点开花。七台河市聚焦冰刀制造、煤化工、循环经济等优势产业，推出定制化服务，助力冰刀企业产能提升40%，煤化工产业能耗下降15%。大庆高新区依托链主企业牵引作用，联动27家职能部门，完善143份企业档案，为整车制造及零部件配套企业提供全流程增值服务。从企业跑腿到政府登门，从一事一办到打包套餐，黑龙江用一项项精细化、专业化、数字化的政务服务，为企业降成本、解难题、增信心，将营商环境的软实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硬支撑。
0: 近日，由哈电电机自主研制的世界首台35千伏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顺利通过各项性能指标测试。这一国之重器的问世，将为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注入强劲龙江动力。
2: 空水冷高压直挂调相机相当于电力网络的超级稳压器，风电、光伏等绿色电力受天气影响较大，容易造成电网电压不稳，有损害电网的风险。 而这台设备就像是电网的压舱石，有它的存在，风光发电过程中任何忽大忽小的电压变化也不会对电网产生损害，有力地保障绿色电能平稳恒定输送。这一新设备的问世也标志着哈电电机再次成功突破行业关键技术壁垒。
9: 过去呢，全机发出的电压和电网不匹配，中间呢必须加装一台巨大的升压变压器，这就好比我们手机充电必须重插一个厚重的转接头，不仅多花钱，还会白白消耗一部分电量。我们这次这个突破啊，就是彻底甩掉了这个转接头，把电压直接提升到35千伏，直接插上电网运行，全生命周期的经济性也大幅提升。
2: 近年来，哈电集团持续深耕新型电力系统装备的研发，不断推出世界首创、国际领先的高端电力产品。新型调相机的应用不仅大幅提升电网抗故障、抗冲击能力，更标志着我国在高压直挂无功装备领域完成从技术理论创新到全套产品自主化制造。
1: 庆祝建党105周年，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牡丹江市阳明区桦林镇临江村，看全国乡村振兴先进个人临江村党支部书记左先锋如何用20年的光阴把一个空心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明星村。
10: 今天临江村新打造的亲子乐园试营业，上午10点游客已突破2000人。
11: 感觉这么大的游乐园开在村里挺意外的，有种那个世外桃源的感觉。
10: 可就在半年前，投资人王然听说把大型游乐项目建在村里时，脑袋摇得像波浪鼓。
12: 那客流怎么来呀？怎么让别人知道啊？我是一个拒绝的态度。但是经过左书记我们3番5次的交流，我们的探讨，被左书记的真诚、真心想为村民办事儿给打动了。
13: 这回咋样？这回来临江不后悔了吧？
14: 没后悔。
13: 在城市里，就是咱在每个公园看，四外都是高楼大厦，在咱这儿真是青山绿水。说句玩笑话，晒成这个色儿都值了。原先长得也挺白的。
10: 水上乐园和露营区也将在7月迎客。好山好水好风光正成为临江村最厚实的家底。可5年前，当左先锋第一次提出农文旅融合时，村里炸开了锅。年轻人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守着空荡荡的院落。村集体账本上年收入没几万，没资金，没场地，没经验，拿什么融？
13: 那时候就是说摸着石头过河，没干过这个，想法就是适应咱当地的这个条件，做一些大伙儿都能融入到农村这里土里土气这种要文化化，就是乡愁。
10: 为留住这份乡愁，左先锋带着村集体从临江花海起步，一步步建起四季采摘园、梅花鹿基地、知青文化街。每天清晨5点，村里还在沉睡，他已经走遍了每一条街。而眼下，他要让游客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体验。这几天，他挨家挨户动员村民开农家乐、办民宿、搞特色小店。
15: 房子闲了20多年了，
13: 那我完了自己现在回来装修，
15: 变化很大。你看那节假日啊，礼拜六啊，礼拜天啊，那游客相当多了。
16: 带头人，给我们临江村带动的这么美，真是先锋。
13: 这个得有20多年了。我当时那是好像是刚回来的时候。
10: 左先锋做先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名老党员的承诺。他的办公桌上20几本工作日志落得老高，这个习惯他坚持了整整20年。20年，临江村一年一个样，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从不足10万元跃升至近100万元。前不久，小村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省首家乡村窑烤面包店也在这里落户。新业态扎根了，年轻人也纷纷归来。
17: 来的那天啊，应该是温度是30多度，特别热。然后左书记领着我们几个人，就是村里啊，东头、西头、南头、北头的，就是全部就是走一遍，空房子让我们就是看一下，特别的热情。只要看见他吧，我就觉得就心里特别有底儿。
13: 叫先锋嘛，我要带领着村民走在致富的前列。 未来我的规划和理想就是啥呢？让临江村不单在牡丹江周边，在全国都知道有一个临江村。
0: 进入主汛期以来，黑龙江降雨频次增多，各地紧盯雨情水情，提早部署，全域设防，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2: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年七至八月主汛期，黑龙江降雨较往年同期偏多，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水利系统全面压实防汛责任，聚焦江河堤防、水库、山洪易发区、在建水利工程等关键点位，提前准备防汛抢险物资设备，动态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全省安全渡汛。连日来，牡丹江多地雨水不断，当地应急水务部门对山洪灾害易发的山区、半山区村屯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对沿河低洼地带、山脚陡坡等高风险区域实地勘查，摸清隐患。为提高应急处置效能，牡丹江市创新推行防汛物资一张图调配模式，将高频急需的抢险物资前置下摆到偏远乡镇、沿河村屯，实现就近调运、快速投用。
14: 我们对这个山洪村屯全部建立完善了一页纸预案，对所有的水库都完善了调度运行计划，确保水库发挥这个错峰调峰的重要功能。
2: 在嫩江，当地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常态化开展救援实战训练，围绕核心科目进行全流程实景演练。在乌苏里江虎头段，边境派出所联合多单位开展水上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边境水域应急救援联动能力。
1: 昨晚东北超级联赛迎来焦点对决，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赛场上精彩的文艺展演、激烈的绿茵角逐以及近两万名球迷的热烈呐喊，共同点燃了一座城市的体育激情。
2: 东北超的每场比赛都远不只是两支球队的比拼，绿茵场上的角逐从赛前文艺展演开始，客队延边带来百人演出团，身穿特色民族服饰，一曲《红太阳照边疆》燃动全场。
18: 既然都是东北，而且都在边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有很多。希望通过这次东北超呢，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东北一家亲。
2: 随着展演第三篇章《阳光少年》《绿茵烛光》的音乐奏响，来自鸡西的足球小将们奔跃入场。黑龙江工业学院的600名学生合力擎起巨型旗帜，鸡西加油的字样在绿茵上徐徐展开，现场气氛被推向高潮，最后整场文艺演出在爱我中华的激昂旋律中圆满落幕。随着开赛哨声吹响，本场较量正式开始，鸡西体育运动中心看台上也翻涌起助威的蓝色海洋。在主队助威团中，来自俄罗斯的70名球迷身穿蓝色队服为鸡西队呐喊加油。
19: 我们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比赛，我们现在一直都在为鸡西队加油，因为我们特别喜欢鸡西这个城市。
2: 客队看台上走红全网的延边明泰鱼啦啦队惊艳亮相，队员们手持两条可食用助威棒，活力起舞，成为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 能让大更多的人看到延边的文化，看到朝鲜族舞蹈。我们来到这里也为了主队和客队一起加油，也希望东北超越来越好，然后希望东北都赢。
2: 比赛中，延边队连续攻破鸡西队球门，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鸡西队球员们依然斗志不减，全力奔跑。第67分钟，鸡西队十号球员赵汉文接队友传球后起脚破门，为鸡西拿到了本届东北超赛事中的首粒进球。
0: 今年全省各地积极打造特色稻田游线路，新颖别致的乡村文旅场景正吸引八方游客到此一游。
21: 你能想象吗？种地也能种出艺术品来。这里就是位于哈尔滨的严家岗农场。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距离地面16米高的观景平台上。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游客非常的多，大家都是为了来看我们的稻田画。 今年啊，农场呢在原有160亩稻田化的基础上，又新增了100亩，足足有260亩的巨型稻田化，八仙过海就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3: 今天看到以后，我觉得真的非常震撼，农业真的太发达，太厉害了，真的太不漂亮。
2: 目前这幅由水稻绘就的八仙过海已经正式申报冲击最大单体稻田画吉尼斯世界纪录。除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艺术呈现，在严家岗农场的稻浪画卷中更融入了北大荒艰苦奋斗深耕沃土筑牢大国粮仓的时代精神。
4: 我们的稻田画呢，通过我们的北斗卫星定位，经历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能看到巨幅震撼的效果，现在年均接待超过100万人次。
21: 如果你觉得在空中看这个稻田花还不过瘾的话，也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坐着慢慢的小火车，我们一起徜徉在稻浪之间，还能够闻到淡淡的稻花香，仿佛是穿行在了一个童话的世界里。
22: 现在乘坐的小火车呢，就是今年新增设的一辆，新设了喷淋设施，火车穿行到这个拱门的时候，它就开始喷淋那个很细很细的这个细雾，给人感觉就是穿越过银海的那种感觉，特别唯美。
23: 如果说传统的稻田游是远观，那么现在的新玩法则是沉浸。就像这家建在稻田边的咖啡店，游客们可以喝着咖啡，吹着风，赏着景，把路过变成了留下来。
2: 今年宁安市上官地村依托当地优质石板大米，创新研发10多款大米特色咖啡饮品，配套观景栈道、萌宠乐园、特色民宿等休闲设施，让每一位游客流连忘返。
24: 以前就知道这个大米特别好吃，然后来到这儿发现还有这个大米咖啡，把大米跟咖啡结合在一起，很有新意。
2: 每逢盛夏，充满希望的黑土地上从来不缺少龙江人对美好生活的艺术表达。罗北共青农场4500亩的巨型稻田画中，一波波研学观光团队正穿行其中，有一线以五色水稻为笔，在沃野之上精心绘制一处处旅游打卡地。附近万亩水稻公园中，八方游客登高远望，沉浸式感受黑土粮仓带来的蓬勃生命力与满满安全感。黑龙江正依托独特农业资源优势，将稻田文化打造成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激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新动能。
0: 闲置厂房、空置楼宇、城市边角地块，这些曾经长期搁置无人问津的沉睡资产，如今正迎来全新蜕变。黑龙江深耕闲置空间综合盘活利用，通过微改造、功能重构等方式唤醒各类存量资源，让方寸闲置空间化作变成触手可及的民生幸福。
2: 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处老旧社区里，全市首座由废弃锅炉房改造的社区综合体已经进入主体装修收尾阶段，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放使用。作为市级重点民生改造项目，未来这里将集成多种便民服务功能，为周边10几个小区近8000户居民打造完善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25: 这个就是改造前的图片，闲置了10余年的锅炉房的内部照片。这个呢是我们改造后的，包含了社区食堂、体育的健身，也为小区周边老百姓的这个充电、洗车等等这些服务。
2: 闲置空间的盘活升级，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更破解了城市治理的痛点难点。在高楼林立的哈尔滨群力新区，一处全新投用的公共停车场车流有序，运转高效。而曾经这里是一处长期荒废、影响城市风貌的闲置地块，如今通过彻底改造，为核心商圈新增200多个公共车位，有效缓解了这片区域的停车难题。
26: 针对这个上班人群和针对这个小区人群进行一个分时段停放，两部分人群呢都可以减少近一半的费用，然后同时呢也提高了整个停车场地的使用率。
27: 有的时候可能得找半个小时车位，现在有这个停车场以后特别方便，确实是提高幸福感了。
2: 挖存量，找潜力，分析痛点，因地制宜，哈尔滨创新使用政府引导加市场运营的盘活模式，将一块块的城市补丁变成百姓的幸福驿站。
28: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资源的一个闲置利用，更是一个城市治理理念的一次升级，将盘活城市的微空间作为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2: 单点突破，全域铺开，如今 盘活闲置资源、赋能民生发展的蝶变实践正在龙江大地遍地开花，加速推进。桐乡市瞄准新兴文旅需求，把荒废空地改造成露营基地，打造特色户外休闲新地标。赵州县布局银发经济转型，将废弃厂区升级为健康广场，丰富市民文体生活。绥滨县升级城市风貌，把边角地块建成芬芳花海，一处处口袋公园成为了市民游客的浪漫打卡地。
1: 伴随夏季消费市场全面升温，各地以美食为流量引擎，通过一系列新场景、新玩法，把舌尖上的烟火气变成激发市场活力的旺盛人气。
2: 近日，黑龙江首届印河汉堡节火热启幕，活动汇聚全国31家头部手作汉堡品牌、40家特色配套餐饮商户，一站打卡全国风味的美食市集，创意十足的首发新品为消费者带来全新城市潮流美食地标。汉堡节开幕以来，市集连日爆满，年轻食客排队打卡。
5: 没有想到我们这次首进哈尔滨，就已经感受到我们哈尔滨朋友的热情。今天上午这款卖得很好，将近小100多个的量。
6: 特意过来的，到这边发现人就是特别多，然后品类特别多，跟朋友拼了好几种。
2: 随着暑期到来，融合全新体验互动的场景化餐饮正以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刷新着消费体验。这两天，一家以独特送餐方式著称的餐厅开门迎客，餐品装进 UFO 造型的彩色餐车里，沿着交错的悬空轨道自动滑行，十几秒就可以精准送达餐桌。美食加沉浸式科技体验，让食客们每一次等餐都充满期待。
7: 哈尔滨消费力增强，而且这城市呢更有活力，更需要很多年轻的品牌。在哈尔滨开业这个市场，我们非常信心的。线上的售卖量啊非常之大。
2: 今年暑期，全省各地聚焦餐饮场景换新，打造一系列特色美食消费 IP。鸡西冷面美食消费季联动东北超足球赛事，打造文体商旅特色消费场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第4届赵东小饼美食文化节启幕，动作电影、非遗花灯、生态露营、特色文创，为消费者呈现别具活力与风情。

0: 的夏日狂欢盛宴。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进入预热冲刺阶段，围绕烤肉加文旅推出的200多项配套活动即将启动，将带动商圈、景区客流量持续走高。
1: 持续做好龙江味道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积极引导餐饮商户创新推出暑期特色套餐、惠民让利活动和沉浸式消费场景，同时也联动政府消费补贴、有奖发票等政策红利，形成叠加效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今天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这本书融合历史纪实与文学叙事，依托解密档案，系统还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秘密实验、特别移送、人体活体实验等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此外，书中还结合作者30多年跨国取证与建馆研究经历，记录了中外学者共寻真相、守护和平的历程，同时首次公开了部分独家揭秘内容与珍稀史料图片，
2: 包括从莫斯科由俄方提供的关于伯利审判的这个更详细的历史记录，还有2024年731部队原队员清水英男79年之后重返哈尔滨现场指认忏悔谢罪的特别记录。我们是二战的最大的受害国，我们也是二战的胜利国，让更多的人牢记这段历史。
3: 到底这个731部队怎么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怎么进行马路大这个特别移送，每日怎么勾结，然后让这些战犯们逃避了历史的这个审判。这本书呢把这些真相啊都公诸这个于世，唤醒了全世界人民共同向往这个和平。
0: 近日，抚远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国内首艘适配黑龙江下游航道的江海联运多用途船抚远89在福建白马船厂顺利试航。抚远89取得了中国船籍社江海直达资质，可同时适应内河、界江、近海、远洋通航条件，船舶及散货集装箱异形大件设备运输功能于一体，投运后将实现黑龙江与全球港口的直达互联。
4: 这艘船在黑龙江呢江海联运当中，它是多用途首艘船，最大的，从黑龙江拉的所有货都可以直达任何一个港口。
0: 近日，黑龙江发布急需紧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专项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全面推进职业技能培训，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职业工种试点建立短平快培训项目清单，将培训补贴标准上浮20%至30%，并简化申领流程，到11月底前建立覆盖全省的技能人才培养精准供给机制，重点产业用人需求满足率持续提升。
5: 近日，省司法厅制定印发《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窗口绿色通道服务指引》，明确要求全省法律援助服务窗口要完善适老化配置，通过老年人办理咨询无需取号优先办理，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开通预约上门服务等10项举措，全面提升老年人法律援助服务质效。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省教育厅部署开展全省定向培养军事工作，计划招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军士230人，其中女军士2人，定向培养军士学制3年，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学员前 2.5 学年由定向高校负责培养，后 0.5 学年组织入伍实习，实习结束后由所在部队授予军衔，并执行军事工资及相关待遇标准。
0: 近日，以高标准、强质量铸冰雪为主题的哈尔滨冰雪产业质量创新成果推介会在深哈产业园举行，来自省内高校和企业的5支团队以路演形式展示了植物彩色冰研发、数字文旅应用等前沿成果，进行了建设冰雪装备检测实验室等重点项目签约，加速助推哈尔滨从季节性冰雪旅游向4季全时段冰雪产业集群转型。
6: 今天，乐享运动齐聚铁力2026铁力公路自行车赛鸣枪开赛，3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赛事全程近40公里，选手们穿行连绵林海，在竞速比拼中尽览绿意盎然的山林风光。近年来，铁力是依托

0: 优质生态资源，深耕精品体育赛事 IP， 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我一起相会在电波当中。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呢，新韵都会为大家精心挑选一些歌曲哈，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治愈身心疲惫的你。我们每天都要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也有很多我们的梦想啊，但是每到晚上下班以后，尤其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内心归还给我们自己。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幸运真心的希望这几首歌曲能够温暖你的内心，能够治愈你内心的波澜。来看看都是哪些歌曲吧。今天的六首歌曲分别是单依纯演唱的《分身》，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的《城市傍晚》，还有任素汐的《等一等》。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要一起》。这六首歌幸运在挑选的时候啊，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真的非常走心。我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走进你的心。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歌，一首一首我们来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放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节目结束的时间即将到了，那新月其实今天选择的歌曲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不知道哪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回顾一下单依纯的《分身》，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演唱的《城市傍晚》，任素汐的《等一等》，还有周深所演唱的《要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好听的旋律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周深的声音希望能够治愈你的内心。感谢您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秦怀玉和罗通啊，两个人商量好了，要准备闯联营，到三江月虎城前去报号。罗通想去，秦怀玉也想去，这哥俩互相一商议，当时秦怀玉提出来说，罗通啊，你乃是二路元帅，我秦怀玉是先锋官，这先锋官讲究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一定要闯联营去见父王。当时罗通一想，也行，就这样，秦怀玉准备好了，让人把马带过来，摸摸鞍颤交环，刺棒结实，紧紧大肚，水的腰梁，靴的刃凳，晃手中虎头造金枪。这条枪是秦琼、秦叔宝的枪，另外胯下黄骠马。这秦怀玉奔着番兵可就来了，这番兵番将一看有人闯营，就见这小伙子头顶麻冠，身披重孝，穿着麻衣，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是面如丹金。这秦怀玉长得跟秦琼差不多。这些番兵番将老远的就开始喊，我说前面人赶紧给我停住，再往前走是开弓放箭。秦怀玉能听这个吗？当时秦怀玉双脚紧扣马镫，紧抽马的马后袖，这匹马如鹰驼钩，四箭离弦，这个快就甭提了，直奔番营就冲过来了。这番兵番将一看小将冲过来，赶紧用弓箭就射。当时弓箭的箭如雨发，真好像飞黄相仿，直奔秦怀玉射来。这秦怀玉啊，把手中虎头造金枪抡开了之后，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窝挑盖拿扎，就这样是搏打丢零。秦怀玉人急马快，就这样就闯进了番营。这些番

兵顽将想往上冲，那秦怀玉今儿可是急劲儿啊，就想报号立着首功一件，因此秦怀玉是破了命了。有道是一人舍命是万将难敌，这秦怀玉今儿个也真认了真了，翻兵翻将可倒了霉了，这条枪那真是碰上死挨上亡，把这些人打得落花流水，盔白甲卸，是带狼抛松，赶紧就给这守西城的主将前去送信。秦怀玉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闪出了一条胡同，正中央有三匹坐马是拦住了去路，有三员大将在秦怀玉的前边就把道路拦住。秦怀玉这么一看呢，这三员大将是两高一矬，就见这两个高个的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足有8尺5寸，这两个人长得相当的凶恶。就见其中一个高个儿，头上戴乌金盔，身披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胯下一匹胭脂兽，掌中是凤翅鎏金镋。往脸上看，两道花浓眉，金睛叠豹，四蹄翻鼻孔，大嘴叉，面如蓝靛，海下暴涨刚然，十分的凶恶。另外一个高个儿，这个主儿长得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也是刚灵着眼睛，衬托鼻子，胆粘于嘴，嘴角往下嘟了着。这个主儿头顶铜盔，身披铜甲，外罩青袍，掌中一对拔楞梅花亮银锤。这小子也十分的彪悍，眼珠子瞪着，这个稍微矬一点儿了，呵，这家伙长得更凶，那真是烟心的太岁，活了的金刚，眼珠子瞪着，满脸的横丝肉，胯下一匹大青马，掌中着金柄枣阳槊。这三个人拦住了去路。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三个人呢都非同寻常之辈，乃是盖苏文手下的三员勇将，其中一个叫花志，另外一个叫鲁达，还有一个叫胡拉。这三个小子把道路拦住，就见花枝把手中凤翅鎏金镋在手中一擎，花枝微寒一阵冷笑，我说你前来闯营，要到三江玉虎城去送信儿吗？今天你碰到你家花将军，恐怕你可走不了了。秦怀玉看了看，心中暗想，今天不管碰见谁，碰到我的那就是冤家对头，说不了讲不起，我就要送你上西天。秦怀玉一声冷哼，我说你赶紧把路给我闪开，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反将今天就是你寿终正寝之日。就见这员反将把嘴这么一撇，哼，我说小黄脸啊，我看你岁数不大，说话真是说的不小啊，要取我的性命，哎呀，说的话狂了点啊，我告诉你，我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手下的一员勇将，我姓花名志。我说你是谁？秦怀玉微微的一阵冷笑问我呀，
提起我的

父亲来，那这大唐朝的老元帅秦琼秦叔宝，我呀是他的儿子，叫秦怀玉。另外贞观天子李世民，那是我的父王，换句话说那是我老岳父。今天你把我老岳父给困到三江月湖城，我能不能袖手不管？姓花的，你小子要拾得食物赶紧往旁边给我闪闪，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秦爷可得罪了。就这样，东床驸马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那真是颤一颤霞光万道，抖一抖鹤雾茫茫。花志一看这小伙子虽然年纪有点小，但是行家深身手便知有没有，一看这人一颤枪，就知道秦怀玉是一员勇将。当时花志心里就咯噔一下子，心中暗想，两军交战，我和唐朝这可是头一次交锋，我要多加小心。因此这小子慌凤翅鎏金躺，抡圆了以后奔着秦怀玉是顶梁便砸。秦怀玉啊，晃手中虎头造金枪，横担铁门栓往外招架，两个人插招地势就斗在一处。这花志觉着自己不寒，真跟秦怀玉比起来是差的多得多。这秦怀玉这条枪他了不得，受过秦琼的真传，另外又访了很多的名师给指点秦怀玉的枪法。就见怀玉这条枪那真是上下左右把自己罩住了以后，寻找机会要把这个花志置于死地。秦怀玉这条枪那真是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群，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吓得花枝哎断了魂。花枝一看，今天我要想胜了这员将可费劲呢，不过我要是胜不了，哎呀呀呀，他要从我这连营闯过去，我家大帅怎么能饶得了我呀？花志这小子思想一溜号，有道是一心不能二用，更何况他这个本事跟秦怀玉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就这小子思想一溜号，东床驸马秦怀玉这枪就到了，这小子再想闪可就来不及了，秦怀玉的枪也快点，这小子也闪得慢了点，这大枪一下子由那咽喉穿进去。花志这小子惨叫了一声，死是灾落尘埃。花志的一死，鲁达可不干了，晃手中金柄枣阳槊来战秦怀玉。当时胡辣也晃兵刃也过来了，两个人是双战秦怀玉。秦怀玉呀，那真是越杀越勇。为什么？因为秦怀玉有一股动力，一个自己的父亲在临终之前不断的嘱咐，一定要闯连营，立下奇功。这秦怀玉立功啊，倒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主要那是秦琼嘱咐他了。这秦怀玉是想尽孝啊，因此怀玉这条枪刀开了之后，您再看这个胡辣和鲁达呀，虽然两个人双战秦怀玉，时间一长，这俩人亏。

一歪甲蟹带狼抛松，还真战不过秦怀玉，让秦怀玉手起一枪扑，就把这个鲁达挑于马下。胡志一看，把胡志吓得亡魂皆冒，左脚一领蹬，等待崩子成，他想跑，那能跑得了吗？就见秦怀玉使了个霸王摔杆式，啪的一冲，就将这胡辣抽于马下，摔得胡辣甲叶的叉楞楞楞楞直响啊！胡辣还想站起来，秦怀玉把马往前一提，这大枪当时把胡辣也挑了。三个主将这一完呢，这下子番兵可就没了主心骨了。这些番兵一看，哟，主将完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将是兵之胆，一看这主将完了，这些番兵番将是树倒猢狲散，往两边一闪，就闪出了一条人胡同。东窗驸马秦怀玉就这样就闯到了西城的城下。咱们不说秦怀玉，再说说三江月虎城里边，这一天徐茂公、造炮大将尉迟恭、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还有大爷魏征，在这儿正做着商议事呢。徐茂公就说，我看今天可是第二十天了，按我徐茂公的推算，今天肯定会来救兵。老程一听，牛逼的，你又上了劲了是吧？啊，今天会来救兵，你怎么知道的啊？徐茂公熟年虚然，死地叫天机不可泄露，得了吧你，都到现在你还能耐呢。我问你，现在薛仁贵在哪儿？现在薛仁贵是不是跟张浑张世贵去了黑风口了？我告诉你，要是没有应梦的贤臣，嘿嘿，我看这三江月虎城的围可不好解呀。大老黑尉迟恭也说，我说徐军师，你呀就别卖关子了，你到底说说这薛仁贵能不能来。这时候李世民呢也问，薛仁贵会不会来，能不能解了三江月虎城之围。徐茂公笑容可掬啊，就是不回答。正在这时候，有这个探马蓝旗跑进来报，报吴主万岁得知何事报来。哎呀，现在西城外边这番兵番将就像开了锅相仿，好像外边有人在闯营。造袍大将尉迟恭一听，看了看程咬金，我说鲁国公看起来牛鼻子老道还真有两下，我去西城看看。就这样，造袍大将尉迟恭把马拉过来，摸摸鞍颤交环，磁棒结实，紧紧大肚，垂雕梁，推鞍不去，搬鞍不回。大老黑上马就来到了西城。到西城这么一看，好嘛，番营里就开了锅了呀，那真是乌泱乌泱的喊杀连天。时间不算太大，就见西城下边来了一员小将，造袍大将尉迟恭手把着舵口往下这么一看，一看这员小将头顶麻冠，身披重孝，胯下黄骠马，掌中虎头造金枪，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面如淡金。当时尉迟恭一看，呀，这不是东窗驸马秦怀玉吗？也抬头往城上看，哟，上边不是造袍

帅尉迟恭吗？我是怀玉呀，现在我们二路元帅罗通率领人马来到三江月湖城外，您赶紧给我开开城，我有急事要见我家父王。大老黑把眼珠一转，心中暗想着秦怀玉也甚是可气。就在征东之前，我赶奔秦琼的府上和万岁去讨帅印。哎呀，在秦琼的后花园，这秦怀玉把我胖揍了一顿，我这口气还真出不来。老黑把眼珠转了转，今天呢，我呀，看看秦怀玉有没有本事，我要看看秦怀玉的武艺如何。这秦怀玉那是老元帅秦琼的儿子，如果秦怀玉杀伐骁勇，武艺高强，我呀就把这征东之帅让给秦怀玉。不过我得试验试验的。老黑眼珠转了转，今天我就效仿银国公苏定方，我就让这秦怀玉力杀四门。如果秦怀玉要是斗不过番兵，要是累了有法之意，或者有危险，我大老黑亲自出马助他一臂之力。对，我就是看看秦怀玉这本事如何。这大老黑冲下边就说：哎，我说怀玉啊，哎呀，今天你来的不巧啊，刚才军事徐茂公说了，现在这西城啊那可不能开，那是大唐朝的风水所在，如果这西城一开，这风水可就走了，到那个时候的风水一完，大唐朝的气数已尽。因此军师说了，北城、东城、南城都可以开，就是西城是断然不能开。我呀也十分为难，我说怀玉呀，你能不能抖擞精神，你杀到南城，我到南城去等你。秦怀玉一听，既然这西城是唐朝的风水之门，不能被破坏，徐茂公袖吞乾坤那算得相当准，大老黑也不敢违背军师的命令。就这样，就见秦怀玉一笑，我说元帅没有关系。就这样，这个秦怀玉一抖马挺枪就杀入番营，是赶奔南城。要知道秦怀玉到了南城，造炮大将尉迟恭能否开城，让秦怀玉进三江月虎城报号，咱们明天揭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东窗驸马秦怀玉来到了西城，结果尉迟恭啊要想看一看秦怀玉有没有真才实学，因此让这个秦怀玉杀奔南城。有人说这是尉迟恭官报私仇，实际上这也冤枉了尉迟恭。老元帅尉迟恭是想看一看这东窗驸马

把秦怀玉是不是真有能为，他自己想把征东之帅让给秦怀玉。老元帅本着对自己负责，对皇上负责，因此要看一看秦怀玉的杀法如何。老元帅也是煞费苦心。实际上尉迟恭也想了，一旦秦怀玉有危险，老元帅要亲自出马帮助秦怀玉。就这样，秦怀玉一拨马，这马奔南城。小伙子也是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把手中虎头藻金枪使开了，在翻兵翻将当中就杀开了。这一回翻兵翻将可倒了霉了，遇到了杀人的祖宗，这条枪神出鬼没，那真是沾上就死，挨上就亡。结果把这翻兵翻将杀得这蒙灯转向，了不得了，唐朝的南蛮子太厉害，打不过快跑啊。这军队往两边这么一闪，秦怀玉杀出了一条人胡同，是直奔南城，离着南城不远了。这时候这翻兵翻将的秩序慢慢的可就平静下来了，有南城的主将来战秦怀玉。这南城主将一想，好嘛，这唐朝的军队如果要从我南城杀进去，那盖苏文能给我完得了吗？因此这两员战将各催战马来到了南城。就见这两员大将，头一个红铜盔插缨肩，头如八斗香圆，长眉毛如铁线，生就一双个大眼，两耳都在后面，腮与胡鬓相连。另外一个长得十分的奇，赤铜盔霞光线，护心镜照妖剑，大红袍九龙头，铁胎弓虎头悬，左插着狼牙剑，反间靴虎朝天，赤兔马胭脂领。这两个人在马上一坐，一个用枪，一个用刀，就把秦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一看这两个人，那就知道是杀伐骁勇的勇将，因此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高高的举起，高声断喝：对面番将还不给我退下，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拦住小爷的去路，恐怕你们是死路一条。当时这两个番将一看是个小孩儿，这小孩头顶麻冠，身披重孝，一看也就有十八九岁，心中暗想，原来是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孩子，我能怕你吗？因此这两个人一个晃枪，一个晃刀，就把怀玉的道路拦住。秦怀玉用枪一点，我说你们报通名姓，小爷枪下不死无名之辈。就见这两个主微微一笑，问我呀，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大帅盖苏文手下的名将，我叫八连，他叫八刚。哦，八连八刚，我说你们两个小子是不是在阳世间活腻歪了啊？今天碰着小爷儿，我就。

打发你们西行回家。八连和八刚气得哇哇报警，一个晃刀，一个抖枪，来战秦怀玉。秦怀玉等打上，一看这八连和八刚这两个人呐，真挺厉害。八刚手中的赤铜刀遮拦挡架，就见八连手中这条枪，那也使得神出鬼没，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秦怀玉也是暗挑大指，心中暗想，这一员翻将的本事还真行。就见这八刚手中使着巨齿飞镰和扇板门刀，这口大刀跟云天相仿，是力猛刀沉。这口大刀啊，上下翻飞，也是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露空。这口刀是一刀紧似一刀，就围着秦怀玉前后可就下了绝情了。秦怀玉今天也夹着12分的小心，因为知道这两个人都是东流的能将，只要自己稍微不注意，这条命恐怕就得扔在这儿。这三个人站在了一起，那真是棋逢对手无高下，将与良才显其能，一来一往鹰展翅，一冲一撞凤翻身，12个马蹄分上下，6条胳膊定输赢，麒麟葛上标明姓，逍遥楼上祭孤魂，枪来刀架叮当响，刀去枪迎冒火星，世间豪杰人无数，果然三位勇将军打在了一起，足足打了有80多个回合，是未分输赢。东窗驸马秦怀玉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怀玉呀，怀玉，如果今天你要是杀不进三江月虎城，报号不成，你可对不起你死去的父亲秦琼、秦叔吧。啊，因此这秦怀玉是抖擞精神，把老秦家的枪法全使出来了。秦怀玉这一夹紧儿，这八连和八刚可就有点盯不住了。八连一个没注意，让秦怀玉手起一枪，正插在肋叉子上，噗！当时八连疼了，嗷了一声。就见秦怀玉前把一呀，后把一翻，去你娘的吧！就这样的枪挑了八连。八刚一看他哥哥完了，当时八刚就是一愣。秦怀玉心中暗想，干脆你就和你哥哥一块儿去吧。八刚一听，把脑瓜一崩了，我不去，你不去，你宰着吧。秦怀玉今儿个急了，因为秦怀玉今儿个把命都喝出去了，有道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今儿个秦怀玉是抖擞神威，就这样枪挑了八连和八刚。翻兵翻将一看，两个主将都阵亡了，还是那句话，树倒猢狲散，现在这些人一看主将完了，赶紧往两边一闪。就这样秦怀玉就来到了南城。到了南城之后啊，这秦怀玉往城上看看，这时候造袍大将尉迟恭也来到了南城。造袍大将尉迟恭一看这秦怀玉呀，现在浑身都湿透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尉迟恭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看起来这秦怀玉确实是一员勇将，真有秦琼的遗风啊。这尉迟恭想到这儿，我说下边是怀玉吗？秦怀玉抬着头，尉迟大帅，我是怀玉，你赶紧开城
现在我可累得不行了，再有番兵追我，我可就够呛了。我要见我家父王，有要事禀报。这时候尉迟恭看了看秦怀玉，秦怀玉呀，你呀怎么说呢？刚才我说让你上北城去啊，你怎么跑到南城来了？军师说了，这南城可不能开呀，因为我主万岁这龙庭可就对着南城，番兵番将屡次攻打南城，这南城离着我主万岁住的地方相当近，如果我要是跟你开了城，到那时南城失守，我主万岁那可就有危险，我尉迟恭可不能给你开城啊，要不然你到东城，我到东城迎接与你。秦怀玉一听，哪有这事儿？大老黑呀，大老黑，看起来你小子要官报私仇啊！前些日子我打了你一顿，你是不是怀恨在心？秦怀玉想的这，干脆你让我上东城，我就上东城。我看到了东城，你还说什么？就这样，秦怀玉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一抖丝缰，小伙子就来到东城。咱们说的容易，实际上做那太困难了。番兵番将能让你顺利的到东城去吗？就这样，秦怀玉马来到东城，正往前走呢，就听着前边咚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就见有一员番将胯下马掌中锤，是拦住了去路。秦怀玉定睛这么一看，就见来的这个人头上戴亮银打造的束发紫金冠，顶梁门嵌着一块无瑕美玉，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钉扣金钉，身上穿着亮银甲，腰系石蛮带。这个主啊，使着八楞威化亮银锤，胯下一匹伯龙马。就见这个人长得还挺精神，是面如冠玉，两道黑针针八字立雁眉，二母子光滑烁烁，鼻如悬胆，方海阔口，这海下一步漠然。秦怀玉一看这个主使锤，就知道的锤棍之将那都有力气，因此秦怀玉把手中虎头造金枪微微一颤，对面，你是何人？报通明镜，你家小爷爷的枪下可不死无名之鬼。就见来的这个人十分的沉稳，把手中八楞梅花亮银锤往空中这么一碰，清脆的响声是震撼长空。秦怀玉一看这人，那肯定是一员勇将。就见这个人把嘴这么一撇，要问我呀，高见庄王驾前成臣，我家红袍大力士盖元帅手下的战将，我可以说威震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不敢说我是出名的勇将。我告诉你，今天你碰上我了，你可就算到了家了。我告诉你，我姓铁，我叫铁亨，这铁亨挺横啊。然后用锤点指对面的娃娃，你胎毛未退，乳唇未干，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通明受死。秦怀玉能怕他吗？这秦怀玉是刚刚出世，有道是小马乍行，贤路窄，是大鹏

当时铁恒饿坏了，心中暗想，我要把秦怀玉抓住，献到我家庄王千岁面前，或者献到元帅面前，岂不立下首功一件？想着这，就见铁恒晃手中八楞梅花亮银锤，奔着秦怀玉流星赶月就打过来了。今儿个秦怀玉也累了，用手中虎头造金枪往外一迎，当时双锤砸到虎头造金枪上，秦怀玉就觉着膀背酸麻呀。现在我杀了大概快有一天了，我现在人也累了，马也累了，这大老黑不给我开城，我完不成罗通交给我的任务。秦怀玉倒不怕死，因为秦怀玉心里很清楚，这一次赶到东辽就是奉了我爹秦琼的差派，要立奇功，要报效大唐。今天我要是战不过这个铁恒，或让铁恒把我给拿住，再说的严重点，我要死在铁恒的锤下，这一切完完了。想到这，这秦怀玉暗叫着自己的名字：“怀玉呀，怀玉，你再抖抖精神，你可千万不能败。这个人呐，这个精神相当的重要。”这秦怀玉给自己这么一打气儿，当时秦怀玉的精神又涨了三分。就见秦怀玉抖擞精神，这杆枪舞动如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人马一团神，周身不镂空。这铁恒要在秦怀玉身上找着便宜，找着破绽，还真不那么容易。当时秦怀玉打着打着一想，有了，我要单靠虎头造金枪是难赢了他呀，我得枪里加减才能把铁恒致死。想在这儿，东床驸马一伸手，把老秦家的熟铜剪可就拿出来了。秦怀玉这还要检打铁恒，要这铁恒性命如何，明天见。

0: 时间22:00。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哈，和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欢迎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额外的兼职了。如果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哈，或者是在自己的闲暇之余呢，能够挣点外快，这让人感觉是一件很美哉的事儿。当然了，也是给自己啊增加了很多的零花钱儿。那么待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够轻轻松松赚起到兼职的金额，而且还能甚至月入过万哈。这样的高薪的诱惑曾经让多少人心动呢？而在这背后又有着多少门道呢？今天我们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所以今天呢，就以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先来讲起。
3: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就是在不久之前啊，实际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个案例。这个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毕业季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啊，可能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工作，可能在这个闲暇之余又想说考公啊，或者是考研呐、在家复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有很多人认为说，哎，我是不是能在家里边做一些兼职工作，赚一些外快来补贴这个家用啊，或者是说父母的，减轻一下这个父母的压力。那么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样的。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啊，这个因为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一直待业在家。然后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边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就是刷单做兼职来赚取外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他认为呢，自己的时间自由，这种呢刷单对于自己来讲呢，也能补贴一下自己的生活所需。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客服进行了联系。那么按照客服的提示，登录到了相关的网站，也注册了账户，绑定了银行卡，也在这个网站缴纳了一定的保证金。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这个王某就开始在家里边啊，这个接单啊，做网络刷单的生意。按照平台的要求呢，使用银行卡将收到的资金转入网络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完成了接单转账任务之后，平台再按照转账金额的这个一定比例向王某支付佣金。那么王某啊，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尝到了甜头啊，觉得这种赚钱呢比较轻松。同时呢，为了谋取更高额的这种佣金呢，就使用了这个父母啊、亲属啊、姐姐啊 的名。

0: 同意办理了各大银行卡，共计48张银行卡，供自己在网络平台上转账使用。那么，在这个频繁的转账过程当中啊，王某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入账的这个渠道也封禁了，所以他就意识到了说这种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自己心里边比较害怕，就突然停止了这种接单的业务。但是这个他对他觉得自己心里边认为说这个事儿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吧，那我们暂时先等一等看一看吧。等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可能这个经济上又这个比较紧张了，然后呢也看没有什么大事儿，是不是？所以呢对他这个又开始了这个接单。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自己心里边明知这种刷单的行为可能存在一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后来呢又接了几单以后被公安机关抓获，那么经过公安机关的侦办，在案发时呢，这个王某在该网络平台共计转账是1300余万，非法获利呢是9.1万余元，
1: 这涉案金额可不低了哈。
0: 对，那么从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想说我找一个正常的工作，一年来我可能我的工资也就是几万块钱哈，这个大学毕业生刚刚毕业的，那么我在这个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我
1: 就挣了别人一年的工资。
0: 对，我通过这种刷单，我的一个获利就9万1。那么对于一般学生来讲啊，这个诱惑还是很大的。那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呢，是这样认为的。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某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仍为他人提供支付结算，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7条之2的规定，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归案以后啊，王某的认罪态度比较好，而且呢自愿认罪认罚，而且呢返还了这个自己的违法所得。那么在检察院阶段呢，他做了这种认罪认罚的这个处理啊表现啊，跟检察院签订了认罪认罚的拒绝书。那么最终检察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认为可以从宽处理。最终人民法院判这个王某呢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这是最后这个当事人王某哈，他的一个法院的一个判决的结果。
0: 对，他这个还是在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绝书以后，从轻从宽的这么
1: 一
0: 个处罚结果
1: 是吧？那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下没有认罪认罚，相应的处罚会什么样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和李新律师来详细的进行交流和沟通哈。那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好，下时间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咨询电话哈，来请进的是3号线徐女士电话。徐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是这样的，那个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是主要是借钱的事，想咨询一下李律师。
1: 请讲，说一下具体情况。
2: 是这样，那个之前呢我有一个信用卡，然后呢这个信用卡呢一直我也没用，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就是跟我关系挺好的，他当时正好着急要用钱，然后就把我的信用卡就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就是刷了这信用卡。后来我发现，就1个月左右的时间吧，我就把这个信用卡拿回来了。但是我发现这个已经被刷掉了10几万块钱，大概11万多吧。然后他是分多笔这样刷的。我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就是说，他也给我出了这个借条。我能不能以这个民间借贷的这种方式去起诉他？
1: 有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请徐女士呢来和你交流啊。
0: 好，徐女士你好。这个首先跟您去明确一下您和您朋友之间的这个款项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您和您朋友这个借信用卡使用这个过程中，在之前双方是并没有达成一个合意，或者是说具体怎么使用啊，这个是赠与啊还是借款呢，这些是双方有没有约定？
2: 有约定，就是说他跟我借钱嘛，因为当时的时候正好我也没有这个余钱借给他，所以说当时就是说那个拿信用
1: 卡，你就把卡直接借给他了。
2: 对，然后这个卡他刷出去的金额呢由他来偿还，这包括这个利息啊等等都由他来那个负担。
0: 那你们事后在这个刷完卡了以后，这个卡是

0: 是始终还在你这儿保管是吗？
1: 这个
0: 返
1: 当
0: 还
1: 时
0: 了吗？
1: 他拿走了一个月，返还了，现在已经。
0: 返还了，然后给你出具了借条是吗？
1: 出具了借条。
0: 那个这个借条里边只是刷卡的本金吗？包括利息吗？
1: 包括也显示。
0: 包括利息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就是说你在跟你朋友之间这个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是应该说是在双方在使用之前呢，就双方达成了一个借款的合意，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民间的借贷合同。那么在你允许的范围内啊，他用你的这个信用卡进行支付，那么实际上就是使用了你对于这个信用卡里边金额的这么一个授权或者是允许，而且事后呢他又给你出具了借条，借条里边也包括了具体刷卡的本金和利息，那么你可以拿着这个信用卡的刷卡记录和这个借条，那么一并到法院去起诉，要求他来偿还这个所刷的卡里边的本金和利息相关费用。
1: 好的，谢谢您。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种，因为现在这个，银行这都总是宣传嘛，说这个什么银行卡呀、信用卡呀等等，不能借给他人使用。这个我把这信用卡借给他，是不涉嫌到什么犯罪呀、什么等等？
0: 这个如果要看这个信用卡的用途。那么，他如果就仅仅是日常消费这个过程当中，你又经过授权，双方是明知的，这种应该不涉及到犯罪的问题。那么，如果他要是说通过这种信用卡里边套现呢，或者是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呢，那么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也可能会妨碍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也可能会构成犯罪。
2: 嗯，但是我们不提倡啊，就是把卡直接借出去哈。
0: 对，因为我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是说在陪同他一起购物的过程当中去替他刷卡，然后他又给你打借条，那么这种民间借贷的行为呢，相对来讲比较明晰。那么如果你要只是把这个卡去无偿的交给他，那么你对于这个卡在使用过程当中是否违法犯罪，你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么这种情况有可能违反信用卡的相关管理规定，或者是说这张信用卡被他用于犯罪，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说清楚，你不明知这种信用卡犯罪的行为，或者是说你现在有一种放任信用卡违法犯罪的这种行为，
2: 就可能会涉嫌到担责
0: 对，
2: 了哈。
0: 可能会涉嫌到违法犯罪。
2: 对，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大家呢不提倡哈嘛借卡，另外一个好在您这个朋友没有拿它干一些别的这个其他的用途哈。
1: 那就是我这个风险还是很大的哈，这个
2: 也以后得多多注意了哈。
1: 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律师，如果说这个案子要是找您代理的话，我去哪里找您？去您单位吗？
0: 这个我们节目以后呢，可以留相关的联
2: 我们
0: 系
2: 可
0: 方
2: 以
0: 式
2: 线下让工作人员和你联系啊，我们能看到你的手机号。
1: 好的，谢
2: 好，那
1: 谢
2: 徐
1: 您。
2: 女士和您交流到这儿啊，我们再见。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呢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咨询的信息哈。这位听众呢咨询说：“李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暑假期间呢我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了，单位呢现在发的工资啊，实际到手的钱是低于咱们地方最低工资标准的，想咨询一下律师啊，这样发的话是否合法？”
0: 这位网友你好啊。首先，我们看你的这个问题里边有一个点啊，就是说你休假将近一个月带孩子出去。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这个休假的性质，你这个休假是事假还是说年休假？如果你是正常的年休假的话，那么单位是应当正常在年休假期间给付你的相关工资的。如果要是事假的话，那么你要看你这个事假是否经过批准呢？是否经过了单位的这个超过了单位允许的事假时间？那么单位对于事假是不是有相关的规章制度？那么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个事假的时间比较长又违反了相关的单位的规章制度，那么可能单位要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来去这个核发工资。那么这个工资呢，跟我们正常的最低工资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相关可比性的
2: 嗯，因为他这个到手的钱事实上也是扣除，比如说是五险一金啊，
0: 啊，对对，
2: 这个之后的钱哈。
0: 对，
2: 嗯，好，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节目呢正在直播，提示大家有法律问题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例。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的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在广告时间啊，我和李新律师呢也是特意啊去搜索和检索了一下。那目前呢，咱们黑龙江省的最低工资标准分为三档，对于我们哈尔滨市区，不含呼兰区、阿城区和双城区，我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呢适用的是2080元这样一个等级哈。那如果低于这个数，那应该就视为违法了哈，李律师。
0: 啊，对。那么实际上要看你的诉求，也就是说你在这个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履行劳动合同过程当中，对于工资标准是否有一个双方的约定。如果双方约定这个工资标准低于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啊，对于这个相关的差额进行补偿。
2: 嗯，好，那这个信息点呢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那回到今天我们和大家正在说的这个案例啊，大学毕业之后待业在家的王某，为了挣点零花钱，挣点外快，帮人刷单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之内，银行卡流水达到了1300多万元，个人呢是非法获利9.1万元。最终呢，在检察院处理过程中，是自己呢认罪认罚，最终认定为从宽处理啊，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这个呢是这起案件法院最终的判决的结果。那他的行为呢是涉嫌到帮信罪哈，咱们经常说帮信罪，但这不是他的全称哈，李律师。
0: 嗯，对。我们所说的帮信罪，实际是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9。里边新增的一个罪名，这个全名叫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么实际上就是它是从我们这个语言结构上来看呢，它是一个帮助型的犯罪活动。那么帮助的是什么呢？帮助他人进行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2: 嗯
0: 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犯罪行为。那么实际上在这个里边呢，法律规定的呢主要是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为他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这些技术支持的啊，那么就是说我们给他提供啊了一些犯罪的工具。
2: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提供广告推广啊，第三个呢是进行 支付结算。那么我们在广告推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边啊，网络平台里边啊，不断发招募这种刷单员的这种信息啊，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
2: 啊，
0: 那么
2: 也就是说，所谓的帮信罪不仅仅是刷单，你就是帮着推广，帮着招人
0: 啊，
2: 这事也算。
0: 对，实际上你也参与了这个犯罪的

0: 这个
1: 也算
0: 要
1: 链条
0: 对
1: 当中的一环节了。
0: 对，那么也是为犯罪活动提供了相应的帮助和支持。
1: 嗯，
0: 那么支付结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跑分啊，刷单呐、啊，那么实际上在支付结算的过程当中呢，根据具体情况，也根据你主观的意图呢，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也可能构成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很多情况下认为自己是帮信罪，但是最后检察院这个起诉的时候呢发现变更了罪名，变更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掩隐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那么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否明知这个款项或者是说这个赃物是犯罪所得。
1: 所以说这个是直接决定了最后所列的罪名不同哈，那面临的
0: 对。
1: 刑罚是不是也意味着比较大区别呢？
0: 对，帮信罪呢，按照这个我们一般的情节呢，就是说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援引呢，它这个刑期可能上升到7年。
1: 对，它这量刑标准起点就要更
0: 对，
1: 高一些了
0: 那么
1: 哈。
0: 援引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重的这个犯罪。
1: 所以说在实际的量刑和这个罪名的确定上面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区分的，是吧？
0: 对，而且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在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实际上它可能还涉及到几个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跑分的这个平台的经营者，他可能也同时构成呢非法经营罪，因为他设立这个平台可能就是以非法目的收取非法的利益啊。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能构成洗钱罪。第三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那么他这一个行为有可能同时，
1: 构成
0: 触犯了三
1: 多
0: 个
1: 个
0: 罪
1: 罪
0: 名。
1: 名啊。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讲是择一重罪处罚啊。那么第二个行为呢，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他人涉嫌利用网络信息实施犯罪，那么仅向他人出借银行卡用于刷单跑分，这个情节达到严重的标准呢，就是以帮信罪来进行论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所看到的这个王某的这个犯罪行
1: 就
0: 为，
1: 是出租出借银行卡哈，
0: 对，出租出借银行卡跑分刷单的这种情况啊。那么第三种，也就是说，如果王某要明知这个钱款是涉嫌犯罪所得，其经手的资金是犯罪所得或者是犯罪收益，仍然使用本人或收集来的银行卡为他人刷单跑分的，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要看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当中，相关的证据来去具体认定，不能一概而论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也不能以你主观的笔录为准。
1: 是，那李律师啊，你看在刚才的案例介绍中呢，我们看这个同学，王某哈，他先期啊就是想挣10,000块，后来呢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啊，银行卡转账渠道呢被封禁了，然后还有几张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感觉好像没啥事儿啊，但是明知道这个可能存在潜在危险，又接着干了这事儿，那他是不是就会涉嫌到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情况，可能就会涉嫌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这样一个嫌疑呢？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点的，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在犯罪过程当中，侦查过程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行为一概都以犯罪来去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司法解释里边呢，也有明确的相关规定，就是确有相反证据能够证实行为人系出于亲友之间的这种信赖关系提供了银行卡，也就是说他的父母亲戚这些人或者轻信他人，以为是帮他人来虚增业绩，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朋友说，哎，我现在单位有这个业绩的需求，那你帮我刷一下哈，然后那个我给个人给你一点好处，那么确实是这种情况，或者是帮这个游戏玩家充值而实时的刷单跑分这种行为呢，一般呢还是不以犯罪论处的。
1: 就其实也是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法律啊，在不断的发展和健全过程中，它的考量和细化是越来越精准了啊。
0: 对，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犯罪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也不是一概而论。就是说，有这种 情况就一概以犯罪行为来进行论处，但是实践在侦查的过程当中呢，会有相关的其他的证据链来。

0: 去佐证你主观的这个是否明知的这个证
1: 这种
0: 据
1: 情况哈，的确就像李沁律师所说的一样，你看，在咱们国家的刑法当中，287条当中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表述当中，就清楚的5个字哈，叫情节严重的。那关于这几种情况，无论是提供技术支持，还是提供广告推广，还是帮助支付结算啊，那这个情节严重，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呢，李律师？
0: 这个在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最高院和最高检，发布了一个相关的司法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2019年15号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的第12条当中呢，就是列举了7种。情况实际上是6种情况加一个兜底那么6种情况呢，就可以认定为是这个情节严重。第一种情况呢，是为3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第二个呢，是支付结算的金额达到20万元以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结算金
1: 金
0: 额
1: 额
0: 是
1: 远
0: 远远
1: 超
0: 超
1: 哈，
0: 过了这个二十万的
1: 1300多万，
0: 对。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投放广告的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那么这种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我可能提供广告服务那么这种，第四个就是违法所得在1万元以上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案例当中的违法所得是9.1万，那么也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第5种情况就是，2年内曾因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受过行政处罚。那么看到这里边所说的是行政处罚，不一定是犯罪那可能是治安处罚。那么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那么就是说你前面接受过信息处罚了，实际上你已经明知你的行为可能会存在很大的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你又实施了这种行为，那么这种呢也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最后第6种情况呢，就是说被帮助的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倾家荡产或者是说有一些社会影响导致一些极端的行为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根据你的严重后果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个时候就不以前面的说金额或者违法所得为认定标准了。第7种呢，就是兜底儿的条款呢，就是说其他严重的情形。
1: 这个就是相关法律当中啊，就是视为情节严重的7种情况哈。那其中有一个，你看哈，以投放广告的形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那这个提供的资金是怎么来理解呢？是比如说我作为转发的这个人，我作为招募这个人，我实际我的成本5万元，还是我获利5万元呢？应该怎么看
0: 那
1: 呢？
0: 么这里边所说的提供资金它是对投放广告的这种方式提供的资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过程当中，我提供了相应的帮助，那么我投放广告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有一定的成本。那么这种情况下，超过5万的话，那么这种不是你说你获利的金额。
1: 就是我来招募，比如说我花了5万块钱，我买了多少人，你们去
0: 对，
1: 帮我
0: 我
1: 去推这
0: 去
1: 个事
0: 复
1: 儿。
0: 制印刷品或者说我支付给发广告的这些人的金额就是这种。
1: 这个就是成本哈，就是成本方这块超过5万也要算为情节严重。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我们此时此刻呢和大家正在聊关于帮信罪的案例和话题。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呢也有网友和我们正在互动哈，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位网友呢和我们律师呢咨询哈，说李律师你好，帮信一定得坐牢吗？可以无罪辩护吗？或者怎样才能减轻处罚呢？
0: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日常在接触案件当中，经常当事人会向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个帮信的行为和帮信罪，这是2个概念。那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帮信的行为，但是你没有达到情节严重，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6种情况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以刑事犯罪来去定罪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构成了这种情节严重的情况，那么一般来讲是要以帮信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那么追究刑事责任，我们看到这个法条里边规定的呢，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那么就是说， 你有这个行为。

0: 为了以后呢，那么实际上你的量刑的点呢，一般来讲是3年以下。那么还有可以单处罚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不用像你说的说一定去要这个坐牢啊。那么另外就是说，是不是无罪辩护？那么无罪辩护，实际上我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帮信罪？如果确实是，不在情节严重、不在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内，那么你可以这个申辩陈述，也可以委托律师来进行无罪辩护。啊，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确实证据确实充分，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减轻处罚的。那么减
1: 其
0: 轻
1: 实也
0: 处
1: 就
0: 罚。
1: 是争取减轻处罚
0: 对，
1: 啊。
0: 那我们说减轻处罚呢？那么有几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1: 今天这个案例当中，自己
0: 对，
1: 认罪认罚了。
0: 对，检察院阶段呢，我们认罪认罚了，然后主动上交了违法所得，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跟检察院签订这个认罪认罚拒绝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检察院就会对你的量刑呢进行一个酌情减轻处罚。那么还有，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有立功啊、自首啊这样的其他的表现的话，也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1: 也就是说，所谓的减轻处罚，并不一定是律师在辩护过程中为你争取到了，而是主要看你自己的表现，就像你讲
0: 这个
1: 的。
0: 事儿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些是法定情节。这个法定情节就是说，你有了这些情节以后，那么你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从轻减轻处罚。那么你如果要是说根本就不认罪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也无从谈起说减轻处罚的问题。
1: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呢，先和他交流到这儿哈，因为围绕着帮信罪呢，还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提示大家哈，如果您对于这个帮信罪有哪些疑问的话，此时此刻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的方式，包括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288，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您对于帮信罪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疑问哈，还有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其他方面的法律困惑，想向律师来咨询，都同样可以。拨打这部电话8799628887996288。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帮信罪的案例正在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请李新律师啊跟我们说了一下，在刑法当中所规定的情节严重，具体呢涉及到了七个情形哈。那其中第七条就说是其他情节严重。这一其他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不是那么特别的好理解了哈。那这个其他到底怎么理解？其他又包含着哪些情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意见当中呢，对于其他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情形呢，也有一定的相关的表述。至少目前来讲，就是说这几点啊，是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况呢，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金融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以上 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什么支付宝账户啊、微信账户啊，它不仅仅具有一个联络的功能，它有的时候呢还具有一种金融结算的功能。
1: 是的。
0: 那么这种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平台上有多个这种结算账户，那么你如果是以出租出售啊或者是收购五个以上，这种就可以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第二种呢，就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的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现在手机都是实名的啊、
1: 嗯、
0: 那么你用自己的实名的手机啊，然后来收购，来帮助其他人进行犯罪活动，那么达到20张以上，这种情况也可以认定为其他的这个严重行为。
1: 嗯，其实这样的话，通过李律师的讲解之后哈、啊，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并非是法律专家。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其他情形就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了。那其实对于帮信罪呢，已经对于老百姓来讲不像过去啊那么陌生了，因为现在呢，这样一个罪名不仅高发，而且多发频发。嗯，身边呢很多人会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正值啊这个大好年华的这样的大学生。
0: 对
1: 啊，或者是研究生刚刚毕业，正是人生这个美好时光刚刚开启的时刻，却因为这样一件事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所以说这种帮信罪有一些常见的形式啊，会有具体哪些体现呢？李信律师，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好吗？
0: 好，我们一般实际上在日常的办案过程当中呢啊，经过大家的归纳整理啊，就是一般会认为就是说有这五种情况呢是大概率可能会涉及到帮信犯罪，也请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提前给自己画个问号，而这种行为到底是不是合法的。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出售出借银行卡、手机卡啊。那么这个只要是行为人出借了物品，能够帮助犯罪分子进行支付结算，就可能构成这个帮信罪的打击对象。那么也就是说，你出租出借的这个银行卡、手机卡到底是用什么，应当是在你自己的控制之下、
1: 嗯、
0: 啊。那么对于钱款的这些流向，你应该明确钱款的来源。
1: 是的，嗯，这是第一种情况哈、啊、就是出借、出租出售啊这个自己的银行卡和手机卡。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提供结算账户给他人使用，收取佣金。
1: 嗯，这个结算账户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结算账户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的老百姓一句特别白的话，就是说我能拿出钱来，我能有个转账，我能把这个钱给别人啊，这种结算行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银行卡、信用卡，然后微信啊，我们微信红包里边啊，微信的这个提款呢，包括支付宝，而且还有其他的网络这个支付平台。我们现在各个网络啊，网购非常这个普遍，
1: 网购平台啊，
0: 对，网购平台
1: 啊，
0: 短视频
1: 平台、啊、都能实现、
0: 它都能够实现一种结算服务，也就是说它都能把钱转出来。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是结算账户啊。那么你提供给他人使用，而且呢又收取佣金，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可能构成帮信罪。
1: 嗯，这都是不见面的哈。
0: 对，
1: 有没有就是见面操作？
0: 对，而且呢还有现在就是我们在办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吧，有一些人呢就是会说，哎，我这个行为如果在网上的话可能会被发现，或者说会留痕啊，
1: 留记录了。
0: 对，那么他呢可能就是说被一个陌生人啊，就是说，哎，我给你叫到某个地方，然后找到一个车，是或者是说这个出租屋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把银行卡、手机一收，然后自行操作。也就是说，你放任了你的这个银行卡和手机的这种管理啊。那么这种操作以后，整个过程呢，它都是这个流动完成的。事后呢，只能给这个行为人呢卡上就是说留下一部分啊，说这个可能是你的报酬啊，或者是一点小意思啊。那么实际上你放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是对这个银行卡是失控的，你不知道他在这里面的转账行为到底涉及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其实这种情形和方式哈，往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你说这要是给出去的话，那我真是不放心，尤其我手机，我说还起码还有照片，不想让你看呢。但是你就坐着，我在你眼皮底下我来操作。
0: 对，有可能他
1: 在这屋
0: 他可能给你虚构一事实，说，哎，我现在有点急事儿，然后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是吧？我用一下你的手机，我登录一下。 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你放任了自己的手机的管理，那么这种情况也可能会构成帮信罪。
1: 嗯
0: 啊，第三种呢就是出租出借微信号。那我们知道现在微信呢好像每个人都有，而且微信是实名的，实际上呢就是网络黑灰产业链为了利用这个普通的用户

0: 这种我们所说的广告的可能性，
1: 嗯，
0: 或者是说结算的可能性啊，
1: 嗯，
0: 它被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或者是结
1: 发
0: 算
1: 发
0: 的
1: 朋友
0: 工
1: 圈
0: 具，
1: 啊，加加群
0: 对，
1: 啊之类的哈，
0: 啊。那么第四种行为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帮人刷单走流水。那么也可能这个行为人呢，并不将自己的卡交给他人，啊，全程都是自己操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并不一定知道说到你这个账户里边的这个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源。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谎称说这个钱我就是这个在网上有电商啊。然后我们刷单，为了我们这个流量哈，那么可能是一些购买这个物品的钱，然后你给我转回来，转回来以后我给你点佣金，或者说，哎，我这边有一笔这个货款要收啊，那么你现在这个帮我收一下，然后我给你点佣金，你再把钱给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行为人只要是按照上限，只是这个有一种这种过账的这种行为，并且收取了一定的比例的手续费。那么这种情况也大概率可能是帮信罪，
1: 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形式就是这
0: 对
1: 种哈，
0: 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帮助犯罪分子拉微信群。那么实际
1: 就
0: 上我们
1: 相
0: 现
1: 当于
0: 在，
1: 你帮着招人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微信群呢，建立可能也比较方便啊，而且它可能有这种大群呢，怎么样？那么拉群这一基本操作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些犯罪分子呢，也抓住了行为人经验不足啊、专业知识不足的这种情况，以高额返利为诱饵，诱使行为人将虚假信息向不特定的群体进行传播，进而为非法获取他人财产创造了一些便利的条件。那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的分子啊，建立微信群，并且最终导致诈骗成功的行为人，本质上也已经成为了犯罪的成员。
1: 确实哈，因为这种拉微信群的行为呢，不仅仅哈是可能会让你的微信好友被骗，最主要是为什么之所以能够成为好友，起码是建立着在信任和认识的基础之上哈。然后你拉了一个群，那大家肯定是基于对你的这个信任来了解、关注到这样一件事儿，认为觉得说啊，那既然这人本身他挺靠谱的，那我们就跟着帮个忙吧，或者是操作一下吧。结果事实上，大家伙全都成为犯罪链条当中一环了。
0: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有很多大群呢，实际上群里边的人呢，彼此并不认识，啊，那么就他可能通过扫码或者其他方式来加入这个群，那你也不知道这个群里面其他人的具体身份，他的行为到底是什么，也可能有一些人在里边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啊，那么进行一些违法犯罪活动，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边呢，群主啊，对于大家的这个身份呐，或者是什么这些，如果你熟的话，你可以进啊；那你要不熟，或者是说你只是帮着那个什么的话，那么尽量在这个群里边啊，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种言语，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赚钱机会啊、指示啊什么的啊。
1: 所以说李律师提到这儿啊，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拉群的人，哪怕你是既有的一个群的群主，也不能让人随便在里面发广告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个所谓的发广告，为什么说这此群无广告，此群禁止发广告？一方面呢是不想打扰大家，另外一方面这广告内容的真假以及是否存在一定隐患，那通过刚才李律师的这个讲解，我觉得这一点大家应该更加额外注意啊。
0: 对，那么实际上你群主对于微信群呢是有一个管理义务的，他在你的群里边，这个经常发一些拉你群里边的人走啊，或者是说这个其他的违法广告啊，那么实际上你也放任了这种广告行为，那么对于你来讲呢，也可能会牵扯到这种网络信息犯罪。
1: 那其实呢，在现如今啊，对于帮信呢，大家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那么，相关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强，有关部门呢，也在协同配合。你看，今天在案例当中呢，李鑫律师啊，就给大家提到，这个大学毕业生王某呢，在操作过程中啊，就曾经出现过使用的银行卡被冻结，而且支付宝往银行卡里的入账渠道也被封禁。这个时候，事实上公安机关还没有直接进入，也并没有把他 这个抓获归案啊、
0: 嗯、
1: 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关的一些预防和处理的机制已经启动了呢？
0: 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相关的金融安全上面呢，那么对于你频繁的这种转账行为，或者是超过一定幅度的这种转账金额的
1: 转账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金融机构的这个平台上已经进行了

0: 相关的暂时性的措施来让你去确认你的这种行为的合法性。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就是金融机构自己内部的一个金融预警风险预警啊。那么实际上在公安机关发现这个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有相关的立案的程序了。那么这个就不仅仅是金融的这个风险预警的情况了。那么这种呢，基本上就是已经有人报案，或者是说有人有损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公安机关经过这个前期的询问，发现了犯罪线索，那么进行立案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去找你了。这种情况下，大概率已经进入到刑事犯罪的侦查阶段了。
1: 所以说呢，大家伙对于这个帮信罪的关注度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所谓的这些，兼职赚取一些佣金啊，给自己呢贴补一些零花钱儿，让自己呢有一个新的收入的渠道哈，大家应该更加的去擦亮双眼。这钱儿啊，挣的看着是挺轻松，但是这风险可要大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哈，也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大家做一做相应的提示啊，我们怎么能够在生活当中准确的识别帮信罪，能够更好的去做到啊，远离帮信罪呢？
0: 就是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吧，就是说大家呢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啊，认为说这样来钱快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小不为而乱大谋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把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邮盾以及对公账号啊、手机卡这些具有明显的重要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凭证出借、出售给他人。以免成为网络洗钱犯罪的帮凶，也可能造成这个帮信罪，让自己滑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1: 这是一方面哈，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就是对于个人的信息安全啊，是不是也应该这个更加重视重视呢？
0: 对，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相关信息啊，也要保护。不要说，哎，轻易相信他人，把自己的手机啊、银行卡呀、像刚才这个徐女士所说的，我就把我的信用卡这个交给
1: 直
0: 别人
1: 接借
0: 使
1: 出
0: 用
1: 去
0: 了，
1: 了哈。
0: 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在不掌握他具体用你的手机或者是说银行卡去做具体什么事儿的情况下，那么你有可能稀里糊涂的自己就构成了犯罪。
1: 这一方面我们不参与哈，另外一方面发现这样的问题和线索，那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应该更多的保护好自己啊！我们更多的相信，我们呢是通过诚实劳动啊，来赚取相应的这个物质，这个金钱呢，而不要认为说天上掉馅饼啊，说我能够这个通过一些这种非常简便的方式，就迅速的能够赚取到更多的利益。那么一旦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大概率它可能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
1: 对，我们要远离哈，而且在一些非常典型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选择向公安机关积极的去检举和举报啊，类
0: 对，
1: 似
0: 那
1: 的
0: 么
1: 问
0: 实
1: 题
0: 际
1: 线
0: 上我
1: 索。
0: 们如果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的话呢，也可以向公安机关积极的进行报案啊。
1: 好，我们可以共同的啊，来遏制相应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其实也是更好的帮助更多的人群维护了我们合法的权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刷单赚取佣金的这样一个陷阱啊，为大家共同围绕着帮信罪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个讲解和解读。非常感谢李新律师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哎，好，谢谢。
1: 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呢，我们将会继续啊，邀请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也感谢您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陕西五女侠的头一位叫红娘子，来到了金山寺。这红娘子长得也貌若天仙，倾国倾城，又穿了一身红，知客僧的一看，耶呵，又来了个大美人儿，是绝世的美女，我看就应该把她引到观音殿，给她骗入地穴，让我们好好的高兴高兴。知客僧志刚就把红娘子引到了观音殿。现在这红娘子这么一看，就见有两座观音殿，其中一座观音殿呢叫鱼兰观音，另外一个叫送子观音。就见这红娘子先来到鱼兰观音的面前拜了几拜，这志刚这时候过来，哈哈哈哈，这位师伯，您到此处是不是前来求子？那应该到送子观音殿，这送子观音非常的灵验，只要是有求那是必应，到这前来求子的人是络绎不绝。上个月咱们本地面的大财主叫王有才，还有知府衙门的王知府的夫人全到这儿前来求子，听说他们现在都身怀有孕，可以说这送子观音百灵百验，您到送子观音殿是拜上一拜，我看您肯定能够喜得贵子。红娘子点了点头，在志刚的引领之下就来到了送子观音殿。到了送子观音殿一看，送子观音殿那也是窗明几净，在神龛里边摆的是送子观音，送子观音的前边有一个百灵台。就见志刚和尚来到百灵台这儿，红娘子也进来了。红娘子一看这送子观音在这坐着，笑容可掬，那一看那就是救世的圣主。送子观音看着这位红娘子，那实际上就是很一胎。现在红娘子看了看送子观音，用眼角的余光就发现这志刚啊在百灵台上摸了一下，就见这个志刚突然之间是踪迹不见。红娘子就觉着身子忽悠心，红娘子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门窗桌椅包括送子观音全都是和原来一样，只是志刚和尚是踪迹不见，心想难道一说这志刚和尚搬动了机关则不成，现在志刚和尚到哪儿去？志刚和尚身法之快，按道理来说红娘子武艺精深，我也不至于没看清了志刚怎么就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娘子心里想，算了，不管他怎么回事，我到里边前去看看。就这样，这红娘子迈步由打送子观音殿往里走。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现在这红娘子可上了当了。原来的鱼兰观音殿，那就是地穴的一个入口，这送子观音殿那是进入地穴的一道密门，所有的消息埋伏全在送子观音殿里。

志刚把这百灵台这么一摸，使劲他一推，结果这送子观音殿里边敲击转动。这送子观音殿，红娘子觉得和原来一般不二。实际上，他现在所处的送子观音殿，已经不是他刚刚进入的那个大殿了。现在他已经落入了地穴。地穴里送子观音殿呢，就和刚才他进来的一般不二，一般的人看不出来。红娘子往里走，走了大约有这么七八丈，就发现前面有个台阶，这个台阶大约有七八丈。红娘子心想：我到底下还是不下？红娘子一想，既然今天我已经到了这儿了，我下去又有何妨？红娘子这艺高人胆大，就下了地穴。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徐明高、狄红、知梅、徐庆、罗继芳、云娘子、王能、李武。现在这徐明高看了很狄红，我的狄红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还回来？你说两个月就可以游打陕西长安，把你师伯回磊生请出来，到镇江金山寺杀的飞飞和尚，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狄红就把以往的经过是讲说了一遍。徐明高一听，徐明高点了点头。狄红说道：遇到草上飞焦德鹏，就在地穴里边救了窦庆喜和王介生，说王介生是兵部侍郎王守仁的侄子。这徐明高听到这，徐明高笑了，哈哈，没成想咱们虽然隔了很远很远，搭救的人几乎相同。你们搭救王守仁的侄子，我们搭救了王守仁。狄红一听，难道一说王的人现在没死？听说王的人被贬。对，王的人没死，我呀把这事儿跟你详细的说说。要说起王守仁来，那就万丈高楼平地起，水从源头，树从根。现在这王守仁让这皇上给贬了，这皇上听见了六宫总管刘瑾之言，就把盖国的功臣贬到贵州龙场前去做这个议程。王守仁这心里边不痛快，心想：我是一心为公，为了国家的百姓，没成想落得如此地步。这王守仁出京，大太监刘瑾和宁王朱宸濠这两个人勾搭成奸呢，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心想啊，必须把王守仁铲除了。因此这刘瑾就给朱宸濠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啊在半路之上刺杀这王守仁。这王守仁还不知道，这王守仁之所以有哪北京出来以后，这位没有被人陷害，那就多亏了红娘子派人保护王守仁，先到了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叫王华，就把自己被贬的经过一五一十和王华讲说了一遍。这王华听完了以后非常的痛恨，王华对自己的儿子是颇为了解，知道自己的儿子王守仁受人陷害，心想：皇上啊，皇上，你真是糊涂，有朝一日你的江山非得出事不可。宁王朱宸濠、六宫总管太监刘瑾，那不是什么好人，是祸国殃民之辈，怎奈万岁听谗言，不纳忠语。王华虽在朝为官，也是官小职位也管不了，他就跟自己的儿子说：
现在万岁既然让你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看你呀，先到家乡去一趟，回乡前去祭祭祖，然后再去贵州。这位王守仁有点金陵出来，准备顺着长江赶奔浙江，然后由打杭州赶奔余姚，坐着船，这一天就来到了镇江。到了镇江，这王守仁呢，住了店了，住的这家店呢，也是崔家客栈。掌柜的张善仁就把这王守仁给让到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王守仁由于被贬，心情也不太好。这天晚上，徐明高、罗继芳、穆荣臻，还有李武、罗德、徐清、杨小房哥几个正在这喝酒。在这喝酒的时候，是高谈阔论，就谈到了天下的形势，谈到了宁王，这些人各说己见。王守仁呢，也在隔壁在这喝着闷酒。由于这房间之间呢，全都是木质的结构，这王守仁顺着这墙缝这么一看见，发现这几个人一个个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是凛然正气。看起来这些人那全都是江湖的豪杰。现在王守仁一想，虽然我被贬了，国家将来我估计那宁王肯定要造反，要平灭宁王之乱，那得需要人才。这王守仁虽然现在让皇上给罢了官了，官职以大博小，那小的可怜，可是王守仁还是一颗忠心呢，由打自己的这房子里出来，来到了徐明高他们喝酒的这个雅间里边。这哥几个这么一看，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就见这个人呢，哎呀，这张脸那十分的清瘦，身高在8尺左右，面带忠厚。就见徐明高看了看，咱们前文书说过，徐明高人送绰号叫赛孟长。徐明高双眼看了看王守仁，就知道王守仁这个人那颇有学问。王守仁是个忠厚之人，徐明高赶紧拉了把椅子，就让王守仁坐在这。王守仁呀，也没有推辞。就这样，王守仁就和这哥几个在这推杯换盏，就喝成酒了。酒席宴间，王守仁一听，这些人都奉承徐明高，张嘴徐德爷，闭嘴徐德爷。现在王守仁一想，我听说镇江扬州这个地方有一位赛孟长的徐明高，我看莫非这位就是徐鹤徐明高。这王守仁想到这儿，站起来说，报万当兄，这位公子在本地面有一位赛孟长的徐明高，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您呢？徐明高听到这儿，徐明高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徐明高知道现在自己让扬州府、苏州府的一体严拿，自己乃是国家的要犯。这徐明高微微一笑，哈哈，说起徐明高来，他和我是本家，我不是徐明高，我也姓徐，我叫徐明礼，您呐认错人了。现在王守仁一听说这位是徐明礼，守仁何等聪明，心想这位肯定就是赛孟长的徐明高。这徐明高听说他结交天下的英雄好汉，手下光着门客就不下有300余人。我看这要这徐明高，这几位就是他手下的这些武林的高手。当时王守仁也没隐瞒，说在下我姓王，我叫王守仁，
原来我这兵部事了，这么回事，就把自己。

被贬的经过和这哥几个一讲，这徐明高等着一听啊，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盖国的功臣王守仁呢，这些人也是刮目相看，这就叫忠臣孝子，人人敬，是宁党奸贼刘骂名。那徐明高久闻王守仁之名，这几个人要颇为的羡慕。王守仁就说：“我看哥几个肯定都是文韬武略，武艺高强，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敌王家。你们就应该把这身武艺到朝里前去做官。”这徐明高一听，哎，我说啊，王老爷，您说错了。现在天下是奸臣挡道，不用我们说，你也清楚，您为什么被贬，宦官当权。这宁王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苦害百姓。我们当了官儿又怎么样？难道一说帮助他为虎作伥则不成？我们不愿意当官。王守仁一听，觉得人家说的很有道理，王守仁觉得非常的惋惜。哥几个喝完了酒以后，回到自己的房中就准备睡觉。徐明高由于这酒啊，那喝的不少，徐明高那是海量。因为徐明高见到了王守仁，觉得王守仁是国家的忠臣，自己非常高兴，多喝了几杯。徐明高啊，就把窗子推开了以后，又发现唰，有一道鹤影由那窗前掠过，就奔了王守仁那间房。等难道一说有人营业之间要刺杀王守仁，徐明高啊，把自己的红毛宝刀带好了，要拿自己的房子里出来。就见徐明高来到王守仁房子外边，就见有个刺客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啊，这张脸狗舌的一条，细不楞登长，奔了头窝口眼，鹰鼻子带个尖，芝麻粒的牙，薄嘴片，罗圈腿，还得烂眼边，皮包着骨头，骨疼着皮，皮不包骨，骨就散架，骨不成皮，皮就擦枪，掐不敲不够一碟，嫩不嫩不够一碗。俩小眼贼光四射，背后背着鱼肠宝剑，这家伙就伏在王守仁房间的外边，在那侧耳倾听。徐明高一看，呵，这很显然这是个刺客，估计那肯定是刘瑾或者宁王要陷害王守仁，要陷害国家的忠臣，要把王守仁置于死地。今天让我徐明高碰上了，我徐明高焉有不管之理。这小子在那儿趴着，用舌尖点破窗棂纸，还往里看。他看过王守仁睡觉没睡觉，好伺机动手。可就在此时，就见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脚尖一点地，噌，就窜到了这小子的背后。徐明高一伸手，啪，就把这小子脑瓜给掐住了。这小子脑袋也小了点，让徐明高这一掐，那就入了死扣了。当时这小子，徐明高低低的声音说了一声：“你小子是谁？今天到此作甚？”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徐明高啊，店房外发现有人要行刺兵部侍郎王守仁。徐明高可知道这王守仁

是盖国的功臣。由于在金殿奏本，本参宁王这诸臣豪，让宁王的党羽六宫总管太监叫刘瑾，本参了王守仁，就王守仁贬到贵州龙场做这个议程。由于王大人在南京，就是金陵见到了自己的父亲王华，王华让他赶奔自己老家浙江余姚前去祭祖。王守仁取道来到镇江，结果路过镇江，结交了这徐明高。这徐明高知道王大人是忠臣，今天看到了一条鹤影要刺杀王守仁，因此徐明高这才下手，一把就把这刺客脑瓜给抓住了。刺客再想动转，那就动不了了，呲牙咧嘴，哎呀哎呀哎呀，饶了我！徐明高一伸手，就把自己的宝刀，那叫红毛宝刀，拽出来。这宝刀往外的一拽，真是寒光一闪，冷气袭人。当时就吓坏了，就尿了裤子。您别看这些刺客觉得自己本事挺大，真要是面临死亡啊，也胆小，腿一软，哭秋叶的，就给徐明高跪下了。这家伙看着这把红毛宝刀，眼睛全都晕了，心想这刀往前一递，我可就完了。往里一跪，磕头哑腮，鸡前碎米香啊！好汉爷，好汉爷饶了我，好汉爷饶了我，这不干我的事，我家里边那还有85岁的老母亲，86岁的老爹，您把我杀了，他们一看何人？大爷饶了我。徐明高看了看，一看这小子也就30岁左右，长得骨瘦如柴，心想他说的肯定是假话。你30多岁，你爹85、86了，那可能吗？这很显然，这小子求生心切。就在这时候，由打身后边噌，又窜出一人。徐明高一看，飞着旁人，正是一枝梅穆中真。穆中真手掐着宝剑，也来到了徐明高近前。一看这刺客跟狗似的往地下一跪，磕头哑菜，鸡前碎米。就在此时啊，这王守仁、王大人也由打屋里出来，一看这徐明高还有一枝梅，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剑，在面前跪着一人。这王守仁就明白了八九。这徐明高就问王守仁：王大人，我看这个人银夜之间来到您卧房的外边，肯定要刺杀于您，咱们问问他怎么回事。王守仁点了点头。徐明高把眼一瞪：我来问你，你到这儿究竟要干什么？从实讲来，我实话实说，大爷一定饶了我这条狗命。徐明高看着，只要你说了真情实话，今天就饶了你小子这条性命。是，我呀，是奉了宁王朱宸濠所差，到这儿来取王大人的脑袋。由于王大人在金殿上动本，说我家王爷有谋反之意，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结果万岁没心，六宫总管太监刘瑾又奏了一本，说王大人有意陷害宁王，皇上一怒之下就把王大人给贬了。结果宁王是恨王大人，可以说恨入骨髓。王大人这准备赶奔贵州上路，因此宁王派我前来刺杀王大人。王守仁一听，王守仁一咬牙：朱宸濠啊，朱宸濠，我王守仁与你远日无冤，

近日无仇，按理说你是老朱家的一家子，那和皇上那是至己的亲戚，就应该帮着我主万岁治理天下，不应该有不臣之心啊！我奏了一本，是让万岁小心，小心你谋朝篡位。没成想你痛恨我王守仁，要杀我王守仁。王守仁、王大人气得浑身直哆嗦。就见徐明高看着罪犯，小子姓什么？我姓陈，我叫陈济。哦，你叫陈济，我来问你，应王千岁派的刺客派了几个？是不是就你自己？哎，一共派出去那三个刺客，我这其中的一个。我在金陵啊，就是南京，发现王大人呢奔镇江来了，因此我要刺杀王守仁。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二位大爷饶了我，王大人饶了。现在徐明高有心呐，就把这小子给放了。一只眉目中针看了看王守仁，瞧了瞧徐明高，这样的人留着，我看是人间的祸害。这小子倚仗自己会几下武功，可以说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宁王的党羽，留着他有什么用？干脆就打不得上西天就得了。一听这话啊，陈济这小子当时的裤裆下边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尿就下了，真害了怕了，磕头啊嘣嘣磕响头，脑门子就磕破了。大爷大爷，饶了我饶了我。就见穆中真呢，把手中的宝剑拿在手里，饶了你，饶了蝎子他妈也饶不了你，你也小子就宰一阵吧。一剑就把这刺客陈济的脑袋给扑棱下来，这刺客陈济就死了。王守仁这一看呀，人命关天，这怎么办？这死尸要是让店掌柜的发现，要告到当官这儿，那可不好办。就见一只眉目中针呢，由脑怀里边拿出个小瓶来，把小瓶拿出来，倒出了点粉末，倒在了这个陈济的身上。没有片刻的时候，再看这陈济就化为了一滩的黄水。陈济的尸体是踪迹皆无啊！当时王守仁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那全都是武林的高手，江湖的义士。王守仁心有余悸。最后这徐明高提出来说，王大人呢，您现在要到哪儿去？王大人就说，我现在赶奔杭州，然后奔余姚，到我的家乡。徐明高点了点头，王大人呢，我看您这前途啊多有风险，干脆我们哥几个现在没事儿，跟着您赶奔钱塘走一趟，护送您回转家乡，您看怎么样？王守仁一听着千恩万谢。这王守仁、徐明高、一枝梅、徐庆、杨小房、罗继芳还有李武，这些人雇了一支团。这王守仁带着两个家人也雇了一只船，两条大船沿着长江赶奔钱塘。最后这王守仁一想，怎么办？真是要有人再刺杀我，这些英雄要走了，我可就完了。最后徐明高跟王守仁说，王大人，您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您看怎么样？王大人一听徐明高这个主意，那真挺好。就这样，这两只大船这开往钱塘，一路之上没有什么事儿。单说这一天的晚上，这王守仁呐，命人把自己的衣服还有两只靴子用这个石头给拴好了以后，

扔到江里边，后自己呀、啊、走到了这徐明高几位义侠的船上，然后这家人就喊成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王大人投了水了，王大人投了水了！”家人这么一喊呢，当时就惊动了使船的，包括一些个差人。这些差人打捞了半天，最后也没打捞上来，就认为王守仁已经死了。大船呢，这一天就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以后，王大人这两个差人赶到了杭州府，到杭州知府衙门见到了杭州知府姓杨，叫杨焕，就把兵部侍郎王守仁在半路途之上投江自杀这个经过和杨焕讲说了一遍。这杨焕这么一听啊，杨焕是痛不欲生。这杨焕和王守仁那是知己的朋友，心想王守仁被人陷害，那这国家的忠臣让刘瑾这一参，有哪兵部侍郎紫袍金带的闲官给贬到贵州的龙场去做义丞。这王大人心里不好受，王大人这心情郁闷，王大人投了河寻了死了，这也实属正常。这杨焕的命人到江边这祭祀了一番，这杨焕是信以为真。就这样，这徐明高的大船是赶奔钱塘。过了钱塘以后，一日两，两日三，这大船就到了余姚。到了余姚的码头，这徐明高的船就靠了岸了。这时候王守仁这一抬头，就发现码头这停着一座官船。这座官船那挺气派，上边有一面黄旗，上边写着江南巡抚院余。王守仁一看是喜出望外，王守仁知道这个船的主人那就是江南巡抚院，姓余，叫于谦。这于谦那也是盖国的忠臣，那和王守仁关系挺好。这王守仁呢，就和徐明高、一枝梅、徐庆、杨小房等人一提，这于谦呢，那是我的朋友，我打算拜会于大人。就这样，这王守仁拿出自己的名帖来，有人往里的一送。这于谦一听说是王守仁前来拜见，当时于谦呢就把左右的人屏退了，就把王守仁、徐明高等人给让进了。这王守仁这一进来，这王守仁见到了于谦，王守仁这心里边说句实话挺难受，想当初自己在朝为官何等的气派，现在我王守仁成了一介草民。不过于谦跟王守仁的关系挺好，虽然王守仁被贬了，于谦相当的热情，就跟王守仁说：“王仁兄啊，你赶奔贵州前去上任，你怎么来到了余姚？”这王守仁就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尤其讲到了这宁王朱宸濠那派人一路上追杀自己，讲到了徐明高等义侠帮着自己把刺客杀了，由于怕自己出事儿，这帮义侠把我送到了余姚。现在的于谦这么一听，仔细看了看徐明高、徐庆、罗德、杨小房、一枝梅、李武这哥六个，一看这哥六个长得也是气宇轩昂、侠风一股啊，心想这些人那肯定是了不起的武林高手，虽是江湖人士，那讲究一个义字。他们既然能够帮助王大人除掉了宁王派来的刺客，

那说明这些人这心怀正义。这于谦看了看徐明高，说：“各位，我看你们都是英雄气概，我看你们都会武功，能不能练上几招，让我看上一看？”这徐明高本不想练，这王守仁一再的推荐，最后这徐明高练了一套红毛宝刀。练完了以后，这于谦这么一看，耶，这徐明高这刀法惊奇，堪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举手投足那都有夺道之处。这徐庆也练了一趟鞭，练完了以后，这于谦也是挑大指称赞。那哥几个有的也练了练，然后这于谦就问这徐明高的文学，徐明高真是文韬武略。人家于谦所问，这徐明高是对答如流。于谦一看，耶呵，这徐明高了不得，可以说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孙子兵法、黄石丹略、子牙六韬、奇门遁甲，那是无一不知，无一不晓。于谦心想，这哥几个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现在我查访江南，我已经查访着宁王、朱宸濠，到处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这宁王的党羽，包括在浙江、江苏、福建，包括江西、四川，那都不少啊。要想把这些党羽给除了，那得需要人才。我看这几个人，那就是我的左膀右臂。这于谦就说了：“我的几位呀，我有个建议。我看你们武艺超群，有道是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能不能帮助我于谦将来剪除宁王朱宸濠，杀了宁王，让天下太平？这徐明高这么一听，于大人呐，如果您不嫌弃，我们愿效犬马之劳。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官，不想将来紫袍金带、风妻因子，就想帮着您剿灭宁王。让天下的百姓过上好的日子，不受刀兵之苦，不受人蹂躏。于谦一听，好，要这样的话，你们都住在哪儿？原籍何处？这些人呢，就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这于谦命人给记上，最后于谦呢，命人打到了腰牌。这腰牌点上都写着“捉奸惩恶”。这于谦呐，拿出了六块腰牌，递给了徐明高等六个人，说：“这腰牌将来就是咱们联络的暗号，就以腰牌为证。”徐明高也千恩万谢。这王守仁呢，隐姓埋名，就在于谦的帐下，咱不提。徐明高啊，带着这哥几个回转镇江，正好碰到云阳生、狄红、红娘子来到镇江，这还要大破金山寺。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徐明高等人回到了镇江，到了镇江这儿，狄红、云阳生还有红娘子也来到了镇江。现在的徐明高啊，就把自己赶奔钱塘的经过和狄红讲说了一遍。狄红啊，这才明白，这云阳生

飞飞和尚，你们不用管，把他交给我。飞飞和尚，你们到不了，让我云阳生取他的性命。不过其他的人，云阳生我可不管。一枝梅、徐青、徐明高等人听云阳生的一讲，知道云阳大侠是个道士。 这个道士讲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赵灯，自己也不愿意杀生害命。徐明高也可以理解，这云阳生是怎么想的？云阳生觉得自己是个道士，确实应该锄奸惩恶，把飞飞和尚一人杀了。如果自己大开杀戒，些个和尚。 也未必都是恶人，真要是把他们杀了，也是残杀无辜，残杀生灵。云阳生有些不忍，徐明高等人也理解。就这样，众人就赶奔金山寺。咱不提，翻回头来再说这红娘子。这红娘子前文书咱们说了，进了地穴。 到了地穴里边，虽然观音殿和外边那是一般不二，实际上这观音殿已经不是外边的观音殿。红娘子艺高人胆大，心想：现在我已经进来了，我怕什么？我红娘子我就不怕，难道这里边能有神有鬼？就凭我的本事，就是碰到了飞飞和尚，我也不怕。 就这样，这红娘子往前走了有七八丈，就下了七蹬台阶，然后接着转了个弯，接着往里走，里边点着昏暗的灯光。就这样，没走七八丈，下七蹬台阶啊，走来走去，走来转了大约有七个弯。这红娘子这么一抬头。 就发现前边有个门，这门上写着一块“鹅”，上写着三个字“温柔乡”。什么叫温柔乡？也可以说叫聚美堂。红娘子这一走进来，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哟，我看又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你看这漂亮姑娘穿的多好，浑身。” 穿的都是红的，哎，又来了一个受苦受难的。有七八个女子打扮的花枝招展，是浓妆艳抹，有打这门里出来。哎呀，姑娘，你怎么又进来了？哎，到了这儿就人间的地狱。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哎，我们都是良家的女子。” 来到金山寺这烧香拜佛，被人诱进了地穴。我们都是和尚的媳妇儿。红娘子一听，和这和尚还有媳妇儿。这红娘子瞅着这些女子，长得都是花容月貌。您想，飞飞和尚设的这个机关，就是想网罗天下的美女。 要是丑女人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舅妈过来掐三把，这样的人呢，她还不捉。这些女子全是绝世的女子，花枝招展，穿红挂绿。当时就见红娘子看着众人，我说：“你们在这儿都嫁给了和尚，这和尚和你们那就有其好事。” 这女子这一听啊，脸这么一红，这位娘子，说句实话，谁愿意嫁给和尚？这不是没有办法。这些个和尚荒到此处，我们要是不从，他们就得把我们杀了。我看你呀，一会儿也得嫁给和尚。时间呢，我估计大概吃完了午饭以后，这和尚就要下来到这寻欢作乐。

红娘啊，我看你厄运降临。红娘子听到这儿，看了看众人，那现在这儿有没有和尚？现在这儿没有和尚，这些个和尚都在大殿里，在那儿练功。那过了50以后，他们才来呢。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你们想不想出去？谁不想出去？这是人间的地狱，我们也想我们的娘、我们的爹，包括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兄弟，我们在这儿受了苦了，暗无天日，我们想出去，能出得去吗？这红娘子一听，难道这地穴就没有出口不成？地穴的出口也不是没有。可是咱们可出不去，如果顺着原路返回，要想出去，那势比登天，除非有人呐在上边转动，就是那个送子观音前边的百灵台，那个出口才能打开。如果要是没人转动，那是谁也出不去。红娘子一听，看了看众人。那些和尚从什么地方进出这温柔乡呢？女子就说了，他们另有通道，还有一条通道。那和尚来的时候，全是奔那条通道来。那条通道，那一共有五关。这五关呢，有和尚把守。听说这些和尚全都是武艺高强。都是非和尚的心腹，武功是高不可攀。要想在那儿出去，那真挺困难。就见红娘子微含一笑，这事儿好办。我实话跟你们说，那上边有很多的英雄，准备是大破金山寺，派我到地穴里解救你们。你们认识那条路吗？有胆儿大的女子说了：“我们认识，我们知那条路。可是，那有和尚把守，咱们出不去。没有关系，你们带我前去，我破了这些关口，咱们就可以出了地狱。”这些女子这么一听，这非常高兴。哎呀，看起来今天我们要得救了。这红娘子看了看众人。说这里边有没有一个叫林凤仙、林姑娘的？这女子一听啊，林凤仙、林姑娘，有这么一个人，他们是7月30日被骗入地穴，这个姑娘今年才17岁，这年纪还小啊，长得花容月貌，真好像月中的仙子，嫦娥在世。倾国倾城，他进了地穴以后，那非和尚就想和他成其美事，把他纳为小妾。这个姑娘的脾气也挺大，就是不从。最后，这非和尚就想把这林姑娘给杀了，也是我们苦苦的哀求，说慢慢的劝导，先别杀这林小姐。这林小姐就这样被留下了，没成想过了一宿，这林小姐浑身都长了脓疮，非和尚对她也失去了兴趣，说等着林小姐脓疮好了，再和她行起好事。这林小姐就在我们众人里边，有人呐带着红娘子来见林凤仙。现在林凤仙身上的疮也好的差不多了，红娘子知道这就是徐明高要搭救的林凤仙。林凤仙没死，红娘子心才放下。这林凤仙此时啊，就听着地面上隐约约响起了信炮，看起来外边的这些侠剑客已经发动了进攻。红娘子看了看。这些个美女，我看咱们也往外冲。只有个姑娘
是最先进来的，他姓薛，叫薛素贞。薛素贞在前面引路，您呢跟着我走。这些个美人啊，大约有八九十号。那顺着这狭小的这个小胡同往前进行啊，往前走了大约有七八丈，然后上了七凳台阶，在前边闪出了一个大殿，就听这大殿里边是呼呼作响，那还有那风声。红娘子领着众人由哪温柔乡里这一出来，来到大殿上坐着个和尚。这老和尚名叫托天僧，那今年都73岁了。这老家伙在禅床上坐着，这老家伙那是飞飞和尚那请来的，也是飞飞和尚的左膀右臂。这家武艺高强，禅床上坐着正在这练功呢，就听着呼噜呼噜声音这一响，这老和尚把眼睁开这么一看，这些美娘子都出了温柔乡，现在这老和尚由打床上坐起来，一伸手把方便连环禅就擎在了手中，高诵佛号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到哪里去？就见红娘子往前迈了两步。现在这些个美娘啊，一看这老和尚，吓得一个个抖一耳蛋，芳心乱跳，玉体不安，知道这老和尚武艺高强，那不好惹，红衣的美女能不能斗得过这个老和尚。就见红娘子来到老和尚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老和尚，就见这老和尚呵，脑瓜皮儿剃得去青淡亮，这魔顶兽髻，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脖子上还挂着佛珠。这老和尚两道白眉，二母子光滑烁烁，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腚大腰圆，脚上穿着黑色的圆口僧鞋，手托着方便连环掌。看了看这红娘子，我说你是干什么的？领着这些美娘难道要出这温柔乡则不成？这红娘子看了看我说，老和尚，我看你赶紧把这店门打开放我们出去，这是你的便宜，要是那样的话我饶你一死，如若不然我要了你这条性命。就见托天的和尚这叫朗声大笑，哈哈哈，一小小的女子要我托天僧的性命，这是开了玩笑，来来来，我陪你走上两趟。就见托天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这家一晃，哗楞楞楞这么一响，那都震耳欲聋啊，把后边那些个美娘吓得嗷嗷直喊。就见红衣女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的啷拽出了宝剑，这把宝剑拽出来寒光一闪，红娘子往前一纵，用剑一点的合着前行。这合着一看，燕别看是个女的，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一亮剑剑术惊奇，这剑法真快，奔老和尚前心点来。这老和尚赶紧用方便的连环铲这结架相还。这老和尚那练武术我练了70多年了，方便的连环铲武艺精通。这红娘子一看，见呵，这老和尚杀法骁勇，今天就我一个人要搭救这些美娘闯出地穴，今天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干脆我就用我的暗器迎他。
那打着打着

0: 就见这红娘子就打出了一支绣箭，红娘子这绣箭打的是百发百中。这老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老和尚心想，这红衣女人呢，剑法惊奇，他正在赞赏这红娘子的剑法，没成想红娘子打出了绣箭，这绣箭一点寒星，这直奔托天僧的哽嗓咽喉。这托天僧也是没防备，这老家伙也疏忽了，他觉得自己这武功是武功盖世，一个小小的女人，我能怕你吗？所以说这骄傲啊，这就不行。一看这绣匠过来，再想闪，就闪不开了，正给钉子哽嗓咽喉啊！噗！当时托天和尚惨叫了一声，这老和尚魂归那是去了。这老和尚这么一死，这红衣女啊，领着众美娘就冲出了大殿。刚到了大殿的外边，就发现大殿的外边有这么一座大门。这座大门拦住了去路，红油漆的大门上面都钉着菊花钉，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兽面。红娘子这么一看，这可怎么办？红娘子飞身行，就上了台阶了，用手抓住了两个兽面的环子，刚要往外拽，就在此时，那个薛素贞说话了：“哎呀，姑娘，你可千万别拽！如果一拽，这两个环子，当时门分左右，由哪下边就飞出来一面铡刀，这面铡刀巨大无比，姑娘，你这性命休矣！”红娘子一听薛素贞说这话，她看了看薛素贞：“那你说咱们应该如何出这道门呢？”薛素贞说了：“姐姐，我看这些和尚在出去的时候，把这环子也不知道怎么这么一拧，那好像是向左拧三下，往右拧三下，然后这门这么一开，就可以由打这出去。”红娘子一想，我干脆就把你的消息给你破坏了得了，以免以后再来害人。就见红娘子双膀的一较力，拽住了两个环子，往外的一蹬，就听咔吧的一下子，两扇门子分为左右，由哪下面说下来一面锋芒利刃的铡刀。要知红娘子生死如何，单听下回。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0: 着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2: 1666年，
1: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八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名师公开课，我们请到的是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我们由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用最懂你的方式来攻克语文这个科目。那么王春凤老师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善于从故事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中考学习规划讲师凭借一份答题卡就能帮助孩子做合理的中考规划，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使孩子中考突破自己18年的中考闭眼班的经验。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直播，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者想跟王老师进行现场的沟通，可以在视频公屏上留言，我是可以看得到的。首先来欢迎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6: 哎，你好，菲菲老师。
5: 王老师，今天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啊，初中的语文如何去攻克它。实际上，这个语文，这个对于很多的初中学生来说，他好像提升成绩并不是很容易。
6: 家长公认的是，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慢。
5: 对，
6: 有一些同学会说，或者家长会说，这是玄学。学了也不一定长，不学。可能也不掉
5: 啊，是吧？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是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有一些公式，有一些步骤，孩子是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提高，或者培养他的兴趣，让他自己爱上这门学科，然后他就能够自己主动的去学习，这样是我们能够从内驱当中促进他去把语文变成他的优势学科。
5: 一般的情况是，就是这在这样个语文这个科目上的话，孩子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比如说他就是陷入瓶颈了，刚才说的那样。
6: 比如说审题不清楚，
5: 审题不清楚。
6: 哎，然后再有就是心里有，我心里有，然后落笔说不出来。再有最难办的就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然后根本找不到采分点，每个题都扣一分扣一分，最后大家是不知道我这分到底扣哪儿了，甚至到最后也不知道我的分到底得到哪儿了。所以他们才说这是玄学
5: 啊，迷茫混乱。
6: 对，
5: 语文这一科到了初中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6: 是的
5: 啊，作文更是吧。
6: 作文是这样，是会写的孩子越写越顺，一个素材一个题他能应对不同的篇目，然后他就会变成这些孩子最优势的学科，越写分越高。但是不会写的孩子是写什么都空洞，写什么都偏题，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有一些孩子压根儿他就不去准备作文这儿了。但实际上，作文是提分最快，然后见效最快，而且最省时省力的，就是你初一他是50分，你到初四他也是50分，然后我们初一要是真学会了，你到初三、初四只需要在原有的情况下稍加工就可以了。但很多孩子就在这路上就放弃了。对。
5: 哦，其实作文是需要有耐心等待的。
6: 是的。
5: 好，那王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赶快跟我们分享点干货。
6: 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下语文记叙文阅读里边的赏析题。
5: 好
6: 啊，这是我们中考当中

0: 非常常见的题型，它会从初一一直带到我们初四，
1: 嗯，
0: 整个的初中阶段，
1: 嗯，
0: 然后呢，很多同学在阅读赏析题这一部分，因为在哈尔滨常见的分值是三分或者是四分，
1: 嗯，
0: 那么孩子们有的时候得三分满，有的时候就得两分，有时候甚至就得一分。然后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是因为我们在答赏析题的时候，孩子的答题角度审题不清楚。今天呢，我们从赏析题的第一个步骤，我们先从审题开始。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啊，我们常见的赏析题分为赏修辞、赏描写、赏词语，其中里面最难的就是赏词语。我们先从这个最难的给大家讲起，大家要觉得这个最难的我都可以听得懂，那么前面其他的两个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攻克掉，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能做到赏析题一分不丢啊。那么我们今天来先学一下记叙文当中关键词语的含义及作用啊。那么在正课开始之前呢，同学们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个小故事。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汉语里啊，往往会有一些词语它有很多重的意思。比如说前一段有一些同学，这不暑假嘛，哎，就有外国的小朋友来咱们中国玩，然后呢几个中国的同学就请这个外国的留学生吃饭。中途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学生就要去一趟卫生间，然后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去方便一下。哎，这个外国留学生就很疑惑呀，然后就问，方便是什么意思？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就悄悄地告诉他说，方便就是上厕所。
1: 嗯
0: 啊，他就默默地拿个小本子记下来
1: 啊，方便等于上厕所，
0: 等于上厕所。啊，哎，大家很开心，玩得很开心。最后分别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小女孩说，哎呀，杰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和同学们再去找你玩。啊，小男孩瞬间脸都呆了，你什么时候方便
1: 啊？你什么时候上厕所，我和小朋友找
0: 你
1: 去玩。
0: 孩子傻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都行啊，就是我方便的时候不行。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发现，哎，同样的一个词，这里面谁是关键词呢？方便。
1: 嗯，
0: 哎，方便在这个句式当中它就有不同的解释。那比如说我去方便一下，
1: 嗯，
0: 哎，那同学给解释的是没有问题的，
1: 哎，
0: 我去上厕所。
1: 嗯，
0: 哎，第二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去找你，那么这个方便就是指你有空闲的时间，
1: 对，
0: 哎，我们可以一起出去啊，或者我们可以到你那儿做客。
1: 嗯，
0: 哎，是你没有什么安排。那他此时不知道他有第二层意思。
1: 嗯，
0: 孩子把他就直接理解为上厕所。
1: 是，
0: 哎，特别一个女孩子说啊，那他心里就很慌啊啊。所以我们同学在做审题的时候，那么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题，我们就把这种叫做词语赏析。
1: 哦，
0: 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分析关键词，就像我刚才会问，我说我们句子里哪个是关键词，那么就是方便。
1: 嗯，对，
0: 哎，那么我们第一步就是审题。孩子审清楚题，知道我这个题考察的是关键词用法，知道我这道题考察的是赏析，那么这样你才能得着分。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我们会遇到以前做过的阅读，说雨砸在伞顶上砰砰直响，请你说砸的表达效果，或者让你揣摩一下加点字啊，它使用的妙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什么是这个题的审题关键呢？
1: 嗯，
0: 我见到了什么就能判断它是赏析题呢？比如说表达效果啊，比如说妙处。当你以后再遇到题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的同学你就可以去记笔记了，你

0: 所有的什么表达效果、妙处、好处，然后自己标好了赏析题。哎，这就叫赏析题、
1: 嗯、
0: 那好了，我已经知道他赏析题了，老师我判断好了这叫赏析题，那么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我得知道我的这个题呀，它需要我从什么角度进行答。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说这叫关键词，那么关键词我们一共分为四个角度啊。第一个角度叫语境力，就是我们刚才那道题它有不同的语境，它就有不同的语境意，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下它在每一个语境中的含义、
1: 嗯、
0: 然后分析效果。那么还有一些词呢，它具备感情色彩啊，那么这个词它的感情色彩就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比如我们会说，哎，这小孩很机灵，这个时候我们说嗯，这孩子很聪明，
1: 嗯，
0: 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是一个褒义词，对吧？
1: 对，
0: 哎，就是夸，嗯，这孩子反应快聪明。然后现在我们同学当中大家都喜欢玩梗，哎，某一个同学一下子有了一个失误，同学们笑了说嗯，大聪明。此时此刻这个聪明它就不是啊
1: 褒义词，
0: 褒义词，哎，那我们在考感情色彩的时候就会常考这类的词。那什么样呢？就是特殊的褒义的用作贬义，或者贬义的用作褒义，
1: 嗯，
0: 哎，它要是正常情况下那它就不会考我们，那它作为采分点，那我们就得需要考虑，嗯，这个题褒义贬用了，贬义包用了，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们刚开始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雨啊砸在了伞面上，它就会考这个砸的用法啊。那么我们发现它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啊，它也不是褒义贬用，但是砸它是一个动词，哎，而且这个动词它正常情况下不是形容雨滴的，那么此时他用雨写它砸在伞面上，那就是为了突出雨大、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词性上分析。另外还有一个角度叫修辞，那么我们修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节课，因为修辞它包含的范围特别多，并且修辞里边还需要我们去细节的区分啊每个部分的区别。那么当我能区分出来这三个角度，我们今天就讲三个角度，你能听懂那你这个成绩刷就上来了。那我已经知道仨角度了，那我得知道我下一步咋答呀啊，那么就涉及到了我们所说的答题思路啊。我们所有的同学在答题的时候，你无论面对着是你三分的题、两分的题还是四分的题，你永远记着采分点这件事儿，你要站到批卷老师的角度上去看问题。首先就是我拿过来任何的题，我得知道我这道题是为了得分的，那么我的第一个判断角度就得一分。
1: 嗯，
0: 哎，那么我只要能把它判断对，三个角度里判断对一个，我就得了一分。第二步我需要去分析它的效果，也就意味着我需要结合上下文去分析一下这个词在内容上写了什么啊。最后一步我们去品味情感，那么品味情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人物的心理或者他的态度，以及这个人他所体现的品质。那么我们只要脑海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王老师说了，第一步分析角度，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那好了，我只要按照这个步骤把三步做全，三分你必给我。
1: 哦，角度、效果、情感。
0: OK 啊，那么我们再来一遍，就是判断好角度，
1: 嗯，
0: 然后分析好效果，
1: 嗯，
0: 写好你的表达情感，然后我们的阅读满分了。
1: 哦。
0: OK 了，这个就满分了。那么我们同学说，老师我知道我写了老多了，比你说的都多，我把所有的说法都写上了，我把有的情感没的情感都写上了啊，那就不对了啊，
1: 写多了也不行。
0: 哎对，那么你还得写准呢，而且答题卡是有限的呀，你要能够快速准确的把你的采分点落在上面，然后你的卷面干净整洁，这点是很重要的，你得让我快速的找到分儿啊，所以我们就涉及到了下一步，叫做答题语言。我们常见的，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常给到的答题语言，就是赏析题，是运用了什么手法，写出了什么，表达了什么，结束啊，然后很多家长就也背会了，然后就会批评孩子，你怎么就不会呢，这题我都会了啊。孩子也纳闷啊，但是我写了，运用了，写出了，
1: 嗯，
0: 表达了，都不对呀，
1: 对
0: 啊，
1: 我妈都会呀
0: 啊。但是你需要知道一点，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如果你的分析角度不同，你答题规范性答题第一句话说的是不同的，不是随便去答运用了什么，运用了什么只针对于修辞和描写，它不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三种特殊的情况，而这三种又是随着我们大家年纪增高经常考的。
1: 嗯，
0: 就是你初一的时候你答了运用了什么修辞，比如比喻拟人、
1: 啊
0: 比如你说运用了什么描写动作语言，哎，这个你都能得着一分。但是你到了初二下初三上，到了中考，甚至是不用到中考，到模拟，他就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他就会在很多的方式里角度里去变化，那他会考我们语境意义的，就比如刚才的方便，你说运用了什么修辞什么比喻，根本不是，你答了只会让阅卷老师觉得这孩子是没听课吧，这是完全不在乎分啊，哎，不是你写的越多越行。那么我们刚才的语境意啊，回到第一步，语境意怎么答，但凡我判断出这题是语境意的角度，我就先要解释一下这个词它本意是什么，然后下一句话就写这里指什么，哎，你清楚的写出了本意是这里指，老师都不用看别的，这个格式对，嗯，这孩子大差不差，
1: 嗯，
0: 哎，应该是一个会听课的孩子，所以他会给你仔细的找分，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啊，孩子稍微欠缺一点，但意思对，啊，哪怕不够准，他会知道你的思路是对的，哎，辛苦分该有是有的，
1: 嗯，
0: 啊，那么感情色彩。那么我们感情色彩这里一定需要注意某个词，首先第一件事要把这个词摘录下来放在这儿啊，聪明这个词啊，那我们就会说一词啊，这个词它是褒义的还是本来是贬义的，先交代清楚人家的来处，然后再说，哎，这个里边放在这个句子此处为贬义包用或者褒义贬用，交代明白这一句 OK 了，这份到手。词性，那么词性这一部分是我们很多同学在判断的时候容易判断错的，或者上去就直接就写了，那一定要把你句子当中出现的词罗列出来，罗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它看上去没有什么实际用，也没有得什么实际的分值，但是它是你答题完整的步骤，你要把它归到一起，说运用了这一系列动词，运用了几个动词，几个副词，或者运用了多个形容词，哎，你要有这样一句话，
1: 嗯，
0: 哎，让别人能知道我这个答题语言是成体系的，然后把这个句子说清楚。那么我们现在此时此刻说了这么多 才是你的第一分。所以你只告诉你家孩子说那题我都会运用了，那不对，那不可能对，你在坑娃啊！一定是专业的角度，然后去分析里边专业的术语。如果你的孩子长期都过不了百，那就说明他连这些专业词他都不懂，他都不懂说啊，有个语境意这个东西，
1: 嗯，
0: 啊，有一个要叫感情色彩这个东西，他就是我碰住这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的答案不一样，我抄一下。啊，我碰到下一道题了，这题和那个题又一样了，哎呀，这题我会了。他只是这样的，所以他才觉得玄学呀太玄了。
1: 嗯，我上次这么写就行，这次怎么不行了呢？
0: 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嗯，
0: 啊，那么是因为什么？你首先脑子当中要有个清晰的思路。哎，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需要来回忆一下，今天就讲了词语，词语要第一步判断关键词，然后呢，它有三个关键角度，一个是语境意，一个是感情色彩，一个是词性。哎，当我判断完他们之后，我现在知道一点了，那我的第一句话答的就不一样了。我判断完第一句话，剩下两步就是满分，就叫你妈妈会的那招，生动形象的写出了，表达了。
1: 嗯，
0: 哎，后边那步才对。
1: 嗯，
0: 那你第一步错，后边就步步错。第一步对了，你后边对了，你这才得满分。
1: 嗨，
0: 所以我们要真的去开好头。
1: 嗯，
0: 哎，学好判断。那我们来开始判断一个句子，给大家拿个例题试一试啊。说，我浸在晶莹的、碎得满地的月光中。那我读完这个句子之后加点字，一定是这个浸。
1: 嗯，
0: 哎，那么浸泡的浸，我们来考虑一下仨角度，哪仨来着？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啊。那我这个词浸，浸泡没有感情色彩。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不考虑感情色彩这个角度。那么要么是语境意，要么是词性，那么我们就会去想，浸泡浸泡浸泡，什么时候我用浸泡？我妈妈让我洗袜子。
1: 对，
0: 哎，浸泡，她说你得浸泡好。那好了，那浸泡就是什么意思？泡在水里嘛。那么我现在是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我俩浸的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语境意。
1: 嗯，
0: 哎，所以我判断完了之后，哦，那我这就是语境意了。
1: 嗯，
0: 那我这语境意了之后，我就知道了我要用刚才的那个啪啪啪赶快翻笔记啊，刚才的笔记语境意说答本意是这里指，那我们就知道了本意就是泡在水里嘛，那可以了。那我们回归到这个句子里，这个句子里又是我浸在晶莹的、碎的满地的月光中，提最主干的，我浸在哪里？
1: 碎的满地的
0: 啊，
1: 晶莹的，晶莹的，碎在满地的，
0: 对，然后
1: 月光里，
0: 月光里，哎，那么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我突出的对象不是水，
1: 嗯，
0: 而
1: 是月光，
0: 月光。那好了，月光晶莹，那漂亮，月光晶莹透明皎洁，哎，哎，我这些词都可以用了。
1: 哦，明白了。
0: 而且他还说碎得满地，
1: 哪都是，
0: 也就是说这个月光它不是就一个洞洞下来的，
1: 是，
0: 哎，满处都是。那好了，无处不在，到处都是，哎，那好了，你会这些词了，最起码表达效果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嗯，
0: 一分到手。
1: 哦，
0: 啊，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得去看我什么心情？哎呀，我在这月光中，哎呀，我浸在这里，好悠闲呀，
1: 嗯，
0: 哎，好自在呀，所以表达了我此时的陶醉之情。
1: 嗯，
0: 啊，那我们来完整的凑一下这个答案，那我们自己就能凑出来。第一步，先答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再答这里指什么，然后写出了什么。

0: 妈表达了什么？就你妈妈的那个写出了，表达了，
1: 就用上了。
0: 就用上了。所以我们再重新看这题，那么它就是把你一个看上去比较复杂的简答题，变成了一道填空题。你脑子里有这个公式，我知道它叫语境意，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填空，进本意识。泡在液体里，然后这里指作者浸在月光下一分儿，哎，这是
1: 就是，
0: 任何一个批卷老师必给的一
1: 他
0: 分
1: 就
0: 儿。
1: 看到这句就能给上一分儿，
0: OK，哎，然后接着我们再说，他就写出了月光的晶莹剔透啊，写出了月光的皎洁明亮。说老师，我没有那么高雅的词，我就说写出了月光的透明，
1: 行不行？
0: 行，
1: 也行，也
0: 哎，
1: 可以。
0: 语文最好的地方就在这儿。为啥有的孩子会越学越觉得简单？就是他和数学里边要求你这个 x 等于三，你就必须写 x 等于三，啊，你要写 x 等于一加二就不对。语文不是，语文是。如果我用了很笨拙的语言，但是我的意思是对的，
1: 那就是对的。
0: 那就是对的。哎，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容错率，但他在什么地方不给你容错率呢？就是我们刚才的第一步，你上来就说用了比喻，啥也没有了。
1: 哦，那你就后面你再表达啥都没有用了。
0: 嗯，一瞅你这也就太离谱了。明白了
1: 哎
0: 吗？
1: 呀，明
0: 啊，
1: 白。
0: 所以我们再往下，你再写的时候，那表达了作者的陶醉之情。哎，那你前面你都比喻了，接下来比喻的套路就是本体、喻体，然后把什么
1: 那你
0: 比
1: 后
0: 作
1: 面肯定没有啊，
0: 全错
1: 全
0: 了。
1: 错了。
0: 哎，你就整体路子都错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审题第一件事儿，明确角度。啊，那我们这是第一个题。啊，明确这个角度之后就好办了。啊，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题。啊，第二个题选自魏巍的《我的老师》啊，大概的前提是我作为一个学生，然后呢和我们的小朋友在教室里闹了，然后我们那可爱的老师，他从不打骂我们，啊，仅仅是这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然后我就用石板一挡，教鞭轻轻地敲在了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他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啊，文章当中给我们加点词叫狡猾。啊，那么我们还得是老规矩，第一步找我刚才说的三个角度。啊，我们可能忘了，回忆一下，你的三个角度应该是语境意、感情色彩、词性。来，那么我们就得再动用一下脑子，再想，狡猾，狡猾，好像不用判断了。他有感情色彩啊，比如说你要觉得他没有，你就可以试着对自己说：“我是一个狡猾的人，好像我不爱听。
1: 对，
0: ”啊，那你就对你同桌说：“同桌，你是一个狡猾的人。
1: 他生气
0: ”
1: 了，
0: 他生气了，他要揍你啊！所以这个词儿不是好词。啊，那么它不是什么好词，不能放在什么好人的身上，比如狡猾的小日本鬼子。然后，那么我们当判断完它是感情色彩的时候，那第二步我们就得知道了，这个词它本来是褒义的还是贬义的？那么本来就是一个贬义的。
1: 对的，
0: 那么用在这里，它是形容我的呀。我用了一个狡猾的眼神去察觉老师啊，所以我不能这么说我自
1: 形
0: 己，
1: 容我自己不行。
0: 不行，哎，所以此时是褒义的， 那么他就写出了

0: 孩子这种天真、调皮，而且很机敏、很聪明，哎，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此时啊就出来了，那我们就发现，他说这个老师他笑了，他是悄悄的、轻轻的敲在了我这石板边上，那也就意味着。他举起的这个鞭，这个教鞭，我们怕不怕他？我们
1: 不
0: 不
1: 怕他，
0: 怕他，
1: 嗯。
0: 哎，那么所以我的心里也没有害怕，没有说我要拿这个石板去迎击老师的那个过程。那么此时我们从这个小小的一个狡猾的词里边，还能够感受到。老师和学生相处的十分
1: 融
0: 融洽，
1: 洽。
0: 哎，对，哎，那十分融洽，关系十分的好。那么我们就把这题整体上一整理，那么我们就看字节笔记，刚才应该上面是有的，狡猾。那么我们就要说，狡猾一词本来是含贬义的，在句子里褒词贬词。包用，达到这儿，这是很专业的一句，
1: 这
0: 然
1: 样
0: 后
1: 的是很专业的
0: 就是一分儿，
1: 贬词包用，
0: 哎，所以我们就要这个，那么这就一分儿，这不是你拿到哪儿就是比喻把什么写作什么，没有比喻了，孩子，这不是了，然后紧接着才是第二步，写出了孩子的天真无邪。啊，然后突出了小孩儿啊，孩子们善于观察，反映了与老师之间的关系融洽。
1: 可不就这意思，
0: 然后整个题就答完了。啊，你要是没有学过有这个角度，那么你只是凭着你原来我的答题习惯，你会写很多，但
1: 是，
0: 你完全不是按步骤下来的，那你的分儿就会一分儿一分儿的扣没了，啊，所
1: 而
0: 以，
1: 且就是在这他写了很多的情况之下，这个老师在找的过程中，他也是很费力的。
0: 是的，
1: 他找不到他要的那个分数的采分点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分就丢掉了。
0: 对，而且你写的越不专业，他在给你找的过程当中，他会越焦躁，这你到底写上没写上呀？啊，特别我们有一些同学，他的字要是不工整，查采分点太困难了。
1: 也就是说，老师在判这个题的时候，实际上他不会说通体给你读一遍来感受一下你到底啥意思。实际上，他快速的把这个卷子批完阅完的时候，他就是在找点，一看一扫而过，找到点完了直接给分儿，
0: 老师就是快速的找点，
1: 是吧？
0: 老
1: 快速
0: 师
1: 找
0: 做
1: 点。
0: 到的事情不是我们同学想到了说这个老师给我扣分了，不对啊，老师是很仁慈的，老师是在从你的答案当中帮你找分儿，只是他在找的时候你没有给到他想要的词，他想要的语言啊，他就想要贬词包
1: 包
0: 用。
1: 用，他就想要天真无邪，
0: 啊，
1: 他就想要聪明机灵，他就想要融洽。
0: 对，就只要你这句子里能扫出来，让我快速的扫出来这几个词，
1: 或者是和他差不多的词，
0: 然后你该得的分就
1: 就
0: 得
1: 都
0: 了。
1: 给你了。
0: 对的，
1: 明白了。
0: 啊，所以中考要得高分还是很容易的，啊，你像咱们有很多同学，他做到最后的中考题的时候，就初四他练的时间比较多了，是吧？他会说：“老师，你知道吗？咱们中考那张卷子就是咱平时练过的卷子，
1: 嗨。
0: 但是他说的练过，就是指题都是一样的形。哎，这就叫会学习了。你学会了底层逻辑之后，他给你出什么，其实你都会应对了。
1: 是的，
0: 啊。”
1: 其实你看，看似刚才你这两个，这个题，
0: 两个
1: 好，
0: 角度，
1: 两个
0: 哎，
1: 角度，两个题是不一样的题，
0: 对，
1: 但是我们逻辑和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0: 对，啊，而且他们在本质上来讲，他们就都属于赏析题，哎，它本质上就是赏析，我从赏析的角度能把它说明白，然后三个采分点逐一落下去，就清楚了。
1: 甚至是他在这里面也能够找到，

0: 出题人他的意图是什么，
1: 对，
0: 然后评卷老师他要找什么，
1: 他要找什么采分点？
0: 对，
1: 对，
0: 你为什么出这题？你要找我给你写什么？好，我知道了。那既然我都已经知道了，那我就写上就得了呗。
1: 对的。所以我们在平时说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你应该学的是什么？我应该学的是再站一个高度去看题，他和你去完全赏析一本名著，或者是我自己休闲去打发时光看书，是两条
0: 不
1: 路，
0: 一样的。
1: 哎，是不一样的。就是术业有专攻，你要想专门在这条路上走，那么你就一定要有合适的方法。然后这样事半功倍，这样的话你能用最少的时间，然后用最少的题，要不然你得刷多少道题能知道说
0: 你才总结出这个规律。
1: 是的，而且孩子们是不具备这样总结的能力的。
0: 是的，
1: 你上一套卷子可能是在年初刷的，在下一套里你再遇到同等题型可能都年末了，
0: 是
1: 你才能突然反应过来这个题我做过，甚至有的小孩还不记得，
0: 不记得了。
1: 对，所以先学方法，永远是先学方法，学角度，然后学语言，然后慢慢的去精准的练几个题，
0: 其实就够了。
1: 对，再拿到大题里头的时候，你就能够快速的找出来这个是我练过的题型，然后把它一练就够了，就可以了。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孩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最终的结果往往体现在他能不能找到方法的这件事情上，
1: 是的。
0: 能找着的，那结果上自然你就像王老师你说，你就像诊断医生一样，他就是这个孩子。一看他的卷子就知道他们找到没找到这个方法，
1: 对的，
0: 是吧？找到这个方法，实际上不仅这个卷子，其他卷子都是一样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会说孩子，我通常遇到一些小孩啊，家长要问的时候说，我家孩子你看这个成绩实在是上不来，我说你先不用说，咱先拿张答题卡，我得看你小孩在写题的过程当中，你说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你的答题步骤和思路是不是有的，你的思路如果不清晰，或者你的用词不准，或者你完全是混乱的答题，那么这个孩子他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是思路已经很清晰了，只是答题不准。只是语言不准，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背一些语言，积累一些就可以了。那你不需要去一步一步的去学，那么你可以通过大量的刷题订正，这个是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的
0: 方
1: 法。
0: 是的，是的，真的是毫无
1: 但
0: 保留。
1: 是如果你的孩子，他的思路都是乱的，他答的题，他连第一步去判断方向上都是错的。
0: 那你无论刷多少题，实际上用处不大，
1: 对，
0: 效果也不没有。
1: 你越盲目的去刷题，他越迷茫，然后你也越迷茫，到最后孩子的信心会备受打击，
0: 对，
1: 就有可能说我这语文这科
0: 就是不行了，
1: 就是不行，我就弃掉了。
0: 哦，
1: 就是因为你再高，你就像这类的孩子，再高他也高不过103，再低他也低不了85。那我就在这段待着吧。但是时间久了之后，他就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哈尔滨的学位实际上还是很紧张的。你像今年6万多考生，省重点才9000多一点，
0: 哎呀，
1: 连9400都不到，
0: 都没超1万。
1: 是的，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省重点的标准，你的语文成绩得在108左右，这是最基本的。如果我再想给他往上拽一拽成绩，我想去辅助救一下我稍微弱一点的科目，那你就必须得过110，那你就80-90分就不用想了。
0: 那你必须得就是得找到方法，
1: 对，
0: 如果你找不到方法的话，那你很难提升的。
1: 是的，
0: 不仅把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面的没有效果，另外还打击你其他科的信心。
1: 最关键的是，你这个要不会审题吧？语文是工具性
0: 当
1: 学
0: 然
1: 科。
0: 了，那你数学不也是审不明白吗？
1: 哎，那么你审题，特别现在是新教改了之后呢，理化它的文字量越来越大，然后你会需要在里面去审题。那么你审题的时候，有的时候同学会说，我没看着。其实不是你没看着，
0: 是没看懂。
1: 是你，对， 这句话就对的，是你在

0: 一我就能怎么样了？我
1: 嗯，
0: 找到那几所特别强的名校的卷子
1: 嗯，就能怎么样了？
0: 啊，然后孩子越做那样的卷子，到最后自己越出不来成绩
1: 嗯，
0: 啊，自己也陷入了迷茫。为什么这一题我就做的不对呢？
1: 嗯，
0: 啊，我和他那分差的那么多呢？是因为你的角度不对。
1: 角度不一样。
0: 哎。
1: 嗯，好，这里您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王春凤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来讲一讲关于，在这个初中语文这一科当中啊，就尤其刚才说到阅读，能力。结果中间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助孩子去找方法。那当然，家长在这一方面能力是有限的，就一定要找到有效的方法去帮助孩子去寻找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站到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怎么如何提高这个分数是很关键的，是不是？嗯，那王春凤老师呢，是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就是善于从故事、从文章中启发孩子们学习兴趣，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能够让通过王老师的这个分享呢，我们从这干货当中直接汲取王老师这些年的这个经验。对，其实有的孩子确实不具备能够
0: 总结
1: 总
0: 的
1: 结
0: 那样
1: 出这
0: 的，
1: 样的能力和方法，是不是？
0: 对，
1: 对，所以说多听多看，甚至是找老师去帮忙，这也是我们家长能够帮助孩子的，是
0: 是
1: 吧？
0: 的，
1: 这个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知识点啊，还有呢？
0: 那我们再来下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那
1: 嗯。
0: 么就是词性，因为词性它是有很多种的，我们呢还是通过具体的实例啊来看一下这个例子。这个文章大概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在非常贫穷的年代，然后呢，我们家里有四兄弟，我是哥哥，下边有三个弟弟，妈妈给了2角钱让我去买盐，但是我呢最小的弟弟他就嘴馋了，他想要一份凉粉，炒凉粉，哎呀，我最后实在耐不住弟弟的这个请求，然后我就偷偷的拿出了5分钱给弟弟买了一份炒凉粉，那么我买完了这个炒凉粉之后，啊，我是哥哥，我买完之后，我把它先给了弟弟，然后弟弟拿起了筷子，却只夹了小小一点儿，放在嘴里，没敢嚼，似乎在等着凉粉化在嘴里。等到咽的时候，声音却很大，啊，原题就是从词语运用的角度品析加点词的妙处。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就这道题的问题，它就直接告诉你了，叫词语运用的角度。如果我们同学在审题的时候，你没有注意这个部分，你只注意到了说他说妙处。然后我们会快速地陷入到一个陷阱，因为刚才我们这个句子，我在读的时候，大家应该注意到，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点儿，放在嘴里咽下去，全都是什么词？
1: 动词。
0: 动词。所以马上就会有同学非常开心地写，我妈妈教我那招，运用了动作描写，写出了小弟弟吃凉粉时的状态啊，写出了他的高兴和满足。
1: 啊，
0: 完美的交上去了，而
1: 是
0: 且
1: 的，
0: 很开心。
1: 这真的
0: 我
1: 太
0: 终于
1: 贱，
0: 回答了，
1: 对，
0: 我终于回答了。
1: 也貌似好像是对的。
0: 完美的就能得1分或者0.5，得看阅卷老师是否仁慈，如果特别仁慈的情况下能得到1分，如果不是很仁慈的情况下也就0.5。那我们说这0.5是咋来的？因为没有老师手里有权限有0.5。就是真正批中考卷子的时候，这一张卷子是发到我这儿，我也批，然后发到白梅老师这儿，你也批。你一看这孩子不容易，写的也挺好，给一分吧。虽然方法不对，但是后边说的也挺靠谱，哎，给一分。但是到我这儿了，我一看，词语角度你上来角度就不对，哎，后边描写的内容，哎，内容也不全啊，表达的这个效果也没写出来，啊，都不全，1、2、3点全不全，那我就会给个零。 你给个一，我给个零，所以他就得零。

0: 了。
1: 哦，
0: 但是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批中考阅读的时候都是一线的授课的老师，所以大家还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同情分不一定有那么多，所以要答得更专业一点，人家要词语角度，那么你就只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你不能答动作描写。如果你心里实在不靠谱的情况下，你才可能说他运用了一系列动词啊，以及动作描写，但那个就已经不规范了。那我们刚才说了有一个好事儿，就是他是给你找分的，他不是为了扣你的，他见到了他想要的，
1: 他见到了动字，
0: 他狠狠心给你吧。
1: 对，
0: 也会给你的，
1: 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个动字。
0: 哎，对，所以他一想啊，那给你吧，啊，这动词那我给你了。然后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下，弟弟是第一个夹的啊，是他最小，然后又是个小朋友，他拿到了他想要吃的东西，我又第一个给他，让他先去选择。你就想你和你家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妈妈买回来了零食啊，然后放到了他面前，他应该是先拿到他想要的啊，他最喜欢的，或者你也可能刷刷刷就奔过去了啊，我要抢到我这个。但是那么小的弟弟第一个拿起筷子的时候，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啊，小小的一点，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特别的懂事儿，他知道我这一碗不是我自己的啊，虽然只有一碗，但它不是我自己的，虽然我可以自己吃，但是啊，哥哥们买了的，哎，所以他只夹了小小的一点，但他咽的时候那个声音却是很大很大的，啊，那你就可以想象，你说老师我想不到一点点的炒凉粉那种很大很大的声音啊，外边30几度，然后呢你妈妈咔给你个冰镇的快乐水儿啊，冰棍没有那种感受，但是那个快乐水咔拧开之后咕咚咕咚，哎，这种就是声音却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好爽呀，
1: 对，
0: 哎，好满足，好享受，哎，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你除了赏析刚才的动词是你能得到分的，那么我们现在的难度就升级了啊，你还需要去赏析我们的小小的、很大的啊，那我们同学去想小小的、很大的、小小的、很大的、白勺的，来，曾经讲过，但凡白勺的这部分词性就是形容词啊，所以我们此时此刻这道题它就应该分为两步，那么你学过的你就能知道我是要按照词性的角度去答，分为两步，第一步先把我所有的动词罗列出来，比如拿、夹、放、咽等一系列动词写出了，然后挑人物，文章里说他是谁，这是代词，哎，对，弟弟，要把它圆回本身，不能直接用代词，要圆回，说写出了弟弟吃凉粉时的样子，可以了。哎，这个就是你那个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具体的内容。那么我们的内容达到了之后，接下来还有你的第二步，你还得有小小的、很大。那么小小和很大，它既写出了吃到美味食物时的这种满足，也写出了弟弟的
1: 懂事，
0: 懂事。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想到了那样一句话，老师不对，没有情感， 最后没有情感。
1: 嗯
0: 啊，那我们背笔记的时候一定不要背死了。我们刚才在说笔记的时候，说到第三条的时候，叫做品味情感是要仔细品味里边人物的情感、心理或品质。哎，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是他懂事体贴的品质，哎，是突出弟弟是这样一个懂事的小孩儿，明白了吗？啊，那么他现在吃到东西时的那种，你可以说满足、高兴、开心、愉快，你非想写情感，我就不行啊，老师，我这现在强迫症，我要不写表达了，我不开心，啊，可以加到满足的后边。表现了他吃到美味后开心的心情，
1: 嗯，
0: 哎，愉快的心情，反正他肯定不会扣你，
1: 嗯
0: 啊，还满足了你那一点点的小愿望。但是人物形象不能忘啊，品质不能忘，要把这部分要写出来。
1: 嗯嗯
0: ，OK
1: 啊，你说这个难度要是提升了的情况，实际上其实就是他的这个，嗯，一个是复杂程度，再一个就是他可能更深入了。
0: 对。
1: 嗯，更深入了，而且还有一定的迷惑性。
0: 是的，他会把题逐渐的去隐藏或者分布在不同的位置里。
1: 嗯、是的，
0: 你像刚才的题，我们还很仁慈的，很、
1: 嗯、
0: 把词儿我先给你挑出来了。
1: 嗯，
0: 再到年级高的时候，他会这么问你，他说：“赏析划线句子。”
1: 啊，他就变成划线了。
0: 对，然后他没有词。
1: 嗯，
0: 他就只有一句话，然后你自己去找，而且他没有角度。
1: 嗯，
0: 他不说，你永远记着一点，中考题我们喜欢字儿多的，虽然孩子不喜欢字多的，但是老师喜欢字多的，字多的反而能让你去分析，他能限制住你要答题的这个范围。
1: 嗯，
0: 如果字儿少，这个事儿就大了，字越少题越难。
1: 嗯
0: 啊，因为如果他只说赏析划线句子，那么你现在就不明确你赏析的是词语角度，还是修辞角度，还是描写角度，甚至我们在后边会学到高年级的时候有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所以光是赏析题，如果真正的学完一个体系系统的同学，你才能知道你的第一步，就你妈妈说的那步，运用了什么什么手法，实际上它不是三选一四选一，它能达到二十几选一或选二的这种难度。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那他孩子如何去选择，这也是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审题。
1: 嗯，
0: 我要能从这个当中正确的去审出我想要的题干。
1: 所以说就是你看越到年纪越高，我们这个题的难度越增加，
0: 是
1: 就是要求我们孩子的这个思维能力就得越强，
0: 是
1: 判断这道题到底的它的考点在哪儿，
0: 对
1: 它的这个判断性就得越厉害，那都是之前的你的方法和你的经验总结而来的，
0: 对
1: 是吧？你看，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家呢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三的时候，王老师都会来到直播间，也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大家是慢慢积累起来，
1: 积累的过程中一步一步的，哎、那到了下期节目的时候，可能就会把更深一层的，到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告诉给大家。为什么？就是说刚才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王老师说到的，就是当这个家长或孩子很迷惑，我自己我不知道我现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的时候，一张答题卡就能够让王老师判断出他的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这个就是一个有经验的教师的有用的方法，就是从你的答题上就知道你现在目前是思路清晰还是思路混乱，找没找方法，有没有方法，你的方法对不对啊、哦？你现在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和你应该知识点的补充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也建议如果你现在也遇到了这样的瓶颈，你可以啊添加我的微信，我可以帮你引荐给王老师，
0: 可以把
1: 答题
0: 卡
1: 发给我
0: 啊
1: 或者我也帮你引荐王老师
0: 啊，可以直接 发给你就
1: 行，也可以。那你就直接加我的微信，
0: 哎，
1: 然后把答题卡发给我，我发给王老师，让王老师帮你去判断一下到底问题出现在什么样的地方。语文确实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瓶颈出现的同学不占少数，是吧？好，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也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0: 哎。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新韵和吴克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就是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这个时间段当中了啊。这一时间段收音机前的您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传统端呢，大家就可以直接呢听广播啊，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0.4 AM837，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么一个方式啊，然后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啊。怎么办？大家只需要啊打开咱们的手机，然后您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儿。然后在下方呢这个评论区啊，您打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然后我跟新韵呢，这个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是看到咱们收音机前的问题呢，也随时随地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进行一个这个现场的这么一个交流啊。妥了，还是老规矩啊，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畅游城市间，进入了我们今天畅游城市间黑龙江篇的最后一个地区，就是我们的大兴安岭地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畅游在每一个奇妙的城市之间，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2: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1: 是啊，大美龙江哈，咱们从哈尔滨开始一站一站一站哈，如果不细数的话，真是不知道我们的家乡原来这么美。
2: 就是可能说哪怕是咱们自己家人啊，就往往忽略了你身边最美
1: 的
2: 东西在里面，是不是？你看我跟心韵，我们两个要不跟大家唠这么多，相信有些好朋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都不知道，是不是啊？
1: 对
2: 呀，各地的特色的美食，然后这个景点说啊，说原来是在这儿啊，这是各方面各方面的啊，就是也算是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增长了这么一些知识，是不是啊？
1: 对，
2: 你去出去啊，咱可能一出山海关，咱是都是东北人啊，但是咱说就是咱单纯在关外的情况下，咱说。这个东三省地区，这别的省的问你说黑龙江有啥好玩的，你自己说不出来，你是不是有点不是特别应该了？
1: 就
2: 是、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么经过了一站又一站哈，咱们从黑 A 黑 B 黑 C 一直往下走，咱们今天终于来到了黑龙江省内的最北端吧？
2: 这应该是、
1: 最北端的一个地区 啊,
2: 啊,
1: 啊，叫做大兴安岭地区。
2: 这按照车牌号是黑 P 啊，
1: 是吗？这个我都不知道。
2: 对对对对，按照车牌号应该是。黑皮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呢，可能说有些朋友啊，不是特别了解吧，这么说啊，因为毕竟啊，可能离咱们哈尔滨呢，相对来说它是比较远的啊。截至到去年年末呢，大兴安岭地区总共下辖四个区、一个县级市、两个县。啊，户籍人口总数在37万多的这么一个数量吧，就是这个人儿相对来说，就跟新云老师我们两个就是跟大家说，人口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多，但是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物产非常非常丰富，同时啊，这个比较冷，但说了。四个区，一个县级市，两个县，分别啥呢？它里边区啊，加格达奇区、松岭区、新林区、呼中区，市呢是漠河市，县呢是呼玛县跟塔河县，哈哈，你算算吧。这你一说这地方，当时你想都零下40来度啊，加格达奇啊，这漠河啊，是不是塔河啊，是不是？然后这个。你甚至有些朋友一说这地方都能想起来，冬天都能看着北极光，你记不记着？
1: 对对对，
2: 那时候确实看
1: 是的，
2: 不叫北极光，叫极光，
1: 极光
2: 是不是？都能看着极光，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今天呢，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啊，大兴安岭地区，咱们中国最北的啊，纬度最高的啊，边境地区。啊，跟俄罗斯也是这个隔江相望了啊。然后旁边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黑河了，是吧？西边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里边的呼伦贝尔市这个鄂伦春自治旗了啊。对，他那个自治旗了。然后西北呢，就是跟额尔古纳是跟根河为界了，是不是啊？你就说啊，今天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聊一聊咱们这个啊大兴安岭
1: 地
2: 区啊，
1: 嗯，
2: 也是咱们的地级的这么一个单位，
1: 嗯，
2: 市咱们就地级市就是厅级呗，就算是这个市长、市委书记都是厅长嘛。
1: 嗯、
2: 大兴安岭地区呢不叫市长啊，人叫地区的行署专员啊，人这个称呼呢它有所变化。然后同时啊，您一说这儿，客就来神了，你知道吗？什么叫来神了？就跟大家说，那个地方林子多。
1: 嗯，
2: 它里边能吃什么呢？你可能说朋友说上伊春啊，咱们说吃山珍、啊，吃松子儿， 吃蘑菇。
1: 你别告诉我、啊、大兴安岭吃走兽啊。
2: 哎呀没有大兴安岭啊。大兴安岭的地区啊就传统一般人印象当中什么地方就古时候就苦寒之地发配都不到这块来。
1: 对对对对对
2: 发配都不往这走。
1: 发配都到不了这儿。
2: 啊是。
1: 发配最北到宁古塔是不是
2: 对牡丹江那边就一大关了是不是 啊,
1: 啊
2: 咱说呀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它就意味着什么呢、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沛，想当年的时候真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而且全是那种无天、无污染的纯天然的、啊，然后那种食材，这种食材吧，就是《舌尖上中国》那怎么说了，就是这个最
1: 顶级的食材，往往采用
2: 最朴素
1: 的
2: 烹饪
1: 方
2: 式啊。以前呢，他们那头大兴安岭地区特色的这个到那儿去吃啥、啊？吃鱼，冷水鱼，然后鱼是主要的肉食来源。过年过节能杀个猪，就是在咱小时候就三四十年前吧啊。然后呢，冬天就杀猪了。蔬菜类呀、啊，北方地区差不多，地窖里一般除了白菜就土豆子。后期呢，能多添点品种的就是。除了大白土豆就是绿萝卜红萝卜西里美萝卜胡萝卜、
1: 哎、
2: 是不是 啊这个情况然后呢除了这个另一种就是干菜干菜就是豆角啊干啊茄子干啊土豆干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没有冰箱但是当地人呢很聪明他那时候下霜早他下霜的时候把那菜就摘下来直接焯水焯好然后拿到外边去天然的它就冻上了就过年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么一个绿色菜是吧然后今天咱们就说大兴安岭地区我去之后当时就给我镇住了我就以为我朋友不重视我呢去之后他当地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有名的菜老山芹炖五花肉
1: 啊老山芹那人家这老山芹应该是野生的吧
2: 老山芹其实就是这个野菜
1: 啊
2: 东北牛方风也叫土当归哈哈山芹菜啊这山上长的啊特殊的香气然后呢炖五花肉呢就可以让它清香爽滑缓解肉的这么一个肥腻同时去腥提鲜啊老山芹炒五花肉啊还有就是咱说了当地有一种菜叫四叶菜也是一种野菜吃起来口感滑滑的啊里边呢这个非常非常完美在哪儿呢就是入药的时候可以当做参啊然后稍微焯水然后清拌什么的也可以就是刚才我说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肉末折麻子折麻子呢就是蝎子草哈喇草啊也是一种这个野菜啊焯一下然后肉末炒一下味道口感也非常棒。你说我合着我说了三道经典特色菜基本上全是野菜
1: 可不是
2: 没发现吗、就是没有基本上就都是野菜啊然后蘑菇呢咱就不太介绍了啊就爬野生的猴头菇之类的咱就不太说了就说点可能说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没吃过的比如说这鸭嘴菜炖土豆条吧
1: 鸭嘴菜、
2: 啊、对鸭嘴菜呢就是鸭舌草它的学名啊这个叶和苗能吃但是老了之后这吃的口感就不太好了用它炖土豆子土豆面鸭嘴菜呢软啊然后其实当地也有柳浩牙呢我就不一一说了这咱们现在的老百姓吃野菜吃的柳浩牙还是吃的比较多的是不是啊、然后至于木耳什么的咱也不介绍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肉炖灵芝这菜吃完这传说都能飞升啊是吧我跟你说灵芝在咱中国古代历史当中啊这无论是这个各种肉食都可以加入灵芝炖然后还能喝汤是不是都知道 啊然后还有当地特色的这个酱松茸蘑啊这个就是大酱直接就咕嘟就行就炖就行啊风味特别特别美丽还有这个黄芪的这么一个猴头汤哎我不想说了我再说你没发现吗这些特色美食当中就有一个共同点啊没啥肉没啥肉、
1: 对对对都是
2: 这里边的肉全是提味的啊主菜都是吃野菜
1: 嗯
2: 然后
1: 都是山珍那种
2: 对对对对
1: 蘑菇啊菌类啊都是这些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剩下的我就多说两句
1: 嗯
2: 剩下的它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啊跟咱黑龙江地区其他地方差不多
1: 嗯嗯
2: 你就理解了啊不是说客不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啊这个就差不多了然后吧当地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漠河特色漠河不也算是咱们大兴安岭地区的吗
1: 对呀、
2: 漠河那地方烤鱼 闻名黑龙江全省。
1: 那它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它的烤鱼，
2: 它烤这个鱼，它就不一样。
1: 鱼就不一样。
2: 对对对，漠河地区烤鱼，对，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不是特别了解啊，说那烤鱼有啥不一样啊？然后咱这个烤的呢，

0: 怎么说呢，我跟大家讲嘛，它没有那些什么汤啥的，就是纯烤的、
1: 啊、纯烤，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就是用火去烤，
0: 对，
1: 不是说
0: 烤干巴了，然后拿铁托盘子上来就完活了，里边没汤没汁儿，然后就烤完之后味道非常非常完美。然后啊，原来的是烤啥鱼呢，几瓜子里头它都烤，
1: 嗯，
0: 后期咱说就是烤狗鱼，也是咱们的一种冷水鱼，它长那个长牙的，它是吃肉的啊、
1: 哦、
0: 特产狗鱼五道黑，然后那是一种特色鱼，烤一炉卖一炉，烤一炉卖一炉啊，哎呦，
1: 哎，那客我问一下，这种鱼它大概体型是几瓜子那么大的还是鲤鱼那么大的，是一个什么概念的鱼啊？
0: 细长条的粗的、
1: 哦、
0: 是就是大概就是黑鱼，你见过吗？
1: 那我知道，哦，
0: 有点像，
1: 挺大的，
0: 有点黑似、哦、相似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啊这个新鲜鱼啊，就是一定要叫半干腌制法、
1: 嗯、
0: 你别给它腌太透，但是也不能整太干吧，活鱼现杀，秘制调料泡个几个点，通风处再干吧三四个点，然后用红松木那个锯末子熏烤、
1: 啊、
0: 熏出来这个鱼啊更有嚼劲，带着松香，哎呦，我这吃起来呢嘎嘎地呀、啊、
1: 得用红松木的锯末子来烤，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当地你要知道
1: 嗯
0: 它有很多木材厂，
1: 嗯嗯嗯，
0: 现在这个红松啊，就是咱不是之前跟大家介绍红松的母树林吗，
1: 嗯嗯，
0: 都是人工的种植的，这个红松它长得很快、
1: 嗯、
0: 然后以红松呢也是那一些高档的家具的这么一个木材，它木材厂加工剩那个爆花，就是以前咱小时候说那爆花锯末子、
1: 嗯、
0: 拿那烤，这还有这个松香，然后鱼呢味道口感还非常非常棒，哎，这个就挺好的，是不是啊、
1: 嗯、
0: 烤狗鱼这个绝对是当地的这么一个啊、特色美食吧，算是，
1: 嗯，
0: 就是我、
1: 哎、呀
0: 我印象深刻的啊，
1: 嗯，这听着都觉得非常诱人啊，跟咱们这儿的烤鱼是完全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味道也完全不一样，
0: 就咱吃那有汤，他那没汤，
1: 纯烤，
0: 对对对对啊，而且还不干嘛，那个外焦里嫩的那种、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好，记住了啊，
0: 对对对，
1: 这是大兴安岭地区的一个特色的美食，
0: 特色美食，剩下的你就我就不想再跟咱收音机前的多说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剩下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特色呀，大家都吃过，你这
1: 炖菜是不是，
0: 对，小鸡炖蘑菇啊，鳕鱼炖豆腐啊，沙子菜粘豆包，溜肥肠，锅包肉什么的，这
1: 嗯嗯，
0: 这个
1: 黑龙江地区的代表，
0: 对，这是黑龙江的特色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是不是？不是说它意味着咱黑龙江特色就不是它当地特色，也是当地特色。因为你会发现，我跟新运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时候啊，然后哪个地方这些菜咱都有，你仔细想啊，咱说这么多，哪个地方它都有。然后呢，就意味着咱们就不过多的用语言。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这么一个分享、
1: 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嗯、
1: 那大兴安岭地区啊，其实它这个拥有非常丰富的包括自然资源啊，包括旅游资源啊，也有很多朋友啊到那儿去旅过游之后呢，感觉哎，好像和其他的地方旅游有很多不一样之处，的确是。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啊、
1: 大兴安岭地区呢截止到目前啊，我们最近的一次统计呢，人口

0: 哦，是不到40万。
1: 37万多，之
0: 三
1: 前
0: 十
1: 咱
0: 七
1: 不
0: 万
1: 是说
0: 多。
1: 您各位好朋友提了嘛，是吧？
0: 嗯，是这个地区呢，是大家都知道哈，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木材产地。它的森林覆盖率达到多少呢？当地森林覆盖率在86%以上。
1: 你看看是不是？要不说人少，全林子。
0: 对，那咱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说伊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伊春的森林覆盖率大概是现在不到84%，当时咱们就觉得哇，这森林覆盖率相当高啊，不到84%。那么在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大兴安岭地区呢，森林覆盖率是在86%以
1: 你
0: 上
1: 听见
0: 的。
1: 没有？更多是吧？
0: 对，所以说呢，它是中国东北最重要的，注意是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国家保育，森林保育区。
1: 确实是啊。
0: 的确是这样。当地要说起它的这个植被资源呢，非常丰富。你像落叶松啊、樟子松，还有白桦呀还有这个山羊啊等等很多很多这个树木，在当地呢都是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它这个地区名就是以大兴安岭山脉命名的，叫大兴安岭地区嘛。大兴安岭这个它这个挺长的一个山脉，它整体呢跟咱们这个黑龙江啊、内蒙啊，然后去之后，跟太行山跟雪峰山的连成一条线，将咱们这个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直接就紧密就串联起来了。那里边呢，你不是说啥呀？这咱说特色，有特色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金渐层，是不是？
0: 知道。
1: 那你说了，你就那山里边就有了啊！这那里边这确实
0: 对，
1: 是。
0: 在以前播新闻的时候，曾经播过在大兴安岭什么什么地区哈，出现了野生金渐层。
1: 那
0: 对，
1: 你
0: 出现
1: 小时候咱
0: 说
1: 听
0: 过。
1: 那歌怎么唱来着？高高的兴安岭，一片
0: 对。
1: 大森林，是不是
0: 哎呀，
1: 啊？
0: 你还能哎，对你一说，突然间童年的记忆出
1: 这
0: 来了哈。
1: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
0: 哎
1: 你说
0: 呦，
1: 你对，你是不是
0: 一说到大兴安岭呢，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它的这个植被覆盖率哈，树木非常丰富，还有大家对它最深刻的印象，我猜就是它的气温了
1: 气温
0: 啊。因为它非常靠北，你看刚才说到了嘛，以前发配都发配不到这儿，是吧？大兴安岭呢，它在地理上是属于一个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也被叫做高寒禁区。要不说你看它人口少嘛，确实温度非常低。您平均气温哈，咱们就拿漠河来说
1: 漠河
0: 啊，漠河北部那它的年平均气温大概是零下4摄氏度。
1: 哎呦，零下4
0: 那你
1: 啊！
0: 看看，这
1: 你
0: 是
1: 还
0: 平
1: 算
0: 均
1: 夏天，
0: 气，
1: 算夏天
0: 对，
1: 啊！
0: 一年四季365天平
1: 算
0: 均下
1: 夏
0: 来。
1: 天啊！
0: 对，一年四季365天平均，早晨晚上都平均下来，要在零下4摄氏度左右
1: 确
0: 啊。
1: 实是啊。
0: 甚至这里呢，极端的时候，气温可以能够达到零下50度以下。
1: 多可怕！
0: 这个温度，反正咱们作为哈尔滨人，平时觉得哇，今天零下30度最低气温太冷了，
1: 嘎嘎冷
0: 五
1: 啊！
0: 十多度没有概念，
1: 一出
0: 真的是没
1: 脑瓜盖儿都直接都嗡嗡疼啊！
0: 有。对，
1: 我大学同学就有一个是漠河的啊，他就在漠河，漠河没多少人，漠河好像这两年好像将近6万来人，就是当地啊，当地啊，就是你凡是你在那住的年头长点的，恨不得当地都能攀上亲戚啊！咱就说啊，
0: 这
1: 就
0: 意思。
1: 对他就在漠河，漠河呢，我跟你说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强的数据啊，他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了，为什么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漠河盖机场了，他就应聘到机场，成为了漠河机场的首批工作人员。
0: 哦，
1: 咱现在还在漠河呢啊，我们经常打电话交流啊，这也20多年了呗，是不是啊？你看看咱这基本建设怎么样啊？最
0: 北
1: 端，零
0: 下
1: 最
0: 冷到机场，
1: 最冷50来度是吧？你就刚才咱们跟收音前听众朋友说了吗？也是啊，就是咱说这个漠河，这也是能看着唯一可以体验到
0: 极光。
1: 北极光跟极昼极夜的地方，
0: 对，极昼极夜还真的
1: 是对
0: 极
1: 呀，
0: 昼极夜。
1: 对呢，
0: 我们刚说它的最低温度能够达到零下50摄氏度以下，那零下53、4度哈，这在当地。但是呢，大家会觉得说这么冷的一个地方，它最高气温能够达到多少？它每年最高气温最高啊，能够达到差不多也到30多度，
2: 对
0: 啊，甚至说35、6度的时候，
1: 能达到夏天最热的时候，
0: 最热的时候，
1: 8月份、9月份的时候，
0: 差不多
1: 最热的时候，它能达到。
0: 虽然时间很短，但是也能达到。你想这个地方，那零下50多度，零上30多度，它 它的温差能够在90摄氏度左右啊。
1: 那你家你得说，暖和天没几天，
0: 对，没几天。

0: 是没
1: 全是冷天是吧？
0: 这对这对这、嗯、但是呢你会感觉到它这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啊、
1: 嗯、
0: 一年四季365天的温差非常大、嗯、这也就造就了当地的比如说特殊的树种啊包括特殊的一些野生动物啊甚至说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人文历史这些内容。
1: 嗯明白啊。
0: 对对对，那么大兴安岭呢最近这几年啊在这个旅游方面发展的也比较丰富。前几年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们这个综合广播派过，不是不叫派啊，这个是发过旅行团
1: 啊，
0: 能记得吗？那时候是依林他们带着去的
1: 啊，对，我想起来了，
0: 发旅行团到
1: 那个时候不就是看极光吗？
0: 对，他们就是奔着极光去的。
1: 对，是不是啊？
0: 没看着，我忘了，反正是找着北了
1: 啊。你这说这话有点糟践人了，你知道吗？那到那儿去肯定都知道北在哪儿啊，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那么当地呢也有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大兴安岭地区啊最早呢它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1: 哎呦这可早。
0: 对，很早。
1: 啊、秦始皇就是秦长、
0: 啊、先
1: 秦先秦啊。
0: 先秦时期。
1: 嗯、秦始皇他爷爷那边儿那时候是吧、
0: 嗯、后来呢就一直到清代哈，这里曾经是清朝康熙皇帝和沙俄展开雅克萨之战的古战场。
1: 哦、
0: 其实咱们上高中的时候都学
1: 过、这
0: 个。
1: 学
0: 过啊。只是现在都忘记了。
1: 对对，就是哎呀这知识都学杂了，你知道吗？啊，那你看我在以前的时候，我这历史学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干我们这活的，学着我们本专业的，我跟徐韵，我们两个学本专业出身的，这个都是文科，是吧？
0: 嗯、
1: 是不是文科？所以说历史好，那不是应该的吗？是不是？但是、
0: 嗯、
1: 这个知识学杂了，都就饭吃了，都忘了，是不是？
0: 嗯、
1: 咱肯定学过。我你一说这个名儿，我就想起来了，是吧？
0: 雅克萨战争，咱们上中学的时候确实是学过的。
1: 对对对。
0: 那么这里、对对对，这里的人文历史内容挺丰富的。大家到当地啊，也不能说光看林子啊，光吃那个什么烤鱼，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历史、人文情怀，了解这些之后，你再到当地旅游，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啊。这里呢也有非常丰富的民俗文化，游客呢可以前往叫做这个但我哈尔滨有一个酒店叫奥露古雅，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不是说做广告的意思、
1: 啊、
0: 它呢就是融入了很多大兴安岭当地的民俗特色。
1: 对
0: 呀、
1: 啊、你听这名儿你就是当地特色的那么一个名儿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在当地呢，在这个大兴安岭当地呢，大家也可以和鄂温克少数民族啊、
1: 嗯、
0: 一起去感受一下民族特色。鄂温克民族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
1: 有动物。
0: 对，在动物
1: 是
0: 驯鹿
1: 啊，
0: 驯鹿文化、这个呢，如果大家在哈尔滨你想感受一下的话，在酒店里边，也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1: 前年不下山了吗？
0: 啊，谁？
1: 前年不就下山签来了吗？中央大街、
0: 啊、
1: 你忘了？
0: 对，
1: 鄂温克。
0: 对，
1: 然后赫哲捧着穿着鱼皮衣，鄂温克牵着驯鹿，
0: 对，
1: 鄂伦孙戴着跑脚帽，然后那个去之后还有咱们的这个英勇的达斡尔族，这也都来了吗？这不是
0: 在中央大街上巡游来着、
1: 哎啊
0: 这些少数民族带着穿着自己特色服装啊，带着自己的特色的这个旅游文化的产品啊，一起在中央大街上来展示大兴安岭地区独特的人文风情。
1: 对，
0: 啊、这就
1: 是
0: 大兴安岭。
1: 这就是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的特色。哎呦，真是，这个地方你去了之后你不白去啊！你就刚才星云老师提到的，我们这个带着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去找北去了，真事儿啊！
0: 对，
1: 那里边北极村嘛，最北端嘛。然后那个当地还有一个更特色的，那个去之后漠河呢，它有个邮局，最北邮局，你知道吧？我记着那时候去之后，上那去之后，
0: 想起来了，
1: 发个明信片，然后给咱们的这个亲朋好友，咱发个明信片，说我到这儿来了，是吧？你去之后，大家呢很羡慕啊，很开心，到那玩的很舒心，然后很得劲儿啊，就是，哎呀，就是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啊，这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到那儿去溜达溜达，走一走，转一转。今天吧，这个我跟星云老师就不过多的说他的景点，明天再收个尾，
0: 对对对，
1: 介绍介绍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景点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景点的一期肯定是说不完，咱再说景点的时间就不赶趟了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是这个把这个景点放在明天节目当中
0: 说
1: 好不好、啊、
0: 今天我们大概就是了解一下当地的比如说概况啊、人文啊、了解了解这些、具体旅游线路怎么规划，当地的旅游特色是什么，推荐给大家具体哪些景点，明天咱们详细跟大家来说，
1: 来聊一聊，是不是啊、来吧，这个老规矩，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咱们听首歌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啊，咱们这个下面的节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

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你畅游城市之间，今天的畅游城市间哈，咱们初步了解了大兴安岭地区。
2: 对，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当地的这个历史、人文、特色美食啊。
1: 嗯 嗯, 嗯。
2: 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一聊大兴安岭地区的这么一个特色旅游，是吧？那你莫格都能看北极光，肯定那北极村咱还没详细的跟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啊。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 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吊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

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他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他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的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4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十一月的肖邦》。12、13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他已经看开了一点。他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他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他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她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她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梦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彼岸不完全是成功的最终体现，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沿途有着最亮丽的风景。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追梦的人也永远年轻。许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到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最后。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梦想，你现在不去做，你现在不去争取，你现在不去努力，你就看不到最后，你就会错过未来，你就会在碌碌无为的一生中忏悔，然后在无数次忏悔中抱怨离去。相信每个人都不想自己成为这个样子。

0: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朋友们，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也希望激励大家在梦想的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在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徘徊中等待，在等待中失败。或许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每天彷徨挣扎，每天颠沛流离，每天的每天都似乎踌躇满志，而每天的每天却又无所事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当中都会经历过的彷徨和迷茫。开始的时候也许会疑惑路的尽头到底在哪里，直到后来自己真的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才明白其实路是没有尽头的，而梦想一直在路上。

花儿最美的时候是在绚烂绽放、散发芳香之时，毛毛虫最美的时候是在努力褪去保护层、转身成蝶的瞬间，而梦想最美的时候，我想应该是为了不懈奋斗的努力过程，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人一直在前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这一路上就是在梦想放飞、展翅高飞、寻得自己的一片海阔天空的过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今天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当我们还在十七八岁的这个色彩斑斓的、多彩的和多梦的年华里的时候，我们正书生意气，快乐在知识的海洋里，诉说你我的心声，交流你我的点点滴滴，追逐年轻时狂妄的梦，满载着缕缕情思，浪漫与情感伊甸园，使一颗稚嫩的心忽然变得炙热。这时天有多高，梦就有多大。当我们步入中年，我们的目光不再如年轻时那么清爽，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变得更加成熟，目光不得不变得更加锐利，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须应该做的事。

以至于我们常常望着日出，枕着日落，觉得格外疲倦。这颗曾经满载着梦想的心已经超量负荷，是长街快节奏的气浪，是办公室忙碌的压抑。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神也更加坚定，步伐更加的稳健。山河依旧人亦然，海阔天空梦未散。谁没有过迷茫，谁没有过彷徨，始终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已经启程，就不要停下来，时光会带领你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岁月也会给予你更加耀眼的光芒。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站在岁月的轨道，我们不会孤单。纵然逝去的时光照得我们一脸沧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对未来充满向往。梦想的力量足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如果你的梦想在路上掉地了，破碎了，你就应该重新捡起来，努力地去拼凑，拼凑，再拼凑，直至再次背上梦想前行。人最容易丢失的不是别人，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朋友，愿你千帆过尽，万物归心，梦想仍一直在路上。当走进了千山万水，当越过了世事沧桑，终有一天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遇见最美的风景，邂逅最好的自己。朋友，我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这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抓紧时间为好。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红娘子拽动了这两扇门的两个门环，咔嚓一声，门分左右啊，由打上边下了一面铡刀，这面铡刀真好像小门扇相仿，锋芒利刃往起的一路，把两边众美娘吓得是心惊肉跳着，嗷嗷直喊，心中想坏了，看起来这红娘子是性命休矣。红娘子武艺高强，脚尖点地，身子往回一纵，嗔，结果呀没扎着，扎到嘎啦啦啦啦咔嚓的响，落到了地上。这红娘子过来就把这铡刀给卸下来扔到了旁边。众美娘一看一伸舌头，心想着红娘子啊，这功夫是真高。众美娘就跟着红娘子有哪头疼大颠就出来了。实际上所谓的武官，飞飞和尚啊还给起了个名儿，武官呢就是五层大颠，由外到内叫金屋藏春色。实际上现在这红娘子破的这一关就叫色关，大殿就叫色殿。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往前走了七八丈，然后又上了七凳台阶，前边又展现出了一座大殿。咱书中暗表这座大殿那就是春殿，也就是春官。红娘子引着众美娘一看大殿里边，呵，就听着大殿里边有这风声，呜呜呜呜，原来有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练武这和尚那也是飞飞和尚得意的弟子，这家叫慧空。这慧空今年38、9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那是飞飞和尚的眼里边的宝贝儿。因此慧空和尚安排的春殿，现在慧空和尚没事在这练双刀呢。这双刀舞动如飞，挂定风声，罩住身形。红娘子这一看，呵，看起来慧空和尚这刀法还真不弱，刀法真挺精。红娘子那是武术大家，一看这慧空这两下子不弱，慧空练着练着呀，嗯，众美娘怎么来到了我的春殿？难道一说那色殿当中的托天僧托天长老出了事儿了？就见慧空这家伙把刀停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些美娘，阿弥陀佛，众美娘你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出了这色殿来到我的春殿？难道一说要逃走不成？这红娘子迈步 来到慧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慧空，一看慧空这家面如青蟹盖，是一张青脸，两道肉岗的眉毛，这家大蒜头鼻子，方海口海鲜一步刚然，扎里扎扎脑瓜皮儿替他去清暂亮，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袍，手使双刀。红娘子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某家我叫慧空。哦，你叫慧空啊？要听我的，赶紧把这门给我打开，放那众美娘出去，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今天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就到了啊！你可听说陕西五女侠之首红娘子便是，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搭救众美娘，要出这鬼门关。空把嘴正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红娘子，一看红娘子身上穿的大红的衣裳。这红娘子31、32岁，长得这体态丰满，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呀相当的俊美，那是成熟女性。现在这慧空一看，呵，原来是个大美人啊，我以为是谁呢，陕西五女侠，哎，我好像听说过。说句实话啊，没想到长得是颇有姿色，徐娘半老是风韵犹存。我看你就跟着我得了，我也找个夫人。把红娘子气坏了，这红娘子一晃手中剑，好孽障招剑，宝剑往前的一立，这慧空晃双刀，这结甲惊魂。这玩意你别说，慧空的双刀这刀法又急又快，闪展腾挪，往上一纵，往下一落，身法真好像猴子相仿，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这滴溜乱转。这红娘子心说，好小子，今天要破好几关，我呀就拿你开开心。就见红娘子微含一笑，我说慧空啊，别打了，你这两下我看了。慧空也想，红娘子，我这两下不含糊，堪称着武林高手，对还是不对？慧空啊，你说错了，我看你这两下这不在二五眼以上，不在二五眼以下，正好卡中间，是正好二五眼。今天你姑奶奶就打发你上了西天，去找你姥姥，和你姥姥唠了家常话，你看怎么样？哎呀呀，呸！红娘子，你这大话欺人，招刀！现在慧空这家气坏了，神志都不清了，心中暗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敢洗刷诱惑？你看那人呢，精神。

人家约错了外，本事就减了三成。啊，打着打着，就见红娘子喊了一声：“我这慧空啊，你摸摸你的脑袋还有吗？你看你身背后是谁？”这慧空啊，这小子还真听话，用手一拨脑袋，这小子一回头，这一回可上了当。这红娘子脚尖一点地，身子就窜起来，就来到了慧空的切近，宝剑往前一递，噗一剑，当时慧空那脑袋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仰，双刀落地。红娘子是刀斩慧空，慧空一死，众美娘娘一个。这红娘子这功夫是真高啊！我们看着这些和尚的功夫高不可攀，真好像金甲天神相仿。没成想，人家红娘子没费吹灰之力，这慧空就见了阎老五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要去开门。就在此时，就见哈，又过了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个秃头和尚，戴着月牙金箍，散发披肩。这小子看年纪也在34、35岁，那长得也挺凶，手里边使的一口单刀。一看红娘子把慧空杀了。这红娘子想要开门，这个和尚就在红娘子的身后，蹑足潜踪，心想：好嘞，红娘子啊，红娘子，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禅仙晓，暗算无常，死不知，要了你的命啊！你杀了慧空，我焉能容你？就见这和尚手托着这口单刀，唰的心直奔红娘子就是一刀。有人说了，红娘子那这回可吃了亏了。红娘子那是武术大家，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小子在后边突然这一袭击，人家红娘子早就觉察到了，就知道后边有人。就见红娘子连回身都没回身，手中宝剑往后的一扫，正扫在这和尚的右臂上，就听当时的和尚一声惨叫，就把和尚的右胳膊给斩落了。这和尚念了一声弥陀佛，就见红娘子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个和尚，一看这和尚俩眼现在呀，全都蓝了。要说不害怕，那这假的，谁不怕死？有道是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红娘子宝剑往前一递，噗，这一剑也把这和尚给杀了。这和尚是谁呀？这和尚就是飞飞和尚手下八大名僧当中的一位，叫象奔和尚。象奔和尚咱前文书讲过，徐庆还有徐明高等阵子一闹金山寺，把这金山寺这些和尚给打了一顿。这象奔和尚时运不济，让那徐庆把他一个胳膊给打伤了。结果这小子成了独臂和尚。飞飞和尚一看他身受重伤，再冲再打不容易，因此就让他来到春殿这帮助慧空在这镇守春殿。也该着这小子走字儿，结果碰到了红娘子，这位也驾鹤西游到西天极乐世界去了。红娘子一看俩和尚全完了，迈步就来到这门的前面，一看这个门，呵，那是两道石门，这石门上也没有环子，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打开呢？
现在的红

娘子可发了愁了。就在此时，那个薛素贞又过来了。我说：“姐姐，要想把这门打开，我呀平常就听这些和尚在这说，说要过二道门的时候，必须要点什么珠子，只要把这珠子悬上几下，二道门就能打开。”红娘子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发现哪儿也没有珠子，最后就发现，在这个亭心那儿有这么一个石台，在石台上坐着一个如来佛，这如来佛的雕像在那儿摆着，就见如来佛的两个眼睛，呵，这个两个眼睛真是栩栩如生。红娘子一看，这石珠是不是就是如来佛的两个眼呢？想到这儿，红娘子就来到了如来佛像的前面，仔细看了看，确实，如来佛这两个眼睛在这活动。现在就见红娘子用三根手指头就捏住了如来佛的眼睛，往左旋了三下，刚刚旋了三下，就那么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咕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门开了。这门这么一开，众美娘这个高兴，心里想：这算过了二道关，再过三道关，那就可以出了这鬼门关了。将来和家人团聚，这些人心里边非常感谢这红娘子，心想这红衣女人可真不简单，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众美娘儿跟着红娘子啊，就这样就出离了春门殿。由哪春门殿出来，走了七八丈远，然后上了七凳台阶，前边那就是藏门殿。到了藏门殿里边的一看，嚯，藏门殿里边装的完全是经书。在藏门殿里有个老和尚，这个老和尚年纪七旬开外，要说起这老和尚，那可了不得。那这金山寺里的和尚，二等和尚里边武功最高的，就连飞飞和尚对他也非常的尊重，印业高深。这位叫妙禅，这妙禅的和尚现在是镇守这藏门殿。妙禅的和尚现在正在禅床上躺着。妙禅的和尚上了几岁年纪，可是妙禅武艺精通，拳法掌法包括方便连环铲的铲法，那都相当的精通。这位也挺狂，不过妙禅的和尚今儿个呀，他不走字儿。妙禅的和尚这几天呢，犯了疟疾，上吐下泻。这人一上岁数，在得了病，身体的每一况愈下，这位连走道那都喘呢，下床都费劲。这妙禅的和尚在床上躺着，就觉着今天这心惊肉跳，眼前这金香乱冒，这身子一个劲儿的哆嗦。妙禅的和尚心想：难道一说今天我要归位？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妙禅的和尚心里边这个难受就别提了。妙禅的和尚正在这难受呢，就发现藏门殿外边一阵大乱，众美娘熙熙攘攘。这妙禅的和尚就是一惊，这妙禅的和尚挣扎着由那禅床上坐起来，揉揉两个老眼，这么一看啊，
就发现众美娘那有八九十号，那全都由打春门殿那个方向来到自己的藏门殿。现在这老和尚心里一惊，难道一说温柔乡聚美堂出了事儿，发现头前有一个红衣女子。就见这红衣女子在三十几岁，手掐着一口宝剑，二目子光华烁烁，剑步如飞。当时的妙禅和尚心里就是一惊，难道一说这温柔乡出了事儿了？这妙禅和尚这位拖着病体，手托着方便连环铲，妙禅和尚这铲子拿着都费劲。妙禅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提那铲拦住了红娘子的去路。这位送了一声佛号弥陀佛，你们要到哪儿去？现在这红娘子看了看这老和尚，心想，老家伙，今天你要挡住我的道路，说不了讲不起，我就打发你上西天的红娘子，这要展神威，要力斗妙禅。金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飞水自流，万里长城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远至湖北三千里，近至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透，天缘有份画中游。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啊，来到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在这镇守的那是妙禅和尚。这妙禅和尚七十多了，一夜高深，该着妙禅和尚不走的是这两天患了疟疾，这位身体相当的虚弱。妙禅和尚费了半天劲，手托着方便连环铲，脱产都费劲，就看到一个红衣女子带着众美娘来到了藏门殿。妙禅和尚念了一声法号弥陀佛，众美娘要哪里去？红娘子就知道这个和尚在这儿管着藏门殿。一看这和尚身体虚弱，红娘子以为这位是装的，就见红娘子一声冷哼：哼，要问我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要知道我的名字赶紧闪退一旁，如若不然你这个老命就得扔在这。今天我到这儿来要搭救众女子出这苦海。就见妙禅和尚这家伙嘿嘿一笑：呵呵呵，我不管你陕西五女侠还是什么女侠，今天要想带我这过去就得把老衲迎。妙禅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身染重病能打得了吗？这妙禅和尚觉得自己一夜高深，心里想，一个小小的女子你能有多大的本事？红娘子可不管这，把手中宝剑这一挥，直奔妙禅和尚顶梁便劈。妙禅和尚一晃手中方便连环铲，要在往日这方便连环铲使用自由，今天呢这位得了病了，并且病了好几天了，身体相当的虚弱，这位一抄铲，这方便连环铲的没抄动，妙禅和尚呀了一声，心说坏了，今天我怎么连这点劲儿都没有啊？
看起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妙禅和尚是不是要完了？这心里还想。

现在是打仗，那打闪认真的功夫，这宝剑刷一下子就到了。宝剑正给撂的妙禅和尚这脑袋上啊，咔嚓这一剑，这妙禅和那脑袋就开了瓢了。那么大的妙禅和尚，可惜着武艺精深，结果就死在了红娘子的剑下。妙禅和尚一死，众美娘娘宴，这老和尚也完了。看起来咱们可以出这座大殿，再往前冲上两座殿，咱们就可以冲出这个鬼门关呢、啊。家人团聚，众美娘这高兴欢呼雀跃，就见红娘子把妙禅和尚杀了。然后这一找这殿门，当时这些人全都张飞吃豆芽，这大眼瞪小眼全都傻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就发现这藏门殿这那全都是这个精徒，四周全是石壁，精徒啊就凿在墙里边，菩萨门啊上边印着很多的蝙蝠。现在红娘子一看，这怎么办？这门到底在哪儿呢？这红娘子一想，听说这些和尚僧人造着地穴，往往这机关呢都在佛像的后边，找了找这屋啊没有佛像，就见红娘子看了看众美娘，让众美娘翻头去找，就把这经橱全打开了。这经橱啊一共有20个经橱，把这门全打开了以后，发现里边放的全是经书，经书一摞一摞放的整整齐齐。红娘子一看，耶，要这么说咱们这出不去了。红娘子就和众美娘在这儿寻找出口，找着找着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经橱，就见这个经橱跟其他的看起来一般不二。那其他经橱靠着墙壁那地方那都有灰尘，而这个经橱啊它没有灰尘。这一点细微的差别让红娘子看得真而切真。红娘子心想，难道一说这就是出口？红娘子也真急了，把手中宝剑举起来，咔咔两剑就要砍到这经橱的门上。这两剑砍上以后，这经橱啊嘎吱嘎吱往下一沉，露出了两扇门。耶，这红娘子一看，看起来这就是出口啊。众美娘十分高兴。有人说这经橱啊还真是出口，一点也不假。不过那上画着几只蝙蝠，人家呀只要一转动蝙蝠，这经橱就自动下落，这就是出口啊。就这样，这红娘子引着众人把门推开，就出离了藏门殿。这藏门殿出了以后，往前又走了七八丈远，上了七凳台阶，就到了这乌门殿。前文书讲过，这五官叫金乌藏春色，现在色官、春官和藏官都已经破了，就来到这个乌官。刚到乌官这儿，听着上边有喊杀的声音，因为这乌官离地面那就很近。红娘子一想，肯定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我应该速战，把这些娘子送出了鬼门关。出离了藏门殿以后，又看到了一座大殿，

就在这停心这喝，有两个和尚正在这练武呢。这两个和尚在42、43岁，一个使刀，一个使这冰铁点钢枪。这俩和尚你来我往，刀来枪去，正在这儿对打呢。这乌门殿这停心呢，嚯，那刀枪架子放了不少，18般兵刃，像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带刺的麻花拧劲儿须着棍带刺儿，哎呀，应有尽有。乌门殿呢，那是非和尚这操演和尚让和尚练武的地方。现在这俩和尚也全都十分了得。这两个和尚，一个叫天觉僧，一个叫地觉僧，都是这非和尚得意的弟子。因此这非和尚、天觉僧、地觉僧在这守住了乌门殿。这俩人还挺好学，还挺好练，今儿个觉着心血来潮，非要在这比划比划。这哥俩舞枪弄刀，正在这比武较量。就在这时候，红娘子引着众人由着藏门殿里出来，一抬头看到两个和尚正在这对打。这俩和尚聚精会神，就听着脚步的声音。这两个和尚心里咯噔一下，心说话，听着外边喊杀连天，这个这俩和尚倒没在意。他想了，有我们授业的老恩师非和尚李龙，没什么可怕的，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杀一双，我师傅的本事天下绝伦，那谁也比不了。嘿嘿嘿，咱们在这太平无事。他们比武的时候，突然就听着里边一阵的骚动，紧跟着就见众美娘由打里边出来，前边有一个红衣的女子手掐着宝剑。一看这女子呀，长得体态丰腴，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相当的俊美，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煞气。这俩和尚收住招式，就见这天觉僧看了看这红衣女，地觉僧也瞅了瞅，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穿的倒挺鲜艳，长得也不错，身体还挺好，是不是也要到温州乡陪着我们大师那睡两天啊？我说你带着众美娘要带到哪儿去？就我见红衣女微含一笑，两个秃驴，你们给我闪退一旁，赶紧把门给我开开，让我们出这鬼门关。如若不然，今天你们俩人死期将至，我就是陕西五女侠之首，我叫红娘子，到这搭救着受苦受难女子。就见天觉僧把嘴这么一撇，陕西五女侠，哎呀，我倒对这不感兴趣，我看你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跟着我师父呀做几天夫人，我师父肯定高兴。你看天觉僧就不说人话，这地觉僧在旁边看着，一看呀，这红衣女长得确实不错。就见天觉僧、地觉僧这俩小子互相一使眼色，就见天觉僧一晃手中的金背砍山刀，唰的一刀，好女子，你招刀吧，我先把你抓住了以后。

送给我少爷的恩师，让他享受享受。地绝僧一晃手中的长枪，扑棱下翻心就刺，两个人就和这红娘子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俩和尚的功夫那不含糊，就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就见这天绝僧这口刀还真是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这口刀有分教，老君炉把它造，刀尖尖，刀把牢，刀背厚，刀刃薄，推出去赛银片，拉回来反光毫。有人遇见这把刀，十有八九命难逃。这口大刀是春秋八法呀，上三路插花盖顶，下三路孤树盘根，左三路凤凰单展翅，右三路乌龙搅东海。大刀舞动如飞，真好像云片相仿。围着红娘子身前身后就下了绝情。就见地绝僧这口长枪也是上崩下砸，里溜外滑，搬拿崩把架，窝挑盖打扎，一扎梅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狐把石寻，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惊祖魂。这两个和尚是刀枪并举，并且刀枪都很精熟。这红娘子那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这口宝剑上下翻飞，逢招破招，遇事破事，是套式欢招。这两个和尚就和红娘子杀了有十几个回合。这俩和尚心想，呵，平时我们觉得我们这功夫不含哦，没成想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女子，长得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俩人就斗不了。今天要是不把这小娘们斗趴下，我们颜面何在？这俩和尚气得一个人念佛，弥陀佛，弥陀佛。红娘子一看这两个和尚十分的难缠，自己稍有不慎那就得前功尽弃，说句话，我死了这倒没什么，只可惜这些美娘可就救不出去，那林凤仙也搭救不了了。这红娘子想在这儿，干脆呀，我用巧计应他。啊，打着打着，这红娘子正好窜到了天绝僧还有地绝僧这中央。天绝僧地绝僧心说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给你来个腹背受敌，让你顾前顾不了后，是顾后顾不了前。天绝僧地绝僧俩人一时眼色，他天绝僧把这大刀在前边奔着这红娘子顶梁便劈，那是力劈华山，寒光一闪，这个快你就别提了。地绝僧把手中的长枪狠狠的就照着这红娘子后心就刺过来了，恨不得这一枪就把红娘子给刺个透膛，嘴里喊了一声，小娘们你宰治吧你，这枪就扎过来了。红娘子现在心里明白，我这一招我要让他们自相残杀，我要是躲早了这一招就算让人识破了，我要是躲晚了我这条命就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火候得掌握好了，一看这刀也快劈着自己，枪也快扎着，
红娘子不愧是成了名的剑侠，陕西五女侠之首，那功夫练得十分的精熟。就见这红衣女身子微微的一转，唰，由打中间窜出去。天绝僧、地绝僧这两个和尚做梦也没想到，这红衣女子这身法有这么快。天绝僧这刀唰的一个下来，倒没砍着这红衣女，正给地绝僧砍在脑袋上，咔嚓一下子，当时就给地绝僧开了瓢了。地绝僧这长枪啊，恶狠狠的，本来要扎红娘子，也没扎着啊，正给扎在天绝僧的前心上。天绝僧和地绝僧两声惨叫，这两个凶僧是全都毙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蒲公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红娘子是会斗这天绝僧和地绝僧，天绝僧、地绝僧都是飞飞和尚的徒弟，武艺高强。红娘子一想，今天力在速战，我呀用个计策耍笑耍笑二人。就这样打着打着，天绝僧一刀劈红娘子，地绝僧一枪就打后边刺红娘子的前心。红娘子一转身唰，由打俩人中间闪过去。就这下可倒了霉了，天绝僧的一刀啊，就把地绝僧的脑袋给劈了了。地绝僧一枪正扎在天绝僧的前心上，这俩和尚全完了。旁边的众美娘这么一开，呵，哎呀，这红衣女子这是武艺高强，你说人家也是个女的，那我们也是个女的，跟人家没法比呀。这就叫人和人比得死，是货和货比得争。天绝僧、地绝僧一死，红娘子带着众美娘就寻找这大殿的殿门，最后发现在殿后边有两扇朱漆的大门，这两扇大门虚掩着，众美娘可不敢前去。红娘子上前一推这门，滋溜下的，这门呐没有机关，就这样就把屋门殿也给破了。红娘子引着众美娘往前又走了七八丈，上了七凳台阶，这时候往眼前一看，发现前面有一座殿门，上写着金门。咱前门书讲过，飞飞和尚这地穴分作了五关，叫金屋藏春色，现在色门、春门、藏门、屋门全都给破了，就差金门。再把金门给破了，这飞飞和尚机关就算完了。红娘子引着众人走进了金门殿，刚到金门殿里边就听着，好嘛，金门殿上边是喊杀连天，声音是越来越大呀。红娘子就知道肯定是徐明高、徐青，包括云阳生、狄红等人在上边动了手，
和飞飞和尚，还有这帮弟子徒孙，杀在一

黄色的袈裟，在脖子上挂着18颗素珠，手里边使的蛇铜大棍，下边是白袜朱履。这和尚是谁？法号叫做觉空。这觉空啊，来自嵩山少林寺。在嵩山少林寺啊，一共有金银铜铁锡4位高僧。这觉空和尚那是头一个金头僧。咱们前文书讲过，这徐定彪在苏州那个地方请出一个和尚叫铁头僧。铁头僧啊，就是金头僧觉空的亲师弟，叫做净空和尚。没成想净空和尚让一只眉目中针给杀了。前文说这书咱们已经说过了，金头僧一看众美娘来到了金门殿，金头僧把嘴这么一撇，金头僧觉得自己一夜高升，飞飞和尚就把金门这个地方交给了这觉空和尚。觉空和尚心想，我是少林寺几大名僧之首，我软硬的气功金钟罩铁布衫我全都会，我手中的大棍纵横武林，哪个人不知道我金头僧的厉害。因此金头僧这家沉着冷静，迈着方步来到了红娘子近前，把大棍一举。我说你是干什么？你领着众美娘难道要出这金门殿则不成？红娘子微含笑，不错，我引着众美娘就是要出这金门殿，搭救这受苦的女人。我说你难道一说要给飞飞和尚卖命，要给飞飞和尚捧臭脚，给他挡号？要是那样的话，今天这死期一到，你可知道陕西五女侠之首红娘子的厉害？就见金头僧这觉空哈满没在啊，陕西五女侠没听说过，真是草鸡没名儿，草鞋没号。我告诉你，我是嵩山少林寺金头僧觉空师爷，要知道我的威名赶紧跪下，或者你们退回温柔乡，我看你长得花容月貌，就跟着我们这方丈飞飞和尚得了。那飞飞和尚非常喜欢美人，我看你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我家大师相当的怜爱。这觉空和尚金头僧啊还要往下说呢，就见红娘子牙关咬得咯嘣嘣直响，呀呀呸！金头僧啊，真是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的鬼呀！这样的话，今天老娘我就打发你上西天。金头僧把嘴一撇，哼，有到这好男不和女的，我你也呸！这金头僧把手中蛇铜大棍抡开了。要这样的话，我呀就教训于你，你招棍。这大棍无力，拦腰锁玉带，奔着这红娘子就扫过来了。红娘子知道人家的大棍力猛棍沉，宝剑要跟棍碰上的非了不可。红娘子练武术练了多年了，这点经验这点阅历她还是懂啊。脚尖点地往旁边一闪，把这大棍闪过去，宝剑这分心就刺，这直奔觉空和尚前心变点，这一道寒光，剑这个快就别提了。

0: 绝空合上，啪的一声，心想燕，红衣女子剑术惊奇，身法奇快，我可不敢掉以轻心。这家伙身形转动，晃大棍，就和红衣女杀在一起，斗在一处。这玩意儿你别说，金头僧不愧是少林的名僧，这条大棍力猛棍沉，身法转动，身法也挺快。别看他长得又粗又大，身体灵便，这红娘子就和金头僧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将近15个回合，没分胜负。这红娘子知道，如果自己要和金头僧力战，自己在力争头上要和金头僧比，那有很大的差距。人家一力降十会，今天我就是一巧破千军。红娘子沉着冷静，红娘子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打不了金头僧，就不能把这些个美娘救出这苦海。因此今儿个红娘子把自己浑身的意业完全施展出来，这口宝剑上下翻飞，罩住身形，频频发动进攻。金头僧也把少林寺所学的这些本事完全施展出来，两个人斗了将近有30个回合，是没分胜负。把金头僧气，这家哇哇暴叫，好啊好啊，没成想一个小小的邪功哇小的女人，今天我金头僧我怎么就打不了你？你招呼呜，你招呼呜，发着狠的砸这个红娘子。这红娘子闪展腾挪，她呀就是打不着，把这和尚给急的这是气急败坏，心里想，今天我要杀不了这女人，让这女人有打这金门殿出去，我飞飞和尚没法交代，今天无论如何我也得胜这一阵。现在红娘子也挺着急，心想上辈儿大概已经快结束战斗了，我要和他们里应外合打救这些女子，现在碰到了强敌，红娘子一想，干脆我还用我的袖剑迎他。想到这，这红娘子拉了个拜势，抽身便走。金头僧一看，呵，看起来你力量头敌不过我呀，一个小小的女子，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今天我就要了你红娘子的性命，我把你杀死以后，你是陕西五女侠，到那时传扬到江湖，我金头僧那是一个雷天下响。金头僧晃大棍在后边就追，金头僧他就上了当。金头僧是取胜心切，他觉得这红娘子不行，这红娘子身子往前走，眼睛往后边盯，一看这金头僧追上来了，这红娘子当时把牙关一咬，心想金头僧金头僧，只可惜你在嵩山少林寺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浑身的本事，没成想你小子就保着宁王朱宸豪和那飞飞和尚穿一条腿的裤子在这儿为非作歹，这也是你恶贯满盈，别怪我红娘子对你不忠。红娘子打袖剑他的一绝，就见红娘子一甩袖子，这一口小宝剑唰的起来，一道寒光是直奔金头僧。这金头僧正往前追呢，这位做梦也没想到红娘子能甩出袖剑了， 他认为红娘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要跑，打出袖箭直奔前心。当时的金徒僧心里就是一凉，心里坏了，知道坏了也晚了。小宝剑正给关着前心的啊，噗，这要宝剑有七寸多长，有打前心扎进去，后边的尖就出来啊，噗，当时鲜血就窜出来了。金头僧姜昏背后绑扎腰圆，这血也挺足啊，血压也挺高，这宝剑往那一扎，这血呜一下子就出来了。金头僧就觉着天旋地转，手里的大棍他可就拿不住了。金头僧暗想呀，看起来用了这句话，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看起来我金头僧和这飞飞和尚为非作歹，今天我遭了天谴了。我觉着我本事挺大，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江湖上真是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看起来我完了。红娘子一看这金头僧中了宝剑，一看他那表情，再看那血咕嘟咕嘟往外的一冒，就知道金头僧完了。就见红娘子这身子猛不丁转过来，这宝剑往前一递，噗，金头僧斗大个秃头咕噜下的滚落在地。这金头僧这一死，而众美娘这个高兴，心里想，如果再打金门殿上出去，咱们就可以重见天日，将来见到自己的父母，见到自己的丈夫，这些人能不高兴？就这样，红娘子领着众美娘在金乌殿这儿找来找去，就发现金乌殿前边有座山门。这座山门有两个大门，门分左右，全都是红油漆的大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兽面。现在这红娘子心想，胜利在望，只要把这座门打开，咱们就可以从地穴上去和徐明高等人会合。红娘子这心花怒放，这红娘子来到两道门的前边，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心想这两个门怎么开呢？红娘子用手拽住两个兽面的铜环，往左一拧，往右一拧，这两个铜环是纹丝不动。这红娘子一想，看起来这两个环子那不是拧的。红娘子一想，干脆我就往外拽，我看一看他能耐我何。红娘子舌尖一顶，上牙疼，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这两只手拽住了兽面的铜环，往怀里这一带，进成咔哇的一下子，随着这一声响，两扇门过来，当当当当当，门分左右，两扇门开了。与此同时，红娘子可没注意，门这么一开，有哪这门里边嗖飞出一支箭来，这支箭速度之快，令人防不胜防。红娘子要想躲这个箭，在平时能躲得开，不过现在这个地方由于这空间太小，想闪为时已晚。红娘子尽量把身子往旁边的一拧，稍微慢了点，这支箭扑的一下子正扎在右肋之上。这红娘子哎呀一声，要知红娘子生死如何，单听下文。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裴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8: 朋友们好。裴涵你好。
7: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8: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7: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8: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统称为泛血管。
7: 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8: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7: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8: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0: 哦，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TO，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1: 嗯，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0: 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1: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0: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1: 对对对，
0: 25岁，正
1: 青
0: 值
1: 年，
0: 青春。
1: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0: 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软性的
1: 对，
0: 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
1: 对，
0: 是容易
1: 就
0: 脱
1: 是不
0: 落
1: 稳
0: 的，
1: 定的斑块，
0: 不稳定的
1: 是
0: 斑
1: 指不
0: 块。
1: 稳定的斑块，病情容易发展的。
0: 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了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
1: 对，
0: 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1: 对，
0: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1: 对，
0: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1: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吸烟、腹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型膀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0: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

0: 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1: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嗯，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1: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期，发病
0: 比较隐匿哈，
1: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1: 对的
0: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1: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做完饭了，这个烟机也要
0: 开一会儿，
1: 再开一会儿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0: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
1: 对的对的
0: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常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一点是比较好的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1: 对，
0: 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1: 对的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0: 打开了
1: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 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0: 嗯，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1: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0: 他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1: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识物，像 GK 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 值抬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0: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1: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0: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是一回事，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1: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0: 意识，
1: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0: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1: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氯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氯，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氯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个种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 B12 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0: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这个会不会出现。
1: 对，这个应该是能查到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0: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1: 我
0: 才第一次听，
1: 只是查同型半胱氨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0: 所以查同型半胱氨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到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去不去，也可以去到
1: 对到其他的
0: 三甲医院什么的，
1: 对，
0: 可以去看能不能查到。
1: 对对对，
0: 那叫什么酶？
1: 四氢氯酸还原酶，四氢氯酸还原酶，
0: 四氢叶酸还原酶啊，这里面有叶酸俩字儿。
1: 对对。
0: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是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1: 同型半
0: 胱氨酸
1: 同型半胱氨酸
0: 还下不来，我们就再吃点叶酸，
1: 对对
0: 啊，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1: 对对，
0: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

0: 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三十多，你四十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三十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三十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1: 对，
0: 是吧？
1: 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啊、也比较重视。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它和肥胖啊这种肥胖有关系，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这种方面的检测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0: 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1: 他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壳这样的病人就是脖子比较粗下壳比较短的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0: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1: 对，然后。一躺下之后把这个气道就
0: 阻
1: 塞了，对，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就应该
0: 带呼吸机。
1: 对。
0: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1: 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1: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0: 就是家里人
1: 对，有得过脑梗死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就叫有早发的 冠心病家族史。
0: 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

0: 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1: 像他的
0: 一级
1: 亲属当中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类的人群、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啊、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0: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1: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0: 炎性指标。
1: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的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 C 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0: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1: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0: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化，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1: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C反应蛋白
0: 啊，这里面就带了。
1: 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慢性肾脏疾病。
1: 对，
0: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1: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0: 查出来，
1: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0: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1: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共同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并且也很重。
0: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1: 对。
0: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自然就下来了。
1: 对，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啊、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 就是
0: 就能下来了，
1: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0: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1: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于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炎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0: 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1: 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CT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它的心电的比方说它是正常的，那么让它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0: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1: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 到实验室检查、
0: 嗯、
1: 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嗯、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
0: 嗯、
1: 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
0: 嗯、
1: 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
0: 嗯、
1: 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
0: 嗯、
1: 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
0: 嗯
1: 同心脉肪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
0: 嗯嗯
1: 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
0: 嗯
1: 然后还有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0: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
0: 嗯嗯
1: 哦、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 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
0: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1: 对，
0: 这是不需要的。
1: 对的，对的
0: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1: 颈动脉超声，
0: 颈动脉超声、
1: 嗯、对，
0: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1: 嗯嗯嗯，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
0: 嗯
1: 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0: 或者是健康程度，
1: 对，健康。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1: 对的
0: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1: 对的下肢血管也
0: 是。就是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1: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0: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一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1: 哦，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戒烟控烟，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啊。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他对血管的内皮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啊。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0: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1: 这是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啊。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0: 大小也不一样。
1: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0: 一
1: 般
0: 大
1: 小，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竖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0: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1: 对的。
0: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1: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0: 还
1: 可以，还
0: 都正常，
1: 对，
0: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1: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同时还要 控制注意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啊，还有非 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以下，

0: 胆酸最好控制在10以下，
1: 嗯，
0: 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用药物叶酸呐、啊、B 族维生素来纠正，睾酮半胱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对对，再就是饮食，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1: 这个
0: 还有调料
1: 这些，北方人
0: 对，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的口味
1: 多半都高、啊、
0: 比较重，对啊、
1: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就觉得正好，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0: 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到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啊、少摄入。
1: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入，这吃啥能说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0: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
1: 多吃几种油就是。
0: 对，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啊、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啊、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1: 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啊，这叫房颤，
0: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1: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只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0: 对，
1: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0: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1: 每周进行几次？
0: 三。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1: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都能做到。
0: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 那种措施。
1: 嗯，

0: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1: 对，
0: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1: 涉及了好多。
0: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1: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1: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啊，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
0: 谈到
1: 了很多，对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
0: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1: 对，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0: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是吧，就是你基因方面，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在这方面呢加以重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1: 啊，再见，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6日，星期一，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近期我市降雨频繁，城市内涝、积水风险升高，请大家做好防汛防护，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减少非必要外出，居家清理阳台、院落排水口，低洼住户备好沙袋挡水，屋内进水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外出切勿贸然涉水，远离电线杆、老旧墙体与广告牌，避开立交桥、低洼易涝点位。驾车遇积水，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及时弃车避险，远离河道沟渠，留意井盖塌陷隐患，遇险情及时求助，守护自身与家人安全。首先关注本地消息，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如火如荼，大批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美酒、美食、演艺等多元业态，感受冰城夏日的欢乐与活力。5座各具特色的啤酒大棚里，啤酒与美食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游客们随着动感的音乐节奏挥手摇摆，互动合唱，感受音乐与酒香碰撞的极致狂欢。休闲松弛氛围拉满的国际啤酒花园里，市民和游客3-3、2-2围坐一起，伴着夏日微风小酌微醺，十分惬意。啤酒交易所也成为游客纷纷打卡的新宠，提供新潮有趣的多元啤酒新玩法。据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交消息，为

扎实做好第24届哈尔滨啤酒节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出行保障工作。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调配运力，全方位做好公交接驳、大客流疏散，全力守护群众安全顺畅出行。设置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冰花北路、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场五大备勤点位，根据现场客流情况动态调配车辆运力，最高可投入300台公交车辆分区开展客流转运，各点位分工明确，线路清晰。同时，为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市民游客在啤酒节活动期间出行需求，29路、47路、119路、125路、126路商务11公交车将根据客流需求，末车时间适时延时至22时30分。同时，将根据客流情况适时调整发车间隔，缓解客流压力，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需求。啤酒节期间，松北区市场监管局实施科索联动机制，围绕食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消费权益和商户服务保障开展前置性隐患排查整治。开幕前，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服务，安排专人指导商户完善资质备案，规范经营流程，高效完成前置资质审核。该局依托一站式服务平台，常态化提供政策咨询、业务答疑等便民服务，聚焦核心展区、美食体验区，逐户核查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资质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明，严格督促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台账登记制度。针对园区人流量大、设备使用率高的特点，该局对冰雪大世界各展馆在用电梯开展专项安全检查，重点核查定期检验、日常维保、应急装置运行情况，完成园区电梯全覆盖排查。啤酒节期间，该局常态化巡查各展位价格公示情况，严查哄抬价格、不明码标价、虚假宣传等行为，主动向商户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严格落实在岗值守制度，建立快速响应处置机制。冰城夏夜，音浪不息。日前，中央大街西六道街音乐广场再度被激越的节奏唤醒，音浪狂欢自由回响，中央大街首届露天音乐会民谣摇滚专场如约而至。从寻常街角的音乐角到如今规模化的露天音乐会，中央大街正以一场场高品质的公共音乐活动，将音乐文化主题广场从愿景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现实。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老街，用最质朴也最真诚的方式，把音乐献给每一位途经此地的人。日前，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火热开赛。来自哈尔滨各区县、各行业的24支顶尖业余足球队伍齐聚赛场，用汗水与激情点燃夏日冰城的运动热潮。赛事延续上届比赛采用7人制的赛制，将一直持续至8月23日，每周六和周日进行16个比赛日的比拼，并通过68场赛事决出最终的冠军，为广大足球爱好者呈现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绿茵对决。日前，某旅行网站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40%，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64%。暑运大幕同步拉开，交通运力持续加码，哈尔滨等省内避暑热门目的地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通过加密列车班次、增开旅游专列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从全国市场来看，近一周暑期旅游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亲子游客与大学生群体成为暑期出游主力军，目前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58%。2026年哈尔滨市大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正式公布，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5日结束，全学期教学时间共19.5周，暑假从7月16日开始，8月31日结束。全省普通高中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7日结束，全学期教学时间共20周，

暑假从7月18日开始，8月20日结束。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地铁1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7所省内重点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线路依托地铁1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覆盖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各院校对应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与院校地址，形成完整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沿线高校按地铁1号线由南至北排序，具体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当前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高峰期，不少考生计划实地走访意向高校，传统公交、自驾路线存在绕路、停车难等问题。一号线高校研学专线打通轨道交通与校园的直达通道，各站点出站后步行距离均控制在400米以内，短途步行即可入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近日，不少市民在哈尔滨马家沟河儿童公园段邂逅灵动景致，数只野生鸳鸯频频现身河面，自在觅食，悠然栖息，成为滨城夏日滨河岸边一道鲜活的生态风景线。记者在现场看到，盛夏时节的马家沟河儿童公园段水清岸静，绿意盎然，澄澈的河面波光粼粼，数只鸳鸯在水面上游弋，它们时而结伴逐波畅游，划过碧水，泛起层层涟漪，时而低头潜入水中觅食嬉戏，身姿灵动轻盈，时而停靠岸边梳理羽翼，停歇静养，为河道增添了生机与活力。野生鸳鸯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水质、植被、生态条件都是其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标准。如今马家沟河出现鸳鸯戏水的景象，不仅丰富了滨城夏日滨河景观，更是马家沟生态环境持续提质的有力印证。为持续推进静态交通亮件专项整治行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逻频次，充实一线执勤警力，对主次干道、临街路段开展不间断巡查，重拳整治违停占道、私占车位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城市停车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畅通安全。交管部门提示，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需要全民共同维护，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沿街商户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摒弃占道停车、私占车位、违规驻车等交通陋习，自觉规范停车行为，爱护公共道路资源，携手共建畅通、整洁、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哈尔滨市江南主城区老旧市政供水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一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布招标计划，我市将系统性推进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平房五大主城区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旨在解决水压不稳、管道漏水、水质波动等公众用水痛点。本次改造范围完整覆盖江南五大行政区，针对辖区内服役多年、锈蚀破损严重的市政供水管道开展全域更新整治，管线改造总长度超21公里，改造采取原位换新与非开挖修复相结合的施工模式，最大限度减少道路大面积开挖，降低施工对居民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干扰。项目同步更换老化阀门，修缮破损警示，对6条重点供水管线开展全方位管道检测，精准排查地下管网隐藏渗漏、堵塞隐患，实现先体检再换新，从源头消除管网故障风险。东北超赛事如火如荼，目前已经踢完3轮，第4轮马上开始。7月11号，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为了迎接自家兄弟来串门，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从7月8日到17日，整整10天，
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凭身份证，本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即可畅享沈阳都市圈足足3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福利。此次免票景区涵盖了沈阳都市圈的核心文旅资源，凭相关证件即可免费游览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植物园、北陵公园等知名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景区。此外，鞍山、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景区亦在优惠之列。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国铁集团消息，暑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日前，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日前，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水利部日前对辽宁、吉林二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计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昨日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00元。我国最古老的谷物之一谷米近日在苏州太湖畔试种成功。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近日，一名旅客在北京南站乘坐扶梯时摔倒，客运员8秒钟关停扶梯，避免了旅客坠落摔伤，造成2次伤害。今日起，海南将开展提取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业务，缴存人家庭每年合计提取额度不超过10000元。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日前，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在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决赛中以2-3负于韩国队组合林中勋、申玉斌，获得亚军。北京时间7月5日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女子链球决赛，中国不满20岁的小将张家乐在最后一掷中掷出77.94米，夺得冠军。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近期我市降雨频繁，城市内涝积水风险升高，请大家做好防汛防护，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减少非必要外出，居家清理阳台、院落排水口，低洼住户备好沙袋挡水，屋内进水立刻切断电源，关闭燃气，外出切勿贸然涉水，远离电线杆、老旧墙体与广告牌，避开立交桥、低洼易涝点位，驾车遇积水切勿强行通过，车辆熄火及时弃车避险，远离河道沟渠，留意井盖塌陷隐患，遇险情及时求助，守护自身与家人安全。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9: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0: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1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

0: 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1: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0: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吴哈斯苏莱曼，
2: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 社区居民于青芝，
3: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6: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7: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6: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8: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6: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9: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2: 广西房

0: 称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5: 根据渡行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6: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7: 点在地方啊，
8: 点在这里。
9: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0: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9: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11: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9: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2: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9: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3: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4: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6: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4: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7: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6: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7: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7: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7: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8: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 5% 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这是青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气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气象台发布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大部分地区为多云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以下时间请您重点关注。

深耕主业抢滩新赛道，今年上半年东安动力动力澎湃，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增长。打通养老产业链条，激活银发经济活力，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万老人，公益助老社区型首站活动举行。揭开黑河铁证如山，黑河731新书发布，为731罪行研究再添重磅实证。联动东北超第二届哈超火热开赛，足球赛事搭配啤酒节，点燃冰城夏日激情。

0: 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深耕主业根基，抢滩新兴赛道。今年上半年，东安动力核心技术接连突破，市场布局持续扩容，车用动力与低空经济双线发力，各项经营指标稳步增长，顺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澎湃动能支撑企业稳稳跑赢上半场赛道。请听报道。
1: 近日，东安动力举行转子发动机迭代升级发布暨 M15N 产品增量动员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上下游核心合作伙伴齐聚哈尔滨，交流最新研发成果，洽谈后续合作意向。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东安动力自主研发的航空专用第二代 AHT22 混动变速器首台样机与双转子增压发动机双双成功点火，这一组黄金搭档的动力总成可适配零下40度至80度宽温域及3000米高空与粉尘、潮湿等复杂环境，一举填补了国内大功率双转子动力技术空白，为低空经济注入强劲中国心。
2: 东安动力先进动力系统研究院联合创新中心先期技术部部长穆宏宇：
3: 研发上呢，我们持续攻坚密封热管理、高效技术等这种核心的技术，优化公重比、能耗还有寿命等关键指标。产品端呢，丰富动力谱系，进一步扩展新能源汽车的领域，联动下游企业完成整机整车的搭载，推动转子发动机自主可控。
1: 除低空动力领域实现突破外，地面新能源汽车赛道也迎来集中放量期。今年下半年，搭载东安动力 M15N 系列产品的多款爆款车型将集中上量，迎来配套订单的集中释放与爆发式增长。技术持续突破的背后是研发平台的强力支撑。今年2月，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先进动力系统研究院在东安动力正式获批设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东安动力核心技术攻关与创新成果转化的孵化基地。
2: 东安动力先进动力系统研究院副院长王德春：
4: 那么主要是还是为公司我们在乘用车呀、商用车呀，包括低空开发这个动力总成产品，包括主要是发动机，主要是 1.5 的、2.0 的，包括都满足现在的最新排放法规啊、油耗法规，马上实施的国七啊排放法规等等，这些坚持一体化、集成化来开发，持续输出产品。
1: 截至目前，东安动力累计拥有授权专利765项，其中发明专利140项，参与定制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15项。今年上半年就推进了240个新品项目，市场端同样表现亮眼。东安动力新能源市场项目数量大幅增长，生命周期规划销量超百万台。从蓝图汽车到一汽奔腾，从江淮汽车到福田汽车，东安动力以一对一定制化动力方案拓展合作版图，覆盖全部造车新势力及多家头部汽车集团。今年5月，搭载东安动力高效发动机的一汽奔腾悦翼08开启预售，标志着双方战略合作从技术协同迈向市场化成果落地。目前，增程发动机已成功配套飞行汽车，转子发动机与众多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基本覆盖全部造车新势力和多家低空经济头部企业。
2: 东安动力副总经理曹显华：
5: 转子类的这个项目，我们现在正在推进和交流的有30多个，其中飞行器的有超过15个，剩下还有这个在车上大规模应用的，替代我们现在活塞机在车上的这种增程器，市场空间巨大。我们在跟华为智选，比如说小鹏汽车，主流的这个大车企，比如说一汽、上汽、东风、长安，包括北汽，我们都在交流转子发动机用在汽车增程上，而且这个量后续是非常大的。
1: 东安动力上半年各项经营指标实现双过半，业务覆盖低空动力、车用动力等多个领域，合作范围涵盖传统整车企业与全部造车新势力。下一步，企业将持续推进核心技术攻关与市场布局拓展，朝着世界一流汽车动力科技企业的目标稳步推进。
0: 把养老服务搬到家门前，让产业资源直连百姓需求。 昨天上午，牵手百家企业走进百个社区，服务百万老人，公益助老社区型活动首站在道里区人民广场举行。活动由市民政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近百家社老企业集中亮相，在便利老年群众的同时，也打通了养老产业链条，激活银发消费市场。请听报道。
6: 活动现场近百家优质养老机构、社老企业及公益组织集中设展，覆盖养老政策宣导、专业养老服务、健康医养、适老用品、康养文旅等多个领域。从健康食品、适老化产品的上游供给，到居家养老、医养陪护、康养服务的中游输出，再到社区场景的终端对接，市民政部门通过搭建社区型平台，将分散的养老产业资源串联成链，实现优质资源直达基层消费需求，直连企业。
2: 哈尔滨市民政局一级调研员郑志红：
7: 我们这次活动呢，一共来了七大类的企业，比如说养老服务企业、适老化产品企业、健康咨询企业，为老年人带来了养老服务、生活照料、医疗咨询，涵盖了老年人的所有的需求。
6: 在现场，记者发现，针对老年人居家生活痛点的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产品等新兴业态集中亮相，其中不乏有外骨骼助行机器人、适老化功能床、无障碍助浴浴缸等智能适老化产品。
2: 哈尔滨市适尔居适老化改造房屋翻新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刘一涵：
8: 尤其老年人比较这个出现频繁率比较高的空间，比方卫生间或者厨房或者卧室，我们主要针对老人他在使用过程当中的坐便呐、厨房啊、储物啊，包括他回家的一些使用，我们进行一个适老化的一个改造。
6: 活动不仅集聚本地产业资源，还吸引了周边地市特色农业主体参与。
2: 绥化市北陵区商务局副局长陈雪晶：
9: 我们这次活动呢，带来了北陵区的北陵香米、龙王豆粉，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健康的食品。我们希望把我们绥化北陵的特色产品、健康食品，让哈尔滨市的老年人也吃到。
6: 今年以来，我市民政部门持续打造家门口养老服务圈计划，目前已完成12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50处助老餐厅建设，新增改造养老床位1275张。
2: 哈尔滨市民政局副局长丁庆海：
10: 我们在做好基础养老服务保障的同时，我们也想尽快补齐社区养老这块短板。我们也是连接了一些健康食品、智慧的养老产品，还有一些社区养老服务的这些企业，为社区的老年人更好地享受晚年生活提供保障。
0: 近日，中国联通宽带核心网在黑龙江规模化建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宽带核心智慧大脑初步实现能感知、会思考、快响应，完成首期哈尔滨、绥化、大庆核心网部署，支持接入用户50万户。据了解，中国联通宽带核心网是在业界率先提出的宽带网络架构创新方案，采用云化架构实现转控分离、服务化接口、内生智能与算网协同，使固定宽带网络具备类似 5G 核心网的敏捷性、开放性和智能化能力，可以实现网络端到端智能运维、自动排障、预判流量，并支撑智慧家庭等高品质业务提质增效，优化用户体验。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上午，黑河731新书发布会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该书由731罪证陈列馆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收录大量首次公开的一手档案与跨国取证成果，以详实史料还原侵华日军细菌战历史真相，为731罪行研究再添重磅实证。请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6: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分别从史料价值、文学创作、国际传播等多个维度，对《黑河731》一书作出高度评价。本书作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 现场分享30余年深耕731研究、跨国取证的创作历程。
2: 黑河731作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
11: 有很多的资料都是首次对外公布，比如说731部队清水英男作为原队员，在留守名簿上有明确的记录，他在这个自己的名字的旁边亲笔签名确认这个人是他本人。
6: 全书以纪实笔法串联起诺门坎战争、人体实验、特别移送等731核心侵华罪行，结合金成民30余年、30余次赴日取证、20000余件罪证文物、30万页档案史料的积累，完整勾勒日军不可告人的战争黑幕。书名中的黑河二字直指侵华日军掩盖细菌战罪行的黑暗秘密。发布会现场，不少市民学生驻足翻阅新书，7岁半的小观众冯希瑶专程来到现场，用稚嫩笔触与简笔画记录下这场特殊的新书发布活动。
2: 小观众冯希瑶，
12: 这个你想表达什么呢？
13: 这个我想表达就是战争结束了，太阳就慢慢出来了，因为我能看到黑河731的发布会了，所以我才感觉很有意义。
2: 家长温放，
14: 他能联想到中国胜利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过上了美好的生活，是多带孩子感受这些包括历史博物馆呀、包括这样的活动还是很有意义的。
6: 历史不容篡改，真相代代相传，黑河731的出版为731细菌战历史研究补充大量独家珍稀史料，也搭建起面向大众普及历史真相的全新传播载体。
0: 日前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曝光，这一发现再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就保存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请听报道。
6: 这份名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号发行的军医团杂志中，作者为日本陆军军医大佐斋藤琴。6月20号，日本共同社报道了这份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中的信息。该研究是在1940年3月由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召开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上公开提出的。在战地急救中，日军曾尝试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及尸体血等多种方案。为了寻求所谓最优解，斋藤琴提出直接输注动物新鲜血液的设想。
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
15: 他做的实验是非常残忍的，就是把颈动脉从脖子里抻出来，尽可能拉长，然后止血，然后在里头注入这种，就是这种描述是触目惊心的，这种残忍的实验。
6: 在急性大量失血实验中，日军详细记录了被实验者被放血1200毫升至2500毫升后的惨状，意识完全不明，全身呈现高度发干，皮肤甚至泛出尸体般的颜色，且呼吸急促，陷入窒息状态。在被灌注动物血液后，有的受害者排出血尿，出现高热、恶寒等一系列急性排异反应。
2: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吴林，
16: 日本军医会议上公然提出了动物血注入人体实验，并且在杂志上呢公开发表，这也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在日本军医中是公开的秘密。日本医学界以科学研究为名义，大规模参与人体实验及细菌战等反人类暴行。
6: 报告显示，1938年侵华日军利用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种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军医团杂志是近代日本极其具有代表性的军镇医药学杂志之一，从文献文本视角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的日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了大量二战时期出版的医学杂志，研究人员也会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揭露细菌战真相。
1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

0: 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从单一的商品售卖场所到兼具休闲、社交、体验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哈尔滨本地实体商业正在加速转型。记者走访多家大型购物中心发现，各大综合体深挖冰城文化资源，推动商业与文旅深度融合，越来越多商场跳出消费卖场的传统定位，变身市民休闲聚会、游客打卡体验的城市会客厅。请听报道。
3: 户外休闲区配上泡泡机与鲜花装饰，既能成为孩子的游乐天地，也能吸引年轻人驻足拍照。在厢房万达广场，一处处精心打造的微型打卡点正在成为城市文旅流量的微风景。
4: 市民王子鹤：
5: 旅行日常，或者是和朋友聚一聚，然后发点分享，然后发到朋友圈之类的，开心点在很多人关注你啊。
3: 线上社交传播的普及正在重构消费者的出行与消费逻辑，好看、好拍、好分享的场景自带传播属性，能通过社交平台持续吸引客流，为线下商业导入流量。在乐松购物广场，一场周末小型魔术交流活动正在进行。从去年开始，乐松购物广场免费为魔术爱好者提供固定场地，让原本零散的民间兴趣团体有了稳定的活动阵地。
4: 魔术爱好者底金博：
6: 有一些固定场地啊，我们可以在场地上做一些道具啊，一些实现一些平常实现不了的一些效果，让很多一些爱好者呀、更多了解我们，再加入我们，人数会比以前多很多。
3: 乐松广场此前以试水、剧社、魔术等青年兴趣活动，今年正式启动种子主理人计划，面向青年文化群体开放公益空间，帮助年轻人孵化、培育兴趣项目与文化梦想。
4: 乐松广场种子主理人计划负责人汪强：
7: 上个月我们做了是英语角，还有头像绘画，还有我们要做的西语角，这个是比较偏向语言类的，未来还有读书会、剧本围读、即兴表演，这些都有。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哈尔滨做出一个商业的差异化，也是能够希望把这个文化呀、旅游啊这些本土的特色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3: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哈尔滨多家商业综合体都在推进场景革新与业态优化，逐步跳出传统零售卖场的定位，增流量、创流量，通过丰富文化体验类内容，搭建青年社交场景，融合本土文旅资源等方式，持续拓展线下商业空间的功能边界。
2: 美加墨世界杯的绿茵热浪席卷全球，东北超城市对战激战正酣，哈尔滨本土的足球也迎来夏日狂欢。7月4号第二届哈尔滨城市足球超级杯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拉开帷幕，24支本土草根球队同台竞技，足球赛事搭配啤酒节，点燃冰城夏日激情。请听报道。
8: 本届哈超采用七人制，赛程持续至8月23号，百余场比赛轮番上演。揭幕战东道主冰雪大世界队对阵哈西服装城 U40 队，双方攻防激烈，最终主队4-1拿下揭幕战胜利。赛场旁冰啤酒的清爽伴着场边的助威呐喊，让观赛氛围感直接拉满。
4: 球迷刘先生：
9: 作为一个资深的哈尔滨球迷吧，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足球能够越办越好，越踢越好啊！包括现在我们还有另外这个东北超的这样的一个联赛，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我们的老乡们多多带牌子啊，带亲朋好友啊，来到我们这个冰雪大世界，参加我们的啤酒节，来观看我们现场的比赛，感受跟我们在看电视看是不一样的。

0: 本届赛事汇聚我市各区县各行业足球爱好者，队员们在哈超赛场切磋球技的同时，也对即将打响的东北超哈尔滨对阵沈阳的对决充满期待。
1: 阿城区足球队队员魏野：
2: 希望哈尔滨足球队参加东北超的比赛，对阵沈阳取得优异的成绩。
1: 木兰县足球队队员李坤成：
3: 作为我们县足球队来讲，是一个次难得的机会，能够通过这次比赛与更强的对手去深入交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平台有朝一日能够加入到东北超这个氛围当中，为我们的家乡，为哈尔滨，也为我们木兰县做出我们足球人的贡献。
4: 7月2号到5号，2026年第21届韩帝冰城心血管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本次大会由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医学会、黑龙江省医师协会联合主办，设4个分会场、16个学术板块，国内外行业专家带来148场专题学术分享。会议深度结合地域性发病机制研究，从寒地人群疾病队列构建、原创靶点挖掘，到选购药物筛选及临床转化，完整梳理寒地心血管疾病全链条科研转化体系。近日，冰城公安交管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整治亮剑行动，聚焦群众反映集中的重点区域，采取全面排查、分类处置、依法清拖的工作模式，对长期占用公共资源的废弃报废车辆进行集中清理，切实释放公共停车空间，提升城市道路精细化管理效能。7月5号，位于阿什河畔的百年物藏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馆内的清代铅工拔步床、深雕樟木箱、欧洲老钢琴等百年器物曾出现在民国时期哈尔滨多国领事馆、老洋房、老商铺中的百年器物，连接起老哈尔滨的城市记忆，让历史不再遥远。7月4号，东北民谣歌手方天雷在家乡哈尔滨唱响依兰爱情故事，观众点亮灯海，全场大合唱。方天雷说，这首创作于哈尔滨的歌曲火了之后，常有人问依兰在哪儿，他想告诉全世界，依兰是咱家的。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我们的 AI 主播继续为您播报本地新闻。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7月3号，黑龙江省司法厅举行政府立法工作新闻发布会，回顾了近年来省司法厅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多措并举优化立法布局，改进立法审查，深化立法实践，以精良立法服务龙江发展大局方面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效，并通报了2026年政府立法工作安排。会上，立法处相关负责人分别就2026年度省政府立法工作计划编制、近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方面的立法实践、服务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立法成果，以及立法工作、制度机制探索等相关问题，逐一回应媒体提问。此次发布会立体呈现了省司法厅在政府立法工作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增进了社会各界对政府立法工作的了解，凝聚了深入推进法治建设的共识。发布会着重强调，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和地域特色立法供给，提高立法质效，确保每一部立法成果都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以高质量立法回应时代课题，破解发展难题，引领改革方向，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6: 暑假来了，遛娃大军已经蓄势待发。途家民宿数据显示，今年暑假气候清凉、生活节奏慢的城市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其中，哈尔滨进入连住15天及以上旅居10大热门城市， 暑假出行不再只是去哪儿玩，正在变成去哪儿住一段。对亲子家庭来说，旅居既能避开高温，也能减少频繁换酒店赶行程带来的疲惫。这种需求直接带动了旅居热。途家数据显示，暑假连住7天及以上订单同比增长 11%， 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同比增长都达到 22%。在目的地选择上，气候凉爽、生活节奏舒缓、民宿供给丰富的地区更受欢迎。
7: 途家数据显示，今年暑假连住15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中，预订量最高的前10城市包括哈尔滨、冰城，具备气候舒适、自然资源丰富、生活配套成熟等特点，既适合亲子家庭避暑，也适合游客在暑期放慢节奏住下来体验当地生活。从人群结构看，30到45岁拖家带口的中年群体是暑假旅居主力，他们的订单占比超过 54%， 其中80后订单占比超过三成，在所有年龄段中最高。这些订单中携带儿童的比例超过七成。在旅居场景中，三居室、四居室等适合大家庭或多个家庭一起生活的房型同比增速超过 25%， 在所有房型中增速最快。带有亲子精选、格调庭院等标签的民宿热度领跑。对家庭游客来说，民宿里的客厅、厨房、庭院和多卧室空间和暑假旅居最为适配。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7月4号，太阳岛风景区临江街完成景观升级首日对外开放。当晚7点，华灯初上，近千米长的彩绘步道在夜色中渐次亮起，各式互动装置与景观美陈点缀其间。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晚风前来打卡，江畔夜色里满是轻松热闹的氛围。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此次临江街升级覆盖景观装饰、互动体验等多个维度，是太阳岛夏季夜游产品的重要更新，旨在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处好看又好玩的江畔休闲空间。
6: 继6月27号首届露天音乐会启动专场《燃爆全城》后，7月4号17点30分，中央大街西六道街音乐广场再次被聚光灯点亮。音浪狂欢、自由回响、民谣摇滚专场如约而至，用最燥的音乐续写着冰城的夏日狂想曲。从街角的音乐阳台到如今规模盛大的露天音乐会，中央大街正用一种最质朴、最真诚的方式把音乐的种子撒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里没有围墙，没有门槛，只要你热爱音乐，就能在这片百年芳石路上与动人的旋律不期而遇。
7: 眼下想逛哈师大创意市集的市民游客得留意了，今年上半年的市集活动已经全部收官，暂时不再开放，想要打卡可以等到9月开学后市集将重新开市。新一轮活动预计持续一个月左右。记者从哈师大创意市集运营方了解到，这个深受冰城年轻人喜爱的网红文艺打卡地，上半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据介绍，今年全新亮相的是哈师大创意市集 3.0 升级版，在4月24日正式开市后，每周五、周六傍晚6点准时出摊，一直持续到6月末。上半年市集有条不紊开展9期，共计18场线下活动，固定50多个特色摊位同步开放。据了解，哈师大创意市集下半年将在9月开学后重新启动，新一季活动时长约一个月，后续运营团队还会优化摊位布局，增设更多非遗互动体验项目，持续挖掘青年创作潜力，传承传统优秀文化。想打卡体验的市民先别着急，等到9月再来赴这场与文创相伴的浪漫约会。
6: 哈尔滨早新闻本地新闻，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主城区呼兰、双城可达中到大雨，东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 今天夜间西部和中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呼兰主城区双城

0: 城可达中雨，其他区域多云。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到28摄氏度。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性天气。近期多降雨天气，累计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近期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眼下正值毕业季，许多人不久后将入职单位签署劳动合同，进行轮岗定岗。近日一则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一位在劳动合同中原本定岗的电工突然被调去做饲养员，是合理用工还是变相裁员？有人认为企业有权对员工进行岗位调整，另一些人则表示即便调岗也应该遵循法律规定。
0: 来自湖南的龙某此前通过面试应聘进入一家畜牧公司，服务部从事电工工作，主要负责维修养殖户的视频监控设备。在工作一年多后，公司领导找他谈话，说要裁撤电工岗位，让龙某到养猪场去当饲养员。当事人龙某说，饲养员这个岗位跟监控维修的岗位完全不搭界，我不同意。可几天后，龙某在办公系统中收到一份调令，明确让他从服务部调到育肥场，岗位为饲养员。龙某再次与公司协商无果后，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经劳动争议仲裁院沟通后，畜牧公司表示不同意调解。
2: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张海燕说，仲裁委经过仲裁审查认为，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的约定，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调岗。那么此次调岗是在公司撤销电工岗位的情况下进行的调岗，而且调岗也没有降低龙某的薪资待遇，并且给予了他3个月的培训期。在这种情况下，仲裁委认为公司的调岗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所以公司不应该承担支付经济赔偿责任。龙某不服，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畜牧公司与龙某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明确，畜牧公司可根据工作需要或生产经营状况对龙某的工作岗位进行变更，因此龙某应转变就业观念，依照约定服从调岗安排。
0: 转岗过渡期间，公司还曾两次向龙某下达催岗通知函，要求龙某去育肥场报到，如果逾期未报到将视为旷工处理，而龙某并未如期上岗。一审法院认为龙某无正当理由拒绝到新岗位报到，接受岗位培训，其行为已构成消极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情况。

0: 行，因此法院不支持龙某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诉求。
1: 那么如此调岗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呢？一审后龙某不服，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公司调整岗位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是否有借调岗之名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的情况。当企业的用工自主权利与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产生冲突时，应当怎样找到平衡点呢？二审法院认为，法律依法保障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但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其用工自主权也应当有一定的边界，不能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0: 具体到本案当中，劳动者入职的时候跟公司的人事部门沟通的岗位是电工岗位，劳动者也具备相应的证书，并且在合同签订之后，他一直从事的岗位就是为养殖户的监控设施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与饲养员这个岗位，岗位的性质、工作的内容、工作的环境、专业技术的要求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工作岗位的约定的变更，应当是双方要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更，属于对合同事项的重大变更。
1: 二审法院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就下达了调令，将劳动者的工作岗位由原来的电工岗位变更为饲养员岗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经济补偿金。此外，法院审理发现，企业尽管对龙某说要裁撤电工岗位，之后却又将这一岗位外包出去，证明企业还是需要这一工种，但是企业并没有拿出任何有关龙某无法胜任该岗位的证据。因此，二审法院认为，企业撤销电工岗位并不具备必要性。
0: 此案中，虽然双方在入职之初签订的全日制用工劳动合同里约定了畜牧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岗位，但此项权利的行使并非不受限制，必须具有客观合理性与必要性，并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劳动者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在双方未能就此重大变更协商一致的前提下，畜牧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属于用人单位的根本违约行为，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
1: 因此，湖南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要求涉案畜牧企业限期内支付龙某经济补偿金。对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科研处处长兼法学院院长肖主表示，即便劳动合同当中有可以调岗的条款，其实也不能说它就是一个完全可以让企业想怎么调就怎么调的依据。我们从司法实践角度来讲，有几种情形是企业调岗不可以碰的所谓的这种红线。第一种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经营的需要，完全是出于对员工个人的打压。第二种情况就是完全没有进行人岗的匹配，也完全不符合技能的匹配。第三个就是可能这种调岗会有大幅度的劳动待遇的降低。第四个就是这种跨区域的远距离的工作地点的变更，然后企业又没有给到相应的合理的一种补偿。那么在实践当中，法官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这样一个企业的调岗行为是不是合理的。
0: 专家表示，劳动者在遇到类似调岗的劳动争议时，在维护自身权益时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不能签字，同时要保留用人单位给你通知调岗的相关的通知、原有岗位的劳动合同，还有工资、流水等相关的这些证明。 第二个就是，当接到这些通知的时候，劳动者尽快需要把你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反馈给用人单位，说明为什么拒绝。第三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风险，就是劳动者拒绝调岗，比如说劳动者就不去新的岗位去报到，那么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用人单位在后续就会因为你旷工来解除

0: 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
1: 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0: 国家邮政局7月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一个个小包裹服务千家万户，串联起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折射出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也展现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新成效。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制造业物流需求稳中有进，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回升势头较好。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平稳，假日消费推动商贸批发、零售连锁和部分商超业务回升。
0: 记者5号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日，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过90条。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6月份全国共新开1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其中亚洲航线41条，欧洲航线38条，北美洲航线11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1: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国家能源局核发绿证3.58亿个，涉及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125.69万个，其中可交易绿证2.16亿个，占比60.41%。市场化流通绿证供给充足，本期核发2026年4月可再生能源电量对应绿证2.36亿个，占比66.06%，当期电量核发占比处于较高水平。本月各可再生能源发电类型绿证核发数量均有所增长，其中常规水电绿证核发增幅最大。绿证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一个绿证单位对应1000千瓦时可再生能源电量。数据显示，5月全国交易绿证3388万个，其中绿色电力交易绿证741万个。
0: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即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非盈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

0: 一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
1: 为加强娱乐团播领域问题治理，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促进团播业态健康发展。据了解，专项行动期间将重点整治6类问题，具体包括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团播之间或团播成员间违规 PK、 刺激打赏、运用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团播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团播 MCN 机构管理示范等。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7月4号17点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
1: 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2，稳居全球领跑城市。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成果发布会4号在北京举办，会上发布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到2026蓝皮书》提到以上内容。根据报告，北京数字经济迈入体系引领新阶段，一区一品特色集群加速成型，率先在海淀、昌平启动创建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前瞻布局通用、人工智能、具身智能、6G、商业航天、量子科技等重点方向。
0: 7月4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介绍，据气象和水文部门监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3号至8号，广西将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及江河涨水过程，西江、柳江可能出现警戒水位左右的洪水，豫江南宁城区河段可能出现接近设防水位的洪水，强降雨区域存在较高地质灾害风险，易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地质灾害。广西交通部门预置431支抢险队伍，共6732人。气象部门累计发布气象预警信息226条，自然资源部门共出动应急处置小组231人次，协助地方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核查、险情评估。
1: 7月4号，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惠港古村一年一度的喜街活动正式开启。从高空俯瞰，老街上到处是拿着水盆、水桶、水枪的村民游客，大家你追我赶，相互泼水，享受夏日独有的清凉。喜街源于惠港古村特有的传统民俗活动喜街，如今依托神奇的地下水系和水奥系统，惠港古村打造喜街夏日文旅 IP， 并在传统溪水活动基础上不断升级沉浸式玩水体验，激活夏日清凉经济。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广州芭蕾舞剧院年度原创芭蕾舞剧《归翼》4号晚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上演，现场座无虚席，为2026年广州艺术季奉献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敦煌美学盛宴。归翼灵感源于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该壁画记录了张议潮率河西百姓收复失地、回归大唐的壮举。舞剧以此为蓝本，用芭蕾语汇重现这段尘封历史。全剧围绕归与翼两个精神内核展开， 刻画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选择与坚守，表达了对民族大义、文化认同与心灵归属的深切礼赞。
1: 近日，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等八个国家30多名医疗从业者走进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参与山东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组织的如医文化国际研修班，现场实操学习针灸、推拿、拔罐多项传统中医理疗技法。曾在非洲瑟舍尔开展过2年援外医疗工作的代教老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副主任程斌告诉记者，针灸是中医最具特色的方法，广受世界人民的欢迎。已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治疗中使用了针灸，在很多欧美国家，针灸也已纳入当地医保。
0: 中国人民大学4号举办2026年毕业典礼，2937名本科毕业生、4213名硕士毕业生、1094名博士毕业生即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大江南北。7月3号，中国人民大学还举行了2026年毕业生党员集体宣誓活动，3000多名本、硕、博毕业生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毕业生党员主题党日活动。
1: 4号，复旦大学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国情调研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在江西南昌启动，由40名师生组成的调研团队将在为期9天的时间里深入江西多个地市，在革命老区对外讲述中国发展故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白弘毅介绍，本次调研覆盖南昌、景德镇、井冈山、赣州等地，走访点位达20多处。江西是挖掘红色国际传播素材独一无二的鲜活课堂，期待同学们满载思考与成果返程。
0: 北京时间7月4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混合双打决赛打响，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2-3惜败韩国队，组合林中勋、申玉斌获得亚军，5局比分是9-11、11-6、11-7、7-11、8-11。尽管中国队组合奋力追分，最终仍以8-11憾负，总比分2-3不敌对手，拿到本届赛事混双亚军。
1: 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于3号召开，会上宣布本届大赛将于7月9日至12日举行。赛事方希望通过本次比赛进一步推动当地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加快培育赛事经济新业态，以体育活力赋能文旅热度。据了解，本届大赛将继续以系列赛形式呈现，设拉萨7月12日、墨竹工卡7月10日、林州7月9日3站赛事，其中林州站是首次加入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版图。赛事设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公路自行车女子精英组以及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共4个竞赛组别，3站赛事总里程190公里，参赛规模800余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 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